0: 迹都存在争议。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温籍语言学家沈克成数十载都在温州各方言区调研，在他看来，难懂的温州话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1: 相隔的也很近的两个县，为什么说话不一样呢？其实呢，就温州属一个这两个中心，是一个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是一个什么经济中心，是一个小都会。外面各地人都到温州来做生意啊，做什么东西？那所以呢，它的语言变化比较复杂。那么当时因为交通非常非常闭塞，所以各十里两个乡，他也平时很少来往，所以乡音就是有点不一样。
0: 在温州苍南县，当地完整地保留了瓯语、闽语、土语、金乡语、畲闽语五种方言。这个温州南部的县城里，人们说的最多的方言并不是瓯语，而是闽语。关于温州话到底属于吴语还是闽语，沈克成也一直在寻找答案。你现在听到的是每个温州人都会唱的童谣《叮叮当》，一句“啰哩”，蕴含了多少瓯江儿女的儿时记忆？有人说，世界上只要有鸟能飞到的地方，就有温州人。而如今，山海温州正在成为世界的温州。

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天津时调摔西瓜，表演者是著名艺术家王玉宝。这一曲种源于明清小曲，清末民初形成并流行于天津城区，搞笑的俏皮话，戏谑的歇后语，把天津人骨子里的幽默诙谐展现得淋漓尽致。天津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谭永维说，九河下梢漕运码头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天津人开朗健谈的性格。
1: 天津是个商业社会，移民城市他要创业，他就要沟通，他就要形成一种朋友的默契，这种幽默也就锻炼而来。
0: 天津话干净利落，活泼俏皮，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天津人豪爽率真、亲切幽默的个性。然而天津共有六个方言片区，我们常听到的天津方言其实只占其中很小的一个范围，这在语言学中被称为方言岛现象。
1: 天津方言它的四面，它的东面、南面和西面被静海方言包围着，它北边被武清方言包围着，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叫方言岛。
0: 为什么天津话和周边的方言差别如此之大？它究竟是一种土生土长的语言，还是另有起源？谭汝维认为，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在做燕王时，从安徽宿州一带调集大批军士携家带口来到天津，这些移民实行军事建制，于是具有低频调的皖北方言渐渐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
1: 天津方言它在音频调上，它的读音是低而降的调，比如说天津，这是普通话啊，但是用天津方言呢，天津，你有什么高招啊？你有嘛高招？
0: 于是基于特色鲜明的天津方言，天津快板、天津时调、方言相声等曲艺形式应运而生。天津相声演员辛曲说，天津话是天津戏曲的精髓。
2: 在天津的这种背景之下，其实衍生出来不少天津独有的曲艺形式。您像天津时调，它表演的同时所用的语言就是天津方言，是吧？咱说这个军民鱼水情，部队出发要离开了红柳村，大道两旁，你看它是天津方言。
0: 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码头文化和海洋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一个哏字把天津人对生活的积极乐观表现得恰到好处。那是一种历尽沧桑的豁达，那是一种世事洞明的幽默，总会让人会心一笑，情意相通。
3: 这山上的老虎到底多大个？

0: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妈妈的妈妈的错了吗？爬山的祖爬山，这时候
3: 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黄山的一首童谣，用猫狗拟人的方式讲述了小伙伴们相互协作做早餐的美好情景。黄山市位于安徽省最南部，与浙江、江西两省交界，地域主要继承自明清时期的徽州府。黄山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许琦说，徽州的方言自成特色，词汇生动形象。
5: 徽州的方言比较形象化，早上吃早饭他吃天罡，吃天高啊，天亮了天光都把它吃下去。中午呢，太阳正中午吃到溜，晚上呢，月亮上来吃腰糕，很形象的。
3: 十里不同音也是徽州方言的一大特色。有一个当地流传的笑话说，假如一只猫来到徽州旅行，也许它玩着玩着就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5: 像我们修林话，他把猫读成名，在祁门呢，他又把猫读成绵。一线就是我们陶渊源笔下的世外桃源啊，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县。他在这里呢，他的那猫呢又读成命。
6: 为梅花大雪天，爱为地。
3: 明嘉靖年间的徽州府志这样记载：六邑之语不能相通，非若无人，其方言大抵相类也。从古至今，徽州区域内各县的方言相互之间都有差异，这与黄山的地形地貌有着紧密的关系。
5: 西北秀啊，沙沙非洲啊，哈他是少思绪。
3: 在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发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感叹后，黄

0: 山之美广为人知，可是因为处于多省交界之处，这里的人们自古便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黄山民谣里的唱词，生动地唱出了当年的徽州商人辛苦经营的往事。
1: 儒家呢提倡重农抑商，可是呢我们徽州人呢却将儒家的思想和商业呢很好的结合为一体，那么就诞生了有儒商之称的徽商。
0: 如今的黄山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山脚下的古村落里，越过青砖小瓦的马头墙，透过光影朦胧的花格窗，还可以一窥古徽州的繁华。动静相宜的黄山如同流动的中国水墨画，散发着历史的芬芳，如梦如幻，美不胜收。
2: 草衣好做，美在叙旧，好做回忆。
3: 唱一黄山，迷在徽州，黄山怀念你。

0: 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国庆去游九顶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婺源地处江西东北，位于赣浙皖三省交界处。婺源徽剧是这里标志性的声音名片。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婺源徽剧的经典唱词，就是当年名震天下的徽班进京献唱的剧目《水淹七军》。明明地处江西，为什么婺源却流行徽剧？徽剧代表性传承人程来进说，这其中颇有一番历史和文化的渊源。
1: 这个婺源嘛，古属徽州，徽俗呢最有一个特点就是搭台看戏。我们婺源这种民俗习惯呢，在民间流传。那么明嘉庆万历年风靡全国的徽词、徽调、徽州腔就发生在徽州。
0: 历史上婺源一直是古徽州的一部分，只是到了近现代，由于军事上的原因才划归江西，因此这里至今都保留了个性鲜明的徽州特色，比如白墙黛瓦的民居，比如多姿多彩的徽剧。程来进说，无论归属江西亦或是安徽，绵长悠远的婺源徽剧唱腔都是深入婺源人血脉的乡音。
1: 那么当时的徽州官话就是所谓的有特点，那么流入的戏里面，好，我大概率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戏里面念这个啊徽州的官话，赵钱孙李。
0: 作为徽州文化的代表，婺源自古便文风极盛，有东南邹鲁之称，独可容身，更可附加的祖训，使得婺源人才辈出。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中华铁路之父詹天佑都出自婺源。隶属于徽州方言的婺源话也表现得古朴而儒雅，婺源人甚至会在日常绘画中用上古汉语中的知乎者也，平日寒暄中婺源人会说吃之可止。
2: 婺源文化它是徽州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徽州文化又是集程朱理学、宗法、儒家一体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典型缩影。今天的婺源虽然划归江西有70多年了，但仍然保留了古徽州的文化的一些特征。
0: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历史就是如此神奇。地处偏僻山乡的婺源，却幸运地保存了古徽州的所有气韵。而对于热爱家乡的婺源人来说，最地道的婺源声音就穿插在滋味绵长的婺源徽剧里，更散落在无处不在的人间烟火中。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您现在听到的是流行于江西赣州一带的兴国山歌，要问客家哪里来，这经典的客家山歌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又自带一种悠远的中原古风。逢山必有客，有客必有歌。为什么大山深处的山歌会被人誉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赣南客家历史文化研究者钟东林说，客家山歌风格的形成与客家人千百年来南迁的历史息息相关。
1: 兴国山歌它的历史非常悠久，据这个估算估计有1300多年的历史，于是由中原的古风语音和当地土著文化的融合，就汇成了独具特色的兴国山歌。
0: 客从何处来，大河流出了历史，赣江孕育了客家。素有江南宋城美誉的赣州，是客家先民中原南迁的第一站，更是客家民戏的发祥地。在赣江源头的龟脚尾公园，建有客家先民南迁的纪念坛，基座的五级踏步象征着客家人五次大迁徙。
1: 从中原往南迁徙发展的变化的时候，因为古代都是以水运交通为主，渡过黄河，渡过长江，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唯一的连接纽带就是赣江。那么从赣江往南走，在赣州靠岸嘛，登陆作为一个中转站及基地，从这里再分别从长江往广东这个方向，那么到广东以后再往海外发展，另一条线就是通过贡江石城郢都那边过福建泉州，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中转和繁衍生息的地方。
2: 你们那些安住啊
3: 还毛哦，可以他这些哦。
0: 客家话一直有着中原古音的遗韵，被誉为古汉语的活化石。语法上文言大量存在于客家话的口语之中，比如你吃午饭了吗，翻译成客家话是汝四已昼午，找人帮忙用客家话说是寻人听秀。趁字保留古无舌上音，读作听，有帮衬的意思。赣州的声音是玉姑台下奔腾不息的清江水，是客家人信手拈来的山歌对唱，更是绵延千古的赣州戏腔。千百年来，一代代客家先民逆流而上，越过石城赣闽通衢，从这里走向天涯，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5: 看看，拿了一窝金坛子、铁坛子，回到我们有家金之力，都不是。
6: 夜幕降临，人们聚拢围坐，在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彤城，皮影戏《岳云大战金弹子》正在上演。这出戏取材自历史演义小说《说岳全传》，讲的是岳飞之子岳云大战当时的金国猛将金弹子的故事。舞台上人喊马嘶，金鼓交鸣，热闹非凡，舞台下观众如痴如醉，千年往事仿佛近在眼前。一口道尽千古事，双手要动百万兵，集绘画、雕刻、历史、唱功、演技等多重技艺于一身的腾冲皮影，在当地流传已久，深受人们的喜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灯影子。往事越千年，腾冲西汉时称滇越，大理国之初设立腾冲府，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历朝历代都在此派重兵把守。那么发源于陕西地区的皮影戏，为何会在遥远的边城腾冲流传数百年？腾冲刘家寨皮影第六代传承人刘朝侃说，明朝洪武年间，皮影戏随着屯军戍边的部队来到腾冲，从此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神奇地交融在一起。
7: 腾冲皮影是明朝洪武年间传过来的，是当时的戍边因为腾冲是边境嘛，大量的中原戍边的兵将来到了我们腾冲这片土地上，所以把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带到了我们腾冲。
6: 歌唱陈述千古事，灯下挥舞古乐声，腾冲皮影在传承融合中不断迸发出新的生机。
7: 最开始孩子是材质上的一些变化，从驴皮变成了这个当地的黄牛皮，一些制作手法、人物造型，后来又通过几代人的传承，又融入了当地的一些元素，才形成了今天的腾冲皮影的一种样式。中原文化流到边疆，又融入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各民族，揉在一起才变成了今天的这个腾冲皮影。
6: 岁月悠悠，古道漫漫，行走在腾冲，仿佛置身于千年的历史光阴中。这里是美丽多姿的腾冲，这里是开放包容的腾冲，这里是海纳百川的腾冲。听，这就是勇闯天涯的腾冲人，这就是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

0: 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6: 歌声里的中国。

0: 1939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发展生产、支援抗战也成为当时歌曲创作的主题。一大批生动活泼的劳动歌曲和新民歌应运而生。实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的何塞说，那时从中央首长到普通战士，从青年学生到教授学者，都投入到火热的大生产运动中。
1: 就是人人有份，人人平等，那么上至毛泽东，下至我们这些人都要交任务的，一年要交到生产任务，所以就出现了国人按自己特长来定型生产。毛泽东就是修水利，周恩来纺线线。
0: 当时的延安被称为歌咏城，歌声漫山遍野，山上河边无处不唱。这一切都让刚到此地不久的冼星海兴奋不已，他向好友赛克提议共同创作一部大合唱，要有力量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也激发了赛克的创作热情，他决心要把根据地朝气蓬勃的面貌写出来。很快赛克就创作完成了这部名为《生产大自救》的歌词稿。冼星海见到歌词后喜出望外，不到一个星期就谱好了曲。

首《二月里来》就是后来命名为《生产大合唱》中的一首歌曲，歌曲旋律柔婉流畅，感情细腻真挚，具有恬静的江南风味和浓郁的民歌风格。冼星海后来在创作札记中说，与以往慷慨激昂的抗战歌曲不同，这首《二月里来》是在风和日暖的播种场面中，以非常恬静安适的情绪唱出的，仿佛可以让人闻到解放区新鲜的空气和泥土的芳香。

1939年3月21日，生产大合唱在延安首演，取得巨大成功。生产大合唱预演五天后，冼星海又一鼓作气写就不朽篇章《黄河大合唱》，迎来一生。

0: 1981年12月，一场以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为主题的音乐采风创作活动在福建厦门等地展开。福建省内外14位词曲作家深入沿海地区，创作了上百首台湾题材的歌曲。这首《鼓浪屿之波》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时年55岁的作曲家钟立民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厦门。住在鼓浪屿的日子里，每天听着海浪拍打沙滩礁石的声音，波涛般的旋律在他心中油然而生。福建省音协名誉主席张少彤是当时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1: 大家几个人都一起在这个鼓浪屿的这个非常美的、非常有情调的那个路上，钟立民老师说，我觉得我有一首歌，我觉得旋律非常好，钟老师就一边走他就一边哼唱了。哎，大家觉得哎这个旋律很好听很好唱，哎，那个张立老师就很感兴趣了。那天晚上他回去马上就这个填了词。所以说当时写这首歌的初心实际上是要表现海峡两岸人民的这样的一种血肉相连的这种感情。
0: 词作家张黎说，他也是从鼓浪屿的涛声中得到了创作灵感，但在如何表达海峡两岸骨肉亲情方面，他有自己的考虑。在这首歌中，张黎创造了一个旅居大陆的台湾同胞在鼓浪屿登高远眺思念家乡的情景，借此表达两岸人民期盼祖国统一早日团圆的心愿。此后曾有人试图重新填词，以大陆同胞的视角表达这种乡愁和盼望，却始终词不达意，只好作罢。

0: 位词曲作家都不是厦门人，却联手写出了经典的传世之作《鼓浪屿之波》。在张黎的好友赵晓明看来，厦门让《鼓浪屿之波》有了浓郁的闽南风情，《鼓浪屿之波》也深深影响了厦门。
1: 这首歌啊，应该说在厦门这个城市啊，随处可以听到，特别是98年把这首歌呢刻在了厦门这个国际马拉松的大道上。这个有多长呢？是247.59米，啊，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五线谱的音乐雕塑。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

0: 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作为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费翔满怀深情地唱起了这首《故乡的云》。现场的台下坐着他的母亲和外婆。春晚前一天，费翔第一次见到外婆，这也是他的妈妈和外婆跨越海峡相隔近40年的第一次相见。
1: 姥姥第一次见到我，我已经25岁了。她一方面是很开心，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伤心，她错过了我所有成长的过程。然后特别觉得是我的母亲跟她因为40年的一种牵挂。
0: 浅浅的海峡隔开了两岸的亲人。上世纪80年代起，两岸往来开始破冰。1986年，费翔的妈妈意外收到了来自北京的寻亲信，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思念，母子二人一刻没有停留，踏上了回乡之路。在北京崇文门的一个四合院里，三代人终于团聚。
1: 我演唱的时候，只要往下一看，我能看到我母亲和我的姥姥两个人坐在那儿，我姥姥在那里，她是擦眼泪，所以我会特别特别容易进入这首歌的一种情感。所以这首歌为什么播出直播的会那么有说服力，因为它是真实的。
0: 故乡的云原来收录在台湾歌手文章1984年出版发行的专辑《365里路》中。费翔的演唱穿越海峡，他

0: 浪而来，道出了千千万万离家游子的心声。2012年，费翔在春晚的舞台上再次唱起《故乡的云》，当年的翩翩少年已变成成熟优雅的中年绅士，不变的是歌声中对故乡的眷恋。
1: 在唱的时候，我也看到观众的有很多在擦眼泪。其实年龄更大了，你更理解家的重要性，更理解故乡的重要性，就是你的根有多么的重要。在我心目中呢，我的故乡一定是中国。我有家在纽约，我甚至有家在伦敦，都是属于我住的地方。可是我的心

0: 1964年10月13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歌剧的主题曲《红梅赞》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提出要见见词作者严肃。
1: 一看主席，我也很激动，没说出话来，光是说主席好，就说了这么一句。主席说的是湖南话，可是我明白主席是夸我呢，这我明白。
0: 上世纪60年代初，小说《红颜》风靡全国，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创作员严肃根据小说创作了歌剧《江姐》。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还应该给歌剧创作一首主题曲。
1: 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写了一个《长江水手歌》：行船那个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起浪线也寻常，心中自有红太阳。《长江水手歌》发到64年那儿，64年臭屁，这是男同志唱的歌，那女同志呢，实在是没辙了。我给上海音乐学院段水静教授写过一个《红梅组曲》，还没交卷呢。在口袋里头，第一首叫《红梅赞》，我说这也许可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那时候还都不怕呢，
2: 都不怕，
1: 都不怕，一片丹心下。他们说拿过来不？
0: 有了歌词，作曲者之一的杨明最先写出一句主旋律的雏形，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了甩腔唱法。
3: 当时呢，我们这个三个作曲为什么感觉好呢？因为这它有形象，这个形象一来了，我们这个音调就很容易粗吧。这个红梅来比喻江姐，梅外柔内刚。
0: 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演之后，一路南下，先后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公演。江姐的蓝旗袍和红毛衣一时全国流行，主题曲《红梅赞》也从此传遍大江南北。

1977年，空政文工团开始对第一版歌剧江姐进行修改，并决定每10年修改一次，但主题曲《红梅赞》却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传唱至今。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相随，
1: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0: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0年9月23日，由北京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新星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压轴出场的是青年歌手苏小明，他身着白色海军军装，演唱了一首《军港之夜》。歌声未了，掌声集起，欢呼声经久不息。此时的苏小明是海政歌舞团的一名合唱演员，经常参加部队的基层演出，却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歌。1980年，新晋副刊的北京晚报决定在当年国庆节前举办金秋新星音乐会，希望各大演出单位派人参加。苏小明争取到了这个机会，而创作歌曲的任务落到了词作家马金星和作曲家刘诗照的身上。马金星找出了自己1976年在舟山一个海军哨所体验生活时创作的小诗，并把它改编成《军港之夜》的歌词。刘诗照看到歌词后，认为非常贴近海军的真实生活，很快就谱了曲。
1: 我看到这首歌词呢，首先是觉得这个，应该把苏小明给定位一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来唱这首歌？我觉得呢，海军和渔民的关系也是最密切的。把苏小明做一个渔家女的来歌唱我们的海军，歌唱人民子弟兵，我对于这个南海渔歌这个有点特点的这种风格，就谱写了这个《军港之夜》这首歌，写得非常非常柔和，非常温柔，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0: 《军港之夜》迅速在全国流传开来，但与此同时，反对声也不绝于耳。有人公开批评说，苏小明的歌曲调咿咿呀呀，没有战斗气势，是靡靡之音。
1: 在杂志上这个报刊上还提到，说现在这个部队里头都是那个提高警惕，睡觉时候都要睁着警惕的眼睛，你是让水兵好好睡觉，这不是麻痹斗志吗？
0: 1986年春节晚会上，苏小明深情演唱了《军港之夜》，从此让这首温柔亲切的军旅歌曲唱遍大街小巷，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对海军生活的无限向往。

0: 1979年，电影《小花》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妹妹找歌》《泪花流》也随着电影传遍大江南北，感动了无数观众。作曲家王敏在接到创作任务后，每天都要走到大路边，望着蜿蜒曲折的道路，想象小花思念亲人的那种渴望和不安的心情，终于写出感人至深的旋律。这旋律首先打动了王敏的妻子王香珠。
1: 我一看我特别激动，上山那一段我是哭着听完的看完的，给你一个耳目一新。
0: 实际上电影《小花》一开场，为了让观众明白小花站在河堤上张望队伍的原因，剧组原本拍摄了在河边洗衣服的姑娘议论小花找哥哥的镜头，但在王敏的提议下，导演删除了所有台词，用歌曲《妹妹找歌》《泪花流》配以小花的脸部特写来表现寻找亲人的主题。电影插曲也第一次参与了故事情节的讲述任务。
2: 哥哥，
3: 小花，
2: 哥哥。
0: 然而《妹妹找歌泪花流》这样一首情深意切、婉转动听的歌曲，在刚刚流传的时候却饱受非议，让王敏压力倍增。
1: 我记得我在桂林拍片子，王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特别特别委屈，他告诉王香珠我挨批了，之后部分人去看了，大家都异口同声的，不仅电影好，小歌太好听了，非常非常好听。然后我就给王敏打电话，我说你顶住，我陪着你一起扛。
0: 由于众多音乐人和电影人的一再坚持，《妹妹找歌泪花流》得以广泛流传。在电影上映前，小花的原定名是蜜，后经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殿斐建议改为小花，基于这部电影能够成为爆笑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1980年，在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电影《小花》一举囊括多项大奖，王敏也获得最佳音乐奖。歌曲《妹妹找歌泪花流》就像是电影的孪生姐妹一般，画面与歌声从此不能分。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3: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4: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就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润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谁有这个本事呢？只有乔羽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羽，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用。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羽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这。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

0: 你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1: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啊，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0: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天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1: 在他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原，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3: 又上去了，
1: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0: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

0: 声音记录中国。
1: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2: 下单成功。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外卖？我没点啊。
3: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1: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5: 妈妈，
6: 妈妈，
2: 妈妈，
1: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0: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8: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7: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胸闷憋气的时候可以多做深呼吸吗？怎样才能缓解呢？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
10: 胸闷憋气是很常见的一种病状，特别是女性。一旦胸闷憋气，有人就会说了，做深呼吸，做深呼吸。实际上这是绝对错误的，深呼吸反而可能让问题变得更严重。难道我们一直犯的是常识性错误？深呼吸不能做，那么胸闷憋气又该怎么缓解呢？在这儿我先讲一个病例，大家就明白了。有个医生在上急诊夜班的时候，一辆120呼啸而来，车上是一个刚下了飞机的年轻女性，面色苍白，呼吸非常浅。原来飞机降落的时候，她就感觉到头晕、恶心、憋气，自己就做了几下深呼吸。下了飞机后有好转，但坐上地铁再次感到头晕恶心，这次再做深呼吸之后身体居然不能动了。 而当医生检查他的时候，发现他的血气指标已经接近到致死剂量的那种过度换气状态了。这个医生迅速给他戴上了除氧面罩，一个小时后患者好转了。再详细问他的病史才知道，伴随着他自己做的深呼吸，他逐渐的就有面部和四肢麻木的感觉，直到最后毫无力气，甚至奄奄一息。可见并不是所有的胸闷憋气都适合做深呼吸的，像这位女性就是因为深呼吸惹出了过度换气综合征的麻烦。那什么是过度换气综合征呢？就是深呼吸使通气量超过了身体的需要，吸进去的氧气过多，而二氧化碳呢又太少了，这就诱发了呼吸性碱中毒，由此会出现脑血管的收缩，他的头晕目眩、手足抽搐、脸部和肢体的麻木以及呼吸困难，都是呼吸性碱中毒的表现。这种过度换气综合征常见于女性和孩子，特别是在痛哭的时候，在长时间抽气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往往是只吸气不呼气，或者是吸气多呼气少，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上述问题。只不过程度未必像这个女病人这么严重，一般多是手麻、头晕等轻微症状。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的意识到、及时的纠正，还在深的抽气或者深呼吸，就可能加重病症。由此特别提醒，不管是因为胸闷憋气还是其他的不舒服，不要以为深呼吸就像我们平时说的多喝开水能包治百病一样，这样做很可能反而会引起程度不同的过度换气综合征。如果已经有了过度换气综合征的发生，又不能马上就医，这个时候可以先戴上口罩，或者用报纸卷成卷儿罩在口鼻的地方，为的是减少氧气的吸入，由此慢慢的缓解过度换气引来的后果。那么总是胸闷憋气不能做深呼吸，那该怎么办呢？这要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胸闷憋气。一般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实性的，一个是虚性的。那实性和虚性又如何区分呢？如果平时身体好，经常运动，又是年轻人，他们的胸闷憋气多是实性的，与中医说的肝郁有关，与情绪郁闷有关，特别是女性月经期前，这个问题会加重。这时候站起来走一走，运动运动，扩扩胸就能缓解。严重的可以试试加味逍遥丸，或者用薄荷玫瑰花泡茶，因为它们都能帮助你达到疏肝解郁的效果。这种实性的胸闷憋气其实是一种身心疾病，与内分泌失调有关，它只是内分泌失调，不是真的哪个器官有问题。而且一旦站起来运动，身体开始重新调整，肺泡极大的充盈了氧气，随着缺氧问题的减轻，这种憋气胸闷自然也就减轻了。还有一种就与之相反了，这种胸闷憋气是越运动越严重，这就是典型的虚的表现。轻的可能是心脏的功能不好，多发生在一些从来不运动的女性身上，她们的心脏机能就没有被很好的开发过。这种人除了容易胸闷憋气，手脚也往往总是冰凉的，这是因为她们的心脏肌力不够，没有力量泵血到手指这种肢体的末梢，所以稍微运动增强，泵血量就会更跟不上。他们是因为缺血缺氧才胸闷憋气的。对这种人来说，最好的改善胸闷的办法就是运动起来，因为只有运动才能给心脏增加肌力的机会。还有一种胸闷憋气，那就是心肺功能确实有问题了，比如说慢阻肺，以及由此导致的肺功能降低，和由肺功能连累到的心功能降低。这种情况多见于老年人， 慢性病患者，他们稍微一动就会胸闷憋气，因为只要你动，身体的需氧量就增高了，心肺不给力，血氧供不上，胸闷憋气自然就加重。由此可见，同样是胸闷憋气，性质和程度完全不同，听友们必须搞清楚了才不会贻误病情。而搞清这二者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运动后是不是加重来判断。医生也有一个测试心功能的经验，那就是让一口气以平稳的速度上到三楼，如果这个过程不用停歇，可一口气走上去，而且到了三楼呢不会气喘吁吁，这就意味着你的肺功能还是正常的。如果上楼的过程中要歇几歇，上楼之后还喘不上气，这可能意味着肺功能有问题了。但有些年轻人肺没毛病，上三楼也很吃力，这可能就是缺乏锻炼的原因。虽然身体难以马上适应，

如果你能连续几天都一口气上三楼，就会觉得越来越轻松。这意味着你的身体只是缺练，肺功能是好的。那如果是连续几天都是一口气上三楼，但是越来越累，每次都非常吃力，这就需要到医院查一查肺功能了。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有人说蒲公英能防癌，真的是这样吗？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最近有朋友问我说，蒲公英的根泡茶喝是不是能防癌呢？近几年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传说，

如果真的能达到了，也就不能再日常使用了。因为没有癌症的人，如果喝了能治癌症的特效药，不但药效无用武之地，还得承受可能发生的药物的副作用。另一个问题就是，就算蒲公英根能够杀死癌细胞，单凭能杀死癌细胞并不足以成为中医的抗癌药。因为癌细胞是身体失衡的结果，而不是根源。就算你把这个结果杀灭了，如果根源不去除，癌症生存的土壤还在，那只可能是杀死了一批癌细胞再长出一批癌细胞。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会复发，而这种复发有的时候连化疗药都无法解决，因为生成癌症的土壤一直在。蒲公英根和蒲公英的功效类似，而蒲公英根能治癌症的传说很可能是因为蒲公英确实被用在了中医的抗癌方剂中。但是蒲公英在那个方剂中起的只是辅助作用，因为中医治疗癌症靠的是去除癌症生存的土壤，让导致癌症生存的这个失衡恢复平衡。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现在流行的蒲公英，还是之前被用在抗癌方剂里面的比如白花蛇舌草啊、茨菇啊等等，在那样的抗癌方剂中都是排在后几位的，始终做不到君药的位置。因为中医重在调理阴阳平衡、气血平衡，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是针对癌症的一些辨病治疗。还有一点，中医很清楚，就算蒲公英、白花蛇、蛇草有抗癌力，它们无论是在药力上还是在浓度上，都比不过西药的化疗药。而即便是化疗药，如果脱离了平衡的内环境，也是不可能根治癌症的。所以中医治疗癌症、预防癌症，从来没有在癌细胞上较过劲。真正的中医名家是不会开出能杀灭癌细胞的偏方的，因为这与中医的治病主旨背道而驰。中医是治人的，所以始终侧重人体这个生命，而不是单一的一个癌细胞。那么蒲公英或者蒲公英根泡茶是不是就没价值了呢？也不是，蒲公英是一个清热去火的药，可以去除肝火胃火。如果你有暴怒，动了肝火之后口苦啊、头胀啊，或者吃了辛辣之后上了胃火的牙疼啊、便秘，甚至还长了痘痘，用蒲公英泡泡茶喝是对症的。但如果你是咳嗽、痰黄这种上的肺火，蒲公英就不对症了，因为蒲公英只入肝胃经，和肺没什么关系。还有一点是，蒲公英是寒性的，就算用它来去火也要重病即止。如果你连明显的肝火胃火都没有，还把蒲公英泡的水作为日常饮品的话，那就可能要苦寒伤胃了。在这种情况下，别说你还想通过每天喝它来抗癌，更可能是把抵御癌症生长的阴阳平衡都打破了，不仅起不到抗癌效果，甚至可能会加重病症。之前有银杏叶，现在又有蒲公英根，各类偏方经常轮番出现，甚至大行其道。这之中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人们对医学和疾病不了解，另一个就是对生命规律、对死亡的不接受，甚至是畏惧死亡。在遇到医学的局限时，总觉得还有办法，还能通过什么招抗拒死亡，这就会逼出变形的甚至是荒唐的治疗。而这些变形的荒唐的偏方反而可能加快你身体的虚弱，甚至导致不治而亡。

0: 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黄精为什么被古人称作仙药呢？它有什么独特之处？
5: 中医治病养生的药物里，人参、灵芝、茯苓和黄精都是公认的仙药，而其中从出道就是仙药的则是黄精了。黄精既是食物也是药物，是辟谷养生时必备的。为什么黄精能有如此盛名？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在五行之中，黄色对应着土，黄精者土之精华也，中药里称它得坤土之气或天地之精，故名黄精，也称太阳草，被认为是延缓衰老的圣药。具体到《本草纲目》是这样记载的：黄精为服食药药，故名医别录列于草部之首，仙家以为芝草之类，以其得坤土之精粹，故谓之黄精。黄精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之所以有如此效用，因为黄精归肺、脾、肾三经，而这三个脏腑是衰老进程中决定性的因素。占尽这些优势的黄精，曾经帮助古代诗人战胜了岁月，所以也成了那时候诗人们的诗歌主题。上网查一下就能发现，几乎所有的著名诗人都为黄精赋过诗，最代表的是杜甫。他写道：自为青城客，不拓青城地，唯爱丈人山，单梯尽幽意。丈人四溪佳气浓，原云你住最高峰，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融。杜甫很可能是受益于黄精的乌发作用，有感而发的这首诗，而这个也是合乎医理和药理的。从医理上讲，杜甫是诗人，诗人往往情感丰富，思维深刻，这些都是需要大脑耗能的。而我们全身的能量是有定数的，当大脑的能耗多的时候，就会掠夺其他组织器官的能量。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头发，因为头发无关生死，是身体中最次要的组织，所以也被称为血之余。所以早生华发多是用脑过度者，杜甫这样的文人肯定就在其列了。从药理上讲，黄精确实有减少白发的功能，因为黄精是入肺脾肾经的补阴药。首先，肺开窍于皮毛，头发皮肤的状态与肺气对气血在皮肤头发上的输布关系密切，而脾呢是气血化生之源，脾不虚，吃进来的营养才能转化为阴血。发为血之余，阴血足了，头发自然受益。而肾，其华在发，肾气足，人不早衰，头发也就不早白。肺、脾、肾这三个与头发状况密切相关的节点都被黄精涵盖了。黄精的补阴功效可以通过给肾这个树根浇水施肥，通过对脾这个中继站的维护，通过对能朝百脉的肺的滋润来实现。所以就算头发这种边缘地区次要组织，也可以因阴血的充足而有所受益，所以才有了扫除白发黄精在的诗人带货。 需要注意的是，杜甫的这首诗还有最后一句，君看他年冰雪融。很显然，黄精不仅能乌发，还能让整个人呈逆龄状态。因为一个药物或者食物，如果连头发都能顾及到，都能改善，那它补益给身体的一定远远超过了头发。因为头发和皮肤就像河水的支流，如果连支流都满是水了，那一定是身体这个大河已经江水满溢，血富裕了，肾精充足了。这个时候作为血之余肾之华的头发自然会乌黑浓密。因此古往今来的中医方剂中，只要涉及到抗衰老，涉及到乌发，往往都会用到黄精。而乌发生发只是黄精改善全身状况时买一送一的收获。更重要的是，黄精性质平和，不温不燥，无论是古人为了养生而辟谷的时候，还是灾年没有粮食吃的时候，黄精都被用来替代粮食。因为黄精比粮食更能被身体更快更直接地转化为阴血，可以直接补上身体的亏空，夯实身体的地基。就是因为黄精可嚼食饱腹，所以南北朝时的名医陶弘景把黄精叫做仙人余粮。不过生的黄精有一点麻味，吃的时候会刺激咽喉，所以需要经过泡制之后用。而黄精的泡制方法从唐代就有了，这就是传说中的九蒸九晒。经过九蒸九晒的泡制之后，黄精变成了黑色，而黑色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或者药物更能补到身体的深层根基。就像生姜，我们日常是用它来温养脾胃的，但如果经过泡制变成黑色的泡姜了，温养的力量就变深了，可以达到中医肾这个层面。所以泡姜治疗的是肾虚引起的泄力无度，整吃整拉，大便中永远有没消化的食物，而且大便没有气味。因为这个人肾虚了，身体的能量从根上就不足了，所以无力对食物进行萃取和浓缩，这个时候才会下利清谷。入肾经的泡姜能止住这样的腹泻，就是因为它是黑色的，可以直接补到肾，可以从根基上补足身体的活力。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爱吃红烧肉、甜品，但是有三高怎么办？
4: 中医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中医的治胃病，还是疾病之后的调养善后，都是中医比西医所长之处，而这些长处都是要落实在生活方式里的，从忌生冷到吃应季食物等等都是。从表面上看，医学似乎比生活方式更要上台面，手起刀落的外科手术好像更能显示医学的力量。事实上，真能改变健康、影响生命的，很多时候不是治病的医学，而是微调你身体的生活方式。美国有个电影叫《晃动摇篮的手》，讲的是一个保姆最终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一个围着孩子、围着厨房转的保姆之所以有颠覆家庭的本事，就是因为他做的事融在了每时每刻的生活细节里。这种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直到出现根本的质变。具体到人的身体健康也是如此。经常有听友问我说，我特别喜欢吃红烧肉，或者说特别喜欢吃甜品，但是血脂高、血糖高怎么办？我说那真的没办法，因为就算是用到了降糖药、降脂药，如果你吃红烧肉、吃甜品的嗜好不变，药物的效果最多也只能你吃进去的红烧肉和甜品做抵消。还有听众问我，孩子大便干

0: 几天才解一次，因为孩子不爱吃蔬菜，不爱吃水果，也喝水很少，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这是你做父母的职责。因为孩子的病很单纯，除了记忆力很小的出生缺陷，一般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没有喂养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错误的饮食习惯造成的。这个时候不能指望着医生，指望着药物，而是要指望家长帮助孩子改变错误的生活方式。遗憾的是，人们很少有耐心去重视乃至改变错误的生活方式啊，生活习惯，除非这个习惯致命了。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烟民抽烟几十年，而且号称死活戒不了烟，说一戒烟就要发狂，就要得病。但是当他拿到肺部有阴影的诊断的时候，当天下午就把烟戒了，而且也没见他抓狂到哪去。现在危及生命的病，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等等等等，大多都是生活方式病，就是因为人们没有决心和恒心去纠正致命的生活方式，总觉得病还没有发生，或者觉得自己能躲过去，还离我很远，可以以后再说，可以老了再改。而一旦疾病成真，又着急忙慌地找速效的神药，甚至是后悔药，这个时候大多要求助于西医了，因为切除肿瘤、静脉输液的效果肯定比生活方式见效快，但是那是在治病。即便你的病好了，但生病的人如果依然不会去注意生活方式，依然以错误的生活方式生活，这个病还会复发。这就是中国的那句老话，治得了病，救不了命。在收藏界有个说法叫盛世藏玉，乱世藏金，因为金子能马上变现，可以应对不时之需，但是玉却是要在国泰民安的时候慢慢品味，陶冶情操的。对于已成之病，疾病确实需要用金子对付，而西医西药就像金子。对于慢性病，体质的调养、健康的维护就需要中医了，要按照中医的观念去改变生活方式，去养人，所以中医更像是玉。你说金子和玉哪个更有价值？其实这要看两点，其一要看他们的使用场合，其二还要看使用者的境界。只可惜中医是玉，但很多人的病起于功利，治病之心也非常功利，这个时候他们只能需要金子。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前行。接下来的11点，请锁定我们的105田野听书，一同领略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评书的独特韵味，别忘了准时收听哦。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2: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3: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2: 对，
3: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2: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赶不过来。
3: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2: 没错。

0: 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1: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1: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2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哦。
0: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呢，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99-9689，400-799-9689。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0: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0: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 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1: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炙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炙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中午11点，现在是午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
5: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

0: 议，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广袤，
2: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夜闯珊瑚潭。珊瑚岛上风波骤起，我方海防部队和敌特斗智周旋，上演惊心动魄的海防反特交锋。众人仔细搜查，发现了一截外国烟头，暗中潜伏的敌人究竟是谁，又藏匿在何处？请听夜闯珊瑚潭第四集。
5: 人民海军在珊瑚潭海域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杀，一份藏匿战略机密的地图掀起连环激战。海军将士将如何识破敌军诡计？请听李维信演播的评书《夜闯珊瑚潭》
6: 第四集。
7: 阿林就听人说，这宋参谋这本事大，双手打枪，左右开弓，是百发百中。再狡猾的海匪也跑不出去宋参谋的枪口。呵，阿林老早就羡慕这人。这会儿跟阿林一边喝着水，一边把刚才庙里头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可就说了一遍。说完了，夏书记听完了，看了看宋参谋，不好，咱们三个人看看去。对，走。简短截说，三个人出了前坳，顺着羊肠小道往山上走。夏书记一边走着一边提心吊胆的，怕的是海鹏一个人在庙里头再发现什么问题。这会儿他恨不能啊一步迈在山上。那个宋参谋呢更着急，他急什么呀？原来上级根据潮水跟风向估计，敌人飞机的驾驶员很可能漂流在珊瑚潭一带，因为这个敌人也可能跟踪而来。可是这个珊瑚岛上没有海防部队，渔民又都上远洋捕鱼去了，所以部队首长很不放心，就派了侦察参谋宋超带着几个侦察员一部电台，冒着风浪深夜赶到了珊瑚岛，帮着岛上工作。宋参谋刚这么一到，就发现了敌情。宋参谋不由得是暗暗吃惊，心里想敌人来得好快啊，事情可拉手了，不好办了。很明显，眼前将要展开一幕你死我活的斗争啊！因为这个，仨人走在道上，谁也不说话，就能听见唰唰唰唰唰唰唰脚步的声音。三个人不愿意往上走着，刚走到半山腰，突然之间就听山上啪响了一枪。三个人一听这声枪响，当时全是一愣。夏书记跟宋参谋俩人四只眼睛往一块一碰，当时撑撑都把枪拔出来，毛着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可就往山上跑了。跑到离小庙

0: 不远的地方，就看见前面有个黑影一晃，夏书记蹲下了。谁？
1: 我。
0: 答话的人是海鹏。几个人凑在一块儿，夏书记就问了海鹏，为什么打枪？夏书记，阿林走了以后，我一直盯着这个山上，刚才忽然之间听见我这身子后头哗啦哗啦有脚步声音响，我回头一看，就看那个草棵里头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像是条狗。可是我这么一想，坳里头的狗没有这么大的，它也不到山上来。我当时可就问了，谁？我这一问，那黑家伙一闪可就不见了，我就打了一枪。夏书记当时跟大伙儿打了个招呼，四个人可就散开了，在小庙的周围搜索了一遍，除了在刚才发现黑影的地方有几棵草被踩躺下了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宋参谋说，来吧，咱们来研究一下情况吧。好，阿林呢，你在门口警戒着。
2: 是。
0: 走，咱们到庙里头谈谈去。宋参谋、海鹏、夏书记可就到了庙里头，三个人是席地而坐。夏书记把那盏灯挑了挑，然后把烟卷掏出来点着烟。宋参谋，我看海鹏刚才发现那个黑东西不是狗，狗也不会把草踩成这个样。宋参谋点了点头，我同意呀。夏书记，你的说法很对。宋参谋一边说着，从他口袋里头掏出一小纸包来，打开纸包一看，里边有半寸长的一个烟卷头，已经都掐扁了。看这个样，抽烟的人是抽到快烫手了，才把这烟头扔了。夏书记跟海鹏瞧瞧这烟头，摸不清怎么个意思。宋参谋可就说了，这个是从庙外头大青石的后头发现的，从这个烟头判断，这家伙在庙外头已经待了很久的时间，绝对不是一会儿半会儿了。起初这家伙也许是在等什么东西，要不就是看见海鹏手里拿着枪，他没敢下手。赶到后来呢，他绕到了海鹏的背后，刚要下手被海鹏发现了。宋参谋说到这儿，海鹏这个胆儿虽然是大呀，听了这话自个儿也是掐了一把汗，心里说好悬呐，这小子这胆儿真不小啊，他是要我的脑袋呀。
1: 宋参谋，那么这人是谁呢？
0: 咱们岛上现在剩的这男的数得过来呀、谁这么大胆呢？夏书记这会儿一直没原因，仔细的瞧这烟头，瞧着瞧着，夏书记说了，我看这不是我们岛上的，从烟纸看我们的岛上没有这种烟卷。宋参谋点了点头，对，现在虽然没给他做科学鉴定，可是就凭我这个烟篓子的经验，我肯定这个烟卷不是国产货。海鹏一听可就愣了，
1: 是啊，这么一说外边的敌人已经在咱们岛子上登陆了啊？
0: 对，非常可能啊。敌人如果在茫茫的大海里头找不到他们那个驾驶员，他们就会偷偷的把特务撒到这个岛子上来找。敌人的舰艇的出现，也就说明了这 点。
1: 海鹏一听一愣，不对，他们找驾驶员跑到这庙里头干什么来了？宋参谋一听乐了，
0: 我看呢，敌人可能产生了错觉了，把庙里这个死尸当成他们驾驶员的死尸，由此可以断定敌人飞机的驾驶员的身上确实有重要的资料。不过问题是，敌人怎么会知道我们这个庙里头有死尸呢？夏书记一听，对呀，赶紧问海鹏，
1: 哎，海鹏啊，我走了以后有人来过没有？
2: 没有。
1: 你们下过山没有？
2: 没有。
1: 那可就怪了，难道说我们捞死尸的时候让敌人发现了？
0: 不能，山虎潭是个很隐蔽的地方，天又黑雨又大，谁能看得见呢？
1: 夏书记琢磨了一会儿，一转脸，忽然之间他看见地下扔一酒瓶子。
2: 哎，海鹏啊，这酒是哪儿来的？
1: 啊，那是阿林给你送信去时候从那小铺里头打的。
0: 夏书记一听一拍大腿，
1: 嗨，
0: 怪不得呢，阿林那个嘴呀，说话没个站岗的，篓子就出在他身上了，把他给我叫进来。
2: 海鹏啊，你到门口警戒着。
0: 海鹏到门口把阿林叫进来，夏书记这么一问他，阿林还歪着脖子不承认。
1: 夏书记，我没跟谁泄露秘密啊，就到小店里头让那个福祥大叔给我打了点酒，别处我哪儿也没去啊，不信你问问去。
2: 你先别着急，这么样吧，你打酒的时候福祥大叔睡了没有？
1: 睡了，我砸了半天门才砸开他。
2: 他开开门问你什么了没有？
1: 问了，我说打酒，他这会儿把胡子一撅说，人儿不大鬼还不小呢，半夜三更的喝什么酒啊，不卖。你说他气人不气人？他瞧不起我，我就非要打他，不卖给我，我当时就说了，不是我喝，是给海鹏打的。他说那也不卖，这酒是给下海的人留着的。你看连海鹏哥他都瞧不起，
2: 后来他怎么又卖给你了呢？
1: 我就说了，我们说下山虎潭比下海还重要呢，你凭什么不卖？这老头一听啊，吓了一跳，
2: 哎，半夜三更的下什么山虎潭呢？出什么事了？你告诉他没有？
1: 没有，我说这是军事秘密不能说。后来他把酒藏起来还是不卖给我，我就生气了，我给他点颜色看看。好啊，夏书记跟海鹏都等着我送绳子呢，闹吧，你不卖给我，去晚了那个白东西要冲走了你负责。我这么一吓唬他呀，他才卖给我。
0: 夏书记当时点了点头，好啊，就你这么一吓唬他，你把情况可就给吓唬出去了。
1: 宋参谋赶紧就问了，这个老头的政治上怎么样？
2: 夏书记说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爱跟小伙子们打哈哈，我看问题不至于出在他身上。
0: 宋参谋一想，
2: 可是没有烧香的绝引不出鬼来。
1: 阿林呐，你再好好的想想啊，还看见过谁没有？
0: 阿林这会儿翻着小眼睛摸着后脑勺，
1: 哎，对了，我碰见野狐狸了。
0: 夏叔

0: 海鹏进来，夏书记可就说了：“老松啊，鱼霸黄大头的情况你大概了解，这个野狐狸就是黄大头的第四房老婆。据我们了解，这个女人过去是个妓女啊，黄大头从妓院里头花钱把她买出来。去年镇压黄大头的时候，因为他过去没有什么明显的罪恶，另外呢，他又主动的出来控诉，表示跟黄大头脱离关系，群众呢也就宽大他了。这两年来劳动上表现的还好，就是作风不正派，家里头就他一人，常跟落后的渔民勾勾搭搭的，所以呢，人家背后才管他叫野狐狸。”宋参谋点了点头。那么他跟咱们村里头谁有来往呢？前些日子跟厚澳的陈再根又勾搭，我跟野狐狸谈过，后来好了一点，因为最近生产忙没注意这些个事情。嗯，陈再根这个人怎么样？从成分上看还好，是个基本群众。夏书记刚说到这儿，还没往下说呢，海鹏在旁边急了：“他成分好？哼，别提成分了，他哪点像个渔民呢？远洋捕鱼他怕苦，近洋下海他怕死，男人堆里找不着他，整天在女人堆里转。嗯，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啊？我们岛上，哼，有个老婆迷，懒断金。”那就是他，开他的斗争会也不行，怎么说他也不改，真是。夏书记说，对，他这个毛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你想叫他一下改喽，那也不行啊，哪有一口吃个胖子的，对不对？哎，说起陈再根了呀，他妈就这么一个儿子，那真爱他呀，娇生惯养，老怕自个儿的儿子死在海里头。这个老太太呀，宁愿意自己吃苦，也不叫孩子下海，所以把这个陈再根养成是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宋参谋当时就问：“那你们看刚才山上打信号的？”会不会是他呢？
1: 他呀，除非吃了熊心虎胆。
0: 夏书记听，这也难讲啊。陈再根胆子虽然小，但是落到这个女人的圈套里头，也难保干不出这个事儿来。海鹏一摇头，
1: 不对呀，要是他，那么这个烟头是哪儿来的呢？
0: 夏书记想了想，绝不会是这样，信号是他打的，引进来的是另外的一个人。宋参谋点了点头，可以这样假设，不过另外这个人是谁呢？我想另外的这个人对珊瑚岛的情况一定很熟悉，至于事先跟岛上有没有联系，现在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别的线索得找着另外的这个人。夏书记听到这儿一时说不出话来了，海鹏也急得直抓头皮。半天，夏书记忽然凑到海鹏的耳朵旁边说：“哎，海鹏啊，我听说百步蛇没死，会不会是他呢？”海鹏愣了一会儿，忽然一跺脚：“哎呀，对呀，哎。”宋参谋吓一跳：“哟，你这根愣子是怎么了？”“
1: 嗨，对对，是百步蛇。
0: 听说他过去就跟这野狐狸也不清不白的嘛。”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夜闯珊瑚潭》，演播李维信，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夜闯珊瑚潭》讲述我方海防前线民兵与敌特斗智斗勇、粉碎敌人阴谋的红色故事。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5: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闯珊瑚潭》。众人推断，海匪百步蛇很可能已经悄悄潜回了海岛。为防止不测，海军战士又会做出怎样周密的部署呢？请听《夜闯珊瑚潭》第五集。
1: 人民海军在珊瑚潭海域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杀，一份藏匿战略机密的地图掀起连环激战。海军将士将如何识破敌军诡计？请听李维信演播的评书《夜闯珊瑚潭》
3: 第五集。
4: 宋参谋一听百步蛇，当时一愣。百步蛇？
5: 夏书记点头，对，就是海匪头子马天雷。我跟海鹏都见过这个人。这个人黑脸膛，脸饼胡子，左眉毛梢上有核桃大小那么一瘤子。这百步蛇这小子枪法最准呐、水性也好，杀人不眨眼。人家说他腰里头挂着一个小口袋，口袋里头是人心焙成的灰儿，他要喝这种人心灰儿来提神。解放以前，他手底下有六七十条枪，活动在这一带的海面上，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呀。鱼霸黄的头就是依靠着他霸占了珊瑚岛。听说那阵儿他常上黄大头家里来，一来就住的野狐狸这儿。黄大头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48年的时候，国民党残匪退守海岛，缴他的枪，这百步蛇他不干呐、他看着珊瑚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就把土匪拉到这儿来了。当时国民党还派来了一个舰队呢，攻了半个月愣没攻下来，后来就出动飞机轰炸。这个海匪没见过飞机，乍一看见不知道这天上飞的什么怪物，吓得乱跑。国民党军队趁着这个空才攻上来，所有的海匪都让国民党抓住了，只有百步蛇一个人钻了山洞没抓着。后来有一只商船从外岛游这路过，他潜水爬在那只船上逃到上海去了。说到这儿，海鹏把话接过去了，
6: 对，
5: 不错，听说上海待不住，他又投靠了台湾了。哎呀，是这小子吧？夏书记说，详细的情况我就不摸底了。其实他们是狗咬狗一嘴毛啊，都是一路货，上海待不住，他也就得投奔台湾。去年春天岛上搞这个渔改反霸的时候，还有个谣传呢，说是百步蛇呀往珊瑚岛上回来过一回。你看看这个谣传，你想这回敌人会不会把这百步蛇他派回来？宋参谋一听，这个事儿很值得注意啊。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这家伙现在在美蒋特务机关是一张王牌呀、因为他熟悉黑沙洋，又是个冒险家，敌人很可能把这小子带回来。不过这只是咱们的推测，需要马上进一步搞清。

夏书记想了一会儿，接着说：“哎，老宋啊，你看这么样好不好呢？第一，观察一下野狐狸的动静。如果百步蛇回来的话，一定得在他家里的活动，咱们就能发现线索了。与此同时呢，我再找陈再根谈谈，看他能不能提供咱们点线索。这是一。第二，咱们要掌握潮水，继续下珊瑚潭，捞那个敌人驾驶员的死尸。”海鹏一听，夏书记，我粗手笨脚的干别的不行啊，下潭捞尸的任务你就交给我吧。夏书记看了宋参谋一眼，宋参谋说：“好啊，关于百步蛇的动向，我发个报，跟有关的部门查对一下。这三闯珊瑚潭的任务，就交给咱们的浪里蛟吧。海鹏啊，今天我带来了几个同志，其中有两个同志熟悉水性啊，把他拨给你，听你的调动，啊。我马上回去告诉他们，天亮我再派人来帮助阿林守这小命，把你替下来，啊。等这潮水这么一退，咱马上就得捞尸。不过庙里的情况不能暴露，这敌人既然产生了错觉了，咱们就将计就计，利用他错觉。”“对。”“哎，宋参谋，那我下珊瑚潭捞敌人的死尸，敌人发现不了吧？”“你放心，海鹏，发现不了。根据天气报告，明天有大雾，当然我们还要注意隐蔽。”“好了，咱们就这么办了。”当时几个人安排妥当，宋参谋又看了看供桌上的死尸，跟夏书记又商量了一阵子，然后出了庙门，抬头看了看东方发白，天色要亮，于是赶紧下山。一宿没话，第二天早晨潮水退下去了，呵，这个雾这个大呀，他们正准备下珊瑚潭捞死尸，得找浪里蛟啊，一找浪里蛟啊没了，怎么找浪里蛟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那么浪里蛟海鹏究竟发生什么意外没有呢？没有。那么他上哪儿去了呢？今天一早，海鹏下山吃早饭，准备吃完了饭下珊瑚潭捞死尸。他出了庙这么一看呢，嚯，满天大雾啊，简直的就瞧不清楚啊，三十步以外看不清人影。海鹏心里想，天儿不早了，我得找个近道回家吃饭，别耽误了回头下珊瑚潭捞死尸啊。所以他就抄了一条小道往家里头走，走着走着，嗯，海鹏站住了，听听，唰唰唰唰，有脚步的声音，由远而近。起初的时候雾大，看不清楚是谁，越走越近，越走越近。海鹏定睛这么一看，对面来的是个女的。这个女的往脸上瞧，二十八九岁，上身穿着青羊绉斜大襟的小棉袄，外头套着一件很曹旧的紫色的毛衣，下身青壁的夹裤，腰里头系个蓝布围裙。往上看，这女人这头发梳得锃光瓦亮，板平了，不知道上多少油，苍蝇在这女人的脑袋上都得划劈叉，摔跟头，锃亮。在这女人鬓角上斜插着一朵野花，这女的尖鼻子高颧骨黄脸蛋，两道又黑又细的这个柳叶眉毛往下耷拉着，两只眼睛啊半睁半闭，三角眼，
呵，那模样啊，老跟睡不醒似的，醉眼捏鞋的，就这样。就看这女人胳膊上挎着筐，一步三摇往前这么走着。海鹏一瞧就认出来了，这就是阿林碰见那野狐狸。海鹏心里琢磨着，这野狐狸今儿打扮这么漂亮，上哪儿啊？瞧这个筐里的鼓鼓囊囊的，里头有什么东西？海鹏就想了，昨天夜里头山上有人打信号，估计跟这野狐狸有关系。今天一早他真上山了，他干什么来呢？问问他。想问，海鹏这话没问出来，野狐狸已经走到了海鹏的跟前了。海鹏知道这野狐狸不是正经八百女人，平常海鹏最讨厌他，这会儿跟他走了个脸对脸，这小路又窄，海鹏一瞧他来了，往旁边一侧身，让他过去。这个女人从海鹏身子旁边过去的时候，瞧了海鹏一眼，她搭讪着跟海鹏说话：哟，队长您起得真早啊，吃过饭啦？海鹏这儿，你上哪儿去啊？家里头没柴火啦，上山呐隔点草。说着一步三摇的，野狐狸可就走了。海鹏心中暗想，不对呀，瞧这女人怎么一脸的妖气，穿这么干净上山割草去。海鹏越想疑心越大，不行，我得跟着他。海鹏压么巧劲儿呢，跟着野狐狸后头可就走来了。海鹏要看个水落石出。简短截说，爬上了后山梁，有一大片草坡，野狐狸把篮子放到地下了，把镰刀拿出来，弯着那腰啊割草。你别看他手里在这割草啊，两只眼睛贼么鼠眼，绝了。海鹏一瞧，这家伙搞什么鬼，藏起来，别让他瞧见我，我一定得看明白了。想在这儿，海鹏一转身，噌，藏了一棵大树后头。野狐狸蘑菇了一会儿不割草了，他看了看四周围没人，一滴了这筐子，嘟嘟嘟嘟嘟嘟，他翻过山梁了，一溜小跑往后山坡去了。海鹏心里想，你慢点走吧，既然碰见我海鹏了，你就别想跑。海鹏迈开大步，嘟嘟嘟嘟，随后就追。可是翻过后山梁这么一看，野狐狸没了。哪儿去了？海鹏一看后山坡这地方古木怪石，大树加小树，烂草棵子，雾气昭昭，阴气沉沉，心想，哎呀，这个鬼地方有谁能上这儿来呢？哎呀，常言说得好啊，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我赤手空拳到了这儿了，要有人蹲在草窠里头暗算我，我死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呢。又一想，不行，既然要吃龙肝，我就得下大海，我要想穿虎皮，我就得上山来，舍不了孩子套不着狼啊，既然我来了，我就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对，就这么办。海鹏想到这儿了，唰啦唰啦扑噜开了齐腰深的这个荒草，一步一步往前搜索着。走着走着，忽然之间海鹏站住了，就听前面咕咕咕咕，

0: 海鹏心里想，哪儿来的鸟叫唤呢？再听，咕咕咕咕，不像鸟啊。海鹏顺着声音绕过了一块大石头，忽然之间前面有个人影一闪，海鹏心里想，这谁呢？瞧准了，野狐狸。就瞧这野狐狸把两只手弄成个桶，搁在嘴上咕咕咕咕。他哪儿叫唤呢？海鹏这么一看，心里想，他闹的这是什么鬼啊？不管是什么鬼，这回也算让我给抓住了。海鹏迈步就要过去，但是又一想，先别忙，他这么咕咕咕咕这么叫着，这一定得叫个人呢，这一定藏着有人呢，这儿这人是谁呢？我先别忙，我得藏起来瞧瞧。海鹏就蹲到几棵小树的后头，透过这树枝往前瞧。这时候就瞧着这野狐狸啊，走到了一个山洞的洞口上，一弯腰就要往这洞里钻。野狐狸要钻进去可就好了，可是这个事儿也太不巧了，海鹏蹲的这几棵小树上啊，落着俩鸟。海鹏一瞧这野狐狸要往洞里头钻，他想瞧清楚点，一碰这树，坏了，树上落着这鸟扑就飞了。鸟这么一飞，把这野狐狸吓了一跳。这野狐狸唰一回头，整瞧海鹏。海鹏这会儿再想藏可就来不及了，俩人的四只眼光啪正好碰了一块儿。野狐狸瞧见海鹏在这儿了，他可就把腰直起来了，不往洞里头钻了，站在这洞口上，他站着，两只眼睛盯住了海鹏。海鹏这会儿一想，自己既然已经暴露了，干脆一挺身歘站起来了，用手一指野狐狸，野狐狸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就瞧这野狐狸啊一低头，半天没说话。海鹏的脾气多燥，我问你呢，你跑到这儿来搞的是什么鬼？说。海鹏一瞪眼，就瞧这野狐狸一抬头，他乐了。他乐完了，拿这白眼珠瞧了海鹏一眼，他说话了，我上这儿割草来了。割草？哼，你蒙谁呀？山梁上的草多着呢，为什么偏上这儿来啊？说。
1: 我等人。
0: 海鹏心里想，等人，对了，你这才说的是实话呀，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趁热打铁，赶紧问，问出来把这人逮着就算行了。我问问你，你等的是谁？野狐狸一叉腰，我呀，我等的是你。
2: 等我？
0: 哼！野狐狸这句话呀，海鹏连做梦他都想不到，这个女人怎么会说出这个话来？当时海鹏就像迎头挨了一闷棍一样，脑袋嗡就大了。海鹏心里头想，好你个狗东西，反咬我一口，厉害！
3: 刚才听到的是评书。
1: 夜闯珊瑚潭，演播李维信，感谢您的收听。
3: 夜闯珊瑚潭讲述我方海防官兵誓死守护重要机密，奋勇抵御匪特侵扰，守护海防安宁的红色故事。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上海战役正式打响，外围阵地战事十分艰苦，为保全城市，部队克制使用重武器，历经几番鏖战，最后劝降杨树浦残敌，让上海完整回到人民手中。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20集。
3: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二十集。
1: 1949年4月30日，中央军委鉴于外国通讯社4月27日关于汤恩伯又从海上撤走10000余人的报道，特给粟裕、张震并总前委来电，电文说：“如果你们能以一个军从常熟进占浏河，威胁吴淞，则敌人不敢再从海上逃走。”5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张震，转谭启龙、王建安、吉洛，并告陈毅、饶漱石、刘伯承、邓小平电，明确了上海战役的打法。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粟裕、张震随即做出了具体部署，于5月7日上报总前委和中央军委。他们提出集中第9、第10两个兵团8个军，首先扫清上海郊区国民党军的据点，然后从两翼前击吴淞，切断国民党军的海上通道，阻击国民党军抢运物资或者提前逃走。待接管工作准备完成之后，如国民党军继续顽抗，即对市区发起总攻，解放上海。为了防止国民党军在海上退路被切断之后经南汇川沙撤退，决定以30第31军进入浦东，截断国民党军的退路。如果出现国民党军溃乱或和平解决的情况，即命以第20、第26、第27军进入市区警戒。中央军委5月8日复电，同意7日电文部署，请即照此执行。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封闭是必要的。5月10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联名发出第3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5月12日，上海战役拉开序幕。这一天，第九、第十兵团各军统一发起了外围战斗。第九兵团第20军由军长刘飞、政治委员陈石夫率领，于12、13、14日先后攻占了平湖、金山卫、奉贤县南桥镇，歼守敌暂81部，军部进占嘉兴，全军进至松江东南地区待机。第30军在第20军之后，于14日攻占奉贤旧城和南汇，进逼川沙。第27军于12日至14日进占嘉兴、嘉善、松江、青浦等县城，待命攻击市区。第10兵团的29军于12日占领浏河，歼守军第52军一个多营。第28军的第83师、84师于12、13日占领太仓、嘉定，共歼守军第123军2000余人。第26军于12日占领昆山，14日占领南翔，追歼守军第123军第182师1部，俘敌1000余人。外围的战斗比较顺利，歼敌数千，有些国民党军望风而逃，但是打到主阵地时，战斗就变得十分的艰苦了。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后来回忆说，经过13日晚至14日拂晓，对粤浦杨行的彻夜激战，不但正面攻击受到了阻碍，实行侧翼穿插也不能得手，我军已经进入敌人永久性设防的要塞地域，由狮子林、粤浦、杨行、刘行到乌松口距离6、70公里，要在1天之内攻克这一要塞地域到达乌松口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我就决定放弃于15日到达乌松口的原定作战部署，决定采用迫近作业攻坚术，逐段逐点攻击，并将战况和我的部署意见报告野战军司令部。根据叶飞的报告和建议，5月16日，粟裕、张震指示各兵团要求改变战术，只是说敌守备特点是吴淞、粤浦、杨行、刘行、大场县均为既设阵地、碉堡林立之永久性的筑垒地带，部队为护守敌之精华，战斗力为蒋军之最强者，敌图以地堡群为核心，配以炮兵火力网，实行阵地前面积射击，故我在攻击前与突入后伤亡大，2天来我歼敌一个营要付出1000人代价。粟裕、张震又指出，目前我作战不同于野战，亦不同于一般的攻坚战，以为我济南战役之后再次之攻坚战，因此对永久设防阵地攻击应慎重周密组织，而应该采取的战术是对主阵地攻击应周密侦察，选择敌突出部或结合部与较弱的敌攻击，而后由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来，撕破敌之防御体系，集中兵力由应集中火力与发射筒攻击一点，以炸药来软化敌钢筋水泥攻势，轮番不停的攻击，交通壕作业迫近敌人，可采用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时的前行作业交替攻击，力求歼敌于阵地内，发挥孤单攻击与守备精神，发挥爆破威力，以炸药开辟冲锋道路。实际上攻打粤浦一带的战斗一直持续了10几天，几乎是和市区的战斗同时结束的。为了保住浦东，给自己留一条最后逃跑的通道，汤恩伯将指挥部从国际饭店搬到了高桥，而且陆续从市区调了3个军增援吴淞及高桥，城内的防御
不免开始空虚了。上海战役初期的设想是吸引敌人在郊区作战，尽量保持城市不被破坏。战役的进行开始转入三野的步骤。由于吴淞两侧滨江临海，正面狭窄，河流纵横，兵力展不开，解放军的优势难以发挥出来，并且每攻克一点，伤亡消耗很大，战役的时间也在拖长。鉴于这些，5月18日，粟裕、张震向中央军委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已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认为应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进入保松，而以九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而后再去攻击苏州河北，这样进攻，我方进入敌纵深不致被动，但不知接管准备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此前华东局已有电报给中央，说接管上海的各部组织机构已大体建立，干部对入城纪律教育及一般接管政策与接管经验的学习均将结束，接管人员如果情况需要，则在5月20日左右可以行动，5月25日左右可以到达上海附近执行接管任务。综合上述情况，5月18日总前委复电，电文说，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击上海时间不受限制。5月19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在上海已经被我军包围之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久，你们接收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于5月25日前后开始攻城，攻城时间似应按肃张意见，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请一并考虑肩负。5月20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指示，据邓饶陈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自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事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走。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粟裕和张震于5月21日上报了总攻上海的作战部署，即第一阶段全歼浦东地区之敌，控制黄浦江右岸阵地，封锁国民党军的海上逃路，这一任务限于5月25日之前完成。第二阶段夺取吴淞宝山地区之外为碉堡，完成对苏州河北地区国民党军之包围，内定于5月27日发起攻击。第三阶段据歼可能溃缩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黄浦江左岸以江湾为中心之敌，达成全部攻略淞沪全区之目的。中央军委22日复电指示，同意21日午时电文所述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粟裕随即发出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攻击命令。

在浦东的激战过程中，因战场临近黄浦江，江上是否还有美国的军舰，美国的态度又会如何，这是中央十分关注的。根据中央军委不得擅自炮击外国军舰的指示，粟裕、张震在5月15日电告宋时轮、郭化若等，进入浦东之后以炮火封锁江面，但是必须有负责干部掌握，不得袭击外国兵舰，如有外舰扰乱，应将舰名号码急告我们，以便转军委听候处理。当第30、第31军攻到黄浦江右岸的时候，新的情况不断的发生。5月19日，粟裕、张震致电中央军委说，据第31军报告，18日下午由美国军舰带同国民党轮船6艘等开出吴淞，上面

对我威胁，给阵地坚守增加极大的困难。对此事项如何处理，请示。毛泽东接到这两封电报之后非常气愤，二十日就给粟裕、张震回电，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继春、李达。电文说，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者驱逐出境为止。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中国及外国轮船为敌军装载军队或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中国及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者，获得我方同意开行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即要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应速从他处抽调补足。23日，为了配合三野针对外国军舰的军事部署，毛泽东又电告二野，电文说，二野已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的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使美国有所畏惧而不敢出兵干涉。遵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31军等重炮营赶到之后，即于23日下午在王家湾以西阵地对高桥东北海面的10余艘国民党军舰猛烈轰击，当即击中7艘，其余向外海逃窜。从此再也见不到国民党军舰的

5月22日，粟裕张震接到情报，唐恩伯和陈大庆已将指挥所移至吴淞口外军舰上，苏州河以南敌人正渡河北去，向吴淞收缩。苏州河以南只剩下了5个交警总队。根据这一情况，粟裕张震断定敌人将会撤出上海，于是决定当天晚上提前发起总攻，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计划同时进行。他们再次提醒攻城部队，为了不打烂城市，进入市区作战时尽可能不使用重炮攻击。最后解决上海战斗的是聂凤智的第27军，因为不能使用重武器，最后这点剩余残兵打得还挺艰难的。聂凤智后来回忆说，25日拂晓，我军被阻于横穿市区的那条30米宽的苏州河的南岸，一直和敌人隔岸相持到中午，我记得也没打过河去。是敌人强大吗？不，对岸的这些敌人呐，那早就是我们的手下的残兵败将了。是我们的攻坚力量不强吗？也不是，我们攻克过城高池深的济南，打开过壕宽垒坚的碾庄，涌现出许多像昌维连、济南第一团等等的英雄战斗单位，那就是突破长江天堑，那也仅仅是用了2-3个小时。像这样一条苏州河，在通常战斗的情况下突破它，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这里呀，我们为的不仅是要消灭敌人，而且要保全城市啊。为了更加确切地了解我军前沿部队的作战计划，

和军里的一些同志当时来到煤气公司附近的一个团的指挥阵地上，我记得就站在距离苏州河不到百十来米的一个十字路口，对着我们正在攻击的两个桥头观察了一个多小时。透过那弥漫的硝烟，就可以看到对岸一片高大的建筑和工厂厂房的窗洞里都隐藏着敌人的枪口，不时地闪过敌人活动的影子，向外边呢又射出一排排给他们壮胆的子弹。而这苏州河南岸，我军抢夺桥头所必须穿过的那条柏油马路，也就正横在敌人的鼻子下面。显然呐，这一切说明，不用炮火摧毁敌人的火力点，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夺取桥头，那是很困难的。但是，对岸的人民和那些密集的工厂、楼房、住宅，又好像在告诉我们，千万不能用炮火来攻击呀。

0: 27日凌晨，按照汤恩伯的命令，大功号轮船弃置留在码头的官兵驶往定海。这是国民党军撤退时离开上海的最后一艘船只。27日上午，27军攻至上海市区东北角杨树浦，国民党军第21军第230师约8000人还据守在杨树浦的发电站和自来水厂，企图顽抗。这是最后一支国民党部队了。为了不破坏工厂，保证市民的供水供电，聂凤智下令停止攻击，争取政治解决。最后找到了这个师的副师长许照在陆军大学上学时的老师蒋子英，通过他的劝说，当天下午据守杨树浦的国民党军投降。至此，上海全部解放，整座城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粟裕后来评论说，这次战役在上海外围，特别是淞沪地区，打得十分激烈，用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市区打得并不激烈，用的时间也比较短，这样既歼灭了敌人的大量部队，而市区也没有遭受到大的破坏，这正是战前我们期望的最佳结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全景铺展共和国诞生前夕的壮阔征程，烽火未定，时局激荡，革命先辈历经战略决战、和平博弈与城市接管，在风雨变局中笃定前行，擘画新局，以真实史料回望峥嵘过往，读懂新中国来之不易的新生历程。稍后我们继续收听精彩演播《诞生》，重温大国新生的磅礴序章。

0: 国庆汽油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1: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2: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1: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3: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上海顺利完成政权交接，陈毅主持接管旧市政府。面对银元投机带来的金融危机，我方借鉴多地治理经验，准备出手整治市场乱象，稳固新生城市的经济秩序。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21集。
6: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二十一集。
1: 由于准备充分，再加上有接收石家庄、沈阳甚至南京等城市的经验，上海接收的非常顺利。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毅任市长，曾山、潘汉年、韦雀为副市长。在上海还没有完全解放的时候，经我党地下工作者的联系和帮助，

5月25日凌晨，代市长赵祖康先生率领原市府人员悬挂白旗以示投诚，并为维持治安、保护档案、财产安全做了有益的工作。赵祖康是著名的道路和市政工程专家，原任上海公务局局长。国民党逃跑前，市长陈良把大印交给了他，他这个市长只当了4天。26、27日两天，军管会及派员去国民党市政府接洽着手接管的工作。5月28日下午，陈毅亲自主持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仪式。潘汉年、宋时轮、周林、沙千里等有关领导参加了这一接管仪式。随后，陈毅市长召集原市府所属各局处长发表演讲，他指出，解放上海呀，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破产，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上海解放不是改朝换代，是天翻地覆的革命胜利。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之外，世界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啊。我们接管上海，就是要组织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上海今天已经成为人民的城市了，屹立于世界上。帝国主义说什么共产党不能治理上海的烂言，一定要破产。希望旧市政府各级人员服从命令，共同做好接管工作，办理好移交，争取为人民服务做出贡献。以陈毅市长亲自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为标志，接管上海工作从此全面展开。

5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按计划创刊，当天发行了14万份。上海《解放日报》发刊词庆祝大上海的解放，号召沪市人民完成三大任务。发刊词这样写道：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大上海的解放，这乃是20世纪中叶震动全世界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事件。在今后的世纪中，伟大的中国人民将以他的智慧和劳动来建设独立的、自由的、繁荣的新中国，来推进全世界的和平民主事业。我们当着大上海解放的日子，站在这中国历史转变的关头，我们应该庆祝，应该快乐，应该扬眉吐气。看吧，一个被侵略、被损害的古旧的中国历史已经完结，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新中国的历史已经开端。

接管大城市，接收已经很有经验，管理还在摸索。在接管大上海之前，好在已经有了哈尔滨、石家庄、沈阳、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的管理经验。在中国共产党最早接管的大城市哈尔滨和最早解放的工业城市沈阳，重点解决了依靠工人阶级和教育工人阶级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依靠工人阶级是政党性质决定的，但是长期在农村活动，进到城市之后怎样依靠工人阶级还真的成为了一个问题。还是在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最早占领的城市张家口组织了工会以后，重点开展的工作是斗争记录。据记录，在9月和10月间，共进行了131次针对不同对象的斗争。最主要的斗争对象是那些据称压迫过工人以及曾和日本人合作的人，被划归为这一类的工厂主和商人成为最明显的攻击目标。

和地主一样，他们也被要求进行赔偿。此外还有其他的劳资纠纷，要求涨薪的斗争56起，要求降低房租的斗争10起，要求其他福利的斗争5起。在中共中央层面，怎样依靠工人阶级还是基本清醒的。1946年五一劳动节，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写道：“为了战胜这些困难，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劳资双方的互相谅解和协力合作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合作不仅对国家有益，对双方也都是有益的。工会一方面要说服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待遇，以提高劳动热情；另一方面，工会也要说服工人不向资本家提出过高的要求，并且做到节约材料、加强纪律、加强和改善组织管理，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整个工厂的利润。”早在1947年10月，哈尔滨市总工会就开始从个别工厂入手纠正这些问题。1948年2月7日，新华社又发表了一篇社论，也开始在边区纠正这些问题，不仅对干部，也对工人提出了明确的批评。社论当中指出，为了我们的长远利益，工人应该忍受一定程度的剥削，因为这能帮助企业发展生产，并支持战争的需要。工人们应该懂得，无论在公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保证生产都是他们的责任，就像农民的责任是给政府上缴大量公粮一样。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应该自愿为革命做出牺牲，如果有必要每天工作10个小时。现阶段工人不应该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因为这是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基本路线相冲突的。应该说，在东北解放区，首先较好地解决了大城市当中怎样正确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在大城市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其实在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文章中，从理论上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进城的干部们还是不能很好地把握政策的尺度。刘少奇于1949年4月和5月间被中央派到天津市，就是要具体地解决这个问题。在1949年的元旦来临之前，天津解放前夕，天津的许多私营企业主都接到了共产党发来的贺卡，贺卡上这样写道：“我们祝您健康长寿，生意兴隆。如果这个新年我们夺取了城市，请不要慌张，我们将迅速地恢复城市秩序，并且支持所有的工商企业。”预先释放的态度很好，但是进城之后还是有些干部不能很好地把握政策，在劳资矛盾问题上支持工人不容易犯错误，可是公开支持资本家就容易被误解，所以还是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天津当时是华北工商业最集中的大城市，1月15日解放之后，社会秩序恢复得很快，而生产恢复的却很缓慢。这除了战争造成的城乡交通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通货膨胀等因素之外，没有处理好公司、劳资等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工人、店员误以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了53次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

30%。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去天津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而工作重点就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当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刘少奇开了若干个座谈会，去了一些工厂企业调研，最后在4月24日、28日和5月2日，他先后在天津市干部大会、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做报告，阐述党的政策。刘少奇借用天津市领导人在汇报中提到的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的说法，向工商业资本家解释说，今天呢，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呢，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刘少奇强调说，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的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犯错误，等于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现在呢，还必须允许资本家的存在，因此就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不是一利。国民党的时候那是一利，只利资本家不利工人，而现在呢，只利工人不利资本家也是不对的，对的政策是两利，那也就是允许资本家对我们剥削，剥削不能完全消除，剥削是不好的，但是现在来说也是有一点好处的。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啊。刘少奇在天津的一系列讲话在工人、职员和资本家当中广为传播，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全市的工商业迅速恢复。工业主要生产行业6、7月之后就恢复到了解放前的水平，9月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户从4月份的293户增加到了3800户，职工人数增加近20%。天津恢复发展生产的成就和经验对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各地的资产阶级，防止了南方即将解放的各大城市资金大量外流。上海的接管和复工都是很快的。据人民日报报道，上海解放的当天，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沪西各厂已有12厂全部复工并静候接收，只有范王渡路第5棉纺厂因受战争的激烈震动稍受损坏，尚待修理。已复工各厂当中有棉纺、毛纺、制麻机械等数种，沪市其他棉织厂已有6/10开工，永安纱厂除在吴淞地区的第2、第4两厂情况不明之外，其他3个厂在解放前后均未停工。申鑫纱厂的3个厂及新玉纱厂的2个厂也照常开工。解放上海的第二天，荣毅仁家族的企业和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百货就都复工开业了。上海是亚洲金融中心，金融领域的斗争格外激烈，这是共产党面临的最大挑战，也锤炼了共产党管理世界级大城市的能力。还是在5月上旬，邓小平在给毛泽东关于渡江情况的报告

中，对于进入上海之后可能遇到的金融问题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当前最复杂的问题是金融，估计伪金圆券问题已不严重，人民币发行尚属顺利，筹码暂时勉强够用，今后主要是对付银元和反动敌人奸商投机捣乱的斗争。而事实也果然被邓小平说中了。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军管会即颁布公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6月5日之后禁止金圆券在市面流通。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挂牌，并开始以人民币兑换金圆券，比率为1:10,000。兑换金圆券的最小面额应在10万以上。后来，为了照顾车夫、小贩等底层民众手中的5万元小票子，副市长曾山又请示市长陈毅放宽了面额的限制收兑。其实，当时国民党为了攫取财富搞的金圆券改革已经失败，金圆券基本上是一张废纸，但是为了不让老百姓受损失，才给了15天的兑换时间和10天的流通时间。当时在上海流通的金圆券超过了40万亿元，按照收兑比例，人民币的缺口多达3.6亿元，因此仅仅依靠从丹阳运来的40卡车人民币是难以应付的。因此5月28日中午，军管会就接管了原国民党中央印刷厂上海分厂，下午工厂的印刷机就装上了从解放区带来的印刷人民币的12块圆板。5月29日，在上海就出现了一种面额为200元的最新版人民币。与此同时，原来解放区北海银行所属苏北印钞厂400名工作人员整体迁往上海，参加人民币的印刷工作。就这样，原来规定金圆券兑换时间为15天，结果在第7天就已经收兑了金圆券36万亿元，基本完成了旧货币的兑换工作。变为废纸的金圆券真是成了上海的奇观。当时全市各行装收兑的金圆券源源不断地送到人民银行，金圆券堆满了中央、交通等银行的所有库房，甚至连营业大厅、走廊、通道、厕所都堆满了。装运金圆券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一直排到了四川路。上海的旧经济势力利用老百姓担心货币贬值的心理，和新政权的人民币玩起了他们擅长的金融游戏。他们先是用废纸一样的金圆券兑换人民币，然后马上倒手换成黄金白银，再有就是用人民币倒卖银元。老百姓也不敢存人民币，到手后马上换成粮食等生活物资，这样就造成了人民币进上海，但是马上就开始大幅的贬值。上海遍地都是银元贩子，在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的主要马路上，到处可以看见许多人两手敲着大头小头，叮叮当当沿街叫卖。6月5日这一天，银元贩子有2万人，到8日就发展到了8万人。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了这些人银元投机的大本营。刚开始兑换人民币时，1块银元值人民币100元，6月3日涨到了720元，6月4日突然涨到1100元。银元成为上海市场上实际的本位币，人民币成了银元的辅币。到了6月4日，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币不足20亿元，但大部分却浮在市面上，人民币只能购买小额货物，根本买不到整批的货物。6月5日，上海市委决定抛出10万枚银元，力图以银元制服银元。

0: 但是却被市场上的一些投机者一洗而空。6月7日，银元涨到1800元人民币兑换一块银元，银元的暴涨带动了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之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了2.75倍，大米、棉纱指数上涨了1.5倍至2倍，有的商号甚至开始用银元标价，并且拒收人民币，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一些投机分子还口出狂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6月7日晚上，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参加的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政治手段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用电话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12小时之后，毛泽东亲自回话，表示赞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以详实史料回望共和国孕育成长的峥嵘岁月，动荡时局中坚守初心，烽火征程上勇毅前行，无数先辈以赤诚热血冲破层层阻碍，一步步开启家国新生的崭新篇章，百年过往回味悠长，振奋人心。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不会啊，
1: 这是发挥，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7: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山河广袤，
10: 岁月从容，
6: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6: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描摹明末乱世风云，诉说滚滚时代洪流里的命运沉浮。茂香为营救身处险境的父亲四处奔走求援，他能顺利救出父亲吗？请听《白门柳》第1部第7集。
12: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1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13: 第7集。
14: 其实令人不安的影子也不是没有，街上的流民乞丐明显增多了，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米铺里因为无人食用，过去很少出

0: 售的大麦、荞麦现在忽然成了热门货，5000钱一担，仍然供不应求。九言歌席之上，那些华笑轰饮的豪客会因突如其来的一声悲叹而举座为之失欢，甚至那些并无事实根据的谣言也不止一次地使城中的居民们惊慌失措起来。不过这些看来都无伤大体，正如向巨大的生活漩涡投下了几片枯叶，虽然多少使人感到惨淡和萧瑟，但是随即就被吞没，被包容，成了这个都市光怪陆离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种很自然的色彩，不再引起人们的注目和惊诧了。
1: 是啊，天空这么晴朗，春光如此明媚，满城的柳树都开始吐芽了。这些被骚人墨客艳称为白门秀色的柳树，有的已经十分古老，其中几株也许还是太祖皇帝营建应天府城的时候种下的。经历了270余年的漫长岁月，它们依然清清如昔。如果说大明的一统江山不迟不早，偏偏注定就在他们这一辈人的面前彻底坍塌，眼前这无限的繁华将连同着满城的柳色一道灰飞烟灭，这是多么荒唐、愚蠢和不可思议。
0: 是的，这也许就是崇祯15年早春南京城里大多数居民的心理。虽然有关建鲁蹂躏京畿和流寇暴虐御楚的消息不断传来，但在他们的感觉中，那毕竟是遥远的、隔膜的。而且建鲁一次一次的来，结果不是一次一次的又退走了吗？至于流寇，更是时起时扑，只怕也成不了大气候。尤其重要的是，建鲁也好，流寇也好，哪怕仅仅是他们的影子，都从未在南京城下出现过。这说明南京是可靠的、安全的，纵然真有危险，也还远得很。
1: 然而，也并非一切的人都这样想。比如说，正沿着繁华热闹的大街匆匆北行的轿子当中，这位默然端坐的青年公子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心情。他名叫茂香，表字辟疆，是复社的一位重要成员。他出生于如皋县一个数代做官的人家，自幼饱读诗书，才情早发，加上祖辈父辈在政界文坛多年积累下来的基础以及各种联系，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受到有影响的副职们的称赞和吸引，在同辈中崭露头角。加入复社之后名气就更大了，他今年才31岁，如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茂香也把科举入仕看作人生的根本出路。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应考乡试，但都没有取中，到如今仍然是一名秀才。不过无论是同辈还是长辈都毫不怀疑他之平步青云、飞黄腾达，那只是早晚的事儿。目前他与同城方以智、宜兴陈真慧、商丘侯方域并称为复社四公子。
0: 茂香受着这些推崇赞誉，事实上他自己也颇为自信。不过他绝不是那种头脑容易糊涂的人， 凭着这些年来他周游各地的所见所闻，以及与高官显宦们周旋交往所了解到的情况，他不仅十分清楚国家的局势已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而且他拿这些情况同历代王朝兴亡的历史对比印证，已经不怀疑大明的江山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极险境地，随时都有覆没的可能。他根本不相信在这场端倪已露的亡国大祸中，南京城会是一盘能逃过劫难的乐土。别看他目前似乎还很安宁可靠，一旦风暴来临，那将是一场席卷一切的惨变，蔽日惊旗，连云强橹，白骨分如雪。这已经是重复了多少次的历史图景。所以当轿子走在从三山街到内桥这一段店铺更集中气象更繁华的街市时，茂香隔着帘子默默注视着摩肩接踵嬉笑自若的来往行人，他的眉头不由得皱得更紧了。
1: 不过最近茂香心情阴郁的原因还不仅仅在于此，发生在半年前的父亲调职襄阳的那件事一直在深深困扰着他，使他感到屈辱痛苦，却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茂香的父亲茂启宗本来在湖南担任恒永兵备使者，是个不大不小的三品官。去年秋天，茂启宗忽然接到命令，调他到湖北的军事重镇襄阳担任总兵官左良玉部的监军。左良玉是临清人，出身行伍，早年在辽东对清军作战，以骁勇受东林党人侯洵提拔，后来在镇压农民军的战争中以凶悍残暴著名，势力已日益增强。他自是重兵在握，十分骄横跋扈，连朝廷的命令也不大服从。
0: 就在茂启宗接到调令之前的几个月，襄阳城被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攻破，都师杨嗣昌十万火急调左良玉驰援，可是左良玉为着保存实力久调久不至，杨嗣昌绝望之余畏罪自杀身死。现在朝廷竟派茂启宗去监督他，茂启宗明知左良玉绝不会轻易就范，弄不好自己随时随地都有性命之余，但是隔于上命不敢违抗，只好匆匆赴任。
1: 消息传来急坏了茂香一家，尤其是茂香的母亲日夜哀哭，逼着儿子一定要设法营救。为了这件事儿，近半年来茂香到处奔走投诉，托人疏通说情，请求朝廷把茂启宗调离襄阳。到如今凡是可能利用的关系他几乎都跑遍了，银子也花了万把两万，可是事情却有如石沉大海毫无下文。现在茂香又到南京来了，但是他实在不知道这种请托求告到底还有没有作用。
0: 轿子轻微地震动了一下停下了，茂香蓦地惊觉过来，他隔着帘子往外看去，映入眼中的是一道长长的幽静的街巷，一扇黑漆兽头衔环大门，门前聚着一对石狮子，一个年老的门工正坐在台阶前晒太阳，看见来了轿子，他就眯缝着昏花的老眼偏过脸来。
1: 当长班拿着拜帖上前通报的当儿，茂香坐着没有动弹，

0: 这座年深日久、外观已经略微显得破旧的府邸，近半年他已经来过三次了。主人是个温厚长者，每一次都给予接待，而且答应帮忙。茂香并不怀疑他的善意和许诺。不过，由于种种缘故，事情尚未办成，自己再三再四地上门催问，会不会使主人感到为难和不快呢？会不会出现类似情况下常常会遇到的那种难堪的场面？这种顾虑茂香上交之前就有过，此刻又重新变得浓重起来。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多年来生活上的顺境使他习惯于别人的礼遇和包养，哪怕一个轻视的眼色、一句暗示的讽刺儿，都会令他气恼难受，心里老半天不舒坦。
1: 启禀少爷，主人有请。长班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
0: 茂香怔了一下，才听清这句话。他松了一口气，点点头，等轿夫打起帘儿，就微微弓起腰，走下轿来。
1: 他是一位异常俊美的儒生，中等身材，衣饰雅致，风度潇洒。他先站在轿旁，转动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矜持而又冷淡地向周围打量了一下，这才不慌不忙地朝大门右侧那扇便门走去。
0: 已经在门前迎候的门丁行着礼说：
1: 我家老爷请相公书房相见。
0: 随即就引着茂香经过门厅，从天井里向右一拐，进了一道小门，沿着围廊曲曲折折地走了一阵，来到一处幽静的庭院。庭院里是一明两暗的三开间的书房，沿着墙根儿是这些花木，西北角上还有一方水池，围着碧瓦栏杆，池中立着两片姿态奇古的石山，绿竹森然。茂香无心细看，他匆忙地整理一下衣襟，等院子通报之后，就低着头拱着手，放轻脚步，从院子接起帘子的那扇门走了进去。南京兵部尚书熊明玉已经在屋里等着他了。
1: 熊明玉是个须眉皓白的矮胖老头，圆圆的常带微笑的脸上有一种乐天知命的神气。他是万历29年的进士，做过几任京官，也不止一次遭到贬谪和罢免，大半生的宦海沉浮已经磨掉了他的一切棱角。他最得意时曾做到北京的兵部尚书，10年前崇祯帝嫌他办事糊涂，革了他的职，直到最近才重新启用，但也无非是让他到南京来做冷板凳。
0: 南京在明代曾经是开国初年的首都，直到永乐19年明成祖朱棣为了抵御北方蒙古族的进攻，才把首都迁到了北京。迁都后，南京原有的一套中央机构形式上仍然保留，称为留都。除了没有皇帝外，也同北京一样有皇宫，有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还有国子监等其他部门。不过北京的六部有实权，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北京办，南京的这些官儿只是闲职，虽然地位很高，但是国家大事轮不到他们拿主意。他们多是一些政治失意或

0: 茂香扶起来。两人重新作揖之后，熊明玉做了一个让座的手势，便移动着肥胖的身体，向朝南的一张铺着锦褥的紫檀木炕床走去。茂香有礼貌地挨掩着，等熊明玉坐定之后，他先告了座，这才在对面的一张硬木如意椅上坐了下来。
1: 以往啊，熊明玉这一档就会立即开始寒暄，可是今天不知什么缘故，直到家人送上茶来之后好一会儿，熊明玉仍然只管默默地小口地呷着茶，甚至没有看客人一眼。茂香心里又不安起来，莫非主人对自己的不断来访已经感到腻烦甚至讨厌，只是隔于情面才不得不勉强接待，所以故意摆出这样的脸色，好让客人自觉难堪知趣而退。顿时屈辱羞惭的感觉涌上心头，茂香的脸又红了，他暗暗打定主意，稍作片刻就起身告辞，并且绝口不提请托的事儿。他觉得唯有这样才能多少保持自己的尊严，也等于告诉主人，这只是一次纯粹出于礼貌的例行拜谒，客人本无他求，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孔其实没有必要。
0: 没，这时熊明玉开口了，语气是随便的愉快的。
1: 哎，贤侄啊，这一向你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许久都不来了？哎呀，还有定生、朝宗他们也不来，莫非讨厌我糟老头子啰嗦不成？
0: 茂香拱着手回答：
1: 啊，不敢，只因小侄不来刘都已有两月，已至九书趋后，更兼百事缠身，阴暑已息，不知竟如老伯挂望，不胜损愧，上其恕罪啊。
0: 熊明玉点点头说：
1: 这就是了，我说呢，我这老朽可没得罪你们副社呀，怎么一个一个都不见影了啊？跑撇的我老头好不冷清啊。
0: 他继续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着，同时热切地瞅着茂香，仿佛在抚慰他：别丧气，小老弟，我很喜欢你，你来了我真高兴。
1: 定生、朝宗他们也是前几日才回到南京来的，还有太冲也来了。
0: 熊明玉捋着胡子微微地扬起脑袋说：
1: 太冲，莫非就是故世了的余姚皇宫尊宿的令郎，名叫宗熙的？哦，知道知道。太冲兄虽身在江湖，却心忧国事，近日颇思，将数年前言墨讨之所得著为遗论，上书朝廷，又欲于秉笔之前与海内贤达广为奉商。老先生泰山北斗，望重群伦，且久赞中书，倘能于报罪之余赐以教言，尤为太冲所深望呢。哎呀，不敢不敢，倒是学生我甚欲一临太冲兄之匡济鸿谋，他既来了，就烦贤侄务必请来一见呐。老伯传唤，小侄想太冲必定是欣喜趋业的。
0: 现在茂香的心情渐渐松弛下来。
1: 哎呀，看来主人不像是讨厌我。
0: 于是对这位身为高官显宦脾气却好得出奇的老世伯忽然变得感激和亲近起来。
1: 熊明玉眯缝着眼睛笑着，也在打量茂香。这位年轻世子虽然来访的次数不多，给他的印象却很好。茂香的俊美温文，谦恭儒雅，他有求于人时所表现出来的羞赧和不安，都令熊明玉感到满意，对他另眼相看。熊明玉同副社的世子们 虽然时

0: 有接触，外间甚至把他说成是副社的后台之一。不过老头对于这般年轻人那种锋芒毕露、激烈好名的行为举止和处事态度却颇不以为然，特别是他们肆无忌惮的议论朝政、讥评人物，得罪的人越来越多。熊明玉担心这样闹下去总难免有一天要闯出祸来，他知道无法劝说他们，所以近一两年已经采取了逐渐疏远的态度。他觉得在这一点上茂香与他的舍友们不同，这个年轻人端庄稳重，沉得住气，也比较听话，正合于自己此时此地的心境。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再现明清鼎革的动荡岁月，聚焦一众时代名流，映照人性百态。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1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14: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
15: 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
16: 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
17: 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8: 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9: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茂香登门拜会熊明玉，二人直面破败的时局，纵论天下兴亡。茂香会提出怎样的救国方略呢？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八集。
4: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17: 第八集。
3: 熊明玉今年66岁了，十年前当他从官宦生涯的高峰跌落下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白，这一生的好运气算是到此为止。他早就看出来，年轻的皇帝是一位独断多疑、刻薄寡恩的人，自己这种一团和气、事事想当老好人的性格，绝不会得到皇上的欢心。崇祯5年，他仅仅因为说错了几句话，触怒了皇帝，就被勒令解任后刊，最后落得个削职还乡。事隔多年，如今又被重新启用，熊明玉心里明白，无非是朝廷临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才让他出来顶替一下。别说想重新回到昔日的位置上，根本就不可能。就是现在这张南京兵部尚书的冷板凳，也说不上能坐多久。好在他乐天知命，抱定做一天和尚照一天钟的宗旨，日子过得倒也蛮惬意。不过他却没有失去保护自己的本能，同大多数正在地位和权势的斜坡上向下滑落的老官僚一样，他对于官场上的同僚们往往怀有一种隔阂和戒备的心理，就像一只行动迟缓但感觉仍然清醒的老猫，时刻都在提防着同类的鬼脸和算计。尽管有时候 他的应酬也很忙，可是内心是孤独而寂寞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喜欢同一些尚未涉足官场的年轻士子交往，找他们谈谈，听听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接受他们对自己的屈服的敬意，这往往能使他获得一种快乐和满足。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却不想因此惹来横祸，以致把身家性命都赔上去。他记住了十年前的教训，更谨慎一点做人没有坏处。所以最近他对副社成员的接待已经变得更有选择，说话也更加小心。副社的年轻头如陈真慧、侯方玉等人觉察到了这一点，渐渐的便不来了。
8: 刚才茂香跨进屋子的时候，熊明玉正苦苦思考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前几天去牛首山春游的路上才在他的脑子里突然清晰尖锐起来的。这个念头已经结实，竟变得如此狂暴可怕无情，以致他几乎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他很想找一个人来商讨一下，但是问题的性质非比寻常，必须十分慎重。他打算找一个饱学卓识、具有政治头脑而且是可靠的、与自己并不利害冲突的人。茂香的突然来访正合他的心意，这便是他特别高兴接待茂香的原因。熊明玉换了一个话题问：闲职来往各地，最近可听说什么新闻呢？
9: 也并无特别新闻。老伯想一知道，各地的灾情愈加重了。山东、河南不必说，此二地已成鬼域世界，到处以人肉为粮。听说虽至亲好友，亦不敢轻入人世，安分守己之家，老少男女相让而食，强梁者薄人而食，甚至有父杀其子而食。临清米价涨至24两银子一担，即如江南各府县号称富庶之苏杭二州，去岁以来亦饿死居民无数，每日一葬郊外者络绎于道。杭州太守刘公是汴梁人，于是便有好事之徒改古诗以为讽刺。
8: 哦，怎么说？
9: 也无非是些轻薄无根之语，徒逞口舌之快，安知不是有污掌上。
8: 但说来听听不妨。
9: 是，文德是改的南宋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一诗，便是：山不青山楼不楼，西湖歌舞一时休，暖风熏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
3: 熊明玉听了点着头没有作声。这两年江南各府灾情严重是事实，但他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天时不正造成的，况且各衙门正在设法赈济。然而立即就出现这种意图煽惑的歌谣，把矛头指向了府尊，足见民心之可虑。这样一想，熊明玉的忧虑心情又增加了几分。茂香见熊明玉不表示态度，猜想他是对那首诗感到不悦，就换了话题。
9: 还有，听说嵩山已经失陷了。
3: 熊明玉摇摇头，口气很坚定。
8: 嵩山尚未失守。
3: 他的消息自然是准确的，不过虽则如此，熊明玉也并不认为嵩山

0: 能守得住。甚至乌宁说，近日来困扰他的那个可怕的问题，多少正与嵩山的战局有关。他看了看茂香，解释似的说，
1: 洪经略尚在死守孤城，建鲁以倾国之师围攻数月，至今未能得逞。不过
0: 他皱起眉头，
1: 当时朱镇的援兵继续徘徊不进，嵩山的陷落只怕也是迟早而已啊。
0: 茂香对主人已经不再存有猜忌之心，听说嵩山并未陷落，他精神不禁为之一振。但主人接下去的话又使他颇为泄气，有片刻他很想说，
2: 对于此等贪生畏死、误国误民之辈，朝廷就当严加惩处，以儆效尤。
0: 可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不错，要是在一年以前，他或许可以问心无愧地大声这样疾呼，可是如今他替父亲奔走求告，请求调离剿贼的前线襄阳，在别人眼中又何尝不是贪生怕死的行为呢？
1: 以往建鲁数度入寇，蹂躏肌肤，而终于不敢久留，全仗山海关遏制其后。而嵩山、锦州乃是山海关之屏障，二城一旦不守，鲁齐便可直逼关前，倘有不测，京师岌岌可危了。
0: 茂香终于还是忍不住忧形于色地问了一句，
2: 难道驰援朱镇当中竟无一忠义敢死之人，肯愤然而前，直迎犬羊之风，以解嵩山之危乎？
0: 熊明玉望了茂香一眼，又没有作声，因为目前的事实就是如此，令他无从解说。此外，他还不完全同意茂香的说法，似乎嵩山陷落之最终不能挽回，责任就在驰援朱镇。熊明玉明白，造成这场惨败的原因和背景要复杂得多，比如说，当初如果不是皇上密诏洪承畴速战前进，以解锦州之围，兵部也不再催战，而是坚持洪承畴最终采取的步步为营、以守为战的方略，形势可能就会大不相同。现在到了主力精兵全军覆没以后，再让驰援朱镇以羸弱之师去进击建鲁乘胜之众，正不斥取群羊之于虎口，除了徒然送死之外，其实无济于事。不过这已经关涉军事机密，而且直接触及皇上的个人威信，熊明玉觉得不便，也不敢同这位年轻世子深谈下去，所以他只是含糊地摇摇头，就把话题从嵩山的战事移开了。
1: 建鲁固然可虑，但本朝心腹之患只怕实在流寇。熊明玉胖圆的脸上现出深深的忧虑神色，像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僚士绅的看法那样，在熊明玉的心底里，其实觉得关外的清兵虽然可怕，至少还可以通过议和纾款求得一个时期的苟安，但是面对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农民起义军，他们却感到束手无策，不管是用脚还是用斧的办法都已经越来越不奏效，农民军就像一股刚猛无情飘忽不定的旋风，冲决一切，扫荡一切，正在从王朝大厦赖以矗立的最底一层 也是最根本的一层的基础上，不折不挠地破坏着，轰击着，使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也已经很分明地感到大地的剧烈震动，听到电击塌陷、梁柱摧折的可怕声响，以致心惊肉跳，再也无法安枕。
0: 事实上，自上一年以来，位于河南的重镇开封就一直受到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的猛烈进攻，几乎失陷。现在李自成虽然暂时解围而去，但随时随地都可能卷土重来。至于以张献忠为首的另一支农民军，则同格里衍、左金王等部联合起来，正在凤阳府境内横冲直撞崔州县县，杀死守关。最近一次竟攻下了离南京不远的盱眙，他们的图谋已经很清楚，就是准备打过江南来。现在熊明玉虽然一面全力防备，但另一面却不知道明早一觉醒来，周围的世界是否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正是这样一种焦虑，近日来把熊明玉弄得是不寒而栗，苦恼不堪。他犹豫了一下，终于压低声音问：
1: 贤侄，依你之见，大明中兴尚有希望否？
2: 老伯是说
1: 熊明玉不等茂香说完，就急急忙忙地点着头，还做了一个手势，仿佛害怕他说出那个可怕的字眼似的。
0: 茂香沉吟了一下，谨慎地说：
2: 老伯所虑，小侄亦曾想来，只是浅陋之见，恐怕……
1: 哎呀，贤侄只管直抒所见。
0: 茂香应诺着，他低下头去，沉默了片刻，这才开口：
2: 小侄冒昧胡言，请老伯指教。时至今日，此事只怕已在两可之数。
0: 他顿了顿，似乎要增加这句判断的分量。
2: 其间大患自然在于建鲁与流寇。建鲁自天启元年以来，以沈阳为巢穴，内修制度，外行侵伐，十余年间已侵侵然雄有辽东以北广袤之地，且东降朝鲜，西收蒙古，羽翼之势已成，彼对我朝杨氏救府之意，实则鹰阳虎视，无日不图南进。天启七年至于今，已三度入寇，京畿以及燕赵齐鲁之地悉遭蹂躏，杀掠极惨，如今更举倾国之师专攻松锦，其意在夺取山海关甚明。山海关为京师门户，虎狼之心意欲何为，实已昭然若揭。至于流寇，崇祯元年贼众不过万数，地不出陕西一境，而且各股不相隶属，七年之后已经居然拥众二三十万，扰地遍及秦晋川楚，然官军尚能制之。而后凶祟连年，饥民大起，兼之朝廷剿抚之策不定，遂至贼势绝而复振，日渐做大，竟成今日难以治愈之局面。且闯陷二贼尤为汉华而强，狂悖之志曾不下于建鲁，令人可惊可虑。况且
0: 茂香说到这里微微叹了一口气：
2: 唉，自古以来未有国乱于内而能攘夷狄于外者，时至今日国势之危殆，实为历代所罕见。朝廷倘不急图良策，中兴之业只恐终难有望。
0: 茂香说完

0: 他谦恭地垂下头，等待主人的指教。但是熊明玉却呆呆地坐着，老半天不作声。不错，这一番话的内容他也曾经零零碎碎地想到过，可是此刻从这位年轻世子的口中用如此清晰尖锐的语言说出来，仍然使他的内心受到很大震动。有片刻功夫，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一幅国破家亡的可怖图景，京师的城门纷纷失守，紫禁城里外燃起冲天大火，禁卫军和内侍做鸟兽散，皇上横刀殉国，百官或死或走或降，而他熊明玉自然也要一死以报国恩，这似乎是无可选择的。可是他还有一大群的妻妾儿女，到时他也许不忍心让他们全都跟着自己去死，那么就会有人活下来，结果命运却极为悲惨。他们将会怎样呢？被杀戮、拘袭、蹂躏、凌辱，最后沦落街头，成了贱民、妓女、乞丐。这种可怕的悬想把熊明玉压得透不过气来。他动弹了一下，想摆脱这种重压，结果只是把身子缩作一团儿，瞪着惊恐的眼睛喃喃地问：
1: 那么贤侄有何救时良策？
0: 茂香抬起头看着主人，谦逊地说：
2: 只怕说出来更不足吾老伯倾听了。
0: 他早已经等着有此一问了，以便把自己的政见向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陈说出来。茂香同熊明玉毕竟不一样，虽然他清楚地看到国事的危殆，敏锐地嗅到了亡国气息的临近，但是在他的年轻强健的心里却未始不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正好借以试一试自己的本领和力量，毕竟他还从未加以试验过。何况许久以来茂香就认为国事之所以弄到这个糜烂的局面，主要还是由于主持朝廷大计的大多是一些庸儒之才的缘故。所以虽然多少觉察到主人的神气不对，但当他开始回答询问时，仍然情不自禁地用了一种几乎是兴奋的而且多少带点卖弄的语气。
2: 以小之愚见，当今之事，风俗临沂，廉耻道丧，积弊之多，多于牛毛。若就其中一枝一节而改革，突然虚费时日，而难以效用。时不若以天雄大黄之猛计，治其根本。根本一清，枝节便不难改之。所谓根本，无非是正风俗，严纪纲。风俗正，则积弊消；纪纲严，则君信立；积弊消，君信立，则民不易为乱。虽有少数不逞之徒，亦无所失其山货之计。如此，则国内可定。国内定，朝廷便可专利而东向。建鲁虽强，不足虑也。虽然此理说来极寻常容易，为真正施行又极不容易。 其中用人一事，实为一切之关键。用不得其人，虽有良法美意，亦终因重重汉格，寸步难行。故朝廷倘欲求治图强，须得痛下决心，尽君子，斥小人。知其为小人者，虽处庙堂之高，亦必斥而去之；知其为君子者，虽居江湖之远，亦必求而近之。务使举国上下正气伸张，人才得用。如此，中兴可指日而待矣。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白门柳》再现明末动荡，士大夫与秦淮名妓直面家国倾覆，随时代沉浮，演绎乱世众生相。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
3: 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妈妈，妈妈应该找谁呢？
6: 找剪刀吗？
7: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9: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国庆汽油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1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4: 去年我不是说一直在讲一个新农人嘛，00后新农人，她是一个开农机的女农机手。
15: 这个听众朋友们不知道
14: 啊，这个听众朋友不知道，那我就分享啊。
15: 对对，你讲讲。
14: 就是去年呢，我采访了一个00后女农机手。是个01年的小姑娘，她是2024年考的收割机驾驶证，是跟她呢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帮她爸爸分担。她发现她父亲很辛苦，收麦子，每年都去收，在是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当时就是为了说帮爸爸分担，这个压力，收麦子的压力，看爸爸辛苦心疼，才去考的驾驶证，然后能跟她倒班开车，然后就是。有时候他爸在下面指挥，有时候他在下面指挥收钱粮地什么的，就是活很多嘛。大家都知道收麦是一个很辛苦而且是很繁琐的一件事情。
15: 嗯，
14: 那慢慢的就是他现在跟爸爸能倒班开车了，能分担家庭负担嘛， 嗯，而且他也有这个责任感，是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大。去年就是做了这个报道嘛，报道之后就是这个报道跟着这个小女孩在他家一起收麦子，就是体现他的这个人成长。然后今年呢，我还是去准备去跟拍他，但是当时就是有一项新的变化，是说他的妹妹，三妹妹，家里老三，今年高考结束，想说直接去找他。然后呢，今年这个我这个主人公零零后的小姑娘，她也是想要跨区麦收，就是不光在他们平顶山收了，想要就是往山东往天津走。
15: 嗯，
14: 所以今年的这个变化呢，就是我去跟拍了还是他主人公，但是呢我今年是去到了高考考点外去接的他考场散考，
15: 就他那个妹妹，
14: 他妹妹，对，接的老三妹妹，就是他妹妹高考出来我就是接的他，
15: 算回访。
14: 对，算接着妹妹呢一起就连夜去找姐姐，当时姐姐已经在山东了，然后我们就
15: 跨区接收已经去了。
14: 对，他已经出发了，因为麦子不等人嘛。
15: 嗯，
14: 他本来说是想等妹妹一起出发，但是这个时间确实是赶不上。
15: 对，就是收麦其实是要抢农时的，
14: 这个没有办法说是要等等谁呀、啊，
15: 等
14: 不了，
15: 不了
14: 麦子等不了、
15: 嗯，
14: 麦子一天都等不了，所以就是我是相当于我接着他们家老三，
15: 嗯，
14: 去找他大姐，
15: 嗯
14: 啊，这一路上那小孩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们连夜跨的区嘛。
15: 天哪！
14: 啊、哦，然后小孩激动一晚上没睡，说：“哎呀，找姐姐了。”我说：“你咋这么激动啊？收麦子那么辛苦。”他说：“哎呀，我都在学校学了18年了，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我说出来了，我现在帮家里也是分担分担，我爸我姐都很辛苦。
15: 嗯”
14: 他就是这么说的。
15: 嗯，
14: 其实我觉得这都很真实，包括他从当时起了个很炫酷的标题啊，从考场到麦场，
15: 哦，
14: 就这种人生接力，这种高考后的选择。
15: 嗯，
14: 就是很多我也问他说，很多你的同学朋友肯定都会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国旅游啊，出去玩，出去 happy。 我说你就不想说是找朋友一块出去玩玩吗？然后他就当时就跟我说出去玩的机会多的是，但是爸爸和姐姐都在外面忙，我很心疼他们，我想去帮帮他们。那我说你能帮上啥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去帮忙量量地吧。结果出去，哎，那个测母仪不会用，去了之后走一大圈了，那孩子在那个暴晒下走了一大圈，
15: 嗯，
14: 那一圈填了，回来之后摁了一下测母仪，行就结束了，一摁那测母仪开始测量。
15: 你也跟着走了一大圈了
14: 啊？
15: 主要是气这个。
14: 对，然后就是也是看小孩也是第一次去麦收嘛，在那个收割机旁边站着，吃了一嘴土，一脸灰，有各种挫折吧。也是他的选择不一样，
15: 这个还是不一样，就是初衷不一样。你像我的父亲跟我讲过，就是他高考结束以后也是第一时间回家种地。
14: 是的，
15: 那个时候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真缺这一个劳动力，真的需要有人回来去耕种。
14: 嗯，
15: 但是现在你说实话，对于你的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三妹，不是说就差他一个人，
14: 不差他，
15: 不是非得差他一个测母仪的人，对吧？测母术，但是呢他是主动想去做这件事儿，他认为这个事情是会让他觉得有骄傲在里面的，会让他觉得有成就感在里面。
14: 是的，
15: 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选择。
14: 甚至他去都不是帮忙的，都有点添乱在了。当然，他给的情绪价值是没有人能比得了的，因为毕竟是我也问过他，
15: 都是这么开始。
14: 对，我也问过他大姐跟他爸爸说，毕竟家里老三在这儿，就是也是心情是不一样的，多一个家人。完全心情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说他帮上什么忙了，还真没有。他天天在那个收割机上吹空调。
15: 哦，这是一个现在那个农机最大的一个变化之一，就是真不是
14: 想象的那种
15: 旱地禾下土啊。虽然也很辛苦，但不是说直观的，一滴汗摔八瓣，然后摔在黄土地里。
14: 对，
15: 真在农机里面很舒服。
14: 对，
15: 前年还是去年来着，就是在河南滑县，我们去做这个小麦接收的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也是农机手，曹子瑜，然后跟他就说：“你来上来感受一下我的这个农机。”我说：“你上去。”我说：“哦，
14: 好凉快，
15: 好凉快。”第二个，哦，椅子好舒服。
14: 是的。
15: 然后第三个，他开始打开音乐了，连蓝牙，人家有蓝牙音箱，这车上，我这不就跟普通家用轿车一样，一模一样。 很舒服，而且那个椅子比家用轿车还舒服。
16: 是的，他爸跟他都抢着开那个车，上面凉快，在下面得晒着。
15: 对，所以这就是真的是科技改变了大家所有人对于农业的直观感受。
16: 是，
15: 嗯，而且尤其是这种成规模性的农业，
16: 嗯，对，
15: 农用上，对，农机的，那也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在推国家在大力的去建设高标准农田，那就是其实是因为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块，
16: 对，
15: 是涝能排，旱有水，对吧？然后那田成垄，然后那农机能开得进去，
16: 对，
15: 是一机化改造，
16: 对，适合接收，
15: 特别棒。
16: 嗯嗯，而且在育种方面也在搞适应接收的。你像玉米，它现在都已经达到籽粒收获了，收粒儿，不是收棒子，收粒儿，
15: 出来就是粒儿。
16: 嗯的，
15: 就是我撑个编织袋儿，蛇皮口袋，手艺用不上了。我还从小学了个手艺，那老玉米棒子两个互相搓能搓出粒儿来。
16: 嗯，
15: 就我有这个手艺。
16: 嗯，
15: 完了这用不着了，这是
16: 用不着了，现在已经机械化了，代替你了。真的是
15: 手艺人最后的坚持，
16: 变化太大了。
15: 嗯
16: 嗯，刚才聊的是这个
15: 农机，
16: 农机和新农人嘛。
15: 嗯
16: 嗯，那农机变化也非常大，包括现在山地丘陵也有一些小型农机去适应。
15: 嗯
16: 嗯，也很少有地方现在是人工的了。
15: 嗯，
16: 包括我之前去采访都有那个无人机打药。它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加药水、自动配药、自动充电，
15: 跟我们家洗衣机似的，没有感觉吗？就像酒店的那个机器人，走回去充电，充电给对方给你送东西
16: 啊？对啊，
15: 嗯，
16: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已经完全农业现在已经是非常炫酷的一个事儿了。
15: 嗯，而且无人机飞防本身的作用要比人的一个是效率高，另一个要比人的效果好，
16: 均匀。
15: 对
16: 对，
15: 甚至液体它还能给你喷得上。
16: 对，
15: 而人不行。
16: 嗯，
15: 人不能吹，但他有螺旋桨，他可以吹
16: 啊，对，
15: 是吧？
16: 对，
15: 这个是反而是会越来越，就是比人工要好得多。
16: 嗯，
15: 人工还又贵又慢，还累，
16: 还累，
15: 而且还危险。万一风口一改，你就成下风口了。
16: 是的呢，是的呢。
15: 嗯，这样还能节药，节药的同时又能使得农作物本身的那个安全性提高很多，粮食安全。
16: 嗯，
15: 哇，这真是
16: 变化非常大，
15: 农机的变化，而且是一年一个新变化。
16: 对，
15: 所以大家会。你看每年我们会去进博会，
16: 对，
15: 然后也会去很多这种农机展啊，对吧，我们自己也会有、
16: 嗯、
15: 然后包括今年还有那个无人就是机器人那种展，农业机器人的大展
16: 比赛，
15: 对吧，
16: 嗯，
15: 我们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也参与了这个活动，
16: 嗯，
15: 真的是一天一个样，
16: 有时候都是一些想象不到的变化。
15: 对
16: 对，现在我们也很多选题都在想要侧重这种智慧农机啊，智慧生产，就是包括去看看现在 AI 的这种人工智能是怎么去帮助各种那个生产的，
15: 嗯，
16: 各种农产品生产。就比方说我接下来要去的一个差，稍微透露一点，也是在那个丰收节期间准备播出的一个新闻，
15: 嗯，
16: 就是想要去海上看一下咱们的养殖工船，深远海养殖工船是怎么把那个鱼养好的，它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各种设备，
15: 播过一张远洋一号什么的，
16: 各种现在特别特别多，嗯、
15: 哎
16: 哦、特别多，
15: 都是离岸的那个
16: 对养的
15: 深海养殖箱，
16: 对，养的品种也不一样，他们的项目也不一样，
15: 而且电都什么波浪能啊什么的，是吧？
16: 啊，对，都特别高科技、嗯。我觉得现在就不光是渔业，大像大田，像畜牧业，瓜果蔬菜、渔业这些都有一些各自的设备。你像咱们之前那个农业机器人大赛，
15: 嗯，
16: 是不是各个赛道都有一些很高端的产品？
15: 是，还有钓螃蟹机器人。
16: 对，之前我也没想到说来农业频道干记者还能，就是还要学一些这个关于。信息技术方面的这些专业词汇，就完全当时来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完全就是想象不到，你这才5年，变化真快啊，完全想象不到说我还要去学一些编程，就是现在真的是在采访中也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5: 嗯，
16: 去拍摄育种的时候就会了解一下这个玉米这个水稻这个小麦是怎么育种的，
15: 嗯，
16: 然后去拍摄一些机械化的时候你就简单了解它这个机器的一些主要运作模式，拍一点也是在拍中学，学中拍，有时候也是现学现卖。
15: 哦，这个是一静重点讲的，就是农机的变化和新农人的参与。
16: 嗯，
15: 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有过很多这样，比如说新农人的接触在农业领域？
16: 嗯，对。然后我也发现越来越多年轻人他愿意，他觉得这是个挺好玩的事儿，而去愿意干、嗯。他不是说是回家种地，我觉得 哇，我现在说回家种地，你还会觉得说是一个很丢人的事儿吗？
15: 以前肯定会啊，以前觉得好不容易我混出来了，到大城市了，我成为白领了，不管挣多少钱，多辛苦吧，但是，嗯，俺在大城市。现在会觉得我能去回村里面包点地，然后我能那个
16: 多酷
15: 真把它盘活了，是一个很牛的事
16: 儿。你有自己的工厂，生产一点自己的小产品，做个小直播卖一卖，
15: 对，
16: 我觉得挺酷的吧。现在就是感觉之前说读书是为了不种地，那现在感觉是读书是为了更好的种地，
15: 种好地，
16: 种好地，对，是这意思。

0: 那我现在觉得你要跟我说啊，我在家包了点地，我在家种点瓜果梨桃的，我觉得蛮酷的。我有自己的工厂，我生产一点小小那个副产品，农副产品，我卖一卖。然后我现在有个小电商，有个小网店，哇，我觉得你好酷啊！
1: 而且这个是真能干出来。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嘉宾叫贺晴晴，这个大姐呢，她最早是在北京，她是学艺术管理的，
0: 哦。
1: 所以她在北京是做这种那个画廊的经理人的。
0: 哦，
1: 你想，
0: 好高端
1: 她我
0: 啊！
1: 问她的时候，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就她跟我讲的时候，因为我眼前站的是一个披这个羊皮肩，就是那种那个毛毯一样的披肩，
0: 非常高贵的女人。
1: 不，那个不，这个披肩是特别不高贵的那种感觉，
0: 啊，是吗？
1: 就土塌塌的一个披肩，然后在地里面开始各种挖。他是做羊肚菌，所以他每天就要进各种大棚，
0: 哦。
1: 哦，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他就是在地里面来回窜，啊，棚里面这儿钻出来又进那个，
0: 你是在棚里遇到他的，
1: 对，
0: 我以为你们在画廊遇到的。你一说披肩，我想的是那种特别高贵、特别洋气的那种。
1: 对，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他现在也不怎么保养自己，但是他就是特别乐在其中，声音笑声特别大，哈哈的笑。他给我讲起来，说我以前啊，也是穿着高跟鞋，穿着一布裙，穿着套装，在画廊里面的经
2: 大
1: 历。
2: 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3: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去推介画作，
0: 办展的吗？
1: 对，办展的，对，策展人应该叫做，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他说我是在这儿的，他就在北京，就在那个798这些地方去做这个的。他说那个我那个时候收入也不少，然后但是对于家里人来说，真的是一份特别的体面光鲜的工作
0: 哦，
1: 啊，艺术从业者。
0: 对呀，听着还挺厉害的。
1: 哦，然后他就是，但是他父亲是一直是在当地的农技站去做羊肚菌，就是菌类这种植株研究啊什么这些的，他就回来接了班儿。就是那个觉得说我想做这个，他就开始做羊肚菌，他自己种越来越好，就开始推广。他说他就会发现，他说我自己一个人种不了太多，啊，就是我能管的有限，但是呢，我可以教别人种，然后我帮他们去对接销路，去教他们怎么种，就干这些，去教，就大量的人开始参与到他的这个，
0: 那就是成为一个带头人了，相当于。
1: 对。然后他帮助大家去找工厂，然后甚至后来自己开始建工厂，干的怎么去分拣，就开始分级，啊，最好的那个羊肚菌，比如大的什么，他们就是卖鲜食的，甚至提供给一些星级酒店，啊，确实是不便宜，就鲜食的，
0: 他有在开什么合作社之类的吗？
1: 有，然后还有自己的那个上课的地方，
0: 你看，这不就做老板了吗？
1: 对，然后我就问到，然后特别特别好玩的是，他那个菌叶叫陈宇菌叶。就是我
0: 给
1: 这
0: 你
1: 个陈，
0: 开的，给你开
1: 对，
0: 的。
1: 在那合了一张影。我说："哎呀，你看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产业。就是他就做这个，然后现在一年也是几千万的这个产业量，
0: 哇！
1: 确实是不一样。你就是这个小小的羊肚菌，在地上离地也就是十公分高，可是他却做成了如此大的产业，然后带动了当地那么多人。就是刚才说到的说，在光伏板下面种地，
0: 对呀，
1: 他就是。"就他的很多这种他的社员的大棚，就是在光伏板底下，然后扣一个相对矮一点的棚，里面这个有个。

0: 干的企业，他们烘干的这个羊肚菌就是干羊肚菌，然后就会分包装不同品系再卖出去。大家买到那煲汤的羊肚菌就这样来的。
1: 哦，
0: 因为羊肚菌其实很娇嫩嘛，就是你要是鲜的时候就
1: 是的。
0: 运输很娇嫩，而且它很快就会坏掉，所以只有一些比较高价值的这种羊肚菌会用这种方式去
1: 做
0: 售
1: 加
0: 卖。
1: 工，
0: 对，大多数羊肚菌拍完以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
1: 自己的产业真厉害哈、
0: 我也该参与一下。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新农人，
1: 是
0: 他
1: 的。
0: 们是觉得真的认为在这个里面是能够很重要，我觉得特别直白，就能挣到钱，啊，能挣到钱的同时。还能实现，比如说家里人的一些抱负梦想啊什么的，
1: 对，
0: 对，父亲能看见，哇，原来这个东西我研究了一辈子，可以干得这么好，可以有那么多人这么参与进来。
1: 对，其实做农业真的挺酷的。
0: 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有趣的人？
1: 然后再就是一些村民吧，我可能会更想提到采访中的一些村民都比较真实，因为我们平时采访下去不会说是跟村民提前打招呼啊，我要采访你什么的，一般都是去了之后硬聊，直接就聊，上来就说大爷咱家种啥呀，就聊上了。那有些大爷他就跟你，笑呵呵的就跟你说，有些就有点腼腆，有点紧张，对。但是大部分大爷大妈他们种地的都还是挺，就是感觉挺骄傲的，对自己种地这件事儿。麦收的时候，他们经常，就是我们去采访麦收嘛，然后就在那个麦粮的那个点儿，等着他们一车一车的往这儿拉麦子。然后那些老先生都特别好，看着我过来采访都笑呵呵的，说干嘛的？我说过来采访，我问问您今天麦子种的怎么样啊，收的怎么样？啊，收的特别好，都650公斤，都600公斤以上，都卖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他们就真的发自内心的对这个丰收感到快乐，感到开心。然后平时采访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时候到老乡家里，去家里看看家里的这生活条件情况的时候，他们都很热情，就过来招待你啊什么的。所以，就很质朴吧，淳朴。
0: 然后因为我之前看见你也有很多那个，比如说照片啊，或者出镜的什么，也是在大棚里或者在地里就直接出镜，就不仅仅是麦收啊，或者这种时候，
1: 对。
0: 日常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真的去。那那个时候，比如说不是在丰收季。那你去拍，要拍的是什么？
1: 一般都是一些技术呀、产业的，有时候加工也拍，像是产业链的一些东西也拍，就是这个选题还是比较丰富的。有时候工厂里的一些加工什么的
0: 农
1: 都
0: 业
1: 会
0: 工
1: 拍，
0: 厂。
1: 对，蔬菜啊、加工啊、包装啊什么的，这些都有去拍。
0: 我也是有印象。这次去山东，然后有一个工厂挺震撼的，就是它那个产业园的面积特别大，它是弄草莓。然后之前咱其实说到草莓，说一年四季能生产啊，它那个草莓像个大轮子一样，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个摩天轮，但它是摩天轮的轿厢，那一个每一个轿厢很长，它这个长的地方就是都是无土栽培的草莓，然后它那个会像摩天轮一样，横截面会像摩天轮一样转，
1: 一个盘一个盘的那种是吧？
0: 对，它就
1: 育苗吗？育
0: 就
1: 秧。
0: 是草莓，就正常草莓。然后它就一溜上的这样转，然后去感受，比如说每一个去有这个能够有接触到营养液啊，它就是每一点它不是有营养液嘛，它其实转的时候是光照的变化，然后就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离地，离地很高，没有病传，不会有土传病害，然后病虫害都可控，然后光照、温度什么全部都可控，整个里面无工厂里面就搭着7层楼高这样的，相当于草莓工厂。就是那个真的可以称为是一个草莓工厂，它不仅仅是一个大棚，不是一个温室大棚，就是用工业化的方式去生产原生态的草莓，而这样的草莓它就不需要加那么多的药啊什么的，因为它这个工厂里面就是安全的，就你进去还是要做一定消杀的，否则它防止你带着这个，比如说虫卵呀、啊，或者是带着这个病虫害啊进去，在里面就在那转。
1: 之前有见过，说是育秧是这样育的，
0: 是，育秧是为了能够平均它的那个营养时间
1: 对，
0: 哦，它就是这样在里面，就在里面，就是很高，
1: 原
0: 也
1: 来，
0: 有这样，也有阶梯状，
1: 哦，原来水果也可以这样，
0: 哦，哇，那个真的是让我很，而且那个园区巨大，就是我们已经是正常那种街区，走了3、4个街区，就是真的像，就是它正经有红绿灯的那种感觉，一个一个这样，我得走了3、4个红绿灯，然后呢，我就问那个园区，我说你这怎么公共车马路上还跑着这个观光车啊？他说啊，没有啊，这还在园区里，
1: 这么大，
0: 特别特别大。然后那老爷他说一句："哎呀，我做这个其实就是

0: 坐着玩儿。
1: 啊，农业，真正的农业，
2: 玩起来了。
1: 玩起来了。
2: 哎，您聊到玩儿，其实最就是近阶段农文旅做的也特别好。我还是想聊聊农文旅这块儿，因为最近刚去呼伦贝尔去拍摄，就是也是各种景区。你也知道呼伦贝尔那个就是夏天旅游做得特别好，但是他们现在就是秋冬做的也特别好。虽然那地儿说冬天极寒，零下30-40度，但是他们做了一些温室，智能温室，然后这个温室呢里面种的一些热带的水果，木瓜。百香果，
1: 冬天搁呼伦贝尔吃百香果，
2: 对，百香果、柠檬、青柠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啊，好神奇啊！
1: 这三样，这不是个奶茶的配料吗？
2: 对呀、啊，还可以进去摘热带水果，然后同时他们那儿还有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特产，玉米啊、麦子啊什么的都可以一起卖，然后在里面玩。其实现在就是不光，你说冰雪旅游算不算农文旅？
1: 当然啊，
2: 也算吧。
1: 冰雪游肯定。你比如说，每年你看，其实像佳宁他们会去查干湖东部，
2: 对呀，
1: 这是我从上学开始就非常熟悉的一件事儿。那会儿会让我们播这个新闻，我就会好奇，那个时候是真好奇，查干湖东部，因为他们原文是这样写的：年终岁尾，一年一度的查干湖东部再次开启，为新年迎来好彩头。凌晨5点，鱼把头就带着渔工们再开始捕鱼了。他们依然沿袭着冰下马拉绞盘、冰下走网的古老捕鱼方式。
2: 对对对。
1: 原文，但是我看记，我能背下来这些东西，就是记忆太深刻了。就是因为我去查，然后后来真的去到现场才知道是这样。
2: 你去过现场，我也一直特别好奇。
1: 能通，就是能冷到什么程度？因为它是冰哦，你正好是从脚开始，
2: 冷到，
1: 到小腿，到大腿，到上面，你慢慢把自己冻僵。但是那个热情很高涨，尤其是当你会遇到查干湖头鱼出水了，然后那个大家真的是往上用绞盘、马拉绞盘往上拉这个鱼啊，里边啪跳的那个鱼，
2: 现场氛围特别好吧？
1: 特别好，特别好，真心就虽然我去了什么忙也没帮上啊，
2: 更添乱了。
1: 但是鱼有容焉啊，就是感觉好像是自己扮出来的似的，就这些鱼跟自己有关系，很厉害，包括他们去找这个鱼的点位。然后他们会有不同鱼把头，会带着不同这个捕鱼队，什么1号队、2号队什么的，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捕鱼，这个是有比拼的。哎，
2: 还有比赛？
1: 谁打上来的这个鱼多呀？什么
2: 那
1: 这
2: 这
1: 些？
2: 怎么去整农文旅啊？
1: 那这个一个是本身这个鱼出水，他们就会在现场会卖这个鱼，会有很多很多人去，因为这个头鱼是一个好彩头。但中国人是很讲究口彩的嘛。
2: 对，
1: 这你年年有余的头鱼，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另一个就是，真的有人会为了这个鱼，你上来鱼是干嘛的呢？
2: 卖的呀，
1: 吃啊，就为了这个鱼去啊，
2: 去吃鱼，
1: 去吃鱼啊。
2: 铁锅
1: 然
2: 底，
1: 后对，就在那儿就住啊，然后周围好看啊。你想那个场景，查干湖本身的场景也很漂亮，
2: 是。
1: 这个水是那样的水，然后冰面上，然后那个冰的厚度就足够大家有这个在冰面上又是，这什么这个铁爬犁啊。啊，滑冰啊，等等等等，很爽。然后你
2: 这个不
1: 回去的
2: 错，
1: 话，能吃刚捞上的鱼，查干湖的鱼，很刺激吧？
2: 好吃吗？
1: 好吃，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水很冷，恰恰这些鱼的那个它的这些生长过程也没有什么污染。然后大家会对这个鱼本身也不会，对吧？松原人就都知道，查干湖是我们的钱袋子，是我们生存赖以生存的地方，所以大家会自发的去保护它。然后也会自发的去招待你说，说来玩玩儿，哎呀，这
2: 来
1: 还给你
2: 吃
1: 接，
2: 铁锅炖呢。
1: 对。
3: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4: 小爱同学在吗？
5: 小艺、小艺在吗？
6: 小度、小度。
7: 天猫精灵
8: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4: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9: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8: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10: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11: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2: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3: AI 是词。

0: 放
1: AI 思考才
2: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这个是我有感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每年采冰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松花江采冰，他们去下这个镐啊，
2: 真的像电影里那种一个块一个块的吗？
5: 对对对对，然后会滑上来，会有人专门拿铁钩子拉着滑上去去存这个冰。这个存冰是为了那个冰雪大世界。
2: 对，
5: 嗯，会有。
2: 啊、哦，这个很好玩啊！这个
5: 对对对，会有这个是专门的去采，而这个采冰工人是很需要经验的。我试了一下，我根本搞不了那个东西，
2: 哦、
5: 两下我这手就麻了，
2: 没劲儿。
5: 冰镐
2: 有人巧劲儿，
5: 对，是有那个，一个是人家可能手本身已经常年练习了，那个就是人那个劲儿用到位了。我这特别怕扎着脚。
2: 哦哦，
5: 我这叉的特别开，哈哈哈哈哈。那人家就是哒哒哒哒哒，就可以。
2: 熟练工这还是
5: 对，这个是也是很有这种场景的。所以我就是丰收不仅仅是田间地头的丰收，你看也会有水里的丰收。像江河湖海要食物是吧？
2: 是的，
5: 采菌子的丰收，哎，七八月份、八九月份采菌子黄金时节。
2: 哦，现在正好。
5: 嗯，就稍微已经有点过了，但是之前几天就是现在，在云南什么采菌子，哇，就漫山遍野的，大家就是疯狂采菌子。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采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千万别碰。
2: 一定问问本地人哪个能吃啊？
5: 对。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前两天有一期节目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的博客啊，去找一下我们刚给大家请了柳开林老师教大家去拾菌子啊，怎么变？
2: 一定认识，
5: 这是丰收。
2: 嗯
5: 嗯，而且这种丰收是，是就在家门口。我在那个上一期那个博客里面就跟大家聊过，说，我第一次感受那么深刻采菌子，也是在那个舞台那个节目里当中，因为在云南嘛。然后张平老师就是他们的老师，就带大家去跳舞这位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去这个那个山里面那个村子的前一天晚上下雨了，
2: 嗯，
5: 我们前一天白天去踩点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或者也是我没发现，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树底下就都是鸡枞菌，
2: 就跟那竹子似的，
5: 就白白的，就一下就长出来了，
2: 一晚上就长出来了，
5: 一晚上长得很快，大家就去踩。
2: 哇，
5: 而且那个就后来柳开林老师跟我们讲说，这个鸡枞啊，它就是跟白蚁窝是绑定在一起的，它是白蚁来培育出来的一种口粮。
2: 哦，
5: 对，所以底下一定有个白蚁窝，所以每个村子长鸡枞的地方是固定的。
2: 哦，
5: 这个东西就要勤，因为你去晚了别人就采了，所以我们就赶上了，就那天中午吃到了，上午现采，中午现炒的，
2: 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一上午。
5: 对，就这么快。你看这种丰收是非常有非常强烈的直观感，
2: 实打实的。嗯，
5: 非常强烈，就是你从看到它就没有，然后到有的，因为鸡枞菌白白的在那，特别看特别漂亮，然后到采到它吃到它，你看这就是直观的，从田间地头到大家的餐桌。
2: 对对，
5: 我觉得丰收，我在我眼中的丰收是极具触感的，就这种触感就是极具感官的吧，就是不光是视觉、听觉、味觉，或者是触觉，就是它的感官很丰富。
2: 是的，是的。你像刚才聊到农文旅啊，我也就是想到之前做的系列节目，也是去到了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
5: 嗯，
2: 咱们原来15个，现在又新增了几个旅游村。然后之前呢，我们就去到了，新增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了那15个村，每一个都去踩了一脚。然后我也去了其中的三个。
5: 哦、
2: 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哈尼梯田。
5: 哦，云南元阳。
2: 对，您去过吗？
5: 没有。
2: 没去过吧？
5: 嗯，
2: 之前一直看一些航拍什么的都特别好看。我当时去的时候，不算是最佳旅游的时候吧。当时去那个会儿，水田里还有稻子没收完。
5: 嗯，
2: 啊，要收完了之后，那个水面就玻璃镜面一样，航拍贼好看。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还稍微不太是季节，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特别好看了。然后因为它在山里嘛，稍微有点雾气，然后梯田又是那种一蹬阶梯状，一蹬一蹬的那种，就是之前看航拍没那么直接的感直观的感受，那就是到了现场去看到那个梯田，就是那一块一块的，就是咱们航拍看镜面似的东西，里面都种的稻子，都有粮食，就觉得很神奇。而且他们那边是红米，而且稻田里还有鱼，鱼稻共。

0: 生，还能去抓鱼，有这种农文旅游有体验。所以就是现在，感觉，也是不光在只收粮食的钱，也在收一些游客的旅游的钱，就是对当地来说的收入嘛。
1: 因为旱地梯田它是世界农业遗产，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世界农业遗产，然后本身它有着很强的历史文化的属性，就是旱地梯田的时间很长，而且是到现在还在运作着，
0: 是的，
1: 这套农耕系统还在发挥它的作用，
0: 是的，
1: 就是鱼会随着水在稻田里边来回窜，它从溪水里面引进来，然后到稻田里。虽然我没去过，但是这个很让我向往。
0: 对，而且它是高山流水嘛，从山上下来的水，然后经过村庄，然后再经过怎么，他们有一个分水系统，怎么分，人一部分到梯田里，然后高的低的。
1: 感想
0: 然后流过村庄呢，也有部分作为生活用水了，然后其他作为灌溉什么的，然后从梯田里的水，然后部分蒸发变成水汽回到森林，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就是这些也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学到的一些东西。
1: 大家想想啊，就是你在那儿吃的水稻，是活水种出来的，
0: 鱼是稻田鱼。
1: 对，而且就是因为有这个鱼的存在，所以你能保证这个里面没有用农药化肥，
0: 自
1: 所以
0: 然
1: 你就吃到了生态大米。
0: 和生态鱼，都是健康食品。
1: 老祖宗的智慧很厉害，
0: 是
1: 然
0: 的，
1: 后到
0: 是的，
1: 现在我们能保留下来也很厉害。
0: 是的。所以那个村庄也是基于这套这种梯田的特色的一些文化啊，一些历史啊，也是形成了就是村集体做了旅游公司，然后来是年底有分红，大肆的分给村民。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也在丰富村民各种各样的收入吧。就是做一些文旅啊，做一些生产啊，也有延长产业链去做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啊，这种都有在做。
1: 这就是在你的采访当中看到的丰收的感受，你眼中的丰收。
0: 对，我觉得不光是说实实在在农产品越来越丰富，那其他的这些像农文旅啊，像科技的改变啊，像人的精神生活呀，都在慢慢变化。你像我这个丰收体验官体验的大部分都是精神世界的生活嘛，其实这些，改变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变，都是向好的变化。
1: 就是中国自古的农耕文化会让我们对于土地有着别样的感情，
0: 是的。
1: 然后这种感情会转化成对于丰收极大的喜悦。我记得在今年的丰晚当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在我们国家，比如说在上古时期，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就很好。所以，就有着很孕育了这个东亚稻作文明，然后也就让我们有了很多，比如说大家现在会吃稻子呀，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所以《诗经》里面就特别去说，有说到一句话，说叫做“十月或稻”，然后呢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是以稻为食，以酒庆丰。你就是这个或稻，然后这个米就变成了酒。大家就会发现，其实这么久以来，只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获得米的数量或者方式更艰难，数量也会更少，所以大家会更珍惜。那现在呢，我们的就是数量变多了，那我们就追求它的丰富性，然后适口性，从吃得着到吃得饱到吃得好，现在还要吃得健康。
0: 对，现在还要追求情绪价值了。
1: 不光是杂粮饭，我还要颜色好看。
0: 对，
1: 实打实的丰收。其实对于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感受到的丰收是什么样？这个丰收可以是，吃到的一顿好饭，也可以是看到的一片美景，还可以是你自己种出来的阳台上的小西红柿。
0: 大小都可以分享啊。
1: 对，
0: 大的小的啊，
1: 对。然后如果种的不好的，可以留言，让一静帮大家去找农业专家问一下怎么回事。
0: 哎，包的包的，
1: 那特别感谢怡静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她在丰收的体验、丰收的感受，也那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有更多的朋友们来跟大家一块儿去分享丰收，也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分享你眼中的丰收，能让我们去可听、可见、可感、可知。
0: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业农村频道。
1: 好嘞，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拜。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

0: 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刚刚收麦姑娘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每到麦收时节，大家最牵挂的就是地里的粮食了。收获的小麦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主食来源之一，几乎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当中都能找到小麦的印记。在西方，小麦化作松软的面包，弹韧的意大利面；在中东，薄饼承载着独特香料滋味，成为人们日常质朴的美食享受。而在中国，小麦更是展现出多样精彩，黄河流域的刀削面如银鱼跃浪，江南的汤包似玉露含珠，西北的拉面在掌心甩出了万丈豪情。数千年来，小麦凭借着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勤劳和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成国民主粮，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让我们邀请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说说小麦的故事。
2: 我们中国如果简单的划分的话，可以划分为两大农业区，就是稻作农业区和麦作农业区。这两个农业区啊，可以大致以淮河为界啊，淮河以北可以视作是麦作农业区，因为他们主要种植小麦，以面粉为主食。淮河以南啊，长江以南是稻作农业区，他们主要种植水稻，以稻米为主食。所以在我们中国有南米北面之说，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实际上在我们一些小麦的种植区也有少量的稻米的生产，你比如说东北的五常大米非常有名，但是东北呢啊，实际上更加偏北，但是不妨碍它生产水稻。只不过呢，在北方农业区想生产水稻的话，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对于气候、水利、土壤各个方面要求很高，所以大部分地区达不到这种要求啊，所以只能少量的出产优质的稻米，而绝大多数都要靠南方生产。所以北方从总体而言是以小麦为主食啊，可以称为麦作文化区。当然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呢生活变得好了，并不是说生活在麦作文化区的居民啊都必须要以小麦为主食。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现在我们的饮食其实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就以我们自己家为例，我们家三口人就分成了两种饮食文化。我和我的儿子喜欢吃米饭，但是呢我的太太就喜欢吃面食，所以我们家如果是连续三天不做面食，我的太太就会抗议，要求要吃面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太太呢，她家就生活在小麦的主产区，就是我们著名的黄淮大平原，那里几乎不产水稻，一日三餐以面粉为主食，所以她就养成了喜欢吃面食的习惯。如果朋友们到我们河南去旅游或者去访问啊，你要吃我们河南当地的特色美食的话，那么我们首选的向您推荐的就是面食。具体点说，就是我们河南的烩面。这个烩这个字啊，实际上就是把食材和调料放在水里一起煮的意思，一锅煮出来就叫做烩面。烩这种做法自古有之，我们知道古代我们中国人是不吃炒菜的，饮食的烹调方法除了煮就是蒸，要么就是烧烤，要么就是生吃，那么烩就是一种主要的做饭的方式。你们看，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那些炊具，有铜鼎、铜眼等等，但是你就没有见过铜炒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不炒菜，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食物啊放在这个铜鼎里面，用水来煮的，这就是烩。烩面的做法是以羊汤来打底，啊，用大块的羊肉和羊骨熬出这种高汤。经过大火的熬制之后，这个汤啊是乳白色的，里面放上当归、枸杞等中药材，增强滋补效果。以这个汤作为汤底，然后呢，把这个做好的烩面坯啊拉成这个二指见宽的这样一种面片，啊，放到锅里面，加上粉条、豆腐丝等等这些食材，啊，最后做出一碗热腾腾、鲜香可口的烩面，啊，它是我们麦作文化区的最典型的代表性的食物。说到小麦啊，尽管我们北方的中国人都对它感情很深，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小麦这种食物一开始不是我们黄河流域的食物，它呢实际上是一种外来的农作物啊，至少是从农业考古的证据来看，小麦不是我们黄河流域本土的作物，它是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时候首先出现在西亚地区啊，也就是现在伊朗高原那里，是那里的先民首先把野生的小麦驯化成了农作物。当然西亚的小麦还不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种植的小麦，那个小麦只能称之为是一粒麦或者二粒麦。那么西亚的小麦啊，在驯化之后呢，迅速的向世界各地传播，向东经过中亚地区，然后传播到了我们黄河流域。那么西亚的小麦在传播到中亚地区的时候，在中亚和西亚交界的地方，它和当地的一种野草发生了一次杂交，产生了一种六倍体小麦，这种小麦才是我们今天黄河流域广泛种植的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传入黄河流域的呢？根据考古遗址的发现呢，是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从中亚地区传过来的。 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去发现这些考古史前遗迹中的这些小麦的遗存的呢？这就要谈到现代农业考古的重要手段，叫做浮选法。就是科学家们呢，他们会到这种史前的人类生活的这些遗址遗迹里面去寻找土壤，因为这些人类生活的这个遗迹里面，它的土壤里面往往包含着植物的颗粒，当然农作物的种子它是有机物，有机物的特点是容易腐烂变质，所以古代粮食的储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的粮仓都要建在这个远离地面的高处，就是要恒温恒湿，避免它腐烂变质，因为它是有机物。也正因为粮食的种子是有机物，所以绝大多数的粮食颗粒不能够经过千年被保存下来，被我们发现，它就腐烂掉了，就分解了。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幸运儿，也就是一些被火烧过的植物颗粒，烧焦的颗粒相当于经过了高温处理，它会出现两个结果，如果温度很高它就气化了，也就消失了如果这个温度不足够高但是又把它烧焦了，这种小麦的颗粒它就从有机物转换成了无机物，它就可以长期的在土壤里保存了。实际上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用浮选法研究这些小麦的遗迹的时候，主要就是要寻找这些碳化了的小麦颗粒，它们是农业考古最珍贵的资料和数据。然后科学家对这些资料数据进行测定，就可以准确地知道这批小麦的年代。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目前已知的这几十个史前农业遗迹里面进行了测定，发现我们黄河流域的小麦时间最长的也就是4000年左右，绝大部分的小麦呢是在3000多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这就证明了小麦实际上是在距今约4000年到3000年这段时间传入到黄河流域来的。过去啊，我们通常认为小麦是通过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黄河流域，但是呢最近的农业考古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小麦

0: 颗粒遗存出现在了中国的山东，这就奇怪了。既然它是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通过河西走廊传过来的，那应该是西边的小麦年代更久远，越往东边传小麦的年头越短才对，为什么年头最长的小麦却偏偏出现在了山东半岛呢？由此啊，我们的科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假设和解说。他们认为小麦的传播路径可能不止一条，传统的从河西走廊自西向东只是其中的一条传播路线，还存在着其他的传播路线。最主要的传播路线呢，就是欧亚大草原，就是小麦通过西欧传播到东欧，通过东欧传播到蒙古高原中国的北部，然后自北向南沿着河流的谷地传入我们内地，传入黄河流域。其中最东边的一条路线就是沿着太行山的东路传入到河北、山东等地区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山东发现的小麦遗存反而年代比较久远。那么除了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陆路的传输路线之外，专家们还提出了其他的假说。因为在福建也存在着一条海上的传播路线，也就是说小麦从西亚地区到中亚地区最终传入黄河流域，可能由不同的路径，有陆上丝绸之路，有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传播路线，还有海上的传播路线，它是多元并行的。我们中国人对于小麦的感情很深，近半数的中国人都是以面粉为主食，都是小麦的粉丝，所以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小麦是我们华夏先民自己培育出来的，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在找证据。你比如说最近这些年在河南省舞阳的贾湖遗址，那是一个距今约7000年的史前遗址啊，属于裴力岗文化时期的遗址。在这个遗址里面，在发现水稻的种子、粟的种子的同时，就发现了小麦的种子。那么这个发现呢，令人非常的欢欣鼓舞，因为它有可能会打破小麦外来说的这样一种观点，从而论证小麦是我们华夏民族自己培育的农作物。那么在2018年，中国科技大学的课题组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最后发现呢，在贾湖遗址发现的这批小麦，距今它的历史也只有500年到600年，最多不超过800年，那这就无法支持小麦是我们本土产生的这样一种观点了。但是这又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生产自几百年前的小麦的种子，为什么会和7000年前的稻种、粟的种子存在同一个地层里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谜团。专家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认为很有可能是后来田鼠或者昆虫，他们把这个几百年前的麦种带到了这个7000年的这个植物遗存的地层里去。当然这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关于小麦的起源问题啊，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它是从西亚地区经过中亚地区。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下午3点，

0: 现在是申时，
1: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胸闷憋气的时候可以多做深呼吸吗？怎样才能缓解呢？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
5: 胸闷憋气是很常见的一种病状，特别是女性。一旦胸闷憋气，有人就会说了，做深呼吸，做深呼吸。实际上这是绝对错误的，深呼吸反而可能让问题变得更严重。难道我们一直犯的是常识性错误，深呼吸不能做，那么胸闷憋气又该怎么缓解呢？在这儿我先讲一个病例，大家就明白了。有个医生在上急诊夜班的时候，一辆120呼啸而来，车上是一个刚下了飞机的年轻女性，面色苍白，呼吸非常浅。原来飞机降落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头晕、恶心、憋气，自己就做了几下深呼吸。下了飞机后有好转，但坐上地铁再次感到头晕、恶心。这次再做深呼吸之后，身体居然不能动了。而当医生检查他的时候，发现他的血气指标已经接近到致死剂量的那种过度换气状态了。这个医生迅速给他戴上了除氧面罩，1个小时后患者好转了。再详细问他的病史才知道，伴随着他自己做的深呼吸，他逐渐的就有面部和四肢麻木的感觉，直到最后毫无力气，甚至奄奄一息。可见并不是所有的胸闷憋气都适合做深呼吸的，像这位女性就是因为深呼吸惹出了过度换气综合征的麻烦。那什么是过度换气综合征呢？就是深呼吸使通气量超过了身体的需要，吸进去的氧气过多，而二氧化碳呢又太少了，这就诱发了呼吸性碱中毒，由此会出现脑血管的收缩，他的头晕目眩、手足抽搐、脸部和肢体的麻木以及呼吸困难，都是呼吸性碱中毒的表现。这种过度换气综合征常见于女性和

特别是在痛哭的时候，在长时间抽泣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往往是只吸气不呼气，或者是吸气多呼气少，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上述问题，只不过程度未必像这个女病人这么严重，一般多是手麻、头晕等轻微症状。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的意识到、及时的纠正，还在深的抽气或者深呼吸，就可能加重病症。由此特别提醒，不管是因为胸闷憋气还是其他的不舒服，不要以为深呼吸就像我们平时说的多喝开水能包治百病一样，这样做很可能反而会引起程度不同的过度换气综合征。如果已经有了过度换气综合征的发生，又不能马上就医，这个时候可以先戴上口罩，或者用报纸卷成卷儿罩在口鼻的地方，为的是减少氧气的吸入，由此慢慢的缓解过度换气引来的后果。那么总是胸闷憋气不能做深呼吸，那该怎么办呢？这要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胸闷憋气。一般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实性的，一个是虚性的。那实性和虚性又如何区分呢？如果平时身体好，经常运动，又是年轻人，他们的胸闷憋气多是实性的，与中医说的肝郁有关，与情绪郁闷有关，特别是女性月经期前，这个问题会加重。这时候站起来走一走，运动运动，扩扩胸就能缓解。严重的可以试试加味逍遥丸，或者用薄荷、玫瑰花泡茶，因为它们都能帮助你达到疏肝解郁的效果。这种实性的胸闷憋气其实是一种身心疾病，与内分泌失调有关。它只是内分泌失调，不是真的哪个器官有问题。而且一旦站起来运动，身体开始重新调整，肺泡极大的充盈了氧气，随着缺氧问题的减轻，这种憋气胸闷自然也就减轻了。还有一种就与之相反了，这种胸闷憋气是越运动越严重，这就是典型的虚的表现。轻的可能是心脏的功能不好，多发生在一些从来不运动的女性身上，她们的心脏机能就没有被很好的开发过。这种人除了容易胸闷憋气，手脚也往往总是冰凉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心脏肌力不够，没有力量泵血到手指这种肢体的末梢，所以稍微运动增强，泵血量就会更跟不上。他们是因为缺血缺氧才胸闷憋气的。对这种人来说，最好的改善胸闷的办法就是运动起来，因为只有运动才能给心脏增加肌力的机会。还有一种胸闷憋气，那就是心肺功能确实有问题了，比如说慢阻肺，以及由此导致的肺功能降低，和由肺功能连累到的心功能降低。这种情况多见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他们稍微一动就会胸闷憋气，因为只要你动，身体的需氧量就增高了，心肺不给力，血氧供不上，胸闷憋气自然就加重。由此可见，同样是胸闷憋气，性质和程度完全不同，听友们必须搞清楚了才不会贻误病情。而搞清这二者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运动后是不是加重来判断。医生也有一个测试心功能的经验，那就是让一口气以平稳的速度上到三楼，如果这个过程不用停歇，可以一口气走上去，而且到了三楼呢不会气喘吁吁，这就意味着你的肺功能还是正常的。如果上楼的过程中要歇几歇，上楼之后还喘不上气，这可能意味着肺功能有问题了。但有些年轻人肺没毛病，上三楼也很吃力，这可能就是缺乏锻炼的原因。虽然身体难以马上适应，如果你能连续几天都一口气上三楼，就会觉得越来越轻松，这意味着你的身体只是缺练，肺功能是好的，
那如果是连续几天都是一口气上三楼，但是越来越累，每次都非常吃力，这就需要到医院查一查肺功能了。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幺零五，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有人说蒲公英能防癌，真的是这样吗？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最近有朋友问我说，蒲公英的根泡茶喝是不是能防癌呢？近几年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传说，说是蒲公英根可以杀死 98% 的癌细胞，蒲公英根也因此被当成人们用来预防癌症的偏方呢，很多地方卖得很火。是真的是这样吗？首先，任何药物药效的发挥要在保证药物浓度的前提下进行。能杀死癌细胞的，就算不是非常厉害的化疗药，至少需要是浓缩提取的药吧，否则浓度达不到也就谈不上什么疗效了。蒲公英根就算有抗癌的作用，每天你能泡多少，日常的饮用和食用量很难达到药用效果，因为它浓度不够。如果真的能达到了，也就不能再日常使用了，因为没有癌症的人如果喝了能治癌症的特效药，不但药效无用武之地，还得承受可能发生的药物的副作用。另一个问题就是，就算蒲公英根能够杀死癌细胞，单凭能杀死癌细胞并不足以成为中医的抗癌药，因为癌细胞是身体失衡的结果而不是根源。就算你把这个结果杀灭了，如果根源不去除，癌症生存的土壤还在，那只可能是杀死了一批癌细胞再长出一批癌细胞。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会复发，而这种复发有的时候连化疗药都无法解决，因为生成癌症的土壤一直在。蒲公英根和蒲公英的功效类似，而蒲公英根能治癌症的传说很可能是因为蒲公英缺

还有一点，中医很清楚，就算蒲公英、白花蛇、蛇草有抗癌力，它们无论是在药力上还是在浓度上，都比不过西药的化疗药。而即便是化疗药，如果脱离了平衡的内环境，一治疗癌症、预防癌症，从来没有在癌细胞上较过劲。真正的中医名家是不会开出能杀灭癌细胞的偏方的，因为这与中医的治病主旨背道而驰。中医是治人的，所以始终侧重人体这个生命，而不是单一的一个癌细胞。那么蒲公英或者蒲公英根泡茶是不是就没价值了呢？也不是，蒲公英是一个清热去火的药，可以去除肝火胃火。如果你有暴怒，动了肝火之后口苦啊、头胀啊，或者吃了辛辣之后上了胃火的牙疼啊、便秘，甚至还长了痘痘，用蒲公英泡泡茶喝是对症的。但如果你是咳嗽、痰黄这种上的肺火，蒲公英就不对症了，因为蒲公英只入肝、胃经，和肺没什么关系。还有一点是，蒲公英是寒性的，就算用它来去火，也要重病即止。如果你连明显的肝火、胃火都没有，还把蒲公英泡的水作为日常饮品的话，那就可能要苦寒伤胃了。在这种情况下，别说你还想通过每天喝它来抗癌，更可能是把抵御癌症生长的阴阳平衡都打破了，不仅起不到抗癌效果，甚至可能会加重病症。之前有银杏叶，现在又有蒲公英根，各类偏方经常轮番出现，甚至大行其道。这之中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人们对医学和疾病不了解，另一个就是对生命规律、对死亡的不接受，甚至是畏惧死亡。在遇到医学的局限时，总觉得还有办法，还能通过什么招抗拒死亡，这就会逼出变形的甚至是荒唐的治疗。而这些变形的荒唐的偏方反而可能加快你身体的虚弱，甚至导致不治而亡。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长假喜乐相随，
3: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2: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3: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黄精为什么被古人称作仙药呢？它有什么独特之处？
7: 中医治病养生的药物里，人参、灵芝、茯苓和黄精都是公认的仙药，而其中从出道就是仙药的则是黄精了。黄精既是食物也是药物，是辟谷养生时必备的。为什么黄精能有如此盛名？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在五行之中，黄色对应着土，黄精者土之精华也，中药里称它得坤土之气或天地之精，故名黄精，也称太阳草，被认为是延缓衰老的圣药。具体到《本草纲目》是这样记载的：黄精为服食药药，故名医别录列于草部之首，仙家以为知草之类，以其得坤土之精粹，故谓之黄精。黄精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之所以有如此效用，因为黄精归肺、脾、肾三经，而这三个脏腑是衰老进程中决定性的因素。占尽这些优势的黄精，曾经帮助古代诗人战胜了岁月，所以也成了那时候诗人们的诗歌主题。上网查一下就能发现，

几乎所有的著名诗人都为黄金赋过诗，最代表的是杜甫。他写道：自为青城客，不拓青城地，唯爱丈人山，单梯尽幽意。丈人四溪佳气浓，原云你住最高峰，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杜甫很可能是受益于黄金的乌发作用，有感而发的这首诗，而这个也是合乎医理和药理的。从医理上讲，杜甫是诗人，诗人往往情感丰富，思维深刻，这些都是需要大脑耗能的。而我们全身的能量是有定数的，当大脑的能耗多的时候，就会掠夺其他组织器官的能量。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头发，因为头发无关生死，是身体中最次要的组织，所以也被称为血之余。所以早生华发多是用脑过度者，杜甫这样的文人肯定就在其列了。从药理上讲，黄金确实有减少白发的功能，因为黄金是入肺脾肾经的补阴药。首先，肺开窍于皮毛，头发皮肤的状态与肺气对气血在皮肤头发上的输布关系密切，而脾呢是气血化生之源，脾不虚，吃进来的营养才能转化为阴血。发为血之余，阴血足了，头发自然受益。而肾其华在发，肾气足，人不早衰，头发也就不早白。肺脾肾这三个与头发状况密切相关的节点都被黄金涵盖了。黄金的补阴功效可以通过给肾这个树根浇水施肥，通过对脾这个中继站的维护，通过对能朝百脉的肺的滋润来实现。所以就算头发这种边缘地区次要组织，也可以因阴血的充足而有所受益，所以才有了扫除白发黄金在的诗人带货。需要注意的是，杜甫的这首诗还有最后一句，君看他年冰雪融。很显然，黄金不仅能乌发，还能让整个人呈逆龄状态。因为一个药物或者食物，如果连头发都能顾及到，都能改善，那它补益给身体的一定远远超过了头发。因为头发和皮肤就像河水的支流，如果连支流都满是水了，那一定是身体这个大河已经江水满溢，血富裕了，肾精充足了。这个时候作为血之余肾之华的头发自然会乌黑浓密。因此古往今来的中医方剂中，只要涉及到抗衰老，涉及到乌发，往往都会用到黄金。而乌发生发只是黄金改善全身状况时买一送一的收获。更重要的是，黄金性质平和，不温不燥，无论是古人为了养生而辟谷的时候，还是灾年没有粮食吃的时候，黄金都被用来替代粮食，因为黄金比粮食更能被身体更快更直接地转化为阴血，可以直接补上身体的亏空，夯实身体的地基。就是因为黄金可嚼食饱腹，所以南北朝时的名医陶弘景把黄金叫做仙人余粮。不过生的黄金有一点麻味，吃的时候会刺激咽喉，所以需要经过炮制之后用。而黄金的炮制方法从唐代就有了，这就是传说中的九蒸九晒。经过九蒸九晒的炮制之后，黄金变成了黑色，而黑色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或者药物更能补到身体的深层根基。就像生姜，我们日常是用它来温养脾胃的，但如果经过炮制变成黑色的炮姜了，温养的力量就变深了，可以达到中医肾这个层面。所以炮姜治疗的是肾虚引起的泄力无度，整吃整拉，大便中永远有没消化的食物，而且大便没有气味，因为这个人肾虚了，身体的能量从根上就不足了，所以无力对食物进行萃取和浓缩，这个时

候才会下立清谷。入肾经的泡姜能止住这样的腹泻，就是因为它是黑色的，可以直接补到肾，可以从根基上补足身体的活力。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爱吃红烧肉、甜品，但是有三高怎么办？
4: 中医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中医的治胃病，还是疾病之后的调养善后，都是中医比西医所长之处，而这些长处都是要落实在生活方式里的，从忌生冷到吃应季食物等等都是。从表面上看，医学似乎比生活方式更要上台面，手起刀落的外科手术好像更能显示医学的力量。事实上，真能改变健康、影响生命的，很多时候不是治病的医学，而是微调你身体的生活方式。美国有个电影叫《晃动摇篮的手》，讲的是一个保姆最终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一个围着孩子、围着厨房转的保姆之所以有颠覆家庭的本事，就是因为他做的事融在了每时每刻的生活细节里。这种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直到出现根本的质变。具体到人的身体健康也是如此。经常有听友问我说，我特别喜欢吃红烧肉，或者说特别喜欢吃甜品，但是血脂高、血糖高怎么办？我说那真的没办法，因为就算是用到了降糖药、降脂药，如果你吃红烧肉、吃甜品的嗜好不变，药物的效果最多也只能你吃进去的红烧肉和甜品做抵消。还有听众问我，孩子大便干几天才解一次，因为孩子不爱吃蔬菜、不爱吃水果，也喝水很少，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这是你做父母的职责，因为孩子的病很单纯，除了肌力很小的出生缺陷，一般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没有喂养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错误的饮食习惯造成的。这个时候不能指望着医生、指望着药物，而是要指望家长帮助孩子改变错误的生活方式。遗憾的是，人们很少有耐心去重视乃至改变错误的生活方式啊、生活习惯，除非这个习惯致命了。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烟民抽烟几十年，而且号称死活戒不了烟，说一戒烟就要发狂，就要得病。但是当他拿到肺部有阴影的诊断的时候，当天下午就把烟戒了，而且烟民的病、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等等等等，大多都是生活方式病，就是因为人们没有决心和恒心去纠正致命的生活方式，总觉得病还没有发生，或者觉得自己能躲过去，还离我很远，可以以后再说，可以老了再改。而一旦疾病成真，又着急忙慌地找速效的神药，甚至是后悔药，这个时候大多要求助于西医了，因为切除肿瘤、静脉输液的效果肯定比生活方式见效快，但是那是在治病。即便你的病好了，但生病的人如果依然不会去注意生活方式，依然以错误的生活方式生活，这个病还会复发。这就是中国的那句老话，治得了病，救不了命。在收藏界有个说法叫盛世藏玉，乱世藏金，因为金子能马上变现，可以应对不时之需，但是玉却是要在国泰民安的时候慢慢品味、陶冶情操的。对于已成之病、疾病， 确实需要用金子对付，而西医西药就像金子。对于慢性病，体质的调养，健康的维护就需要中医了。要按照中医的观念去改变生活方式，去养人，所以中医更像是玉。你说金子和玉哪个更有价值？其实这要看两点，其一要看他们的使用场合，其二还要看使用者的境界。只可惜中医是玉，但很多人的病起于功利，治病之心也非常功利，这个时候他们只能需要金子。
3: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

0: 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宋江决意再次攻打大名府，眼看元宵灯会将近，花灯会能给梁山众将留下可乘之机吗？请听《水浒传》第256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256集。
7: 梁中书一听文达说这话呀，这心里边就没底，因为他看透了这文大刀啊是马谡之才，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可是城中没有别人带兵啊，就得用他呀。梁中书说不可轻敌呀，速派人马城外扎营，迎击敌军。马上把人马就派出来了，急先锋索超把大营扎在第一线，李成是第二线，文大刀是靠城门的第三线。他们刚把这个大营扎好了，梁山的人马就到了。这回前军队伍守将就是刚刚归顺的大刀关胜，第一阵和姬先锋索超打了有40来个回合，是未分胜败，各自收兵。晚上这天可就下起大雪来了，一夜之间大雪下流1尺来厚。第二天索超又带队出兵，傍晚时候梁中书得到报禀，说姬先锋索超冒雪追敌，中了人家的炫马坑，被梁山给活擒过去。梁中书就吓得一哆嗦，马上吩咐文达、李成撤兵进城，关城门防守。因为梁中书知道，我要不让这二位进来，像文达那样的，有可能他把那梁山的人马给我引进来。因为文达这个人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他总是过高的估计自己，不到惨败不认输啊。他这一传命令，文达、李成两个人带着人马可就进了大名府了，坚守城池，城门紧闭。紧接着宋江在外边领队伍攻城，有人向梁中书禀报，攻城的首领就是刚刚投降敌军的急先锋索超。梁中书一听差点没气死，索超这是投降了，城中实力他了如指掌了，这对我军可是大为不利。梁中书也真急了，调动全城的百姓，有人出人，有物出物，守住北京。宋江呢，这两天

0: 新都人马是多次攻城，都因为天气太冷，连降大雪，攻城不利，是不能取胜。越是这样，这宋江越着急，这一着急他就上火，这一上火出毛病了。怎么了？阴湿亲内，毒火外发，这宋江长了个搭背疮。俗话说呀，疮怕有名，病怕没名，有名的疮不好治啊。宋江这个病势来得很快，整个后肩头这个部位一片红肿，疼得彻夜难眠。军师吴用一看攻城不利，主帅得病，这不能再战，于是跟宋江商议之后悄悄的撤兵。这回撤兵啊，他没设埋伏，城里的文达也没出来追，因为上次他挨了一顿打了，惊弓之鸟挨过枪的狐狸长心眼了。宋江的人马撤回到梁山之后，他这病势可就更重了，后背疼的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引得全身发烧，请了几个大夫都不敢治，全山寨的弟兄们都急坏了。这个功夫，浪里白条张顺说了，我在浔阳江上摆船的时候啊，认识一个好朋友，他给我治过腿上的恶疮，这是个名医，专治各种疑难杂症，人送外号神医，他叫安道全。这人是士大夫出身，曾经做过官，后来行医为业，现在就在健康城里边开药房当坐堂先生，要是把他请来，也许能给大哥治好这个病。吴用一听，你怎么不早说呀？于是吴用给张顺50两蒜条金，又给他几十两散碎银子，让他昼夜兼程，马上够奔健康，请安道全上山给大哥治病。张顺下了梁山，乘一匹快马，马不停蹄，除了喂草料的时间都是赶路啊。他自己是吃在马背，睡在马鞍，急赶着就来到了长江边。健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啊，过了长江就到了。为了怕带马过江麻烦，他把这马安排在江这边一个村镇的店房里边寄存起来了，自己一个人来到了江边。这时候正是天色黄昏呢，一般人都不过江了，张顺市集呀，就是半夜他也得过江啊。到江边一转，找到了一只船，一看这船呢，俩少工，一个30多岁长得细高个，有点鸡胸脯，一个20多岁长得刀条子脸儿，金鱼眼儿。张顺一说过江，这两位少工就问给多少钱。天都晚了，您得多给点啊。张顺说，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只要把我摆过去你就开船吧。张顺就上了船了，找船家他要了点吃的，船家拿出来2张大饼一盘子冷鱼，说好了饭钱船钱一块算。吃完了这顿饭呢，张顺这上眼皮跟下眼皮就往一块粘，因为这一路上他太劳累了，可以说根本就没怎么睡觉。张顺说，船家，我眯一会儿啊，到对岸你叫我一声。好嘞，您睡您的。张顺俩眼一闭，着了。一觉醒来，发现这个船在江心停住了。张顺再一看，俩胳膊被绳子捆上了，身上背的那个兜囊里边装着有50两蒜条金，还有很多散碎银子都不见了。这怎么回事？再看那大个子少工，就是鸡胸脯的那位，手里边拿着一口板刀，瞅着张顺，矮个的在旁边看着。这大个的说，伙计，对不起啦，送你江心安葬，图个水灵，还有什么话说快说吧。张顺那是玩船的出身，一看就明白了，今天是水贼碰上水贼了，算我倒霉。张顺说，朋友，咱们废话不说了，你麻溜我也痛快，我不求别的，你给我来个囫囵施舍，用不着拿刀动枪的，你把我送水的就得了。你要是不听我的话，非要给我来一刀的话，我死的可别扭，我要一别扭可就阴魂不散，我死跟着你，你上船我上船，你回家我跟你回家，我上你船上闹鬼，上你家里闹鬼，早晚把你折腾死为止。 这时候那个刀条脸就凑到这鸡胸脯跟前，轻轻的一嘀咕，就听这鸡胸脯说了：“好吧，我答应你，送你个囫囵尸首，反正你捆着胳膊就是会覆水也得灌死，走吧。”他走到跟前一抬腿，咣一脚把张顺就踹江里了。这要是别人那可就死了，张顺那是浪里白条啊，捆着胳膊两条腿能踩水呀。他踩着水奔对岸可就来了，快到对岸的时候被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发现了，他把他给救到了一只船上。解开绑绳一问，张顺说：“我上了贼船了。”小伙子的这个父亲是个慈祥淳朴的老少翁渔民，问张顺从哪儿来。张顺说：“我从山东济州来。”老头说：“哎呦，听说你们那梁山坡上有个宋江啊，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是这么回事吗？”张顺说：“是啊，我就是从那儿来的。”“啊，真这么回事？我们这些渔民呐，让这官府给逼的没办法过了，真不如上他那儿混日子呢。”张顺说：“行啊，只有您愿意，等我到健康请那朋友回来的时候，带着你们父子一块上梁山。跟您说句实话，我就是梁山坡上的，我叫张顺。”“哎呦，那行那行，跟您说，我这儿子叫王定六，人送外号活闪婆。”“活闪婆呀，闪婆藏经里边说就是清洁敏捷的意思。活闪婆说明他行动迅速，动作灵敏。我这孩子会点武术，挺灵练，这年头哪儿好混就往哪儿去呗。”王定六一听也来情绪了：“哎，我说张爷，听您这一说，劫您的那俩人呢，我可知道。鸡胸脯那小子叫劫江鬼张望，刀条脸那小子呢叫油泥鳅孙三。我可以帮着您把这俩小子给逮住，看看我的本事怎么样。”张顺说：“用不着，我这回来还有大事儿，咱们回来再说。”当下王定六的老父亲让王定六拿出一身干衣服来给张顺换上。张顺在王老汉的船上歇了半夜，天亮上岸，进城就找到了淮桥之下仁和堂药店。到药店里边一见到神医安道全，安道全一看张顺很惊诧：“哟，张顺呐，你怎么来了？好久不见了啊。”“安兄，今天有个天塌的大事找你来了。”“啊，什么天塌的大事？说吧，这儿不能说，咱得找个酒馆说去。”“哦，那好那好。”张顺跟安道全找了个酒楼，在一个小格子里边要了几个菜两壶酒，在这儿就聊上了。张顺把他上梁山跟宋江以及宋江得重病请他去给看的事情都背说了一遍。“安兄，请您来一趟，您放心，光让您治病不让您入伙，救人一命功德子孙呐。”安道全说：“是啊，宋江我听说这个人名声不错，我倒可以去一趟，过两天不行吗？”“哎呦，安兄刻不容缓呐，为了请你，我们军师给带了50两蒜条金的。”“在哪儿呢？”“都让水贼给劫了，连银子都没了。跟您说吧，这顿饭还得您拿钱。”“嘿，安道全说，合着我给你请客，不要紧的，到了梁山那金子照给不误啊。”“好吧，这样吧，今儿晚上我领你去个地方，向我的一个朋友告个别，咱们明天就动身，如何？”张顺说：“好。”安道全当时给了饭钱，跟张顺回到了药店，把这药箱子可就都收拾好了。一切收拾利索之后，他领着张顺奔燕春堂来了。燕春堂是个什么地方？妓院。这安道全呢，早年曾经做过一任小官，后来呢看不上官府的腐败，弃官从医。他的夫人在两年前已经病故了，你看他是神医啊，他夫人得的是绝症还没治了。如今这安道全是穷竭一身，自打今年以来，他跟燕春堂的一个妓女叫李巧奴混热乎了。他上李巧奴这辞行来，张顺不知道这什么地方，从来没进过妓院呢。他进来东擦西看，哎，我说这是，兄弟别露怯，这是妓院。 哎，你让我上这儿干嘛呀？哎，向我的女友告别嘛。张顺一看没办法呀，只好跟着吧。安道全见了宝二娘就问李巧奴，哎呦，这李巧奴一听说安大夫来了，满面焦态，眉目穿情，一见了安道全是携手搭肩，拉着安道全就往屋里走。这阵张顺不知道自个儿该往哪走了，倒是他转向，安道全回头一看张顺，兄弟进来进来，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好吧，张顺跟进来，在酒桌上安道全向李巧奴就说了，明天呢我要上山东给一个朋友看看疾病，半个月就回来。这李巧奴一听就撒娇，哎呦，你去那么长时间呢，那得把我想死啊，我不让你去。安道全说，我尽早回来吗？不行嘛，要不你晚走三天。张顺在旁边气的真想给这李巧奴来一拳头，可是不行啊。好在这安道全还算挺重义气，跟这李巧奴左说右说，说定了还是明天走，争取早回来。这李巧奴娇声娇气的就给这安道全劝酒，一直到把安道全灌得东倒西歪，这才扶着安道全进里屋寝室床上安歇。他转身出来了，看了看张顺，今儿晚上啊安大夫就住这儿了，您呢可以回去了。张顺说，我呀我不回去，我得跟安大夫一块儿走。那您请到过到旁边那个屋子里边歇着吧，那是厨师傅住的地方。啊，行啊，有个地方就行啊。张顺站起身来就到这屋子里边坐下了，心想，我得盯住安道全呐，他别变了卦呀。张顺坐到这儿挨到了定更天，刚要有点困意的时候，就听见外边走廊里边有个舌头发短的醉汉说话的声音，跟宝儿娘说话。哎，二娘，我说这不行，今儿个我就要巧奴姑娘陪我，别人不行，别人我看不上。哟，跟您说呀，这巧奴啊他陪着安道全安大夫呢。他陪谁？也得见见我。我让他见见我不行吗？啊，我是有钱，我告诉你，看见没有，这是蒜条金，不是假的吧？啊！
1: 张顺一听，蒜条金，他把这个窗户纸就捅破了一个窟窿，往外一看，那个醉汉正是在船上劫夺他的那个劫江鬼张望。好小子，咱们在这儿碰上了，这可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张顺转回身来就四处找，一看这屋子里边没有应手的兵器，他把那边的一个窗户又推开了。推开那边那个窗户一瞧啊，感情这边是个厨房。哦，厨师住的地方嘛，自然得跟厨房挨着。张顺马上跳窗户到厨房里边，就抓起了一把劈柴火的斧子。张顺提着这斧子就出来了。这功夫宝娘让那个醉汉缠得没办法，也加上看到他这蒜条筋动了心了，上那屋子里边找李巧奴去了。这醉汉呢在桌子上趴着迷迷瞪瞪的正挡着呢。张顺来到这醉汉的跟前，一伸手就把这醉汉的脖领子给薅出来往起一带。
0: 朋友还认识我吗？嗯，你是谁？我昨晚上坐你的船，怎么今天你就把我忘了？
2: 打鬼！
1: 他这一声喊了刚出来的一半，张顺一斧子，这劫江鬼就成了短命鬼了，脑袋给劈开了。张顺从他兜里边搜出了一条蒜条筋来往他自个身上一带。张望这一死，那宝娘正好又打屋子里边领着巧奴出来。
3: 呀，我说张爷呀，我这是现把巧奴叫醒了的，为的是啊跟您见着一面。你，
0: 哎呀，
1: 他一看那个被劈死了，这宝娘一声喊快来，他刚想喊快来人，张顺马上意识到他一喊一来人，这事儿就麻烦了，不但他走不了，安道全也走不了了。张顺手起一斧，宝娘又

0: 您要不走我可走了。别家，我马上就走。现在你让他留着他也不留了。他跟张顺先到药店取了药箱，然后来到了江边，这功夫天还没亮呢，他们找到了王定六爷俩的船，由他们父子两个人摆着船渡他们过江。在过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张顺得知啊，感情那个张望昨天把那油泥鳅孙三给推到江里边淹死了，为了独吞财产，孙三的尸体已经被打捞上来了。但是张顺一笑，心想你小子也完了，这叫罪有应得。他们过了江上岸之后，张顺先到客店里边取出自己的马来，领着安道全他们三个又到一个集镇上买了三匹马。因为有了这算条金了，四个人各乘快马飞奔回到梁山。到了山上见军士复命，背诵了金功，山上收下了活闪婆王定六。安道全呢马上给宋江就治伤啊，神医呀、啊、果然是名不虚传。给宋江外服内服几副药之后，宋江这搭背疮啊好了。宋江对安道全那真是千恩万谢，视其为救命的恩人的。但是安道全他也走不了了，健康那儿有三条人命啊，只好在这山上入伙。这梁山上还真就缺个大夫。宋江病好之后，他马上又想到攻打大名府，因为他挂念着石秀和卢俊义他们两个的生命安全。安道全就说你这重病初愈，应该再休息几天，但是宋江不能再等了，探马报告消息说大名府的梁中书并没把石秀和卢俊义如何，仍然在监牢里边看押着，牢内的阶级蔡福蔡庆这兄弟俩对他们照料得很好，卢俊义棒伤已愈，只是不能出监。军师吴用说如今是冬末春初，我军撤回梁山时间很久，大名府的梁中书恐怕疏忽懈怠之心已经有了，此时刻正是我们飞速出兵攻其不备的良机，不可错过，不过得要探听好他们的近况。于是又派下了细作。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春节刚过，眼看着奔正月十五了。往年正月十五，这北京城大名府的灯会相当热闹，可以跟东京汴梁媲美。今年，梁中书这心里边可有点没底，他把王太守、大刀文达跟李成都找来了，商议今年到底还办不办这灯节。梁中书说出自己的担心，我看呐，今年这灯节我们可以不办了。原因呢，怕梁山这些强盗趁着灯节的热闹下山来骚扰。文达一听乐了，大人，不但要办，而且要大办，要比往年办得更气魄。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108位好汉齐聚梁山，众人立下忠义大旗。接下来，梁山众将士又会谋定怎样的前路？请听《水浒传》第257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

0: 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 第257集。
2: 梁山这伙的贼寇去年撤走之后再没有消息，我料他们也得过年过节呀，啊，他们不能在这个时间兴兵。也许他们去年几次出征耗费太大，如今无力出兵了。但是我们呢，如果要不办这个登记，城内的百姓会笑我们惧怕梁山贼，连年节都不敢过。这不但有伤民心，也有伤我的军心。我想我们要大办登节，但是呢也要防备万一。我可以带着3000人马出城驻扎在飞虎峪给您料哨，李成将军呢带着1000人铁骑队围城严加防范，衙门里的所有公差全员出动，加强街巷管理，严防坏人捣乱。梁大人，您呢可以亲自到那个灯火小鳌山上与民同乐，欢庆佳节，这才显出梁中书大人您的雄才大略，大将风范呢。让文达这一说呀，梁中书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决定大办元宵节，比每年还要多设一个登山。这个消息很快就让军事吴用知道了，吴用于是派出了几路梁山将，化妆成各行各业的人员混入大名府，只等到正月15夜半定更天出奇兵攻北京，内外夹攻是里应外合，要一举而得胜。进城的人有古上早石谦，因为他能高来高去，要他在15夜里边找一个高处放火雷号，以便攻城。鲁智深武松呢扮成了两个和尚进城了，孔明孔亮扮了两个乞丐入城了，杜迁宋曼呢扮成两个贩米的客商进了城了，谢珍谢宝装扮成两个猎户，其实他俩不用装扮，本来就是猎户。小旋风柴进和月和扮成了富商走进城来，要去通知蔡氏兄弟。孙二娘跟张青、顾大嫂和孙欣、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这三对夫妻就以探亲为名混进城来。然后宋江带马上的将官统10000兵卒飞骑杀奔大名府，就等着城内火起城外进攻啊。梁山好汉几路的人都混进城来了，古上早时迁在大名府内找到了一个最阔绰的酒楼，这个楼叫翠云楼，以吃酒为名，他一直混到了定更天起。此时城中正是游人如云，火树银花，灯光闪烁，欢声笑语的时刻。不远处是两座小鳌山，也可以叫做登山，看热闹的人目不暇接，指手画脚啊，哎呀，你看你看你看这登山啊，五彩斑斓的 啊真是一种神幻的世界呀、啊、哎，你瞧瞧瞧那儿，哎，那起火放得多高啊，你看见没有，那佛爷脑瓜顶上往外窜花，这叫三花聚顶，懂吗？啊，哎，你瞧瞧瞧，你瞧那翠云楼上啊，放的那花带冒烟的，哎，哎呦，哎，那花怎么带火呀？哎，哎，我说怎么火出来了？坏了，翠云楼着火了，谁给点着了？翠云楼这时候，石谦把那火放下来了。翠云楼火光一起，此时城内几处火起，因为进来好几伙人呐，都在这放火。城内火一起，城外边宋江带着人马就已经杀过了飞虎峪，直逼城下。那文大刀呢？文大刀啊，跟宋江是一战即败，人马退回城内，找到了梁中书，告诉梁中书一个最确切的消息：梁山人马已经进了城了。梁中书一听差点给吓死，他急忙离开小鳌山，吩咐人备马准备逃跑。此时李成带着军兵正跟梁山的人马在城中交战，这城里边就乱了套了，百姓们是一阵大乱，整个大名府简直就好像

热锅里边煮螃蟹、蛤蟆炒丸一样，乱成了一堆了。一场厮杀战斗，梁中书跟文达、李成逃离了大名府。监狱里边救出来了石秀和卢俊义，动乱之中，浪子燕青和黑旋风李逵杀死了李固和贾氏，梁山的将士收缴了大名府中库存的钱粮食物，分装车辆送回梁山，一部分粮食赈济贫民呢。大名府的百姓都说梁山英雄好，好就好在人家心里有平民，周济贫穷人呐。那梁中书可够坏的，坏就坏在光想他发财，百姓受苦全活该。百姓都希望大名府归梁山管得了，但是终究梁山将还得回他的梁山呐。他们攻城得胜，胜利回师，梁山将士们走了。梁中书呢，得着了确切的信息之后，他可就又回来了。回到城里一看，城里边这个狼狈相，他急忙写告急折奏呈报东京。蔡京转奏皇上，朝野震惊啊。于是蔡京又保奏灵州两位团练使，一个叫圣水将军单廷圭，一个叫神火将军魏定国，统领一万人马攻打梁山。这个消息梁山上得知之后，大刀关胜提出来了，他要先到灵州劝二将归降，因为关胜跟这两位将官不错，有点交情。关胜出兵是以攻为守，结果关胜下了山了，到在那里就说降了这水火二将。单廷圭和魏定国带着人马都上了梁山了。黑旋风李逵呢，在这个机会里边他也下了趟山，他是无令下山，打算助关胜，结果没助了关胜，他自个儿呢也立了点功。立了什么功了？李逵给梁山上收来了两位英雄，一个叫没面目焦廷，一个是枯树山的寨主，外号丧门神，叫包旭。梁山上接连的胜利，使宋江就又想起了给朝天王报一箭之仇的这个事儿。宋江于是稍事整顿，又兴兵攻打曾头市。这次一兴兵，军师吴用使了个四面进军火攻之计，杀死了曾家五只虎，斩尽曾家满门。副教师苏定被林冲一枪挑死马下，正教师史文恭被卢俊义在半路上埋伏给活擒了，夺回了赵夜玉鼎狮子千里驹。在这次战斗之中，收服了一位大个子好汉，这大个子叫玉宝寺，由于他个儿大，人送外号叫显道神。梁山人马回山之后，把史文恭压在晁盖的灵前，是割头祭灵，这算是报了这一箭之仇啊。但紧接着就出了一件大事需要决定。什么事儿呢？晁盖临死的时候说了，谁给我报了这一箭之仇，谁要捉住射伤了我的史文恭，谁就是梁山的寨主。这回打曾头市是卢俊义捉住的史文恭，所以宋江一定要让卢俊义当这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可是卢俊义说了，攻打曾头市，这是众弟兄同心协力奋勇杀敌的结果，捉史文恭是众人的力量，非我一人之力呀。卢俊义呀，不当这一把手。弟兄们对宋江感情深，当然不愿意宋江让位。最后争执来争执去，宋江想出个主意来，说咱们呢事平天定，梁山破东有两个州府，一个叫东平府，一个叫东昌府，这两个州府有不少的钱粮，我们现在就去攻城借粮。我跟卢俊义、卢员外抓阄，抓着哪座城就打哪座城，先攻下城者就是梁山的寨主。宋江这一提出来，大伙儿只好响应。结果这一抓阄啊，宋江抓的是打东平府，卢俊义抓的是打东昌府，两个人各带着25名首领、10000大军分兵出击呀。宋江到在东平府，遇见的是东平府程太守手下的一位名将，双枪将董平。宋江派九纹龙史进跟顾大嫂入城做内应，
在城外对董平使用了一个匡军之计，活擒了双枪将，擒而复纵。董平深受感动，归顺了梁山，炸开城池，是大得全胜。可此时卢俊义攻打东昌府啊，还没攻下来，因为东昌府的守将名字叫张清，人送外号梅雨剑，会打飞石，有管他叫梅雨剑，也有管他叫墨雨剑，就是没有凋零的剑，是什么呢？是石头。这个张清跟菜园的张清字音相同，但是字儿不同。菜园的张清那清字没有三点水，这张清这清字是带三点水的。这个张清手下还有两员副将，一个叫花象虎巩旺，一个叫重剑虎丁德孙。罗俊义是连攻十天不下，心里边非常着急呀。宋江那边打完了之后，带着队伍就到这儿，帮着卢俊义攻打，出兵一战，让张清的飞石连败梁山15员战将。最后宋江跟吴用用了一个运粮之计，引得张清到水泊边上来截粮，这一截粮结果让阮氏三雄和张顺等人活擒了张清跟他的两员副将。宋江以礼相待，张清和丁德孙巩旺感激宋江的仁义，一起归顺了梁山。同时张清又给宋江推荐了一位善治马的兽医，这个人人送外号紫然伯，府姓黄甫，单字名端。黄甫端跟着张清一块归顺了梁山。宋江带着人马回转梁山寨，统计全山寨此时的首领一共是108位。宋江先取东平府，自然是要为梁山上的大寨主了，名正言顺地做了这头把金交椅。宋江这一做头把金交椅，全山寨弟兄们庆贺，大排宴宴，尤其那黑旋风李逵呀，一个劲儿跟宋江说：“大哥，您呐，别做这寨主了，咱杀奔东京，夺了那皇帝的座位，您就来个皇上坐得了。哎，让卢俊义呢做个丞相，哎，我当个将军。”宋江说：“不要胡说。”众位弟兄都高兴啊。过了几天之后，还有一个大事需要决定，什么大事？宋江做了头把金交椅了，如今这108位首领得要排个座次啊，谁在前谁在后，怎么排呢？军师吴用和公孙胜就出了个主意，说咱们在梁山上请高僧高道，由公孙胜为首做一个罗天大交。什么叫做交啊？古代设坛祭神之礼就叫做交。做交的目的，一是超度朝天王灵魂升天，二是超度在诸次战争中死去的梁山士卒名府得安，第三是求助神力之点，梁山兴山之路。这一来，梁山上请来了多名道士，也有僧人，公孙胜做法升坛，众将士焚香烧纸跪拜苍天祷告神灵啊。这个大交做到了第三天上，忽然间天上是浓云密布，一道厉闪好像把这天给划了个大口子一样，接着就是一声响雷，咕噜咕噜嘎啦。公孙胜借着这厉闪的功夫就说了：“天眼睁开，神灵在此。”说话间用剑往右山坡下边一指：“在此地挖掘。”大家伙急忙就动手，就在这个地方还真巧挖出来一块石碣，也就是石碑，圆顶石碑又叫石碣。见上边正面刻着几个大字：“替天行道，保国安民”，另一面呢刻着36天罡、72地煞的星宿名和人名，这人名跟梁山上现有的108个人的人名恰恰吻合。哎呦，这下子把梁山弟兄们都给震动了，梁山每个首领的名字都给排列了顺序了，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是公孙胜跟吴用两个人做的事。碑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刻成的，连宋江都没告诉，埋在这个地方了。因为公孙胜跟吴用知道只有这样做才好排这个座次。公孙胜呢，深懂天文，料定这两天有暴雨大雷。

借此这个机会就挖掘石阶，这样一来，首领的位置石阶上都定好了，这是天意，谁也不会再有意见了。当下由一位道士宣读石阶天文，一共是36天罡星、72地煞星，每一个星都配上了一个名字。宣读完了之后，大家就算定了位置了。第二天坐交已毕，道士们、僧人们全都走了，宋江开始按照石阶碑文的顺序分派全山寨各首领的分工。没分工之前呢，宋江跟军师吴用、朱武等计议，堂上要立一个匾额，大书忠义堂三个字，断金亭也换个大牌匾，前面册立三官，忠义堂后边建筑一座砚台，顶上正面大厅一所，东西各设两个房子，正厅供养着朝天王的灵位呀。其余的各有志士，重新设立旌旗等像，山顶上立着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忠义堂前绣字的红旗两面，一面旗上写的是山东呼保义，一面旗上写的是河北玉麒麟，外设飞龙飞虎旗、飞熊飞豹旗、青龙白虎旗、朱雀宣武旗，又有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曲旗、28绣旗、64卦旗、周天九宫八卦旗、124面震天旗，这都是侯建制造的。金大坚铸造兵符印信，一切完备，选定机制粮食、杀牛宰马，祭献天地神明，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的牌额，立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堂前的柱子上立朱红牌两面，各有金书七个字，上联是常怀真烈常忠义，下联是不爱资财不扰民。当天宋江是大设宴宴，亲捧兵符印信，颁布号令，诸位大小兄弟各个管领，悉以遵守，勿得违误，有伤义气，如有故为不尊者，定以军法治之，绝不轻恕。宋江开始就说了，梁山泊总兵都头领两员，呼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梁山泊掌管机密军事二员，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梁山泊掌管钱粮头领二员，小旋风差进、普天雕李应，马军五虎将五员，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马军八票旗兼先锋使八员，小李广花荣、金枪手徐宁、青面兽杨志、急先锋索超、梅雨剑张青、美髯公朱仝、九纹龙史进、莫哲兰穆弘，马军小标将兼远探出哨头领16员，镇三山黄信、并尉迟孙立、丑骏马宣赞、景木干郝思文、百胜将韩涛、天目将彭启、圣水将单廷圭、神火将魏定国、魔云金翅欧鹏、火眼狻猊邓飞、锦毛虎燕顺、铁笛仙马林、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锦豹子杨林、小霸王周通，步军头领10员，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并关锁杨雄、拼命三郎石秀、两头蛇谢珍、双尾蝎谢宝，步军将校17员，混世魔王樊瑞、三门神鲍旭、八柄哪吒项冲、飞天大圣李衮、病大虫薛勇、金眼彪施恩、小哲兰木春、打虎将李忠、白面郎君郑天寿、云里金刚宋曼、摸着天杜迁、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花象虎巩望、重剑虎丁德孙、没面目交挺石将军施勇，梁山泊四寨水军头领八员，混江龙李俊、传火张衡、浪里白条张顺、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出洞蛟通威、翻江蜃通猛，梁山泊四殿打听生息、邀接来宾头领八员，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西山酒店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

0: 二娘，南山酒店汉帝忽律朱贵，鬼脸杜兴，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活闪婆王定六，梁山泊总探生息头领一员神行太保戴宗，梁山泊军中走报机密步兵头领四员，铁轿子月河古上走失仙，金毛犬段景柱白日鼠白胜，守护中军马军小将二员，小温侯吕方赛人贵郭胜，守护中军步军小将二员，毛头星孔明毒火星孔亮，梁山泊专管行刑柜子二员，铁胳膊蔡福一枝花蔡庆，专掌三军内探室马军头领二员，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梁山泊一同参赞军务头领一员神机军事朱武，梁山泊掌管监造诸事头领一十六员，这里有圣手书生肖让、铁面孔目裴宣、神算子蒋敬、玉翻干孟康、玉臂将金大坚、通臂猿侯健、紫然伯黄甫端、神医安道全、金钱豹子唐龙、轰天雷凌震、青岩虎李云、操刀鬼曹正、铁扇子宋清、笑面虎朱富、九尾龟陶宗旺、显道神玉宝寺。宣和二年孟夏四月即旦，梁山泊大聚会，分调人员告示。宋江把这个告示明令已毕，分调众头领已定，各个领了兵符印信，大排宴宴。梁山寨自此一旗高举，是威名大振，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名字深深地印刻在人民的心中，千古传颂。这正是妙笔生花施耐庵，会写英雄上梁山，千古称道水浒传，颂扬豪杰成赃官。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1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哈、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0: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1: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0: 对，
1: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0: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1: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0: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1: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反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反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1: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2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啊。
0: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呢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 4007999689，4007999689。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0: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0: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

0: 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0: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炙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炙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

0: 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十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广袤，
2: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姜昆、唐杰忠带来相声《照相》。80年代拍照讲究定格瞬间，留住生活真味儿。可要是只顾表面，不符合真实模样，那拍出来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今天就有这么一位摄影师，非要人笑出精准角度的完美微笑，连眼角的鱼尾纹都要抠出所谓的时代内涵。他一门心思扎在自己定的条条框框里，完全不管拍照的本质，简单的拍照也变成了难为旁人的闹剧。要我说，形式再刻意，内容不接地气，这份所谓的时代记录又能有多少价值？
4: 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对不对？我们老演员，你看啊，要哪有哪，对不对？你看人家这个体型。当然了，唐杰忠同志体型问题咱就不说了啊。这个俗话说，当着矬人不说矮话。我跟你讲，哎，你看我们的老演员，人家这个五官，当然了，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是吧？我就说，你瞧人家的肚，哎，不是，你瞧人家，哎呀，唐杰忠同志，你也不争气，你是让我说您哪儿？
5: 你这叫什么话呀？啊，我们演员的特点就是可塑性，
4: 可塑性。
5: 哎，不求形象，但求神似。
4: 对，我们演员都知道这句话。
5: 哎，
4: 这叫做
5: 不求形象
4: 啊，不求形象啊。算了，不说了。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照一张具有时代意义的照片，你看怎么样？
5: 可以啊。
4: 哎，你说要照时代，你说先照谁？
5: 那咱们先照农民。
4: 对，农村的变化最大了。
5: 哎，
4: 你就扮演个新时代的农民怎么样？
5: 可以。不过我得换换衣服。
4: 可以换，甭换衣服。
5: 嗯，
4: 你就把眼镜摘了就行。
5: 嗯，
4: 你现在这身衣服啊，农民穿的也差不多了，
5: 是吗？
4: 过去农民穿衣服将就，现在穿衣服讲究啊。
5: 那倒是
4: 啊，咱们就化妆点睛，随便包个头巾怎么？
5: 可以。
4: 哎，包个头巾，我这还有条头巾。
5: 嗯，
4: 毛巾好像在后腰这儿缠着一个。哎，等等，我给你。哎，对，行，你别太低着头，低着头像偷地雷的啊。
5: 什么偷地雷的？
4: 行，就这么着了。我跟你讲，来，我看一看。好，不错，就这样。来，我上了，预备。哎，你得笑一笑，笑一笑啊。对，还不够，得笑出对呀这个农村远景的一种展望来。
5: 哦，
4: 哎，还不够，得笑出点丰收的喜悦啊。还不够，得笑出啊那个从心底上拥护咱们这种政策内容去啊。你大伙看，不是老演员谁的嘴能咧到这个程度。够
5: 不了了
4: 啊！
5: 我这嘴咧的都快过耳朵了。
4: 那想法把耳朵去了，
5: 不像话。
4: 那这么着吧，我给你选择个角度吧。
5: 啊，
4: 这，哎，来，站过来。哎，往前靠一点啊。
5: 嗯，
4: 他们呢？我看一看啊。
5: 哎，你要照哪儿啊？
4: 我把您那个脸呐，照的就像一条鱼啊。
5: 什么？我这脸照的跟鱼似的？
4: 不是黄花鱼，
5: 凤尾鱼也不行啊。
4: 你们，我就照你的鱼尾纹。
5: 哦，就照着眼睫角啊。
4: 你嚷嚷什么呀你？
5: 让大家看看，照相有光照这儿的吗？
4: 我倒想照这儿，你看我这脸上有吗？对不对？这是根据你脸上这个花纹特点咱们决定的嘛，对吧？
5: 我听着都新鲜。
4: 哎，新时代的农民就得有点新鲜感，对不对？你过来过来。你看，你让大伙儿看看，你看这块它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
5: 行了，行了，行了，快照吧。
4: 我先数数啊，一道、两道、三道、四道，四道还不够，
5: 四道都不够。
4: 唐杰忠同志，我启发启发你，您说现在这个农民不但自己富了，而且走上了集体富裕的道路，你说他们心里边高兴不高兴？
5: 高兴啊！
4: 哎，五道了，五道了，我再启发启发啊！哎。你说农民现在不但他们自己在这个工作当中付出了最大的力量，而且他们请来了财神，请来了知识分子，请来了技术员，把这个科学技术用得到他们的生产中的，你说高兴不高兴？
5: 更高兴了。
4: 哎，六道了，六道了。我再起吧起吧啊。哎，你说农民听了党对农村的政策不变，你说他们心里怎么想的？
5: 从心眼里往外高兴。
4: 七道，七道了，七道。我再启发启发。
5: 你别启发了，你这一道道织草帘子来了啊？算了吧你。
4: 哎，那演员就讲的可塑性嘛，你说。
5: 本来我，你下下下啊！我这么跟你说话，我费劲。
4: 费。
5: 说实在的啊，现在新时代的农民呐 不是摆样子摆出来的。
4: 对，
5: 咱们要想照好这张照片啊，必须好好的深入生活，
4: 缩短一下距离。
5: 哎，行行行行，怎么样？
4: 那你的意思呢？
5: 我这意思得换一换，
4: 照一个别的，
5: 换工人怎么样？
4: 工人行。哎，你就这么着吧，我给你照一个这个宝钢的钢铁工人。
5: 宝钢有代表性，
4: 宝钢是我们党开放政策在工业上的典型。
5: 对，
4: 我个人这么认为。你说人家那么短的时间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工厂，你说容易吗？
5: 不简单。
4: 宝钢钢铁工人人家提的那个口号多响亮。
5: 什么口号？
4: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
5: 哎，那是人家的口号吗？
4: 不是，反正是钢铁是工业的粮食。
5: 哎，
4: 对不对？你到时候把这个毛巾这么一围啊，就像那个这工人的样子一带，怎么样？
5: 你还别说啊，这有点新时代工人的气势啊。
4: 赶紧咱们说，赶紧干，咱就找工人
5: 啊。可以。慢点，慢，我说你干嘛系死扣啊？
4: 我记得这个毛巾在我脖子上挺合适来着。
5: 是啊，你那脖子还没长到我这时候呢。
4: 到时候也不像您这样长，你看长得跟大号烟囱似的。人家宝钢的钢铁工人，人家这长志气，你老长脖子，这是。
5: 不是，你少发点牢骚
4: 啊！行行，我看啊，可以可以。
5: 对啊，
4: 我再把这板凳翻来啊。
5: 哎，怎么啊？还照鱼尾纹呢？
4: 作品反对的什么？反对的是雷同。
5: 是
4: 照一般的钢铁工人手持钢钎站在这个高炉前满头大汗，
5: 那倒合适了，我这汗都让你给折腾出来了。
4: 不行，你宝钢是什么工厂啊？现代化的钢铁工厂啊。
5: 对，
4: 您现在是在眼前是一个大玻璃，你知道吗？这个就当数控机啊。
5: 哦，
4: 哎，手底下是一块块的仪表，一行行的数字，一个个的按钮。
5: 对对，
4: 对不对？你在指挥着整个生产流程。
5: 行，
4: 来，我看一看啊。哎，你蹲一下，蹲，往下蹲一下啊。再蹲一点，还得蹲一点。你瞧，看着那么舒服。哎
5: 哎，我可受罪了。
4: 抬手，
5: 哎，
4: 抬手，再左手高一点，右手低一点，把那个掌子翻过来，哎，往前推。你这打太极拳呢？你
5: 我都骑马蹲裆式了，我还不练两手啊？
4: 你知道你现在这手，你知道你手底下都是什么吗？
5: 是什么呀？
4: 手底下都是电门。
5: 电门呐、啊，你要电钮、啊、
4: 电钮。
5: 哎，电钮还差不多。
4: 你这手是在这按电钮的啊？你手指头怎么这么憨呢？
5: 不就那意思。
4: 好，哎，真不错，哎，提气，提民族之气，挺胸，挺出工人阶级的自豪感，抬头。眼望前方，看到远景，收腹，虚怀若谷，向世界先进技术看齐，瞪眼，这是严肃的科学态度。闭嘴，不凭口号，得凭实干。扬眉，吐气，预备。我再看看前面怎么样。
5: 你快点吧，你啊！
4: 你说人家宝钢钢铁工人在一块平地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工厂。 人家战胜多少困难？
5: 是啊，我这也够艰苦的了。
4: 我这意思就是说，你脸上是吧？你表现出来的，看到了远景，你心里高兴不高兴？
5: 高兴。
4: 可是根据具体环境，你又不用那个没有那个喜形于色的那个劲儿。
5: 哦哦，
4: 是吧？你来，脸上让人看出得笑的意思，但是不许有笑容。哎。不是有笑容，但是还得看出心里乐。你这，你得这，你是似笑非笑，想笑笑不出来，不笑心里又难受。你把这劲儿拿出来。
5: 我拿不出来了。你看你这张照片，啊，那倒好，减肥合适了啊。
4: 怎么减肥合适？
5: 你这是照相？
4: 我的意思，你拿来，你就把这个毛巾往这儿这么一围，然后。你毛巾都什么味儿了？
5: 这
4: 是
5: 在哥那会儿还馊了呢。
4: 那你呢？我不是要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构思吗？对吧？
5: 你长时间的构思可以，我长时间这么蹲着，我受得了吗？
4: 那咱们
5: 换个出汗少点的行吗？
4: 文静一点的，
5: 哎，文静一点的，
4: 照
5: 大学生
4: 行，好好，你来大学生文静哈，您这我看看
5: 大学生，
4: 大学生还真不错。那咱们还得稍微化化妆，
5: 哎，化妆
4: 脸上就是皱纹多了一点，哎。化妆师电熨斗带没带？
5: 哎，干嘛？我这皱纹熨平了。
4: 不是，我就是想法年轻一些。
5: 那也不能年轻到二十来岁啊。
4: 那就叫老大学生的。
5: 哎，怎么的？
4: 老大学生，咱们也是简单化妆，拿这个当围脖，是吧？往这么一围，让看一看老大学生怎么在党的领导下为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5: 嗯，
4: 让新的大学生看一看，更加珍惜我们今天的革命果实。
5: 对对，
4: 抓着围脖往这这么一搭，
5: 我还真行。哎，
4: 就这么一搭了。
5: 哎，我说，往哪搭了呀？围都围不上，拿什么搭了？
4: 这么着吧，反正也不照后边，咱们就照前面，对不对？
5: 啊，
4: 这么着，这个咱们就当前面搭了的那一点来。行，还真有点意思了，
5: 还有意思呢
4: 啊！
5: 让大家伙瞧瞧，整个幼儿园大班的，就差绣上两个小名了。
4: 什么叫绣小名了？
5: 来嘛，你啊，根本不是照相的材料。
4: 我不是照相材料，
5: 不是，
4: 我给你照一个，照一个表情最好的，让你们看看。
5: 是吗？
4: 来，我看看哪边，
5: 行，
4: 你们那边怎么样？
5: 来，
4: 你们站起，后边的站起来去，站起来去。我来给你们照啊！我提个要求，你们得做到了，每人得给我露出左边第七颗门牙来。
5: 来来来来，
4: 怎么样？
5: 好啊！
4: 好什么？这里头忘装胶卷了。凑合着吧，凑合着吧。
6: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笑林、李国盛带来的相声《花儿美》，他们舞台上的默契配合与精彩演绎总能让人忍俊不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段相声的魅力，感受其中的幽默与智慧吧。
7: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您爱花吗？
8: 爱呀！
7: 啊，
8: 嘿嘿，我最爱花了。
7: 是啊，
8: 啊，
7: 您最爱什么季节的花啊？
8: 这爱花干嘛还分季节呀？
7: 怎么呢？
8: 我这人每一天
7: 啊，
8: 从早到晚都爱花。
7: 是啊，
8: 哎，你像每天早晨起来，
7: 嗯，
8: 我最爱的就是
7: 什么花啊？
8: 炸麻花。
7: 炸麻，嗯，
8: 中午爱吃炒腰花，晚上涮羊肉多搁韭菜花，一天到晚离不开爆米花。
7: 你还小点了，你的
8: 啊，这都习惯了，
7: 都行，好，全是吃。
8: 哎，要不然我就这么胖了，你。
7: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说的花啊，
8: 啊，
7: 是鲜花，
8: 鲜花，
7: 爱不爱啊？
8: 哦，那不敢爱。
7: 怎么呢？
8: 嗯，我妈早就跟我说过。
7: 你妈说什么呀？
8: 大老爷们爱花怕媳妇儿。
7: 嗨，你这都是旧的说法。
8: 那你甭管新旧啊。
7: 啊，
8: 你那爱花有什么意义呀？
7: 看来你这个知识可太贫乏了。
8: 是吗？
7: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有养花赏花的习惯，
8: 哦，
7: 并以花草来寄托自己的感情。
8: 嗯，
7: 有这么一首诗
8: 啊。哪一首啊？
7: 溪水旁，山谷中，遍地生长，青松下，野草间，芳影安详， 不争显达斗奇艳，只知频频送幽香。
8: 哦，这首诗我知道。
7: 是啊，
8: 这是陈毅同志的《兰花颂》。
7: 对，陈老总就是通过兰花表现了革命前辈的高尚情操和纯美的心灵。
8: 哦，这么一说，这花草还能表现人们心灵的美。
7: 这花草不单能表现人的心灵美
8: 啊，
7: 在实现环境美的过程中更是不可缺少的。
8: 嘿嘿，看来这养花育草的意义还挺深刻。
7: 那当然了、
8: 啊、
7: 鲜花不仅美化了环境，装点了生活、
8: 嗯、
7: 还陶冶了人的性情，给人一种生气勃勃向上的感觉。
8: 好、啊、看来环境美是很重要的。
7: 我送你一枝玫瑰花，
8: 你瞧，那好啊，
7: 你要诚恳地谢谢我。
8: 可以。
7: 木棉花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
8: 这也不错。
7: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
8: 啊，有山丹丹花的。

0: 你这一口气儿怎么唱这么多花啊？
1: 这只是在万花丛中给您摘了这么一小朵，
0: 那大朵的呢？
1: 还在后边呢。哎，
0: 是啊，
1: 我们要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0: 嗯，
1: 不论你来到什么地方，都像置身于花园之中。
0: 那多好啊！
1: 你像什么工厂
0: 啊、
1: 机关、学校、部队，全是花园似的。
0: 太美了，
1: 就是啊，家庭也是如此啊。
0: 家庭怎么样？
1: 您在家里养几盆什么、云竹
0: 哦，
1: 桌上摆着云竹
0: 啊，
1: 万年青啊，您这屋里头立刻显得这么优雅。
0: 嘿
1: 啊，
0: 听你这么一介绍啊，
1: 啊，
0: 看来我也得养几盆花。
1: 那好啊，
0: 那你说说
1: 啊，
0: 我养什么花好？
1: 你呀
0: 啊，
1: 根据你的特点和我对你的了解呀、我向你推荐一盆花。
0: 什么花？
1: 你到鲜花商店去买一盆啊，又金冷又金热又耐旱又耐涝又皮实又金折腾的珍贵名花。
0: 叫什么呀？
1: 学名叫马齿苋、俗名叫长寿草，小名叫麻叶菜，外号
0: 什么呀？
1: 死不了。
0: 我就养这个，
1: 那玩意儿好养活。
0: 你得给我来一盆珍贵的名花啊。
1: 珍贵的名花
0: 啊，
1: 那我送给你一盆。
0: 哎，那太好了
1: 啊！不过这花啊
0: 啊，
1: 是开在我心中的花。
0: 哎呦，那更珍贵了。

0: 呀，我说你这倒气儿呢、哎、
1: 什么叫倒气儿呢？
0: 哎呀，看来这花我可养活不了。
1: 怎么呢？
0: 它不好活呀。这个
1: 你这人可太挑剔了。
0: 这怎么叫挑剔？
1: 这大春天的你想什么花不成啊？
0: 那到底养什么呀？
1: 春天里那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温暖的太阳天空照，照得人们喜洋洋，浪里个浪浪里个浪，走街道那个穿工厂，五江四美数新风，一片新气象。
0: 对，
1: 没条件也得闯条件，也得先力量那个李国生、啊、想一想
0: 什么
1: 鲜花不会从天降，辛勤劳动就吐芬芳，吐芬芳。
0: 那当然了，
1: 你要是个大烂蛋，困难八路蛋。
0: 谁呀？
1: 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
0: 你别唱了，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1: 我是想通过这个歌曲啊，告诉你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要想环境美，就得付出辛勤的劳动。
0: 这倒对
1: 啊，我们文明古老的祖国呀，不仅有着五彩缤纷的鲜花，还有着丰富的花的语言。
0: 什么叫花的语言呢？
1: 哎，就是通过鲜花表达出人类的思想意愿和情操。
0: 是吗？
1: 啊。
0: 嘿，那我得问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那你说这菊花它能表现什么呀？
1: 菊花
0: 啊，
1: 高洁，
0: 那红枫
1: 真心，

0: 花呢？
1: 您朱泥而不染，高雅纯洁。
0: 那我像木棉花。
1: 您是英雄模范的象征。
0: 我像桃花。
1: 那您有着窈窕淑女的身材。
0: 就我呀。
1: 这可是您自己说的这个。
0: 哎呀，你说了半天花了
1: 啊！
0: 我今天向你提一个要求吧。
1: 什么要求？
0: 你看，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全国人民呢，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做着贡献。
1: 对，
0: 你能不能向大家献上一束花？
1: 可以啊。
0: 啊，
1: 不过我要献的花
0: 啊，
1: 就是我心中的歌。
0: 那好啊。
1: 啊，好吧。哎，
0: 你先向我们的革命前辈献上一束花，
1: 给老前辈们
0: 啊，
1: 我给老前辈们唱一支《红梅赞》。
0: 这好
1: 啊，
0: 这是歌剧《江姐》中的插曲，
1: 对，
0: 表现的是革命前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0: 江姐，
1: 哎哎，
2: 你答应什么呀你？
1: 我还真进入感情了，
2: 还入戏了。
1: 哎啊，你再向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献上一束花。
2: 好啊。
1: 哎，那你唱什么呀？
2: 擦掉吧，伤心的泪。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你这干嘛呢？这是
0: 不是咱俩奔向新的岗位了吗？
1: 他倒真快。
0: 哎，你再向我们的小朋友献上一束花，
1: 给祖国的花朵唱一支歌，
0: 让他们在美的环境中茁壮的成长。
2: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更鲜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
1: 哎，有你这么跳的吗？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刘宝瑞演绎的单口相声《要账》。现在说句新年好，那是真诚的心意。可在旧社会，年关就是穷人的一道鬼门关，穷苦人忙碌一整年，到了年底连顿饺子都吃不上，还要四处躲避账主的上门催债，稍有不慎就被逼得走投无路。当年北京的山西商号要账更是出了名的狠辣，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专让欠债人当众难堪。不过今天这位欠债人没躲没藏，反倒主动上门，还把一笔2.5块的赊账从年初拖到年底。他到底是怎么反客为主的？咱们接着往下听。
7: 说有一位算卦的先生本领强，神机妙算不寻常，他算的北京前清有皇上，他算的皇上的媳妇儿准叫娘娘，他算的五谷杂粮就属着蚕豆个儿大，他算的地下的庄稼就属高粱长得长，他算的是爷儿仨走道就属他爹的岁数大，他算的媳妇儿的妈准是男人的丈母娘。摸摸了这卦算得更准，脑袋长在脖子上。您说这算卦他没法不灵啊，本来就是瞎掰，算卦相面呢就是骗人。今天呢我来说一段单口相声。怎么叫单口相声啊？两个人说嘛就是对口相声，一个人说就为单口相声。您看做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因为什么？应当是啊，语言词汇丰富。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现在我们新鲜事物天天出现，这个新的名词呢就多了，那么旧的名词逐步淘汰，送进历史博物馆里去了。你看有些个话呀现在你就用不上了啊，什么话呀？这些词儿都没有人用了，什么老妈子、小丫鬟，这话没人说了。因为什么？这是一种侮辱劳动人民的。您见现在有用这话的吗？住家主有叫丫鬟的吗？没有吧。同院的街坊男屋里一叫丫鬟， 北屋里喊张灯得得，那院里就开戏了，他没有这个事了，是不是？哎，有的话呀，过去也用，现在也用，但是从这意义上讲啊，不一样了。您到这个过新年的时候，你要过去呀，过这个旧历年，现在叫春节，过去说旧历年就说过年，到过年的时候啊一抱拳，哦，您过年好，您过年好。那现在咱们新年的时候，同志见了面呢也说，哦，您过年好，新春进步，身体健康。哎，身体健康革命的本钱啊，过去不那么说，过去您过年好完了呢说这么两句，哦，您过年好啊，见面发财，见面发财。您听着像话吗？见面发财，昨儿晚上躲了一宿账主子了，睡一宿觉，今儿就发财了，有那个事吗？见面发财，见面发财。那个说见面发财，这个不说见面发财，这得这么说啊，见面发财啊，您黄金万两，日进斗金。这一听赶紧摇头，哎，别拘束，别拘束，他还嫌少了，他还黄金万两，日进斗金，他刚别拘出数来，要拘出数来，那就进一万两了，您这像话吗？这过年好，过去也说，现在也用，可是从意义上讲不一样了。你看现在咱们说您过年好，本来是过年好吗？我们大跃进三面红旗，我们这个生产建设就是一年比一年好了，您过年好。你要过去说那句过年好啊，那里头的含义太深了。含义是什么？一种悲惨。怎么个悲惨呢？就是说过去在旧社会，穷人呢整年都没吃没喝，三十晚上连顿饺子都吃不上，什么也没有，没钱吃饭，还得防备账主子来，他账主子多呀，他不定逼出什么事情来呀。您说那电影《白毛女》里头那个杨白劳，那不就让这地主账主子给逼死了吗？啊，过去说这句您过年好，那是表示一种敬意的意思，哎呦您过年好，您还活着呢，没让账主子给逼死啊。他后头有这么两句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就不一样了。那过去旧社会那账主子也是多，穷人没办法，什么账主子都有啊，什么高利贷呀、驴打滚啊、地主的账啊，买卖家还有很多的账呢。买卖账也分什么买卖，什么山东账、山西账、南方账，那怎么意思？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北京啊是帝都，那么帝都呢，那时候五方杂处，山谷云集，各省人都到北京来掏金来做买卖，什么买卖都有，什么地方人开什么买卖都有一定的规矩。您看这山东人呢到北京那时候开买卖，什么买卖？这路买卖是山东人开的，饭庄子，就是大饭馆子，粮店、老米对房，这都是山东人。山西人呢，山西人也有啊，山西人什么剪店呐、颜料店、染坊、杂货铺、干果子铺，哎，这些个都是山西人开的。就这个杂货铺啊，北京叫油盐店啊，在过去旧社会时候，我门口就有一个山西人开的油盐店，我竟跟他打交道。他那会儿不但做买卖，并且还放账，你借钱也行，你在他那儿赊账也行。哎，他借钱呢，借钱呢要利钱，那么这赊账呢，赊账不要利钱，可英明是不要利钱，比那利钱还多。怎么多呀？你比方说吧，你买东西，这东西两毛钱，你要给现钱呢就要两毛，赊账三毛五，这比利钱还大。要是短了山西人的账啊，那了不得了。

有个外号吗？叫山西人要账腚后跟。怎么叫腚后跟？老在屁股后头跟着你，你走哪儿他跟着哪儿，你走在街上后头跟一账主子，你受得了啊？你跟朋友走着好好的，他过来了找你要账，就为给你难看。头一句呢，头一句啊还给你留面子，你跟朋友在街上走着呢，他后头过来了，啊大爷，有钱借个几个吧，有钱借个几个吧，给你留面子，让那朋友一听，哦，这个人是借钱。可是你要懂他这个，身上有钱好办，赶紧给他，就完了。他说这一句你要不给他，第二句就让你露了馅儿。啊，大爷，有钱借给我们几个吧。你没给他，后头还跟着。啊，大爷，不要拿穷人打哈哈了，你比我们富裕啊。再说回来，你也短不了多少了。还是要账的，你不给他就给你嚷嚷出来，这个账啊那是最难堂，什么账也没山西账难堂，这不是难堂吗？嘿，我有办法。说你有什么办法？哎，山西账我就有办法堂。因为什么呢？他不是又放高利贷，利钱又大，你要是赊账两毛的东西卖三毛五，他是钱越多越不嫌多。我呢就利用他这财迷的心理，这账啊我就好堂了。怎么好堂了？就我门口那个油盐店掌柜的，我还记着姓耿，我短他2.5块，别人啊你要是短他个块八角的3块5块的，当结账当结节，比如说吧，3月短的账5月结一定得给，不给不行。我怎么样？我短他2.5块，我愣堂了他1年。怎么堂的呀？快到5月结，别容他家找我，我就上他那儿去，上他那儿去买东西，买块来钱东西，买块来钱东西呢我给现钱，哪么我在别的地方借的钱呢，我也在他那儿点票子去，点票子，这1块来钱呢，现钱买的东西拿过来，点着票子，我跟他说，哎，我这个什么3掌柜，瞧这账，瞧这账，咱们还有个钱零，哎，我加了倒是有个条，我忘了是这个4.80块是4.9块来了，啊，我明明短他2.5块，我说4.80块4.9块，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一听这话呀，他就放长线了，他不找我要。怎么头几天呢他都把账条结出来了，到时候到你家拿着条去要去，他心里也有个数。他一琢磨，2.5块啊，怎么4.80块4.9块啊，记错了，现在别找他要，要找他要一单账条2.5块怎么办呢？4.80块4.9块他记错了，再说现在要拿现钱买东西好照顾主，他不找我要了，不找我要怎么样，他自己就往后支了。啊，那个刘先生不要紧的，咱们都有交情，你就是短4.80块没有关系，咱们有交情，不要紧，嗯，留这个钱零咱8月结一块儿再算吧。这就谈过一节去了，他自己就说8月结了，留个钱零呢，我还上他那儿买东西，他为是这个意思。我一听啊，我说，8月结一块算呐，4.80块啊，好了好了，咱8月结一块算吧。这就支过一节去，赶到8月结呀，还来这手。到8月结，我要找他去了。哎呀，我说3掌柜，我说这回家里他在这儿拿的东西很多了，我说家里有个条啊是8.6块，我说你看个账吧，咱们是现在啊，咱们是年底息一块算呢。我也说是现在是年底息一块算，他怎么说呢？还得套交情，他一想这节都是给的现钱呢，怎么又8.几块了？又记错了啊，刘先生啊，咱们都有交情啊，对了，8.6块啊。

你说怎么样吧？我说不是，我说咱们是现在算呢，是年下一块算。那随便你吧，我就等他这句呢。我说随便我呀。那么好了，八块六，咱们年底下一块算了。又治过一劫去。这一劫呀，买东西还给现钱。这回到了腊月三十，我又去找他去了。一进门，哎呦，我说三掌柜，这回可对不起您了，这日子太多了，我短您呢是14.5啊，还是十，我刚要说14.6啊，我刚要说，他没容我说，我说三掌柜，我短您是14.5啊，他过来把我嘴给捂住了，啊，你不要说了，你还给2.5吧，他明白过来了。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侯耀文、石富宽与郑健为您献上相声鸡年说鸡。鸡年新春添趣事，侯耀文率领大公鸡代表团闹上了舞台。他们控诉人类太不公平，每天起早贪黑辛勤暴食，结果落下的全是坏名声。明明是人类想占便宜，却被说成偷鸡不成蚀把米，还有呆若木鸡，这简直就是人身攻击。为了平息众怒，几位演员只好摆事实讲道理，说闻鸡起舞是励志的好榜样，金鸡报晓是吉祥的象征。这一番争辩下来，也让咱们恍然大悟，原来平日里不起眼的鸡竟然还是文武双全的大功臣。下面咱们就来听相声鸡年说鸡。
3: 好，金鸡报晓鸡年到，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抓住机遇，主动出击，激流勇进，家家有积累，人人有积蓄，恭喜发迹，鸡年大吉。
4: 好呀，欢迎大家步入鸡年，有时间上我们鸡窝串门去啊。
5: 欢迎
4: 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好，先别客气了啊，你们是？
6: 我们是啊。
4: 刚打完鸡血、
7: 对，什么叫打鸡血呀、
8: 那我就是芦花鸡，
4: 芦花、哎，
5: 我就是大肉鸡，
4: 大肉鸡下，
3: 我是甭说啊，你准是那猴了吧唧，
4: 是哪个鸡？
3: 那里是，
8: 我是机灵，
3: 你哪儿机灵啊？
8: 我是鸡的领导。哦，
3: 那你是干什么的？
8: 我们是维基会，哎，
3: 不懂，
8: 维护鸡权协会。
3: 那你今天上这儿干嘛来了？
8: 这不是到鸡年了吗？一来是给大伙儿拜个年，二来我们要在这儿讨个说法。
3: 对
5: 对，
3: 谁招你们了？
8: 你就招我们了。
3: 我怎么招你们了？
8: 你平时你吃着我们
3: 啊？对，
8: 你平时你喝着我们，
3: 对啊，
5: 平时你花着我们，
3: 对，你等会儿吧，吃你们喝你们这不假啊，什么时候花过你们？
8: 我问问你们啊，你们有一个叫做妇女儿童保护什么会来的？哎，
3: 基金会，
8: 您听见没有？
3: 基金会啊，
8: 那都是咱们的钱呢。
5: 对对对对，行了行了行
3: 了，基金呢？
5: 是是，
3: 这都挨不上，
8: 怎么挨不上啊？啊，你们要光吃我们喝我们，我们一点意见都没有啊！你不应该背后说我们坏话呀？哎，
3: 说你们什么坏话了？
8: 我问你啊，你什么叫鸡鸣狗盗？你解释解释，
3: 这是一句成语。啊，就是说呀，见不得人的勾当，
8: 那不对呀！那狗盗它是犯罪行为呀，
3: 是
8: 这个鸡鸣啊，它是正常工作呀。你这俩事儿不能相提并论的，
4: 不能相提并论的啊！还有这么一句，
3: 哪句？
8: 什么叫偷鸡不成蚀把米？
3: 对呀，就是说想占便宜，没有占到，反而吃亏了。
4: 谁占便宜啊？
8: 谁占便宜？
3: 对呀，
8: 自古以来都是人类偷我们。
3: 对，
8: 您说我们这鸡偷过谁呀？
5: 就是啊，
3: 就是
5: 啊，
8: 十类把米啊，就那把米啊，那就是给我们鸡的盒饭。
3: 对呀，你呀没有必要这么小肚鸡肠的。
5: 说
4: 这句，我又给凑一句，
5: 多稀奇啊！还告诉你说，还有我们鸡那天，我们就给你们当钟点工啊，
3: 对呀，
5: 每天为你们报时啊，要过一分钱吗？
3: 没有过，没有。你看说了半天了，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8: 还这句，
5: 这是
8: 还这句，
3: 要我怨我？
8: 什么叫鸡毛蒜皮啊？我们那鸡毛最不济，我们还能绑胆子呢。
5: 对
8: 呀，那蒜皮能绑什么呀？
3: 什么也做不了，
8: 什么也做不了。你搁一块说，
5: 这是
3: 这不是。这是说惯了吗？
5: 说惯了行吗？还说我们变了味的鸡蛋里头臭啊，那叫松花。
8: 对，还有这一句的，这个
7: 能容忍呢？
5: 哪句？
9: 他们人类宰咱们的时候，他们用这么大个的刀，
8: 有这回事吗？
7: 这句话你怎么忘了？
5: 哪句？
9: 杀鸡焉用宰牛的刀？
8: 我问问他，
7: 问问他。哎，
5: 有这句吗？
8: 有。
5: 啊呸！
7: 嗨，
5: 我多这嘴干什么呀？
8: 我跟您说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句
5: 啊。哪句啊？
8: 杀鸡给猴干的
5: 啊？那是因为啊，那猴他不听人的话。
8: 那猴不听话，你杀我们鸡干什么？
5: 就是啊。
7: 那依着你呢？
8: 依着我，应该是杀猴给我们鸡看。
5: 对。
3: 别说了，别说了，你们不了解我们人类啊，对鸡非常尊重，
5: 是吗？
3: 有很多词汇啊，都是夸你们的。
8: 你说说，我们听听。
5: 夸他，
3: 你说
5: 的。
3: 你说啊，这个领导同志办公的地方啊，为什么叫机关呢？
5: 为什么？
3: 因为那机关子长在脑袋上，
8: 首脑单位。
7: 首脑单位。
8: 机关。
3: 还有这个机械手啊，就是根据那鸡爪子设计的。
8: 我们鸡要抓点东西，结实鸡。
3: 还有很多谐音字，像什么激动、激励、机灵、积德。特别有一句成语，
8: 哪句？
3: 家喻户晓，闻鸡起舞。
5: 他骂咱们？
8: 没有。这是好话。
5: 什么意思？
8: 就是说他们人呢啊，你闻见咱们鸡的香味儿，他们就跳舞。哦，
5: 哎呦，您这有学问。这有学问，
8: 机灵啊。
3: 什么学问呢？都把你煮熟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呢一听见鸡打鸣就起床了，努力的学习工作了。
8: 这是夸我们。
5: 我们还有什么夸我们的？快说。
3: 没了
5: 啊！
8: 这人孤陋寡闻。
5: 我跟你说啊，
8: 我们鸡是医学家，
5: 对，
8: 我们发明过特别著名的中成药，
5: 对，
3: 什么药啊？
8: 乌鸡白凤丸。哦，
3: 有，
7: 还有呢？
8: 还有什么？
7: 金鸡纳霜。
8: 有，
3: 等等啊，
8: 那是西药。
7: 哎，这说明外国人都尊重我们鸡的名誉。
8: 他为什么不叫富宽纳霜啊？
3: 您这没法解释，
8: 说出来不好听啊。
3: 什么意思？
8: 施富宽啊，接纳一位外国遗孀。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早在三国时期啊，我们的家族就出现位伟大的文学家。
8: 谁呀？
5: 蔡文姬。
8: 哎，有，
3: 等我。
8: 蔡文姬啊，
3: 蔡文姬也算，
8: 我们詹姬就算。
5: 是，
3: 那按这说法，那高尔基啊，柴可夫斯基，都是你们家族的。
8: 离得太远，多年不走动，
5: 那都是姑舅亲。
8: 对对对，姑舅亲。
3: 说点实在的有吗？
8: 说点实在的吧。啊，你们文艺界很多作品里边都有我们鸡的内容。
5: 对，
3: 有吗？
8: 特别是那歌里头特别多。
3: 没听过，
8: 你给他唱一首。
5: 我唱一首。雄鸡雄鸡，高要不高声唱。
8: 有鸡没有？
3: 有没有？
8: 还有啊，
3: 你来。
8: 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
7: 有鸡没有？
8: 啊，有。
5: 还有呢？
8: 有。
7: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鸡，
8: 有。
7: 前面一只鸡，跟着一只鸡，身后还背着一个大公鸡呀，一呀一的背。
8: 有没有？
3: 不是，你们唱这个。
8: 还有。俺是个公社的，
6: 四呀四呀。小鸡崽一又一大群儿哟，小鸡崽一大群儿，一大群儿，小鸡崽一大群儿，
3: 行，行了，改了一群鸡了。
8: 对，
3: 经过你们这么一说一唱啊，还别说啊，我对鸡有了新的认识了。
8: 你有新的认识了？那我问你，你说是人聪明还是我们聪明？
3: 对，当然人聪明。
8: 为什么？
3: 因为这人里头最笨最傻的才叫呆若木鸡呢。你看人聪明。
8: 等等啊，那我问你啊，你敢跟我们三个人学说话吗？
3: 怎么学？
8: 我们仨人一人说一句啊，你能把头一个字学上了就算你聪明。
3: 不就学第一个字吗？
5: 对，
3: 没问题，
8: 没问题啊。你注意听啊，我给大家拜年，
3: 这第一个字是我。
5: 步步高升。
3: 有
8: 不
3: 如鱼得水，这头一个字是如。
8: 鸡年大吉，
3: 鸡。对，
8: 连起来说，
3: 我不如鸡。
8: 怎么回事？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李玲玉，是酒也是泪。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0: 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宁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郭冬临、牛莉与刘健精心呈现的小品《一句话的事儿》。郭子和妻子莉莉为了增进感情，约定只要在家接电话必须开免提，可三哥的求助电话却让郭子犯了难。为了帮助三哥打掩护，他只能向妻子含糊其辞，妻子觉得有猫腻，于是打电话继续求证。没想到郭子的朋友全部帮着遮掩，连借口都大同小异，不是上厕所就是在加班。两人在互相试探中陷入了信任危机。一句话的事儿，怎么就把甜蜜的小两口闹得不痛快了呢？
3: 呀，这么多人呢，
4: 讨厌。
5: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莉莉，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4: 怎么了？
3: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5: 嗯，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4: 给给给，嗯，
3: 能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4: 短消息。
3: 谁来的？嗯。
4: 又怎么了？
3: 还是她，你听哦，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4: 在哪儿登着呢？
5: 准备明天登。
4: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5: 吃吃吃，
4: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5: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嗯，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4: 什么事啊？
5: 我电话。喂喂，这谁啊，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4: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5: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嗯，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4: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5: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着，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4: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5: 你不用，我相信你。
4: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
5: 我后什么悔？我喂
6: 喂，
5: 是个男的。喂，
6: 哎，
5: 谁啊？
6: 我是三哥。
5: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6: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5: 那就去呗。
6: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5: 哎，那我怎么说？
6: 和以前一样。
5: 和以前
4: 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5: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4: 你什么？哎
5: 呀，你看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4: 头
5: 谁来了？三嫂
4: 吧。
5: 喂
7: 喂，郭子。
5: 三嫂。
7: 哎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0: 他不会让我们在一起呢？啊，那你让他接下电话。哼！你等会儿，
1: 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
0: 我去叫他。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哦。
2: 好啊！你就是这么合计伙来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3: 什么叫骗啊？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2: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0: 亲爱的，你给我10个导购，敢骗你啊？
2: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0: 给谁打？
4: 喂，老王大哥。哎，
2: 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4: 啊，丽丽啊。啊，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啊，对对对，我们在一起呢。<笑>
2: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3: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嗯，
2: 去哪儿？
3: 我去上趟厕所。
2: 站那儿。
3: 又给谁打？你看。
2: 喂，小四儿啊。哎。啊，我是你嫂子丽丽。
3: 哎，嫂子。
2: 啊，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3: 啊？
2: 笑什么笑啊？
3: 哎呦，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2: 放心。
3: 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您。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有时候也说去食堂。吃。
0: 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3: 喂，
0: 小四儿，郭三，
3: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呢。
3: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0: 你瞅瞅人家，哎，我说，怎么旁边有个女的？
3: 啊，谁？
0: 那她是那谁？
3: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0: 你没事找事儿有意思吗？
2: 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100个真心100个诚心。我对你是100个不放心。哼，
0: 你干嘛去？啊？
2: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儿呢，合着伙的撒谎是不是？
0: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还是行了，
2: 起来，
0: 我没弄错。哎呀，
2: 起来，
0: 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
2: 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0: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就这么回答？
2: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0: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2: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0: 好，给谁打？菲菲。喂，喂，菲菲啊，哪位啊？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5: 哦，郭哥。
0: 你先坐会儿。喂，郭哥，什么郭哥？菲菲啊，是这样的。
5: 这个你丽丽姐呀，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嗯，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那麻烦你让她接个电话。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哥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0: 不用了，他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2: 哎呀，怎么会这样？
0: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1: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0: 给李阿姨打什么？
1: 你打不打？
0: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1: 不打，我打。
0: 干嘛？
1: 通了，快说，李阿姨。
2: 喂。喂。
0: 喂，李阿姨。啊。你好，我是郭子。啊，
2: 小郭呀。嗯、啊。
0: 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2: 没有啊。
0: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2: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她给你回电话。
0: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
2: 哎，
0: 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1: 呀，李阿姨，快快，你说
0: 我不管，
1: 我怎么说？
0: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1: 喂，李阿姨，
2: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啊，
1: 我在家呢。
2: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1: 我真在家呢，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这么回事，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哎，
2: 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啦。
3: 丽丽，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1: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0: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嗯。从今以后，咱俩。嗯。哦、嗯。我啊什么？我都饿了。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
1: 哎呀，快走啊！
0: 都几点了，来来，
1: 快！喂，
0: 来，
1: 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0: 大姐，什么事儿？
1: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了，那美国人。
1: 对。
0: 后来他们俩离婚了，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
1: 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啊，大姐呀、啊，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是有点小心眼吗？
0: 哎呀，我太了解他了。
1: 大姐、啊、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0: 就这点事儿，我当时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嗯，没问题。
1: 来来来，快接，说来就来了，快。哎呀，
0: 喂，哎，谁呀、
4: 啊？我是大姐夫，
0: 美国的，中国的。
3: 喂，大姐夫，
0: 什么事儿啊？哦，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
5: 来了，刚进门。
4: 啊，在你们家呢？嗯，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3: 又来了，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啊，
1: 郭子呀，
3: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4: 你把门打开。
0: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4: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1: 完了，来了，圆吧，你说你能圆好的，你自己圆去吧。
0: 还没挂呢，哎呀，快去开门。
1: 你去开。
0: 我求你了。石头剪子布。嗯。
1: 石头剪子布。
0: 开门。哇，
1: 你开门。
0: 我赢了。
1: 谁赢谁开。
0: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1: 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
1: 真在厕所呢。
4: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3: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哎呀，
1: 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4: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啊？
0: 你怎么知道？嗯。
4: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这事儿，你们知道吧？啊？不是，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3: 哪儿漏电了？
4: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那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子，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0: 送钱包干嘛？
4: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咱不能在美国人面前跌份儿。
3: 大姐夫，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
1: 对，
3: 这钱包我去送。
1: 哎，你们去吃饭，这钱包我去送。
3: 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啊，不是，我说看美国大姐夫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1: 好。哎呀，啊，瓜子电话，
3: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1: 啊，谁信呢？
6: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6: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9: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洛桑柏林为您呈现小品《洛桑学艺之学乐器》。当老师的最怕遇上什么样的学生？不是笨的学不会，而是天赋高到直接把老师比下去。这回柏林办起乐器培训班，本想好好展露一番老师的威风，没成想当年学相声半途而废的洛桑再次找上门来。别看他模样憨厚，笨手笨脚，可一上台表演立马让柏林措手不及。洛桑不用任何乐器，仅凭一张嘴就敢跟专业乐器一较高下。这场师生之间的较量，到底谁能技高一筹？
11: 大家好，我是柏林。你们可能还记得上次我教了一个学相声的藏族学生，没等教完呢他就跑了，不过咱不提他了。这回呢我带了几件乐器，我准备办一个器乐培训班，有愿意学乐器的呢请上来。我呢
12: 这是得的，
11: 听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呢？
12: 洛桑
13: 又是他。
12: 哎，我不给你学说相声，
11: 你听我说，这回我可不教你相声了，你看我教你乐器。
12: 你会乐器？
11: 知道这什么吗？这叫小号，英文名字呢叫 Talenbach， 说多了你也不懂。
12: 那老师你给我吹一段东方红吧。
11: 你还知道别的吗？这也太简单了，老师吹的呢一般都是大作品，比较难，有一定的深度和技巧性，一般呢都是世界名曲。你好好听老师演奏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先简单了，教你这种没基础的学生就得由浅入深。吹吹，看你吹，你吹，瞧我这学生笨的。
12: 老师不要这个行吗？
11: 不要这个你能吹吗？
12: 你给我伴奏吧。
11: 那还要伴奏？吹什么呢？
12: 你拉什么我吹什么。
11: 这口气还不小。

0: 你这是吹的吗？
1: 老师，我不像你会吹，我是学的。
0: 好，我让你学学，我不教你小号了。看，我教你长号。
1: 啊，
0: 知道为什么它叫长号吗？
1: 不知道。
0: 因为它比小号长，所以叫长号。听着啊。你这是干什么？
1: 不是，老师，我们那儿听着这个动静就要练藏经。
0: 他的想象力够丰富的了。哎，停停停，洛桑，我求求你，你能不能先把藏袍，我请你把藏袍先脱下来，先脱一会儿好吗？省得你总想家。哎呀，气死我了，我怎么教这么个学生啊？这想象力够丰富的了。想起家里来，看你的，看你的，吹什么？说。
1: 我们山里孩子知道啥？
0: 啊，
1: 吹个简单的吧。
0: 行，吹个什么呢？
1: 那就吹个哈夏图良的马刀舞曲。
0: 老师，
1: 开始了。

0: 怎么不吹了？
1: 老师太简单了，你有别的教吗？
0: 嘿，哎，我就不信我教不了你。来，把架子给我搬上来。我不信。啊？
1: 不用了，太麻烦，我带着呢。老师，你看我这踩踩还可以吧？
0: 你打你的鼓吧。

0: 你教的太好了，瞧我这学生进步多快啊！好，我检验检验你学的怎么样，咱们来一首完整的。电视剧《家有仙妻》看过吗？
1: 看过。
0: 就来这首主题歌，你要把各种乐器的色彩都表现进来，听懂了吗？
1: 哦。

0: 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一定爱上过他，曾经也一样无法自拔。我们多么在乎他，却被他骗得我傻。越恨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还要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就算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心里画一个叉。
1: 在各位好，我是陈建贵，那个丽丽不在家。
2: 你这都什么呢？这是。
3: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4: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3: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

0: 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精，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李金斗、陈永泉带来相声《龙的传说》。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祥瑞象征，是老祖宗集万物灵气勾勒出的吉祥图腾。可李金斗一上台就夸下海口，说12生肖他全见过，而且个个都是活物。陈永泉不信，在一旁当场追问，让他学一学龙是怎么叫唤的。您说这能难倒李金斗吗？接下来就带您在笑声里品味龙的文化与乐趣。
6: 我这个人呐，有个最大的特点。
7: 什么特点呢？
6: 不管是谁往我眼前这么一站，马上就能看出他是属什么的。
7: 好极了
6: 啊！
7: 那您看一看我是属什么的。
6: 甭看，你准是属猴的。
7: 你有什么根据啊？
6: 让大家看看，长得猴的吧唧，尖嘴猴腮，肯定属猴的。
7: 您说错了
6: 啊，
7: 我是属鼠的。
6: 那就更对了。
7: 怎么？
6: 让大家看看，长得贼眉鼠眼，鼠目寸光，跟这楼娃鼠一样。
7: 嗨，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6: 这是说个笑话。我问您个事儿吧。
7: 您说，
6: 中国有多少个属性知道吗？
7: 这我知道，一共有12个属性。
6: 对，12个属性，这12个属性怎么排列呢？
7: 这我更清楚了，
6: 您讲一讲。
7: 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6: 说得对，中国有10亿人，就用这12个属性，每12年轮换一次，从来没改变过。
7: 不过我认为啊，还是太少了一点。
6: 那按照你的意思呢？
7: 动物有那么些种呢，可以自由选择。
6: 随便挑，
7: 哎，喜欢什么就属什么，
6: 那非乱了不可呀。
7: 没那事。
6: 拿您举个例子。
7: 可以。
6: 您那个小孙孙今年5岁了。
7: 对对对。
6: 我一问他，小朋友你属什么的呀？嘿，熊熊，我属娃娃鱼的。
7: 你这多好。
6: 再一问您的女儿，大妹子，您今年多大了？大哥，我20了。20岁，长得真漂亮。
7: 是啊。
6: 你属什么的？我属狗熊的。
7: 啊，这姑娘有属狗熊的吗？
6: 再碰见您老伴又问了，大娘您今年高寿了？小呢。

0: 56。嗯，您属什么的？我属猫头鹰的。
1: 我那老伴是属夜猫子的呀。
0: 您说能随便挑吗？
1: 看来还是不行。
0: 所以说只能按这个12个属性来。
1: 您讲的还是有道理的。
0: 再问你个事儿吧。
1: 您说
0: 这12个属性，也就是12种动物，你都见过吗？
1: 都见过。而且都见过活的。
0: 都见过活的
1: 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1: 我常上动物园。
0: 是啊，今年是龙年呢。
1: 对、
0: 啊、您给大家讲一讲您在哪儿见过这龙啊。哪动物园见的，说说啊。
1: 没有。
0: 你摸过龙鳞？
1: 没有。
0: 骑过龙背？
1: 不敢。
0: 握过龙爪？
1: 没那胆子。
0: 吃过龙肉？
1: 龙肉我倒没吃过，我吃过龙须面。
0: 龙须面干嘛呀？你不说你见过吗？还麻烦麻烦您。你说你见过，你给大伙儿学学这龙叫唤是什么声音。
1: 哎，这我知道。
0: 那太好了，大家欢迎您给学学，您给来了。啊，这龙的叫唤。
1: 这龙啊，
0: 啊，什么声音？
1: 就这么叫唤
0: 啊。
2: 喵喵。
0: 这是猫。
1: 哦，对，这不对的。
0: 问你龙，
1: 龙这么叫唤？
0: 你学的这是龙啊？
1: 这是鸡。
0: 问你龙啊？
1: 龙这么叫唤？
0: 又赶鸭子了这个。问你龙叫唤什么声音？
1: 这龙啊，它不叫唤。
0: 它怎么不叫唤呢？
1: 因为它最近得喉癌了。
0: 强词夺理呀、啊！你不要说了，我告诉你，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龙。
1: 哦，
0: 龙的形象啊，是我们祖先集中了各种动物的特点想象出来的。
1: 嗯，
0: 龙知道吗？
1: 啊，
0: 龙是牛头、马嘴、狮鼻、虎眼、蟒身、鹿角、鹰爪、鱼尾、虾米须。
1: 哦。这龙的模样感情是大杂烩呀、啊！
0: 哎，用各种动物的特点勾画出龙的形象。
1: 哦，
0: 所以一直传说呀，壮美的巨龙可以比美咱们国家的长江跟黄河。
1: 嗯，
0: 我们的台湾兄弟也在讲，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1: 嗯，
0: 这说明了他们盼望祖国早日统一。
1: 哎，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嘛。
0: 对，过去的皇帝最崇拜龙。
1: 对，
0: 啊，他们自封是龙的化身。
1: 嗯。
0: 真龙天子，
1: 哎，
0: 真龙下凡，
1: 嗯，
0: 为了达到至高无上、超凡入圣，凡是跟他们有关的都得带个龙字，
1: 是吗？
0: 啊，
1: 那我可得问问您，
0: 随便问呐。
1: 这皇上管这脑袋叫什么？
0: 脑袋，
1: 嗯，
0: 脑袋就是头啊。
1: 对对，
0: 啊，脑袋头叫龙首，
1: 龙首，
0: 龙首，
1: 为什么不叫龙头呢？
0: 一叫龙头就得接水管子了。
1: 哦，自来水啊。
0: 哎，龙首嘛。
1: 那么皇上脸叫什么呀？
0: 皇上脸，
1: 嗯，
0: 龙颜。
1: 龙颜？
0: 哎，
1: 这有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了，皇上一生气都叫龙颜大怒。
1: 嗯，
0: 龙颜。
1: 那甭说呀，
0: 啊，
1: 皇上的眼睛一定叫龙眼了。
0: 龙眼
1: 啊，
0: 还荔枝呢这个。
1: 哎，这怎么说话呢？
0: 皇上的眼睛叫龙目。
1: 哦，龙目。
0: 龙目。
1: 那皇上这耳朵叫什么呀？
0: 皇上的耳朵还叫耳朵，
1: 这怎么不叫龙耳啊？
0: 这一叫龙耳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1: 哎啊，皇上这身子叫什么呀？
0: 龙体。
1: 那皇上要得了病呢？
0: 龙体欠安。
1: 嗯，那皇上要打个嚏分呢？
0: 就叫龙嚏。
1: 龙嚏，
0: 龙嚏。
1: 哦，皇上打嚏分叫龙嚏。
0: 哎。
1: 那皇上要双目失明一定叫龙瞎喽。
0: 啊，对对对，龙瞎龙瞎龙瞎。
1: 哎，这皇上要是半身不遂叫什么呀？
0: 叫龙瘫。
1: 龙瘫？
0: 龙瘫。龙瘫知道吗？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哎，北京有个地名叫龙瘫湖，知道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怎么回事。
0: 皇上在那儿游过一回泳，出了一招风，半身不遂了，当时就瘫在这儿了。
1: 嗯，
0: 所以后来就叫他龙瘫湖。
1: 好，这位是醉雷公胡批呀、啊、
0: 什么叫胡批呀、啊、不信你问去。
1: 我问谁去呀、啊、
0: 你问姜昆去。
1: 哦，他知道啊，
0: 这都是他告诉我的。
1: 那好，他那没谱。
0: 哎，没谱像话。 哎，我告诉你啊，不单身上带个笼子，就是他用过的东西都得带个笼子。
1: 那我还得跟你打听打听，
0: 你问什么？
1: 皇上那桌子叫什么？
0: 龙书案。
1: 他坐那凳子呢？
0: 龙墩。
1: 皇上使那马桶呢？
0: 马桶。
1: 嗯，
0: 马桶叫龙桶。
1: 龙桶？
0: 龙桶。
1: 皇上睡觉那床呢？
0: 龙榻。
1: 那么他穿那衣服？
0: 龙袍。
1: 戴那帽子？
0: 龙冠。
1: 他坐那车？
0: 龙驹。
1: 龙驹？
0: 哎，
1: 这怎么不叫龙车呀？
0: 哎，不能叫车，这是个双音字，念古文的时候罚圈都念驹。
1: 您这有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了，京剧打龙袍听过吗？
1: 听过。
0: 李后由里边出来唱一句，龙驹凤辇进皇城，龙驹。
1: 对，这么一说什么地方都得念驹。
0: 不，上去的时候念驹，下来的时候还得念车。
1: 那为什么不念驹呢？
0: 那不好听啊。
1: 不见得吧。
0: 娘娘一问这太监，哟，皇上怎么还没进宫啊？太监赶紧回答，启禀娘娘千岁，您别着急，皇上在外头正下驹呢。
1: 啊，下驹呢？
0: 这像话吗？所以还得念龙驹。
1: 哎，还得给你打听打听、
0: 啊、
1: 这个皇上叫龙
0: 啊，
1: 这娘娘叫什么呀？
0: 娘娘叫凤啊。
1: 哦，凤。
0: 哎，凤凰的凤。
1: 嗯，
0: 龙凤嘛。
1: 哦，
0: 两个人结婚叫龙凤呈祥，
1: 好词儿。
0: 入了洞房以后，两个人睡那个床叫龙凤榻。
1: 对，
0: 娘娘穿那衣服龙凤袄。
1: 嗯，
0: 吃那点心叫龙凤饼。
1: 对，还真有研究，
0: 长学问了吧？
1: 长学问。
0: 当着大家的面再问你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
1: 您说
0: 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1: 哦，就是皇上跟娘娘亲嘴儿。
0: 哎，对对对，
1: 这皇上跟娘娘亲嘴儿吗？
0: 哎，
1: 这亲嘴儿我也不知道。
0: 就是问你叫什么，你说说
1: 这个问题啊。
0: 啊，
1: 不但我不知道，这谁也不知道。
0: 哦，你这话太绝对了。
1: 嗯、
0: 你说你不知道成，你不能说大家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1: 那谁知道啊？
0: 我就知道。
1: 哦，你就知道、
0: 啊？我就知道啊。
1: 那好啊。
0: 啊，
1: 你知道？你说说。嗯，你说。
0: 说呀、啊。
1: 说呀、啊。
0: 您让大家看看，这叫什么模样的？
1: 怎么了？
0: 哦，你知道啊？好啊。嗯，说说。说说。你这叫抬杠长学问，知道吗？
1: 没有啊。
0: 你向我请教问题啊，就你这种态度吗？嗯，你说你怎么连一点礼貌都不懂啊？
1: 这还有什么礼貌啊？
0: 礼下愚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呢。
1: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呢。
0: 你得客气客气，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呀。
1: 你就说鞠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弄这么一大套啊？
0: 切，鞠躬
1: 鞠躬 啊。
0: 你这干嘛呢？
1: 鞠躬呢？
0: 哪是鞠躬啊？
1: 那我干嘛呢？
0: 母鸡奔食啊！
1: 啊！您这像话吗？
0: 让大家看看有这么鞠躬的吗？
1: 那我怎么鞠躬啊？
0: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起码得70度啊！您得伸着点
1: 哦，还得70度？
0: 哎
1: 哎，70度！
0: 您给谁鞠躬啊？
1: 给您鞠躬啊！
0: 看着我点
1: 还得看着点哎，看着您点
0: 瞪我干嘛呀？
1: 谁呀、啊？
0: 你不会笑着点吗？
1: 哦，还得笑着点，
0: 笑着点，笑着点，
1: 这麻烦劲儿呢。
0: 笑着点，要咬我这位，
1: 我活不了了。
0: 有你这么笑的吗？
1: 那怎么笑啊？
0: 连笑都不会啊？
1: 没笑。
0: 听我告诉你、你得似笑似不笑，仿佛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你来了这个，
1: 哎呀，我嘛得似笑似不笑，
0: 哎，
1: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0: 对，
1: 这一笑两字眼，
0: 哎，
1: 这个笑模样嘛在这个肉皮里含着，这份意思。
0: 你来了。
1: 你有这个笑样子没有啊？这我笑不出来了。
0: 你太笨了。这样吧，你好好给我鞠个躬，
1: 哎，
0: 客气一点，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哎，好好好啊，先生。
0: 哎，这样就可以告诉你了。问什么来的？
1: 就是这个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0: 对，记住了，这是学问
1: 哦，
0: 别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1: 嗯，
0: 听在耳骨之内，记在脑筋之中。不论将来在某一个场合有人提出来了，问这个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别人都说不上来，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汤这么一说，别人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他会知道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记住了，你不就问这皇上跟娘娘接吻吗？
1: 叫什么呀？
0: 龙肯。
1: 龙肯啊。
3: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孙涛、景风铃与王景为您表演小品《三姐妹当兵》。孙班长接到上级安排，连队里来了三名女兵，身上毛病不少，专门交给她好好调教。当兵这么多年，什么样刺头没见过，这事儿她压根没放在心上。可刚一见面，三个姑娘就围着他撒娇打趣，一会儿夸他动作帅气硬朗，一会儿向他打听蒸包子的窍门，软磨硬泡全是怪招。他不知道的是，其实这三位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女兵，她们到底是什么来头呢？请听小品《三姐妹当兵》。
1: 这什么女兵啊，这是你们就是首长说那三个女兵？哎呀我娘们，有毛病。你笑得很开心啊，你笑得很爽朗啊，你笑得很憨厚啊。集合，把你们头上的纱巾给我摘了。
6: 大姐， 我挺他的嗓子像腾格尔。
7: 你啥腾格尔啊？我才想爬瓦龙体。
8: 大姐，龙体是蒸包子了。
9: 什么包子？星期五才吃包子呢。毛病，你们都是犯了纪律的人，也就是有毛病。有毛病改了就是好同志。下班我们训练开始。等了，下后站。耶，你怎么转回来了？回去练死他，练死他，下后站。稍息，你走。等了，下坐站，起步走。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二三四
8: 呀。
9: 哎，你咋怎么是不走啊？
6: 班长，你的动作帅极了。
8: 嗯，真有阳刚之气。
9: 我阳刚，一会儿我让你们全阳刚。毛病，下就站，跑步走，呀呀呀，二呀，啊呀啊呀啊呀，二呀，啊注意了，举起胸来，抬起头来，呀二呀，啊甩起背来，抬起腿来，呀二呀，啊第二名你顺了拐了，呀二呀，啊第二名你还没改了，呀二呀，啊呀啊呀啊呀二呀，啊女同志们坚持住啊，呀二呀，啊我那个娘的，同伴跑的，呀二呀，啊呀啊呀，啊厉害哟！我娘的，这是谁训练的动作呀？我们的训练
10: 结束了，
9: 刚刚开始
10: 啊！
9: 下面我们进行正步走分阶动作训练，注意我的动作要领：一，这叫抬腿如风；二，这叫落地大坑；
10: 抬腿如风，落地大坑；抬腿如风，落地。
9: 谁让你们这么走的呀？有毛病啊！注意我的动作要领，看着我，一。抬腿如风，站好了，别动。你这个腿太低呀，要抬高。
6: 明白了。
9: 哎，你这个上身要往后靠。啊，往后靠。
6: 哦，班长，告诉我吧。
9: 哎，谁让你抬这么高了？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6: 哦，
9: 然后你呢？
7: 我在这儿。
9: 我让你下药了吗？
8: 班长，该砸坑了吗？
9: 好，好，你们俩来看看啊，人家是什么态度？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8: 是
9: 第三名，落地大坑。
8: 哎呦，砸过了！
9: 我看出来了，你们仨人是逗我玩呢，我不弄点绝活是不行了。下面我们进行刺杀训练。
8: 刺杀？
9: 对，刺杀。是勇敢精神的象征，是培养勇敢精神的手段。有了这
8: 精神，
9: 你先听我跟你说，毛病。我说哪了？
10: 毛病，
9: 毛病不是。毛病前面那一句。
8: 手段。
9: 对，有了这种手段，才能改正你们的毛病。注意我的动作要领：首先，两眼平视前方，两手将枪送出，左腿向前迈出一步。杀！来一遍，
8: 是
10: 杀
8: 杀，
9: 听
8: 杀，
9: 嗯，是够杀的。你这是刺杀呀，你还是马太跳啊？就你这么刺，别说刺人了，耗子也刺不倒啊。要想刺杀有力，心中必须有狠。
6: 我看你就够可恨。
9: 李二明，说啥了？
6: 我是说，俺心中也有恨
9: 啊。好，好，恨谁呀？
10: 恨你。
9: 呀，恨我啥？
8: 风这么大，
7: 天这么冷，
6: 俺这么累，
8: 你这么狠，
7: 哼！
9: 我狠，你们说说啊？打你们训练到现在，你们哪点像个兵？
8: 啊，咋像兵啊？
7: 那是没得动真格的。
8: 再说了，训练刺杀也得有个靶子呀。
6: 就是啊。
9: 好，只要能够帮助你们认真训练，我来给你们当靶子。
7: 你不要说我们借三合伙欺负你啊！
9: 你来吧，
7: 上。
6: 班长，那俺刺的可准了。
9: 哎呀，你上吧。
6: 啊，呀！
9: 上哪儿去呀？
6: 啊，呀！
9: 停，入列。
6: 啊，
7: 看我嘞，我劲儿可大呀。
9: 哎呀，你来吧。
7: 冲啊！
6: 呀
7: 呀，大
8: 爹，你没事吧？
11: 我没事，只要你没事就行。你知道你为什么被弹回去吗？
8: 知道。
11: 啥？
8: 我劲儿太大了。
11: 啥？你劲儿太大了？你没有用上劲儿，你手上没用上劲儿，腿上没用上劲儿，主要是手上啊。另外注意左腿啊，注意我的动作要领，注意左腿啊。啥？
8: 啥？班长，我不是故意的。班长，俺对不起你啊，班长。
11: 别哭嘛！哎呀，你别哭，慢点啊！哎呀，你别哭，妈呀！我跟你说呀，你刚才刺的一枪还是有问题呀。
8: 咋了？
11: 你刺的劲儿还是不够大啊。另外你刺的位置偏低了。来来来来来，我站好，你拿着枪，你再刺我一枪。
8: 班长，你都这样了还想着训练俺呢？
7: 班长，俺知道你是为了训练俺才给俺当靶子的，俺错了，俺不恨你了。
6: 班长，解放军的歌俺们从小就会唱，可到今天俺才真正看到啥才是军人。嗯，
11: 好好，你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我就放心了。
8: 班长、你还疼吗？
11: 你没事儿，没事儿。上回我训练预备役的时候，有个民兵扔手榴弹一下砸在我脑袋上，我纹丝没动。
8: 真的
11: 啊？那后来缝了八针。
8: 班长，俺要练手榴弹，
7: 练手榴弹。
11: 拿刀吧，恁仨练手榴弹，甭说八针了，24针都挡不住。
12: 走，快开饭吧！啊，让女演员们休息一下。
11: 是，啊，不是，谁是女演员？
12: 你训练的就是啊。
11: 不是，我说恁仨，恁仨是演员。
10: 俺们是豫剧团来体验生活的。
11: 耶耶耶！你看，咋不早说嘞？演员同志们好。
8: 班长，你别这样。
11: 你看，刚才我还让你们砸坑，我真是对不起你们。
8: 班长，是俺们对不起你。今天的训练，俺仨一辈子也忘不了。
6: 班长，俺明白了，要想演好兵，首先要当好兵。
7: 你放心，你一定会在俺们的音乐电视上看到三个合格的女兵。
11: 好，不是，好。演员同志们，为了拍这个音乐电视，能够专门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体验生活，你们这才是真正的文艺为人民服务，请接受一个老兵对你们的敬礼。
10: 班长，俺们要求集训训练。
11: 耶，演员同志们，不累呀、啊？
10: 你毛病，
11: 好，有点我训练出来的感觉。先吃饭，吃完饭以后继续训练。
10: 是。
11: 都有了，加油！单，跑步，动，
10: 扬扬扬二扬。
5: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葛优《活着说难也不难》。

0: 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7: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8: 105健康学课。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山河广袤，
16: 岁月从容，
15: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

0: 力。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秋天不只是情思远寄的浪漫惆怅，也有果实累累的丰收喜悦。陇上行展现的就是一幅催人向上的蓬勃画面。庄奴笔下的秋日陇上充满秋收的美好，连瑟瑟的风声都在为季节讴歌。张明敏，陇上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海音切。

很多朋友熟悉这首歌是因为电影《英俊少年》，海因切因为思念母亲，在房间里唱起了他生前最爱的歌。屋门外，外公听见外孙的歌声，一时间往事也涌上心头。用现在的话说，这首歌可以视作是外公对外孙印象出现拐点的助攻旋律。海因切，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相思，毛阿敏。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62年开始流行于台湾的这首经典老歌，原本是一首暹罗民谣，先后被陈百强、凤飞飞等翻唱。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张强的翻唱版本。这首歌曲的流传让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华语乐坛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过程。张强《相思河畔》，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王琦。
1: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0: 面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7: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6: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7: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孟贵宾送别，影片《怒潮》取材1927年湖南平江农民运动，讲述大革命时期农民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热血往事。影片中有这样动人的一幕，革命领路人罗大成受错误路线排挤，被迫离开，当地农友百姓沿路含泪相送，双目失明的鱼骨老人当众唱起这首《送别》。歌曲既有百姓对革命者的感恩不舍，也藏着战友间出生入死永不割裂的革命情谊。隔山隔水永相望，是百姓们朴素又坚定的革命信仰。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欧阳菲菲 Disco 女王。

欧阳菲菲 Disco 女王，这是一首 Disco 风格的经典作品，充满了欢快的节奏和动感的旋律，自发行以来就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追捧，被广为传唱。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八只眼共青团圆之歌。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永远和你在一道，朱逢博。电影《婚礼》讲述了老工人盛永昌家三个女儿的婚恋故事。电影主题曲《永远和你在一道》为故事增添了浪漫色彩。朱逢博用他空灵婉转的嗓音，深情地诠释了恋人间炽热而坚定的情感，让听众仿佛置身于主人公的爱情世界中，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罗大佑恋曲1990。

罗大佑，恋曲1990。罗大佑的嗓音沙哑而粗糙，与精雕细琢扯不上半分关系，却又饱含着一种阅尽沧桑之后悲天悯人的深情力量。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郑怡《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0: 失色照片在眼前。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2: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8: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1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6: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上海战役正式打响，外围阵地战事十分艰苦，为保全城市，部队克制使用重武器，历经几番鏖战，最后劝降杨树浦残敌，让上海完整回到人民手中。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20集。
1: 1949年4月30日，中央军委鉴于外国通讯社4月27日关于汤恩伯又从海上撤走10000余人的报道，特给粟裕、张震并总前委来电，电文说：“如果你们能以一个军从常熟进占浏河，威胁吴淞，则敌人不敢再从海上逃走。”5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张震，转谭启龙、王建安、吉洛，并告陈毅、饶漱石、刘伯承、邓小平电，明确了上海战役的打法。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粟裕、张震随即做出了具体部署，于5月7日上报总前委和中央军委。他们提出集中第9、第10两个兵团8个军，首先扫清上海郊区国民党军的据点，然后从两翼前击吴淞，切断国民党军的海上通道，阻击国民党军抢运物资或者提前逃走。待接管工作准备完成之后，如国民党军继续顽抗，即对市区发起总攻，解放上海。为了防止国民党军在海上退路被切断之后经南汇川沙撤退，决定以30第31军进入浦东，截断国民党军的退路。如果出现国民党军溃乱或和平解决的情况，即命以第20、第26、第27军进入市区警戒。中央军委5月8日复电，同意7日电文部署，请即照此执行。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封闭是必要的。5月10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联名发出第3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5月12日，上海战役拉开序幕。这一天，第九、第十兵团各军统一发起了外围战斗。第九兵团第20军由军长刘飞、政治委员陈石夫率领，于12、13、14日先后攻占了平湖、金山卫、奉贤县南桥镇，歼守敌暂81部，军部进占嘉兴，全军进至松江东南地区待机。第30军在第20军之后，于14日攻占奉贤旧城和南汇，进逼川沙。第27军于12日至14日进占嘉兴、嘉善、松江、青浦等县城，待命攻击市区。第10兵团的29军于12日占领浏河，歼守军第52军一个多营。第28军的第83师、84师于12、13日占领太仓、嘉定，共歼守军第123军2000余人。第26军于12日占领昆山，14日占领南翔，追歼守军第123军第182师1部，俘敌1000余人。外围的战斗比较顺利，歼敌数千，有些国民党军望风而逃，但是打到主阵地时，战斗就变得十分的艰苦了。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后来回忆说，经过13日晚至14日拂晓对乐浦洋行的彻夜激战，不但正面攻击受到了阻碍，实行侧翼穿插也不能得手，我军已经进入敌人永久性设防的要塞地域，由狮子林、乐浦、洋行、流行到乌松口距离60-70公里，要在一天之内攻克这一要塞地域到达乌松口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我就决定放弃于15日到达乌松口的原定作战部署，决定采用迫近作业攻坚术，逐段逐点攻击，并将战况和我的部署意见报告野战军司令部。根据叶飞的报告和建议，5月16日，粟裕、张震指示各兵团要求改变战术，只是说敌守备特点是吴淞、乐浦、洋行、流行、大场线均为既设阵地、碉堡林立之永久性的筑垒地带，部队为护守敌之精华，战斗力为蒋军之最强者，敌图以地堡群为核心，配以炮兵火力网，实行阵地前面积射击，故我在攻击前与突入后伤亡大，两天来我歼敌一个营要付出1000人代价。粟裕、张震又指出，目前我作战不同于野战，亦不同于一般的攻坚战，以为我济南战役之后再次之攻坚战，因此对永久设防阵地攻击应慎重周密组织，而应该采取的战术是对主阵地攻击应周密侦察，选择敌突出部或结合部与较弱的敌攻击，而后由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来，撕破敌之防御体系，集中兵力由应集中火力与发射筒攻击一点，以炸药来软化敌钢筋水泥攻势，轮番不停的攻击，交通壕作业迫近敌人，可采用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时的前行作业交替攻击，力求歼敌于阵地内，发挥孤单攻击与守备精神，发挥爆破威力，以炸药开辟冲锋道路。实际上攻打乐浦一带的战斗一直持续了十几天，几乎是和市区的战斗同时结束的。为了保住浦东，给自己留一条最后逃跑的通道，汤恩伯将指挥部从国际饭店搬到了高桥，而且陆续从市区调了3个军增援吴淞及高桥，城内的防御不免开始空虚了。上海战役初期的设想是吸引敌人在郊区作战，尽量保持城市不被破坏。战役的进行开始转入三野的步骤。由于吴淞两侧滨江临海，正面狭窄，河流纵横，兵力展不开，解放军的优势难以发挥出来，并且每攻克一点伤亡消耗很大，战役的时间也在拖长。鉴于这些，5月18日，粟裕、张震向中央军委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已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认为应从4面8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进入保淞，而以9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而后再去攻击苏州河北，这样进攻我方进入敌纵深不致被动，但不知接管准备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此前华东局已有电报给中央，说接管上海的各部组织机构已大体建立，干部对入城纪律教育及一般接管政策与接管经验的学习均将结束，接管人员如果情况需要，则在5月20日左右可以行动，5月25日左右可以到达上海附近执行接管任务。综合上述情况，
5月18日总前委复电，电文说，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击上海时间不受限制。5月19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在上海已经被我军包围之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久，你们接收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于5月25日前后开始攻城，攻城时间似应按肃章意见，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请一并考虑建复。5月20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指示，据邓饶陈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自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事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走。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粟裕和张震于5月21日上报了总攻上海的作战部署，即第一阶段全歼浦东地区之敌，控制黄浦江右岸阵地，封锁国民党军的海上逃路，这一任务限于5月25日之前完成。第二阶段夺取吴淞宝山地区之外为碉堡，完成对苏州河北地区国民党军之包围，内定于5月27日发起攻击。第三阶段据歼可能溃缩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黄浦江左岸以江湾为中心之敌，达成全部攻略淞沪全区之目的。中央军委22日复电指示，同意21日午时电文所述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粟裕随即发出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攻击命令。

在浦东的激战过程中，因战场临近黄浦江，江上是否还有美国的军舰，美国的态度又会如何，这是中央十分关注的。根据中央军委不得擅自炮击外国军舰的指示，粟裕、张震在5月15日电告宋时轮、郭化若等，进入浦东之后以炮火封锁江面，但是必须有负责干部掌握，不得袭击外国兵舰，如有外舰扰乱，应将舰名号码急告我们，以便转军委听候处理。当第30、第31军攻到黄浦江右岸的时候，新的情况不断的发生。5月19日，粟裕、张震致电中央军委说，据第31军报告，18日下午由美国军舰带同国民党轮船6艘等开出吴淞，上面截着敌军，请示今后对何种船只只可以进行炮击。第二天，粟裕、张震又致电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据30军19日15时报告，在高桥以西至林家宅沿线有敌舰5只对我296团以及262团阵地做猛烈的炮火攻击，我这守备阵地大部被其摧毁，以掩护两个团的兵力向我猛烈出击，从清晨至中午已达5次之多，被我坚守与反击将其击退，但是现仍继续组织，敌我双方伤亡甚大，我因怕打错，如此对我威胁给阵地坚守增加极大的困难，对此事项如何处理，请示。毛泽东接到这两封电报之后非常气愤，20日就给粟裕、张震回电，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继春、李达，电文说，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者驱逐出境为止，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中国及外国轮船为敌军装载军队或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中国及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者，获得我方同意开行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即要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应速从他处抽调补足。23日，为了配合三野针对外国军舰的军事部署，毛泽东又电告二野，电文说，二野已应准备于2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的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使美国有所畏惧而不敢出兵干涉。遵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31军等重炮营赶到之后，即于23日下午在王家湾以西阵地对高桥东北海面的10余艘国民党军舰猛烈轰击，当即击中7艘，其余向外海逃窜，从此再也见不到国民党军舰的

5月22日，粟裕张震接到情报，汤恩伯和陈大庆已将指挥所移至吴淞口外军舰上，苏州河以南敌人正渡河北去，向吴淞收缩。苏州河以南只剩下了5个交警总队。根据这一情况，粟裕张震断定敌人将会撤出上海，于是决定当天晚上提前发起总攻，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计划同时进行。他们再次提醒攻城部队，为了不打烂城市，进入市区作战时尽可能不使用重炮攻击。最后解决上海战斗的是聂凤智的第27军，因为不能使用重武器，最后这点剩余残兵打得还挺艰难的。聂凤智后来回忆说，25日拂晓，我军被阻于横穿市区的那条30米宽的苏州河的南岸，一直和敌人隔岸相持到中午，我记得也没打过河去。是敌人强大吗？不，对岸的这些敌人呐，那早就是我们的手下的残兵败将了。是我们的攻坚力量不强吗？也不是，我们攻克过城高池深的济南，打开过壕宽垒坚的碾庄，涌现出许多像昌维连、济南第一团等等的英雄战斗单位，那就是突破长江天堑，那也仅仅是用了2-3个小时。像这样一条苏州河，在通常战斗的情况下突破它，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这里呀，我们为的不仅是要消灭敌人，而且要保全城市啊。为了更加确切地了解我军前沿部队的作战计划，我和军里的一些同志当时来到煤气公司附近的一个团的指挥阵地上，我记得就站在距离苏州河不到10来米的一个十字路口，对着我们正在攻击的2个桥头观察了1个多小时。

0: 27日凌晨，按照汤恩伯的命令，大功号轮船弃置留在码头的官兵，驶往定海。这是国民党军撤退时离开上海的最后一艘船只。27日上午，27军攻至上海市区东北角杨树浦，国民党军第21军第230师约8000人还据守在杨树浦的发电站和自来水厂，企图顽抗。这是最后一支国民党部队了。为了不破坏工厂，保证市民的供水供电，聂凤智下令停止攻击，争取政治解决。最后找到了这个师的副师长许照在陆军大学上学时的老师蒋子英，通过他的劝说，当天下午据守杨树浦的国民党军投降。至此，上海全部解放，整座城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粟裕后来评论说，这次战役在上海外围，特别是淞沪地区，打得十分激烈，用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市区打得并不激烈，用的时间也比较短，这样既歼灭了敌人的大量部队，而市区也没有遭受到大的破坏，这正是战前我们期望的最佳结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记录解放战争决胜阶段的宏大变革与动人细节，从激烈战役对决到多方和谈博弈，从西柏坡运筹帷幄到北平城平稳新生，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以真实历史镌刻时代丰碑，延续红色岁月记忆。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诞生》，见证山河归统、家国新生的伟大历程。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居然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上海顺利完成政权交接，陈毅主持接管旧市政府。面对银元投机带来的金融危机，我方借鉴多地治理经验，准备出手整治市场乱象，稳固新生城市的经济秩序。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诞生》第21集。
3: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21集。
1: 由于准备充分，再加上有接收石家庄、沈阳甚至南京等城市的经验，上海接收的非常顺利。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毅任市长，曾山、潘汉年、韦雀为副市长。在上海还没有完全解放的时候，经我党地下工作者的联系和帮助，5月25日凌晨，代市长赵祖康先生率领原市府人员悬挂白旗以示投诚，并为维持治安、保护档案、财产安全做了有益的工作。赵祖康是著名的道路和市政工程专家，原任上海公务局局长。国民党逃跑前，市长陈良把大印交给了他，他这个市长只当了4天。26、27日两天，军管会即派员去国民党市政府接洽着手接管的工作。5月28日下午，陈毅亲自主持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仪式。潘汉年、宋时轮、周林、沙千里等有关领导参加了这一接管仪式。随后，陈毅市长召集原市府所属各局处长发表演讲。他指出，解放上海呀，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破产，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上海解放不是改朝换代，是天翻地覆的革命胜利。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之外，世界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啊。我们接管上海，就是要组织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上海今天已经成为人民的城市了，屹立于世界上。帝国主义说什么共产党不能治理上海的烂言，一定要破产。希望旧市政府各级人员服从命令，共同做好接管工作，办理好移交，争取为人民服务，做出贡献。以陈毅市长亲自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为标志，接管上海工作从此全面展开。

5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按计划创刊，当天发行了14万份。上海《解放日报》发刊词庆祝大上海的解放，号召护士人民完成三大任务。发刊词这样写道：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大上海的解放，这乃是20世纪中叶震动全世界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事件。在今后的世纪中，伟大的中国人民将以他的智慧和劳动来建设独立的、自由的、繁荣的新中国，来推进全世界的和平民主事业。我们当着大上海解放的日子，站在这中国历史转变的关头，我们应该庆祝，应该快乐，应该扬眉吐气。看吧，一个被侵略、被损害的古旧的中国历史已经完结，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新中国的历史已经开端。

接管大城市，接收已经很有经验，管理还在摸索。在接管大上海之前，好在已经有了哈尔滨、石家庄、沈阳、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的管理经验。在中国共产党最早接管的大城市哈尔滨和最早解放的工业城市沈阳，重点解决了依靠工人阶级和教育工人阶级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依靠工人阶级是政党性质决定的，但是长期在农村活动，进到城市之后怎样依靠工人阶级还真的成为了一个问题。还是在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最早占领的城市张家口组织了工会以后，重点开展的工作是斗争记录。据记录，在9月和10月间，共进行了131次针对不同对象的斗争，最主要的斗争对象是那些据称压迫过工人以及曾和日本人合作的人，被划归为这一类的工厂主和商人成为最明显的攻击目标。和地主一样，他们也被要求进行赔偿。此外还有其他的劳资纠纷，要求涨薪的斗争56起，要求降低房租的斗争10起，要求其他福利的斗争5起。在中共中央层面，怎样依靠工人阶级还是基本清醒的。1946年五一劳动节，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写道，为了战胜这些困难，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劳资双方的互相谅解和协力合作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合作不仅对国家有益，对双方也都是有益的。工会一方面要说服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待遇以提高劳动热情，另一方面工会也要说服工人不向资本家提出过高的要求，并且做到节约材料、加强纪律、加强和改善组织管理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整个工厂的利润。早在1947年10月，哈尔滨市总工会就开始从个别工厂入手纠正这些问题。

1948年2月7日，新华社又发表了一篇社论，也开始在边区纠正这些问题，不仅对干部，也对工人提出了明确的批评。社论当中指出，为了我们的长远利益，工人应该忍受一定程度的剥削，因为这能帮助企业发展生产，并支持战争的需要。工人们应该懂得，无论在公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保证生产都是他们的责任，就像农民的责任是给政府上缴大量公粮一样。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应该自愿为革命做出牺牲，如果有必要，每天工作10个小时。现阶段，工人不应该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因为这是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基本路线相冲突的。应该说，在东北解放区，首先较好地解决了大城市当中怎样正确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在大城市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其实，在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文章中，从理论上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进城的干部们还是不能很好地把握政策的尺度。刘少奇于1949年4月和5月间被中央派到天津市，就是要具体地解决这个问题。在1949年的元旦来临之前，天津解放前夕，天津的许多私营企业主都接到了共产党发来的贺卡，贺卡上这样写道：我们祝您健康长寿，生意兴隆，如果这个新年我们夺取了城市，请不要慌张，我们将迅速地恢复城市秩序，并且支持所有的工商企业。预先释放的态度很好，但是进城之后还是有些干部不能很好地把握政策，在劳资矛盾问题上支持工人不容易犯错误，可是公开支持资本家就容易被误解，所以还是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天津当时是华北工商业最集中的大城市，1月15日解放之后，社会秩序恢复得很快，而生产恢复的却很缓慢。这除了战争造成的城乡交通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通货膨胀等因素之外，没有处理好公司、劳资等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工人、店员误以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了53次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去天津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而工作重点就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当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刘少奇开了若干个座谈会，去了一些工厂企业调研，最后在4月24日、28日和5月2日，他先后在天津市干部大会、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做报告，阐述党的政策。刘少奇借用天津市领导人在汇报中提到的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的说法，向工商业资本家解释说：今天呢，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呢，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的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

0: 都有利。
1: 刘少奇强调说，
0: 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的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犯错误，等于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现在呢，还必须允许资本家的存在，因此就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不是一利。国民党的时候那是一利，只利资本家不利工人，而现在呢，只利工人不利资本家也是不对的。对的政策是两利，那也就是允许资本家对我们剥削，剥削不能完全消除，剥削是不好的，但是现在来说也是有一点好处的。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啊。刘少奇在天津的一系列讲话在工人、职员和资本家当中广为传播，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全市的工商业迅速恢复。工业主要生产行业六七月之后就恢复到了解放前的水平，九月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户从四月份的293户增加到了3800户，职工人数增加近20%。天津恢复发展生产的成就和经验对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各地的资产阶级，防止了南方即将解放的各大城市资金大量外流。上海的接管和复工都是很快的。据人民日报报道，上海解放的当天，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沪西各厂已有12厂全部复工并静候接收，只有范王渡路第五棉纺厂因受战争的激烈震动稍受损坏，尚待修理。已复工各厂当中有棉纺、毛纺、制麻机械等数种，沪市其他棉织厂已有6/10开工，永安纱厂除在吴淞地区的第二、第四两厂情况不明之外，其他3个厂在解放前后均未停工。申鑫纱厂的3个厂及新玉纱厂的2个厂也照常开工。解放上海的第二天，荣毅人家族的企业和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百货就都复工开业了。上海是亚洲金融中心，金融领域的斗争格外激烈，这是共产党面临的最大挑战，也锤炼了共产党管理世界级大城市的能力。还是在5月上旬，邓小平在给毛泽东关于渡江情况的报告电报中，对于进入上海之后可能遇到的金融问题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当前最复杂的问题是金融，估计伪金圆券问题已不严重，人民币发行尚属顺利，筹码暂时勉强够用，今后主要是对付银元和反动敌人奸商投机捣乱的斗争。而事实也果然被邓小平说中了。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军管会即颁布公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6月5日之后禁止金圆券在市面流通。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挂牌，并开始以人民币兑换金圆券，比率为1:10万，兑换金圆券的最小面额应在10万以上。后来为了照顾车夫、小贩等底层民众手中的5万元小票子，副市长曾山又请示市长陈毅放宽了面额的限制收兑。其实当时国民党为了

0: 攫取财富搞的金圆券改革已经失败，金圆券基本上是一张废纸，但是为了不让老百姓受损失，才给了15天的兑换时间和10天的流通时间。当时在上海流通的金圆券超过了40万亿元，按照收兑比例，人民币的缺口多达3.6亿元，因此仅仅依靠从丹阳运来的40卡车人民币是难以应付的。因此5月28日中午，军管会就接管了原国民党中央印刷厂上海分厂，下午工厂的印刷机就装上了从解放区带来的印刷人民币的12块原版。5月29日，在上海就出现了一种面额为200元的最新版人民币。与此同时，原来解放区北海银行所属苏北印钞厂400名工作人员整体迁往上海，参加人民币的印刷工作。就这样，原来规定金圆券兑换时间为15天，结果在第7天就已经收兑了金圆券36万亿元，基本完成了旧货币的兑换工作。变为废纸的金圆券真是成了上海的奇观。当时全市各行庄收兑的金圆券源源不断地送到人民银行，金圆券堆满了中央、交通等银行的所有库房，甚至连营业大厅、走廊、通道、厕所都堆满了。装运金圆券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一直排到了四川路。上海的旧经济势力利用老百姓担心货币贬值的心理，和新政权的人民币玩起了他们擅长的金融游戏。他们先是用废纸一样的金圆券兑换人民币，然后马上倒手换成黄金白银，再有就是用人民币倒卖银元。老百姓也不敢存人民币，到手后马上换成粮食等生活物资，这样就造成了人民币进上海，但是马上就开始大幅的贬值。上海遍地都是银元贩子，在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的主要马路上，到处可以看见许多人两手敲着大头小头，叮叮当当沿街叫卖。6月5日这一天，银元贩子有20000人，到8日就发展到了8万人。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了这些人银元投机的大本营。刚开始兑换人民币时，1块银元值人民币100元，6月3日涨到了720元，6月4日突然涨到1100元。银元成为上海市场上实际的本位币，人民币成了银元的辅币。到了6月4日，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币不足20亿元，但大部分却浮在市面上，人民币只能购买小额货物，根本买不到整批的货物。6月5日，上海市委决定抛出10万枚银元，力图以银元制服银元，但是却被市场上的一些投机者一吸而空。6月7日，银元涨到1800元人民币兑换1块银元，银元的暴涨带动了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之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了2.75倍，大米、棉纱指数上涨了1.5倍至2倍，有的商号甚至开始用银元标价，并且拒收人民币，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一些投机分子还口出狂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6月7日晚上，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参加的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政治手段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用电话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12小时之后，毛泽东亲自回话表示赞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 感谢收听。
0: 纪实作品诞生，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建国史诗画卷，决战烽火照亮前路，运筹帷幄擘画蓝图，和谈博弈坚守初心，城市接管稳固新局，无数奋斗者以使命担当铸就山河无恙、家国新生的伟大时刻。感谢收听，稍后13:05阅读时光，期待与您再次相遇，让我们一起畅游书海，品味阅读之美。

0: 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当中，
4: 歼十三 E 首次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

0: 无畏自强，山河闯荒，无畏自强。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因为需要定期复诊，倪浩不得不频繁地和江楚涵接触，两人从讲座上的一面之缘慢慢变成了固定往来的医患关系，碰面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请听《耳无尘事扰》第10到第11集。
6: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新生，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7: 第10集。手术开始前，江楚涵问球球妈妈，球球是弃儿？球球妈妈愣了几秒，双手不安地插在裤兜，轻轻回说，
8: 是一年前在村口的路边发现的。
7: 江楚涵默默地听着，
8: 球球那个时候才就这么大点儿，只是没有听力。就
7: 球球妈妈伸手比划了一下，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眼圈又红了。球球妈妈旁边的球球爸爸抓着他的胳膊，江医生医术高明，咱孩子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啊。这男人嘴里这么说着，腿却紧张地抖个不停。
8: 江医生
7: 见江楚涵久久没有回应，老实巴交的母亲忍不住喊了去。江楚涵点点头答应了一声，额前的一缕头发垂下来，盖住了大半只眼。

0: 越发加了几分脾气。幼童的耳蜗植入手术呢，我每年大概会做70多台，术后只要好好进行语言康复，基本上不会有语言障碍的。您放心，球球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融入社会的。夫妻俩点着头，连连鞠躬。江初寒欠欠身子，进了手术室。
1: 你好，收到施悠悠的短信时，正和翟娜在人民医院。翟娜心急如焚，老倪在杭州还没有回来。老倪这个人性子急，要是告诉他心脏病再犯了。翟娜从来没有想过耳朵能有什么样的疾病可以把人折磨成这个样子，疼的时候整个人恨不得跳起来，走路都不稳，人不人鬼不鬼的。持续2周的输液加烤电清洗，却越治疗越严重。更让翟娜惊慌失措的是，你好的右耳几乎没有听力了，站在你好的右边，除非是大声喊，用跟老人说话的分贝才能听清楚，只有站在你好左侧耳朵没问题的那一边才可以正常交流。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何至于此？瑞大耳鼻喉专科医院的医生根本就是个庸医。
0: 翟娜一边骂庸医，一边给闺蜜熊宇打电话。熊宇通过自己在市教委担任督导室工作的老公庞瑞联系了第3小学的侯丽丽。这妮子嘴甜干活麻利，整日里在朋友圈高调秀恩爱，世人皆知她男朋友陶依然在人民医院耳科上班。侯丽丽本就是你好的粉丝，接到熊宇的电话时还在和陶依然吃早餐。听完熊宇的描述，陶依然判断这病确实有点急，便让侯丽丽晚点带着你好直接去病房办公室找他。今天是手术日，江初寒不出门诊，差不多上午11点多手术也就做完了，到时请江老师帮忙看看，这点面子他还是会给的。侯丽丽格外热情，直接开车把你好母女拉到了人民医院。11点多，你好半躺在人民医院耳科病房办公室的座椅上，值班办公室空荡荡的，医生们的桌子上摆满了病历文件。翟娜与侯丽丽寒暄着，你好忍着疼就这样看到了施悠悠发来的短信。
1: 我是施悠悠，你想见一面吗？
0: 你好拿着手机敲了又删，删了又敲，即便是想见，想要个答案，也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样子。许是见他一直没回，急了，对方又连发了几条。
1: 你不想知道为什么鲁长君会逃婚选择了我吗？既然你想要一个答案，那我就给你。怕了？让姚云用皮小翔的微信大骂我们这对狗男女的本事去哪儿了？缩头乌龟。
0: 游云，你好歪头想了好一会儿，打电话给游云，这才知道自己的好闺蜜气不过，微信单挑了鲁长军众室友的光辉战绩。游云本不想瞒着，骂得那么痛快，他恨不得贴到微博，贴到校友录，想给感情大 V 的树洞投稿，恨不得广而告之。只是那样做，你好就知道了俩人结婚的事情，难免又在他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1: 他竟然敢约你见面，谁给他的脸？
0: 隔着电话，你好也能感觉到游云的愤怒。他瞥了一眼翟娜和侯丽丽，两人在门口聊得正欢，翟娜问侯丽丽，
1: 是瑞城乃至全国都数得上的耳科大神？
0: 侯丽丽笑得眼睛弯弯，像是在夸自己的偶像。
2: 对啊，我家大桃说了，江老师虽然年纪轻轻，却是现代耳外科奠基人王教授的关门弟子，远近闻名，好多人从外地赶过来找他做手术呢。
0: 翟娜紧紧握着侯丽丽的手说，
1: 哎呀，多亏了有你啊。
2: 哪里，您客气了。只是……
0: 侯丽丽有点为难地说，
2: 只是这个大夫吧，我听大桃说脾气有点大， 您到时候多拍拍他的马屁啊。
1: 哦，没问题，没问题。
0: 你好见二人并未留意自己，对着手机轻声说道。
1: 游云，你别管我了，我自己处理吧。
2: 我怎么能不管？要不然，姐姐给你找个大帅哥镇镇他们。还真是粪坑里游泳不怕屎，当你是好欺负的。
1: 我知道你是为我气，不过
0: 又一阵疼痛袭来，你好吸了一口气说，
1: 这样吧，我还有点事儿，我晚点再打给你啊。我答应你，跟你商量完了我再做决定，这总行了吧。
0: 游云这才气呼呼地挂了电话。
1: 你好呆呆地坐着，事情是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的？鲁长君在民政局放了他鸽子以后，居然这么快就和施悠悠领证了？一阵阵的耳痛再次袭来。你好已经去刘杰医生那里考了4周的电，每次都说快好了，下周再来。你好吃着止疼片熬了一天又一天，每周都指望着刘杰可以救自己于水火之中。但是一周推一周，一点儿没见好，反而更严重了。那疼痛从耳根到太阳穴，再从太阳穴到脖子连接肩膀的地方，一会儿自上而下，一会儿自下而上，一会儿由浅及深，一会儿又由深及浅。你好换了游云送的一款进口的止疼片，才有足够的定力克制住自己，没有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他甚至不清楚到底是鲁长君结婚的消息让他更痛苦，还是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的耳痛让他更绝望。肉体的，精神的，到底要熬到什么时候呢？你好之前从来没有在任何书籍、影视剧或者是其他多媒体渠道了解到关于这个病的任何信息。精神稍微好一些时，他无数次上网查询，发现说法不一，有的说洗一下就好，有的说必须手术，还有的说点个药水就行。你好现在如此严重，那个骗子刘杰彻底辜负了他的信任。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无意中去瑞大耳鼻喉的贴吧转了转，发现众多网友在上面发帖控诉医院把自己治得越来越严重。你好盯着手机屏幕从头凉到脚，所以当翟娜和侯丽丽拉他去人民医院时，他不敢有任何的异议，再拖下去恐怕真的小命难保。
0: 巡回护士正在核对病人信息，准备手术器械包和药品，见江初寒进来说，
1: 您可以去做准备了。
0: 好。江初寒刷完手穿好手术服，球球已经全身麻醉，心电监护、呼吸机都已经正常工作，心电监护滴滴滴的声音回响在整个手术室，让他觉得踏实又有些紧张。小孩仰卧着，左耳朝上，右侧的耳朵下垫着头圈，以防被压伤。头用宽胶带早早固定好，左耳的耳道里还塞了一个无菌棉球，依住葛小贤副主任医师。江初寒的小师妹正在给小孩进行耳部消毒。陶依然今天是二主，虽然跟江初寒做了十几台手术，大体知道江初寒的风格，还是没来由的紧张。他戴着手套，把显微镜套上无菌塑料套，便坐在了小孩的右侧。隔着摆放手术器械的平车和器械护士，葛小贤笑说，
1: 我们开始吧。
0: 江初寒点点头，手术开始。手术刀在葛小贤的手中极其灵活，沿着小孩的耳后切开后，露出皮下筋膜层。
1: 前开气，玻璃子，双极电凝止血。
0: 陶依然大气都不敢喘，默默看着葛小贤操作的江初寒，赞许说，
3: 又进步了。
0: 葛小贤也没客气，接过器械护士递过来的魔钻回道，
1: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的徒弟。
0: 这几年葛小贤一直在江初寒的团队， 二人既是师兄妹，又是师徒，说话自然更随意些。江初寒微笑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吗？”“
1: 那也得师父领着进了对的门，否则个人再怎么胡乱修行，也是不得要领。”
0: 师徒二人进入互夸模式。江初寒被夸得全身舒畅，只听葛小贤问：“
1: 哎，我听说这孩子是个弃儿啊？”“
0: 啊。”“
1: 真够造孽的。”
0: 陶依然忍不住说道：“这孩子福气真大，误打误撞进了咱们医院，又这么顺利地享受到国家人工耳蜗救助项目，他养父母只出了10000多块钱手术费就好了。”
1: 陶依然说的国家人工耳蜗救助项目，由中央财政拨款4亿元，免费为贫困聋儿植入人工耳蜗，佩戴助听器。人民医院是定点手术医院，江初寒是这个项目的临床医学技术指导专家。这对夫妻捡到球球之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救助项目，只是想着要来离家乡最近的最好的医院来检查，刚好就挂到了江初寒的号。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医院协助球球一家向残联提出了申请，签署了项目知情同意书、申请表等一系列表格，再由定点筛查机构将初筛检查上传到省残联项目办公室，省项目专家审核后进行7天的公示。审核通过后，由监护人与定点康复机构签署康复协议，定点康复机构再向省残联项目办公室提交协议复印件备案，之后还会进行一个复筛，通过后便可以在定点医院安排手术了。目前为止，国家人工耳蜗救助项目已经帮助到越来越多的贫困聋儿获得国家免费的人工耳蜗救助。江楚涵顿了顿：“
0: 老天爷都不灭瞎家巧，何况是人啊？”
1: 陶依然以前一直认为医生们做手术时，整个手术室的气氛肯定是极其严肃紧张，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自然一句废话都不能多说。跟得多了，慢慢的长了见识，终于才明白，做手术就是医生闲聊的最佳时刻。这是为了缓和气氛，也是为了增进同事间的了解和配合度。陶依然想着女朋友的嘱托，赶紧问道：“
3: 江老师，我女朋友有个朋友，耳朵疼得厉害，手术完能麻烦您给看看吗？”“2公里女朋友的事情，肯定得办好。”
1: 江楚涵不忘自己亲赐给陶依然的外号，答应得挺痛快。“
3: 让他们在办公室等着吧。”
1: 陶依然欲哭无泪，这个外号叫了这么久，江老师居然还乐此不疲，他老人家的快乐还真是单调啊。算了，由他去吧。
3: 准备开乳突，上钻头。
1: 手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知道过了多久，陶依然问道：“
3: 江老师，一直想问您，您为什么很少进病房啊？好像您都是在检查室给病人换药，查看恢复情况，其他医生……”
1: 江楚涵还没有说话，葛小贤扑哧一笑：“其他医生可热情了，是不是？我师父特立独行呗，或者说投诉的多了，觉得没劲儿，懒得应付。”“
3: 啊，这样啊。”
1: 陶依然不敢像葛小贤那么拿江老师打趣，欲言又止。
0: 葛小贤又说：“
1: 我师父是觉得弄那些虚头巴脑的关心有什么用？可以保证手术100%成功，零风险吗？可以让自己的医术突飞猛进，救治更多患者吗？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师父是江楚涵看病，爱来不来。”
0: 江楚涵默默地听着俩人聊天，仿佛是在谈别人的事情。“
1: 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师父还是进病房的，可能是奇葩病人遇到多了，去的就少了。”“
3: 换小一号钻头。”“
1: 嗯。”“比如啊，病人会觉得你做手术失败了，可是耳科手术胆汁瘤术后复发了，或者胆汁瘤没有去除干净，那是失败了。骨膜修复手术，单纯的骨膜穿孔，术后穿孔没有完全长好，还遗留了一个穿孔，也算是失败了。我师父以上问题可都没有。他曾经遇到过一种情况， 手术没失败，但是患者觉得效果不如预想中的好。
3: 陶依然歪着头，机械地问道：不如预想中的好怎么讲？
1: 手术成功和失败呢，是要跟预期相比的。有一些病人呢，术前你就预料到他听力不可能提高，甚至会降，术前也跟他说了，听力保不了。但对方签了手术同意书，做完了就抓着这点不依不饶。院投诉办投诉完了，去卫生局打市长热线，向法院起诉。虽然医务处也明白不是他的责任，但是那段时间真的快把他都搞疯了。
3: 所以姜老师后来就不去病房了？
1: 倒也不是，只是比较少吧。你知道的嘛，咱们医院实行三级查房制度，从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按规定主任医师或者是副主任医师每周查房一到两次，主治医师每日一次。住院医师对所管患者实行24小时负责制，实行早晚查房各一次。哎，说到这儿啊，必须要普及一个常识。
3: 陶依然睁大眼睛，葛小贤笑笑说：
1: 所谓的查房，包括查看病人的病情变化，询问病人的一般情况，对病人服用的药物查漏补缺。所以患者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医生清楚得很，不是说非要到病房里去查才叫查房，对不对？查房和进病房可是两码事儿啊。比如说把患者叫到检查室，拆开绷带，全面了解术后情况是查房，医生进到病房，站在患者床头进行口头询问也算是查房。咱们的姜老师不过是更喜欢，或者说是更注重在检查室进行罢了，其他的嘛，交给有资质的管床医生不就可以了？
3: 陶依然迅速看了江初寒一眼，如葛小贤所说，这点江初寒和别的主任医师或者副主任医师确实不一样。但凡是他主刀的手术病人，除非特殊情况，他一向每天亲自换药，查看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葛小贤像是猜到了陶依然在想什么，接着说：
1: 术后简单的问询、病情处理，管床医生基本可以独立解决。你不是已经做了很多了吗？如果有问题的话，你是会向上级医生汇报的，而上级医生是患者的实际情况，可以下口头指示，也可以亲自过来。
3: 江初还没说话，同事这么久，葛小贤自然是了解自己的。病人术后的病情，医生需要了解出现哪些症状，要有针对性的处理。他确实可以进病房进行询问，但在检查室不是可以做得更多吗？江初寒不愿意多讲，打断二人说：该我了啊，换小号金刚石钻头，蘑菇床，准备开耳窝。关键时刻大家都屏住一口气不聊天了。叫术中检测的人来。江初寒将耳窝植入体放入耳后的骨床中，电极穿过面隐窝插入耳窝骨接的造孔里，再用小片筋膜封闭造孔。 NRT 怎么样？ NRT 就是人工耳窝植入术后进行的神经反应遥测。术中检测今天来的是个小姑娘，脆生生回答说：
2: 正常， NRT 很典型。
3: 大功告成。这小姑娘的声音让江初寒想起球球开车载着自己时得意的表情。也许不需要太久，小家伙也可以开口说话了。江初寒的心中一暖，眼眸中无限柔情。好，缝吧。葛小贤的心情也格外的好，他无意中捕捉到了江初寒的表情，惊呼一声说：
1: 师傅，你今天竟然去病房看球球，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刚才那是什么表情啊？这也，哎，要是被其他姑娘看到，肯定会爱上你的。
3: 陶依然想笑又不敢，只能憋着。
1: 对了，师傅，您大后天休假是吧？想好去哪儿了吗？
3: 葛小贤笑着，全然不顾江初寒刀子般的目光。
1: 要不要取消休假， 陪我们加班啊。
3: 江初寒人。

0: 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个人都带着过去的伤痕与性格的棱角生活。小说女主你好，经历情伤，却依旧善良勇敢。小说男主江楚涵经历失败婚姻，仍认真生活。他们不强迫对方改变，只是互相理解，彼此包容。成熟的关系就是接纳彼此的不完美，慢慢磨合，稳稳相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妈妈，
2: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

0: 的。
1: 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2: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3: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
4: 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
3: 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
4: 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你好，慢慢发现，江初寒对外格外的严苛冷淡，但是回到家中，对江抗君却温柔细心，亲自照料起居，陪伴学习，是一位很有责任心的单亲父亲。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6: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7: 第十一集。
8: 你好，来到了江楚涵的检查室。江楚涵的头上还戴着蓝色的一次性手术帽子，脸上的医用口罩也没来得及摘。你好看不到他的脸，只觉得他的眼神越发犀利和深邃，那眼睛像是有股强大的力量要把你好吸进去似的，不由得呆住。你好深刻地感受到，穿着白大褂的他气场都不一样了，强大的、坚定的、高高在上的、权威的，在人民医院这个检查室的江楚涵像个大权在握的王。片刻的惊讶之后，江楚涵显然也认出了你好，语气却依旧是公事公办地说：
7: 哪不好？
8: 你好还没有说话，翟娜抢先说道：医生，我女儿她……
7: 我没问你，她是患者还是你是患者？
8: 翟娜本以为能进了这里，显然是天大的面子，医生指不定得多关照，没想到一瓢冷水浇过来，着实尴尬。侯丽丽说她脾气较大，翟娜起初还没在意，陶依然也有点面子上挂不住，表情讪讪的。
7: 你好侧了侧身子，将左耳对着江初寒，总算可以清晰地听他讲话。你好倒是并没有介意，问诊问诊，医生当然是要问当事人了。他冲着翟娜摇摇头，把自己如何耳鸣，如何像针扎似的疼痛，如何在治疗后越来越严重，又如何挂了刘杰的号，简洁明了且迅速地讲了一遍。江初寒开始还只是默默地听着，听到刘杰的名字时肩膀僵住，他问道：核磁拍过吗？翟娜赶紧把检查报告递过去，他看看报告，再看看你好，又重新看了遍报告，很是不解。按理说不应该啊。江初寒指着耳显微镜旁的检查椅：坐。你好赶紧坐过去，抬头。
8: 江初寒的双手扶着你好的额头，又向左转了转，你好的心倏的一下差点漏跳了半拍。他想起在民政局，他见证了江初寒和现在应该叫前妻了吧，见证了他和自己之前的主治医生刘杰离婚，而江楚涵目睹自己被鲁长军头婚，结婚未遂。你好想起

0: 江楚涵参加学校的讲座，他故意把江楚涵骗上讲台，让多位家长困住他，看他当众出丑。大庭广众之下，自己却因为耳痛栽在他的怀里。江楚涵的身上依然带着那股好闻的药水的味道，依然那般的沁人心脾，连带着让你好的头脑都清醒了几分。这是什么缘分？不知何时，江楚涵已经拿着窥耳器尖细的探头探入了你好的耳内。
1: 别动啊。
0: 你好当然不敢动。风水轮流转，眼下你好为鱼肉，江楚涵为刀俎，只得任他宰割。那探头又细又长，像个吸尘器一般的在你好的耳洞内嗡嗡嗡的不断的吸着。十几秒后，江楚涵将一小块白色的碎块扔到了垃圾桶内。
1: 你好已经做过几次这样的检查，纵然内心有太多的不安和害怕，也稳稳地坐着一动不动。翟娜是第一次见，早吓得魂不附体，急急问道：
0: 医生怎么样啊？
1: 江楚涵没理他，转向陶依然，带他去急诊儿科诊室补个挂号单，拍个核磁，拍完过来找我。
0: 医生，我们不是拍了吗？怎么还拍啊？
1: 翟娜有些不明白。江楚涵越发的没好气，说：怎么觉得我让你们多做检查坑你们钱啊？
0: 哦，大夫，我没这个意思啊。
1: 外耳道胆汁瘤一旦发作，就会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你们这片子是一个多月前拍的，可能现在早就不是之前的状况了。医保卡带了吧？
0: 啊，带了带了。
1: 拍完片子过来找我，你们这个可能得做两次手术。你好的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昏过去，翟娜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
0: 医生，这怎么就得两次手术呢？啊，这……
1: 你好忍着疼还得安慰亲妈。
0: 妈，你哭什么呀？我没事儿。
1: 陶依然赶紧打圆场。江老师，他们没有质疑您的意思，估计是被吓到了。这样，我这就带他们去急诊，谢谢您了。啊！
0: 见江楚涵站起身要走，你好忍着疼，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实在是抱歉啊，耽误您吃午饭了。”你好不傻，江楚涵虽然在态度上表现得不怎么好，但这个时间了，人家本来也不出诊，却特意留下来等他的结果。医者仁心，你好懂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眼下这病说不定只有他能治。你好的耳痛从发作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5天，这45个白天和夜晚，你好像是被丢下不见天日的万丈悬崖，又像是在铺满了刀尖的地面上行走，时时刻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平地，结束着噩梦，也结束着疼痛。只要能重新过上健康人的生活，哪怕让你好下跪他也愿意。好女不吃眼前亏。
1: 你好拉了拉江楚涵的胳膊。
0: 大夫，您看我疼成这样，侯丽丽不，大桃说您肯定能治好。
1: 他决心好好拍拍江楚涵的马屁，管理好面部表情，生平第一次用自己都不敢照镜子的笑容谄媚道：
0: 对病人来说，医生就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太阳啊。江大夫，您留个电话吧。
1: 换成其他医生可能态度马上就来了个大转变，他又提熟人又拍马屁的，伸手不打笑脸人嘛。没想到江初寒挣脱他的手便往外走，边走边用极其诚恳的语气说道：那你给太阳打电话吗？那你给太阳打电话吗？你好想哭。翟娜眼见女儿苦苦哀求却屡遭拒绝，也赶紧陪着笑说：
0: 医生，您看这不是……
1: 陶依然虽然早就料到了可能江初寒会对人，但没想到是现在这样的局面。翟娜和你好不了解，江初寒是直接解决问题的思维，并不是不愿意帮忙，不过是懒得和别人多说。

0: 任何一句他所认为的废话罢了。看着翟娜比哭还难看的笑，陶依然直接问出了关键问题：
1: 江老师，做完检查去哪儿找您啊？
0: 门诊。
1: 那个，我要等报告的话可能会有点晚，
0: 拍完去门诊找我。江初寒头也不回地走了。众人赶紧与楼道外的侯丽丽会合，带着你好去急诊。等拍完核磁已经中午12:30，人民医院这点好，拍完了会第一时间把片子上传至患者个人账号，显示在医生的电脑上，也不用等报告。
2: 等到了耳科门诊江楚涵的诊室，翟娜把你好的社保卡递过去。江楚涵盯着电脑中的核磁片子，看向你好时有些许怜悯和同情。
0: 中耳已经满了，得赶紧手术。只是……
2: 江楚涵的声音慢下来。
0: 可能得做两次，第一次呢，去除病变，消炎。大概一个月后变成干耳了，再做第二次，做骨质成型，重建听力。
2: 你好有点懵，好像听到了，好像又没听到。江楚涵比划着。
0: 你们看这里啊，听骨已经被破坏了，有可能需要换人工听骨。外耳道感染肉芽形成，如果第一次手术恢复的不好，有可能外耳道狭窄，那就需要植皮。大概需要3厘米乘4厘米的皮吧，到时候看是从肚子上取还是从大腿根部取。
2: 翟娜吓得整个人直接坐在地上，在陶依然的搀扶下慢慢站起来。
3: 江大夫，有这么严重吗？您别吓我呀。
2: 江楚涵喝了口水，将水杯重重地放在桌上。
0: 我中午饭都没去吃，您觉得我是闲着没事跟您开玩笑呢？您有这闲工夫，我还没有呢。决定好了，我给你们开住院单。
2: 江楚涵的手指在键盘上快速地敲着，目不转睛打印了住院单，直接放在了桌子上。你好在翟娜大呼小叫要给倪大俊打电话的混乱中，总算保留了一丝理智。
3: 好，我坐。
2: 你好拿过住院单，只见上面写着：你好，外耳道胆汁瘤侵犯中耳，住院类型急。
0: 住院单自然开了，但当天并没有病房。江初寒让你好回家等通知，说是估计要等一周左右的时间。几人千恩万谢，侯丽丽又开车将你好母女送回家。到家按指纹锁刚开了门，侯丽丽还没走，却是大桃打来电话，说刚好有病人出院，让你好收拾收拾东西，带上相关证件，赶紧去医院办理住院手续。翟娜自然十分高兴，本想着让你好先回家休息，她好赶紧四处找关系，看能不能托人给江初寒送个红包什么的，能提前做手术。她倒是没怀疑江初寒的能力，毕竟脾气这么大的大夫，肯定本事也大。事情紧急，她不敢再瞒着倪大俊，赶紧把事情的始末详细告知。倪大俊第一时间买了机票，急匆匆地往家赶。埋怨翟娜，才告诉自己。倪大俊在飞机起飞前连打了几个电话，七转八转，居然联系到了人民医院院长的大学同学那里。对方帮忙打听后，让倪大俊放100个心，保守一点说，算上国内权威，至少能排上前10。手术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2: 于是下午3点多，你好收拾完东西，又被侯丽丽带着去人民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倪大俊到的时候是晚上8点，彼时你好已经换上了病号服，吃过了管床医生开的止疼片，那药要比你好从前吃的好上太多了，之前要命的疼痛竟短暂的停止了，是以见到倪大俊的时候精神上要好很多。翟娜是在倪大俊飞机落地之后才把倪好和鲁长军的事情告诉倪大俊的。翟娜连速效救心丸都准备好了，就怕老倪一时挺不住，没想到这老头镇定得很，相反还有点高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倪大俊觉得自己的女儿嫁给鲁长君着实可惜，自己捧在手心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宝贝女儿永远值得更好的人。年轻人嘛，让她爱，让她受伤，总得在摸爬滚打中成长。女儿乐意嫁给鲁长君，自己这个当爸爸的愿意给她最大的自由选择权，哪怕婚后不幸福，随时离婚，她依然也是自己。无论是单身、结婚、离婚、独身主义，都不会影响你好作为一个独立女性存在于这人世间的价值。只要你好愿意，她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都随她自己。倪大俊乐观地想，婚事不成倒是好事，只要健康没问题，其他都是小事。
0: 晚上，倪大俊见到你好，一米八几的大汉，说着我的宝贝疙瘩受苦了，竟哭成个泪人。倪好想着后天就要做手术，觉得有了盼头，这么多天里难得的开心。看亲爸哭成这样，想起自己这些天受的苦，也忍不住哭了一场。一家三口把病房的其他病友和家属吓了一跳，还以为这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得了什么绝症。待误会解开，众人笑得不行，又彼此互相安慰着，病房里很快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
2: 没多久，陶依然作为管床医生过来找家属谈话，告知手术的各种风险，签了手术通知书。按照医院的安排，倪好隔天需要做术前检查，抽血、胸片、心电图，所有检查结果都正常的话，后天便可以手术。翟娜拉着陶依然到楼道里，那里没有摄像头，方便说话。她向陶依然打听江初寒的办公室在哪里，想把早就准备好的红包送出去。没想到陶依然吓个够呛，叮嘱翟娜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否则他们都会有被开除的危险。翟娜听了不以为然，暗想陶依然果然年轻，哪里懂得这些人情世故。他就这么继续磨着陶依然，陶依然被翟娜磨得没有办法，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带人送礼，他在场的话有诸多不方便，只得找了一个江楚涵在的时间，偷偷刷卡让翟娜进了办公区。翟娜早就拿好了一本加了5000块钱信封的杂志在手里，进江楚涵办公室的时候，里面果然只有江楚涵一个人。翟娜进去之后直接把门关上，见江楚涵正对着电脑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毕恭毕敬地递过杂志，满脸笑容。江大夫，这本杂志上有我女儿的文章，您给指点指点。说完便往外走，没成想江楚涵的速度比他还要快，一个箭步拦住了他。
1: 哎，这是要送红包？
2: 翟娜心想，这大夫怎么如此不按常理出牌？这事儿有必要说得这么公开吗？你我心知肚明不就完了吗？翟娜正想着怎么回答，听到江楚涵问道，
1: 你包了多少钱？
2: 翟娜怀疑自己听错了，几秒的沉默之后，江楚涵又重复了一遍，
1: 你包了多少钱？
2: 翟娜迟疑道，啊，五千块钱。江楚涵将杂志扔到翟娜的手里，仰着头，像是用鼻孔在说话。
1: 您走吧，再有下次，别怪我连手术都不做了。
2: 楼道里有医生行色匆匆，有保洁阿姨拖着拖把正在清洁地板，有实习医生三两结伴谈笑风生。见江楚涵办公室的门打开，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翟娜终于恢复了理智，他这是在拒绝自己的红包。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翟娜不敢再多做停留，拿着杂志灰溜溜地走了。
0: 翌日，倪好在医务人员的陪同下陆续做了相关检查。到了下午，为了方便手术，护士剃掉了他右耳周围4厘米的头发。他是中长发，将额前的刘海垂下来，刚好盖住光秃秃的头皮，不细看很难发现。 护士一边剃头一边安慰他，你好其实并不在意，只要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别说是耳后，哪怕剃光头他也是乐意的。手术是全麻，据说大概要进行3个小时左右。也许是因为住院后心里踏实了，也许是因为那止疼药片的确管用，再加上输液消炎的缘故，你好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
2: 翟娜和倪大俊这两天几乎都没有好好睡觉，下午陪你好做完了所有检查，麻醉同意书、手术同意书都签完了。签完字，你好便求着他们回家好好休息。病房不允许陪床，除非做手术当天允许陪那么一夜。你好叮嘱父母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好有精力照顾自己。老两口听着在理，给护士站的护士们买了一堆零食、奶茶和水果，千叮万嘱后便依依不舍地回去了。
0: 时间还早，你好躺在病床上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阴魂不散的施佑佑又发了短信过来。
2: 你确定不见面了吗？你还挺能坚持啊，是我小看你了。我去找你吧，你在哪儿？我们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我们后天就要去美国了，估计这辈子也不会再见了。让游云骂我们，哪有你当面骂我们痛快啊？你好好想想。
0: 为了引自己见面，施佑佑真是豁出去了。见见就见见，你好有些困惑，想要当面解一解。既然鲁长军躲着不敢见自己，那就见见鲁长军的妻子也好。真是可笑，本来这个身份是自己的。医院对面有个茶室，是这附近难得环境比较安静一些的可去之处。你好不再犹豫，发了个定位过去。
2: 晚上6:30。
0: 施佑佑很快回复。
2: 好。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描摹明末乱世风云，诉说滚滚时代洪流里的命运沉浮。茂香为营救身处险境的父亲四处奔走求援，他能顺利救出父亲吗？请听《白门柳》第1部第7集。
3: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1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5: 第7集，其实令人不安的影子也不是没有。街上的流民乞丐明显增多了，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米铺里因为无人食用，过去很少出售的大麦、荞麦现在忽然成了热门货，5000钱一担，仍然供不应求。酒宴歌席之上，那些华笑轰饮的豪客会因突如其来的一声悲叹而举座为之失欢，甚至那些并无事实根据的谣言也不止一次地使城中的居民们惊慌失措起来。不过这些看来都无伤大体，正如向巨大的生活漩涡投下了几片枯叶，虽然多少使人感到惨淡和萧瑟，但是随即就被吞没，被包容，成了这个都市光怪陆离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种很自然的色彩，不再引起人们的注目和惊诧了。
6: 是啊，天空这么晴朗，春光如此明媚，满城的柳树都开始吐芽了。这些被骚人墨客艳称为白门秀色的柳树，有的已经十分古老，其中几株也许还是太祖皇帝营建应天府城的时候种下的。经历了270余年的漫长岁月，它们依然清清如昔。如果说大明的一统江山不迟不早，偏偏注定就在他们这一辈人的面前彻底坍塌，眼前这无限的繁华将连同着满城的柳色一道灰飞烟灭，

0: 是多么荒唐、愚蠢和不可思议。
1: 是的，这也许就是崇祯十五年早春，南京城里大多数居民的心理。虽然有关建鲁蹂躏京畿和流寇暴虐御楚的消息不断传来，但在他们的感觉中，那毕竟是遥远的、隔膜的。而且建鲁一次一次的来，结果不是一次一次的又退走了吗？至于流寇，更是时起时扑，只怕也成不了大气候。尤其重要的是，建鲁也好，流寇也好，哪怕仅仅是他们的影子，都从未在南京城下出现过。这说明南京是可靠的、安全的，纵然真有危险，也还远得很。
0: 然而，也并非一切的人都这样想。比如说，正沿着繁华热闹的大街匆匆北行的轿子当中，这位默然端坐的青年公子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心情。他名叫茂香，表字辟疆，是复社的一位重要成员。他出生于如皋县一个数代做官的人家，自幼饱读诗书，才情早发，加上祖辈父辈在政界文坛多年积累下来的基础以及各种联系，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受到有影响的副职们的称赞和吸引，在同辈中崭露头角。加入复社之后，名气就更大了。他今年才31岁，如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茂香也把科举入仕看作人生的根本出路。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应考乡试，但都没有取中。到如今，仍然是一名秀才。不过无论是同辈还是长辈都毫不怀疑他之平步青云、飞黄腾达，那只是早晚的事儿。目前他与同城方以智、宜兴陈真慧、商丘侯方域并称为复社四公子。
1: 茂香受着这些推崇赞誉，事实上他自己也颇为自信。不过他绝不是那种头脑容易糊涂的人，凭着这些年来他周游各地的所见所闻，以及与高官显宦们周旋交往所了解到的情况，他不仅十分清楚国家的局势已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而且他拿这些情况同历代王朝兴亡的历史对比印证，已经不怀疑大明的江山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极险境地，随时都有覆没的可能。他根本不相信在这场端倪已露的亡国大祸中，南京城会是一盘能逃过劫难的乐土。别看他目前似乎还很安宁可靠，一旦风暴来临，那将是一场席卷一切的惨变，蔽日旌旗，连云强橹，白骨分如雪。这已经是重复了多少次的历史图景。所以当轿子走在从三山街到内桥这一段店铺更集中、气象更繁华的街市时，茂香隔着帘子默默注视着摩肩接踵、嬉笑自若的来往行人，他的眉头不由得皱得更紧了。
0: 不过最近茂香心情阴郁的原因还不仅仅在于此。发生在半年前的父亲调职襄阳的那件事一直在深深困扰着他，使他感到屈辱痛苦，却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茂香的父亲茂启宗本来在湖南担任恒永兵备使者， 是个不大不小

0: 的三品官。去年秋天，茂启宗忽然接到命令，调他到湖北的军事重镇襄阳担任总兵官左良玉部的监军。左良玉是临清人，出身行伍，早年在辽东对清军作战，以骁勇受东林党人侯循提拔，后来在镇压农民军的战争中以凶悍残暴著名，势力已日益增强。他自是重兵在握，十分骄横跋扈，连朝廷的命令也不大服从。
1: 就在茂启宗接到调令之前的几个月，襄阳城被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攻破，都师杨嗣昌10万火急调左良玉驰援，可是左良玉为着保存实力，久调久不至，杨嗣昌绝望之余畏罪自杀身死。现在朝廷竟派茂启宗去监督他，茂启宗明知左良玉绝不会轻易就范，弄不好自己随时随地都有性命之余，但是隔于上命不敢违抗，只好匆匆赴任。
0: 消息传来，急坏了茂祥一家，尤其是茂祥的母亲日夜哀哭，逼着儿子一定要设法营救。为了这件事儿，近半年来茂祥到处奔走投诉，托人疏通说情，请求朝廷把茂启宗调离襄阳。到如今，凡是可能利用的关系他几乎都跑遍了，银子也花了万把两万，可是事情却有如石沉大海，毫无下文。现在茂祥又到南京来了，但是他实在不知道这种请托求告到底还有没有作用。
1: 轿子轻微地震动了一下，停下了。茂祥蓦地惊觉过来，他隔着帘子往外看去，映入眼中的是一道长长的幽静的街巷，一扇黑漆兽头衔环大门，门前聚着一对石狮子，一个年老的门工正坐在台阶前晒太阳，看见来了轿子，他就眯缝着昏花的老眼偏过脸来。
0: 当长班拿着拜帖上前通报的当儿，茂祥坐着没有动弹。这座年深日久、外观已经略微显得破旧的府邸，近半年他已经来过三次了。主人是个温厚长者，每一次都给予接待，而且答应帮忙。茂祥并不怀疑他的善意和许诺，不过由于种种缘故，事情尚未办成，自己再三再四地上门催问，会不会使主人感到为难和不快呢？会不会出现类似情况下常常会遇到的那种难堪的场面？这种顾虑茂祥上交之前就有过，此刻又重新变得浓重起来。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多年来生活上的顺境使他习惯于别人的礼遇和包养，哪怕一个轻视的眼色、一句暗示的讽刺儿，都会令他气恼难受，心里老半天不舒坦。
2: 启禀少爷，主人有请。
1: 长班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
0: 茂祥怔了一下，才听清这句话，他松了一口气，点点头，等轿夫打起帘儿，就微微弓起腰走下轿来。
1: 他是一位异常俊美的儒生，中等身材，衣饰雅致，风度潇洒。他先站在轿旁，转动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矜持

0: 而又冷淡地向周围打量了一下，这才不慌不忙地朝大门右侧那扇便门走去。
1: 已经在门前迎候的门丁行着礼说：
0: 我家老爷请相公书房相见。
1: 随即就引着帽箱经过门厅，从天井里向右一拐，进了一道小门，沿着围廊曲曲折折地走了一阵，来到一处幽静的庭院。庭院里是一明两暗的三开间的书房，沿着墙根是这些花木，西北角上还有一方水池，围着碧瓦栏杆，池中立着两片姿态奇古的石山，绿竹森然。茂香无心细看，他匆忙地整理一下衣襟，等院子通报之后，就低着头拱着手，放轻脚步，从院子接起帘子的那扇门走了进去。南京兵部尚书熊明玉已经在屋里等着他了。
0: 熊明玉是个须眉皓白的矮胖老头，圆圆的常带微笑的脸上有一种乐天知命的神气。他是万历29年的进士，做过几任京官，也不止一次遭到贬谪和罢免，大半生的宦海沉浮已经磨掉了他的一切棱角。他最得意时曾做到北京的兵部尚书，10年前崇祯帝嫌他办事糊涂，革了他的职，直到最近才重新启用，但也无非是让他到南京来做冷板凳。
1: 南京在明代曾经是开国初年的首都，直到永乐19年，明成祖朱棣为了抵御北方蒙古族的进攻，才把首都迁到了北京。迁都后，南京原有的一套中央机构形式上仍然保留，称为留都。除了没有皇帝外，也同北京一样有皇宫，有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还有国子监等其他部门。不过北京的六部有实权，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北京办，南京的这些官儿只是闲职，虽然地位很高，但是国家大事轮不到他们拿主意。他们多是一些政治失意或者被认为年老无用的人，熊明玉也属于这一类。不过这老头倒是个好好先生，同附设一般年轻世子也很谈得来。在茂香请托的人当中，他是属于真心愿意帮忙的一个，所以茂香这次到南京首先就来拜访他。茂香撩起直跺的下摆，双膝跪倒，叩下头去：
0: 老伯在上，小侄给老伯请安。啊，贤侄啊，何必多礼呀。
1: 熊明玉满脸堆笑，屈前一步把茂香扶起来。两人重新作揖之后，熊明玉做了一个让座的手势，便移动着肥胖的身体向朝南的一张铺着锦褥的紫檀木炕床走去。茂香有礼貌地挨掩着，等熊明玉坐定之后，他先告了座，这才在对面的一张硬木如意椅上坐了下来。
0: 以往啊，熊明玉这一档就会立即开始寒暄，可是今天不知什么缘故，直到家人送上茶来之后好一会儿，熊明玉仍然只管默默地小口地呷着茶，甚至没有看客人一眼。茂香心里又不安起来，莫非主人对自己的不断来访已经感到腻烦甚至讨厌，只是隔于情面才不得不勉强接待，所以故意摆出 这样的脸色，好让客人自觉难堪，知趣而退。顿时，屈辱羞惭的感觉涌上心头，茂香的脸又红了。他暗暗打定主意，稍作片刻就起身告辞，并且绝口不提请托的事儿。他觉得唯有这样才能多少保持自己的尊严，也等于告诉主人，这只是一次纯粹出于礼貌的例行拜谒，客人本无他求，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孔其实没有必要。
1: 没，这时熊明玉开口了，语气是随便的，愉快的。
2: 哎，贤侄啊，这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许久都不来了？哎呀，还有定生、朝宗他们也不来，莫非讨厌我糟老头子啰嗦不成？
1: 茂香拱着手回答：
0: 啊，不敢，只因小侄不来刘都已有两月，已至九叔屈后，更兼百事缠身，因属已息，不知竟如老伯挂望，不胜损愧，上其恕罪啊。
1: 熊明玉点点头说：
2: 这就是了。我说呢，我这老朽可没得罪你们副社呀，怎么一个一个都不见影了啊？跑皮的我老头好不冷清啊。
1: 他继续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着，同时热切地瞅着茂香，仿佛在抚慰他：别丧气，小老弟，我很喜欢你，你来了我真高兴。
0: 定生、朝宗他们也是前几日才回到南京来的，还有太冲也来了。
1: 熊明玉捋着胡子，微微地扬起脑袋说：
2: 太冲，莫非就是故世了的余姚皇宫尊宿的令郎，名叫宗熙的？
3: 哦，知道知道。
0: 太冲兄虽身在江湖，却心忧国事，近日颇思将数年前言墨讨之所得著为一论，上书朝廷，又欲于秉笔之前与海内贤达广为奉商。老先生泰山北斗，望重群伦，且久赞中书，倘能于报罪之余赐以教言，尤为太冲所深望呢。
2: 哎呀，不敢不敢，倒是学生我甚欲以临太冲兄之匡济鸿谋，他既来了，就烦贤侄务必请来一见呐。
0: 老伯传唤，小侄想太冲必定是欣喜趋业的。
1: 现在茂香的心情渐渐松弛下来。
2: 哎呀，看来主人不像是讨厌我。
1: 于是对这位身为高官显宦，脾气却好得出奇的老世伯，忽然变得感激和亲近起来。
0: 熊明玉眯缝着眼睛笑着，也在打量茂香。这位年轻世子虽然来访的次数不多，给他的印象却很好。茂香的俊美温文，谦恭儒雅，他有求于人时所表现出来的羞赧和不安，都令熊明玉感到满意，对他另眼相看。熊明玉同副社的世子们虽然时有接触，外间甚至把他说成是副社的后台之一，不过老头对于这般年轻人那种锋芒毕露、激烈好名的行为举止和处事态度却颇不以为然，特别是他们肆无忌惮地议论朝政，讥评人物，得罪的人越来越多。熊明玉担心这样闹下去，总难免有一天要闯出祸来，他知道无法劝说他们，所以近一两年已经采取了逐渐疏远的态度。他觉得在这一点上，茂香与他的舍友们不同，这个年轻人端庄稳重，沉得住气，也比较听话，正合于自己此时此地的心境。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茂香登门拜会熊明玉，二人直面破败的时局，纵论天下兴亡，茂香会提出怎样的救国方略呢？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八集。
2: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3: 第八集。
4: 熊明玉今年66岁了，十年前当他从官宦生涯的高峰跌落下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白这一生的好运气算是到此为止。他早就看出来年轻的皇帝是一位独断多疑、刻薄寡恩的人，自己这种一团和气、事事想当老好人的性格绝不会得到皇上的欢心。崇祯5年，他仅仅因为说错了几句话触怒了皇帝，就被勒令解任后刊，最后落得个削职还乡。事隔多年，如今又被重新启用，熊明玉心里明白，无非是朝廷临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才让他出来顶替一下。别说想重新回到昔日的位置上，根本就不可能。就是现在，这张南京兵部尚书的冷板凳，也说不上能坐多久。好在他乐天知命，抱定做一天和尚照一天钟的宗旨，日子过得倒也蛮惬意。不过他却没有失去保护自己的本能，同大多数正在地位和权势的斜坡上向下滑落的老官僚一样，他对于官场上的同僚们往往怀有一种隔阂和戒备的心理，就像一只行动迟缓但感觉仍然清醒的老猫，时刻都在提防着同类的鬼脸和算计。尽管有时候他的应酬也很忙，可是内心是孤独而寂寞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喜欢同一些尚未涉足官场的年轻世子交往，找他们谈谈，听听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接受他们对自己的屈奉的敬意，这往往能使他获得一种快乐和满足。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却不想因此惹来横祸，以致把身家性命都赔上去。他记住了十年前的教训，更谨慎一点做人没有坏处。所以最近他对复社成员的接待已经变得更有选择，说话也更加小心。复社的年轻头如陈真慧、侯方玉等人觉察到了这一点，渐渐的便不来了。
3: 刚才茂香跨进屋子的时候，熊明玉正苦苦思考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前几天去牛首山春游的路上才在他的脑子里突然清晰尖锐起来的。这个念头已经结实，竟变得如此狂暴、可怕、无情，以致他几乎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他很想找一个人来商讨一下，但是问题的性质非比寻常，必须十分慎重。他打算找一个饱学着实、具有政治头脑而且是可靠的、与自己并不利害冲突的人。茂香的突然来访正合他的心意，这便是他特别高兴接待茂香的原因。熊明玉换了一个话题问：“贤侄来往各地，最近

0: 听说什么新闻呢？
1: 哦，也并无特别新闻。老伯想一知道，各地的灾情愈加重了。山东、河南不必说，此二地已成鬼域世界，到处以人肉为粮。听说，虽至亲好友，亦不敢轻入人世。安分守己之家，老少男女相让而食。强梁者薄人而食，甚至有妇杀其子而食。临清米价涨至24两银子一担。即如江南各府县，号称富庶之苏杭二州，去岁以来，亦饿死居民无数。每日一葬郊外者，络绎于道。杭州太守刘恭是汴梁人，于是便有好事之徒改古诗以为讽刺。
0: 哦，怎么说？
1: 也无非是些轻薄无根之语，徒逞口舌之快，安知不是有污掌上。
0: 但说来听听不妨。
1: 是文德士改的南宋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一诗，便是山不青山楼不楼，西湖歌舞一时休，暖风熏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
2: 熊明玉听了，点着头没有作声。这两年江南各府灾情严重是事实，但他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天时不正造成的，况且各衙门正在设法赈济。然而立即就出现这种意图煽惑的歌谣，把矛头指向了府尊，足见民心之可虑。这样一想，熊明玉的忧虑心情又增加了几分。茂香见熊明玉不表示态度，猜想他是对那首诗感到不悦，就换了话题。
1: 还有，听说嵩山已经失陷了。
2: 熊明玉摇摇头，口气很坚定。
0: 嵩山尚未失守。
2: 他的消息自然是准确的。不过虽则如此，熊明玉也并不认为嵩山能守得住。甚至兀宁说，近日来困扰他的那个可怕的问题，多少正与嵩山的战局有关。他看了看茂香，解释似的说，
0: 洪经略尚在死守孤城，建鲁以倾国之师围攻数月，至今未能得逞。不过
2: 他皱起眉头，
0: 当时朱镇的援兵继续徘徊不进，嵩山的陷落只怕也是迟早而已啊。
2: 茂香对主人已经不再存有猜惧之心，听说嵩山并未陷落，他精神不禁为之一振。但主人接下去的话又使他颇为泄气，有片刻他很想说，
1: 对于此等贪生畏死、误国误民之辈，朝廷就当严加惩处，以儆效尤。
2: 可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不错，要是在一年以前，他或许可以问心无愧地大声这样疾呼。可是如今，他替父亲奔走求告，请求调离剿贼的前线襄阳，在别人眼中又何尝不是贪生怕死的行为呢？
0: 以往建鲁数度入寇，蹂躏肌肤，而终于不敢久留，全仗山海关遏制其后。而嵩山、锦州乃是山海关之屏障，二城一旦不守，鲁骑便可直逼关前，倘有不测，京师岌岌可危了。
2: 茂香终于还是忍不住，忧形于色地问了一句，
1: 难道驰援朱镇当中竟无一忠义敢死之人，肯愤然而前，直迎犬羊之风，以解嵩山之危乎？
2: 熊明玉望了茂香一眼，又没有作声，因为目前的事实就是如此，令他无从解说。此外，他还不完全同意茂香的说法，似乎松山陷落之最终不能挽回，责任就在驰援朱桢。熊明玉明白，造成这场惨败的原因和背景要复杂得多，比如说，当初如果不是皇上密诏洪承畴速战前进，以解锦州之围，兵部也不再催战，而是坚持洪承畴最终采取的步步为营、以守为战的方略，形势可能就会大不相同。现在到了主力精兵全军覆没以后，再让驰援朱桢以羸弱之师去进击建鲁乘胜之众，正不斥取群羊之于虎口，除了徒然送死之外，其实无济于事。不过这已经关涉军事机密，而且直接触及皇上的个人威信，熊明玉觉得不便，也不敢同这位年轻世子深谈下去，所以他只是含糊地摇摇头，就把话题从松山的战事移开了。
0: 建鲁固然可虑，但本朝心腹之患只怕实在流寇。熊明玉胖圆的脸上现出深深的忧虑神色，像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僚士绅的看法那样，在熊明玉的心底里，其实觉得关外的清兵虽然可怕，至少还可以通过议和纾款求得一个时期的苟安，但是面对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农民起义军，他们却感到束手无策，不管是用脚还是用斧的办法都已经越来越不奏效。农民军就像一股刚猛无情飘忽不定的旋风，冲决一切，扫荡一切，正在从王朝大厦赖以矗立的最底一层，也是最根本的一层的基础上，不折不挠地破坏着，轰击着，使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也已经很分明地感到大地的剧烈震动，听到电击塌陷、梁柱摧折的可怕声响，以致心惊肉跳，再也无法安枕。
2: 事实上，自上一年以来，位于河南的重镇开封就一直受到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的猛烈进攻，几乎失陷。现在李自成虽然暂时解围而去，但随时随地都可能卷土重来。至于以张献忠为首的另一支农民军，则同格里衍、左金王等部联合起来，正在凤阳府境内横冲直撞崔州县县，杀死守关。最近一次竟攻下了离南京不远的盱眙，他们的图谋已经很清楚，就是准备打过江南来。现在熊明玉虽然一面全力防备，但另一面却不知道明早一觉醒来，周围的世界是否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正是这样一种焦虑，近日来把熊明玉弄得是不寒而栗，苦恼不堪。他犹豫了一下，终于压低声音问：
0: 贤侄，依你之见，大明中兴尚有希望否？
1: 老伯是说熊明玉不等茂香说完，就急急忙忙地点着头，还做了一个手势，仿佛害怕他说出那个可怕的字眼似的。
2: 茂香沉吟了一下，谨慎地说。

0: 老伯所虑，小侄亦曾想来，只是浅陋之见，恐怕……哎呀，贤侄只管直抒所见。
1: 鲍襄应诺着，他低下头去，沉默了片刻，这才开口：“
0: 小侄冒昧胡言，请老伯指教。
2: 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全真传人不惧艰险，拨开层层迷雾，探寻传世至宝。张国忠一行人来到了危机四伏的阴煞禁地，他们能避开阴气反噬，顺利完成布阵，打破死局吗？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29集。
7: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1: 第29集。
8: 老刘头听到这儿，找了3块石头，好歹摆了摆布局。我开阵等于把水往国中那儿引，而国中那儿好比另一个水池，国中必须得泡在水里负责开关闸门。你们此时若杀了一个人，虽说不是把鲨鱼给国中放过去了，但是也等同于给国中放了条食人鱼过去。如果你们把据点那20多人都给端了，也就是20多条食人鱼，想必比鲨鱼还厉害。老刘头抽了口烟，顿了顿，借着张国忠的比方继续解释。而且国中那儿坚持的事情是很有限的，时间长了是有可能被水淹死的，所以在水被引走期间，我必须把鲨鱼杀死，否则国中坚持不住，把水放回来，死的就是我。这么说，你们明白了吗？哦，孙婷和艾尔逊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孙婷仿佛是真的明白，而艾尔逊俨然已经彻底迷失自我了。孙婷的脑袋简直比秦哥还快。哎，阿逊，我们有没有麻醉枪？没有。艾尔逊很无奈，想带一支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打就直接解决，还麻醉个啥劲儿呢？哎，现在如果让个孩子以最快的速度回去搞，估计最快要多久？张国忠对这三兄弟翻山越岭的速度还是有信心的。不知道，只要看他们。我给我朋友写个条子，到了直接取，这一点不耗时间，问题就是路上的时间，我去问问他们。走到三个孩子跟前，阿尔逊一通白活，然后带着一脸的奸笑回来了。孙先生，这三个孩子脚程最好的是老二，他说他愿意回去一趟，但是没有手表，不好把握时间呢。说罢，阿尔逊指了指孙婷的表。孙婷早就看出这老二对自己这块表图谋不轨了，心里一通着暗骂，他娘的，发国难财啊。不过没辙，皱着眉头摘下了手表，递给了艾尔逊。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戴上心仪已久的手表，老二立即就来了。

精神头，拿上艾尔逊的纸条，嗖嗖几下就消失在林子里了。他说的有好多小道能回去，只不过很危险，所以咱们带着行李的时候不能走，但如果是轻装上阵的话便没有问题，抄这些小路啊，最快明天中午就能够回来。听艾尔逊这么一说，孙婷都被气乐了。我就知道把控时间是幌子，要手表是真格的。不过就凭老二刚才这几下子，孙婷还真是开了眼，真人版的人猿泰山。按现在的说法，这三兄弟其实都应该是世界顶级的跑酷高手。哎，麻醉枪打中多久能放倒啊？对于科学，老刘头始终有点抵制。哦，几秒钟吧，刘先生您放心，打老虎狮子都不超过五秒钟，打人只能更快。这东西自己可是经常用的，无声无息无杀伤，有的时候比真枪更好用。哦，二小子拿回麻醉枪之前，咱们最好先当没麻醉枪，先把针布好，等二小子拿回麻醉枪以后，咱们一块儿去装炸药，来一个麻一个。听说有了麻醉枪，老刘头也挺高兴的。那万一爆炸的声音他们听见怎么办？艾尔逊对于老刘头的计划似乎有点怀疑。嘿，艾老弟你放心吧，只要在咱们布完阵之前他们不跟着搅和，等到你引爆的时候，保证他们个个跟死猪一样。老刘头捋着胡子晃着脑袋，今天呀咱们该好好的睡一觉，明天五点起床办正事儿，就按刚才布置的，除了艾老弟以外其他照常进行，一切是随机应变。哎，师兄，把隐藏大阵布的他们基地去是不是太缺德了？折寿怎么办呢？张国忠肚子里的坏水毕竟是不如老刘头多。哎，你放心，营院镇我来掌，我有分寸。再说这帮人全他娘是卖白面的，就算都死了也是替天行道，你放心吧。老刘头说完又和张国忠研究了一下人手分配。肖大生枪法最好，又懂汉语，麻醉枪来之前由他和张国忠一组负责放哨，实在不行就开枪打毒贩的步话机，等麻醉枪到了由他掌管麻醉枪，掩护众人埋炸药，之后去把据点岗楼上放哨的马导给老刘头和孙婷在据点门口布阵制造机会，而老三则先给老刘头和孙婷放哨，麻醉枪来了之后开始一块埋炸药，洞口炸开后则和老二埋伏在周围放哨，此时大阵一破，再杀人也应该没事儿。但凡有漏网之鱼想进洞便立即放倒。不知不觉已经十点了，众人又明确了一下各自的任务，最后检查了一下装备之后开始睡觉。当然放哨的工作肯定是由明天上场最晚的艾尔逊负责。清晨天刚蒙蒙亮，几个黑影便跟做贼的一样，缩着脖子猫着腰出现在了步步据点上方半山腰的丛林里。在一块突出的大石头上，老刘头掏出了笔记本对了对草图，又看了看对面的山，用手指头比在眼前瞄了一下，确定了这便是布待院镇的地方。张国忠和肖大生留在了这里，放下背包准备布待院镇。站在这个地方大概能够看到一点据点的布局，这个所谓的据点其实就是山脚下几间建在树下的破房子，和张国忠想象的那种滴滴血里面那种武装团伙的据点完全不一样。借助望远镜可以发现据点周围似乎有铁丝网围着，因为植被比较茂盛也看不清其他地方的情况。不过从这个视角观察，据点的人似乎还挺多，看来还没有出发。
在据点旁边的几棵大树上，三三两两有几个树屋，想必就是阿尔逊提到的岗楼了。这地方能有巡逻的？此时孙婷等人已经奔山洞方向去了。张国忠把背包放在地上，一样一样地往外掏东西，放慢了语速问肖大圣：肖大生把手指头比划到了嘴边，机警地四下看了看，又用手指了指嘴，又用双手做了个下压的姿势，示意张国忠说话小声点。张国忠暗想：哎，大惊小怪，这深山老林的，就算有巡逻的，也不可能像地毯式搜索一样啊。这个地方虽说有块大石头比较显眼，但是离着那个据点也有一段距离，况且树林子里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没完没了，倘若连说话都能被人听到，那这帮毒贩子得找多少个人专门负责巡逻呀？拿足了材料，张国忠抄起了罗盘，围着大石头走了一圈，然后将三根木桩子插进了地里，用一把小铁铲在木桩之间挖起了沟。看着张国忠开始干活了，肖大生伸手做出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然后猫着腰小心翼翼地潜伏进了草丛，不一会儿便找不着人影。虽说当年在李村也当过十年的老李，挖沟刨地是拿手的本事，但是眼下这状况跟李村可是相差着十万八千里，地底下树根石头应有尽有，挖几下干脆就得用锯锯几下，有的地方干脆得用手刨。别看这沟用不着多深，但是也着实让张国忠出了一身的汗。大约过了两个多钟头，三条两米长一尺深的沟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便是开始插进地下的三个九中子粗细的木桩子。放下了铲子，张国忠刚想坐下来喝口水，突然感觉一只手啪的一下拽了自己的脖领子一下，然后猛然的一通的拖拽，力气大的跟熊一样，凭张国忠的身手竟然连回头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便像是死狗一样的拖进了草丛里。是张国忠身子刚一稳当，第一件事就是想拽出匕首反击，却发现原来拽自己的人是肖大生，此刻正竖起一个手指头示意他不要说话，然后双手做了个喇叭状，朝着山洞的方向学了声鸟叫。而刚才放在石头上的背包竟然也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拿了过来。真他娘的！张国忠呆呆地看着肖大生，心说这小子他娘的从哪儿蹦出来的，如此的身手，凭自己这点本事一对一单挑还真他娘的够呛。这些边境山村可真是藏龙卧虎，看来艾尔逊在这块地方混几年也不是白混的，能找到这种神人。过了没两分钟，从石头旁边的方向便隐约传来了一阵叽里呱啦的说话声，似乎有人正朝着这个方向走过来，而且不止一个人。随着声音的逐渐走近，张国忠也吃了一惊，三个破衣烂衫的武装分子正朝石头这边走。从弧形的大弹夹看，背的都是冲锋枪，再看看周围这半山腰上，除了那块破石头还能勉强当个掩体以外，基本上能连棵把人挡住的树都没有。倘若真的跟这三位也撞个满怀，恐怕零零七来了也是凶多吉少。眼看着三个人离自己越来越近，张国忠也紧张起来了，下意识地用手握住了巨雀剑的剑把，毕竟已经是白天了，杂草也不是很高，隐蔽性能并不是很好，而自己刚才挖的坑就摆在那儿，甚至连折叠铲也在坑旁边的草丛里扔着。倘若真的被三个爷爷发现了，
稍微仔细一点搜索一下。

便不难发现自己，那么到那个时候可就真是惨了。怕什么来什么，就见这三位爷走到石头旁边的时候，就像看见了鬼一样，突然机警了起来，开始小心翼翼地观察张国忠挖的坑，时不时地叽里呱啦地说上几句。张国忠的心此刻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这跟对付鬼怪怨孽可完全是两码事儿啊！冲锋枪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年云灵子连炼尸窑都不怕，最后不也是栽在了枪杆子底下吗？祖师爷保佑，祖师爷保佑啊！张国忠心里不断的念叨，汗珠子一个劲儿的往下淌。此时的萧大生也是睁大了眼珠子，慢慢的把枪架上了，看架势已经准备战斗了。张国忠暗道不妙，妈的，怎么连他都沉不住气了？心想早知道这样，孙婷给自己的那把无声手枪就拿着了，要是用萧大生这把古董枪打，就算能把这三个人都撂倒，八成也会惊动别处的毒贩。紧张归紧张，萧大生也不是傻子，虽说把枪架上了，但是并没有开枪的意思，而是紧张地盯着这几个人的动静。只见这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不但没有进一步搜索的意思，好像为了这个坑还发生一些内部的分歧。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哈哈大笑，从地上把张国忠挖坑用的折叠铲也捡起来了。其他三个人立即凑了过去，叽里呱啦地说个没完没了。完了，张国忠心里咯噔一下，怕什么来什么，他娘的豁出去了，要是真被发现了，老子就一刀先飞死一个，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再扑倒一个，萧大生再一枪撂倒一个，这三个人基本上就能搞定。那把破枪声音不算太响，应该传不了太远，握着巨阙，张国忠计划的还挺乐观。虽说自己从来没有杀过人吧，但此时别无选择，看来也只能把对面这三位当实心的怨念来处理了。想着半截儿，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这三位也争论了一番以后，忽然从地上捡起了几根细树枝，开始猜长短。猜了两把之后，一个人笑呵呵地把折叠铲别在了自己的腰里，三个人叽里呱啦地又继续巡逻去了。大概又过了一两分钟，说话的声音渐渐消失，最后慢慢地没了，看来人已经走远了。从他们离去的方向看，这群毒贩仿佛是从聚变出发，呈 S 型路线沿山坡由下向上巡逻。按刚才这种巡逻速度估计，这个地方一天至少要被光顾六次以上。张国忠松了一口气，一帮二百五，心说这三个人可真是稀里糊涂的，倘若刚才往四周多搜索五米，哪怕是多看几眼，没准自己就被发现了，整个计划可能也就被泡汤了。但是这三个人直至发现了一把折叠铲，都没说多走一步路多看一眼，独知独到，连自己这个当敌人的都看不过去了。哎，大锅饭坑死人呢。几百米外的山洞口，说是山洞，其实也就是两米来高的一个凹子，里面七七八八横着几块大石头，很明显是被人炸塌的。凹子外面有一块大概三米见方的平地，上面的杂草明显比旁边斜坡上的茂盛，仿佛人工施过化肥一样。刚来到这个洞口的时候，老刘头也是着实吃了一惊，来到这块平地上扒开了杂草看了又看，然后又退到了几米外看了看这个凹子，不由得一阵感叹，厉害啊，小日本真厉害。孙婷忍不住地问刘先生，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吗？老刘头说，

0: 先生，你不觉得这块平地上的草与旁边有什么不同吗？孙婷也注意到了这块平地上的草，好像长势很旺。哎，这是怎么回事？黑见得厉害呀！这片平地上连只虫子都没有，看两边的山，有点漏斗形的走势。这个凹子其实就是个湍口，说白了就是一个阴气的据点。这山里肯定还布了其他的阵术，有点像茅山术里布在地上的拔阴斗一样，把山里的阴气拔过来，在这里形成一个聚阴池。这块平地下面八成就埋了炼尸府，现在山洞是堵着的，阴气不流，所以没事儿。洞口一旦打开，阴气一流，从这儿往外500步以内的人是一律着道。找道什么意思？虽说在调查云灵子的时候，孙婷也研究过一些道教术语，但对于这些近似于方言的行话还是不太懂。嗨，就是鬼上身，那些日本人变着花样的自杀，就是因为瞎挖挖到了这东西，战壕本身就是导致阴气流动的罪魁祸首，这东西就是邪门歪道中的原子弹。古代有不少倒门败类勒索那些地主老财，用的就是这玩意儿，用现代的话说也算是核威慑了。
1: 茅山传人历经重重危机，探寻藏于墨宝背后的千年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4: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

0: 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这个茅山阵法能否奏效？众人接下来能顺利炸开洞口，找到宝物的蛛丝马迹吗？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30集。
1: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2: 第30集。
3: 孙婷有点不理解，那你们所说的给游泳池放水不是也要流动吗？
4: 那个是放，不是流。这个地方原本是没有阴气的，是从别的地方被引过来的，而我们要做的是让那些被引过来的阴气往别处流，不从这儿流，不就没事了？说罢，老刘头掏出了折叠铲扔给了孙婷，然后自己用匕首在空地前面画了几条线。孙少爷，我这把老骨头是干不动了，来，你按我画的线挖几条沟，一尺深。
3: 孙婷虽说有把子力气，但挖沟毕竟不如张国忠在行。挖着半截儿，远处忽然传来几声隐约的鸟叫，正在树上放风的老三听罢一下跳到了地上，压低声音跟艾尔逊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
5: 大家快隐蔽，老三说有情况。正在树下打盹的艾尔逊翻身站起，拎着包就跑。
3: 老刘头和孙婷用杂草把已经挖好的坑盖了盖，紧随其后。大伙儿藏在草丛里等了好一会儿，把个老刘头都等烦了，才看见三个人晃晃悠悠地从来的方向走过来，晃晃悠悠没精打采的，跟逃兵差不多。比起张国忠，老刘头他们的运气确实不咋地。凹子前边这片平地好像就是这些巡逻的固定的休息场所。只见这三个人来到平地前，摘下枪往草丛边上一坐，其中一个人拿出了干粮和水，三个人吃上了。四个人躲在灌木丛里，轮番用望远镜观察着这几个人的动静。
4: 还他娘的吃上了，这可得藏到哪辈子去呀？
3: 老刘头虽说嘴里暗骂，但是心里头也是一阵的后怕。幸亏艾尔逊对这帮人的巡逻范围有所知晓，这几个人吃饭的地方离凹子也就2米远，倘若要是真按自己最初的安排往凹子里装了炸药，不被这帮人发现才怪呢。就在这个时候，艾尔逊忽然看了一眼孙婷手里，眉头一皱，又用望远镜看了半天，压低声音道，
5: 怪了，他们腰里别的那把铲子怎么看怎么像咱们这次带来的呀。
3: 老刘头拿过了望远镜也看了看，
4: 买重样了呗。
3: 由于凹子周围确实像艾尔逊说的一样，基本上没地方藏身，所以几个人又被迫向上爬了30多米。这个距离小声说话基本上还是安全的。
5: 不能啊，这铲子在美国都算是最新产品啊，这帮乡下佬怎么可能。
3: 艾尔逊从老刘头手里拿过了望远镜，又确定了一下，
5: 好像就是咱们带来的啊，不好。艾尔逊恍然大悟，会不会张先生他们？
4: 快快呀，孙少爷，快用步话机问问他们。
3: 听艾尔逊这么一说，老刘头也慌了，
5: 孙婷的脑袋冒汗了。张长教刚才他没拿对讲机呀。
3: 虽说这次带来了 FBI 最新开发的微型对讲机，戴在头上就可以，但是这么多人毕竟没有一个是特种部队出身。
4: 早晨出发的时候光顾着预备各种材料了，对讲机这么重要的装备却忘了分配了。
5: 你
4: 老刘头瞪了孙婷一眼，心说他娘的，这些人里最时髦的就是你小子了，这种事儿你不操心谁操心？
5: 艾尔逊这时又说，张先生可能没事儿，他们用的全是国产五六式，声音挺大的，刚才要是开过枪的话咱们肯定能听到啊，而且现在这三个人好像并没有碰到什么情况，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坐在这儿吃饭。
4: 听艾尔逊这么一说，老刘头的心里也放下点来了。
5: 等会儿先让老三把步话机给他们送过去，操不起这份心呢。
4: 几个人正说着，下面的这三个哥们已经吃完了，收拾了一下东西，竟然往众人藏身的地方过来了。
5: 他们这是什么巡逻路线？怎么还带拐弯的呀？
4: 30多米，也就是几步的距离，孙婷脸上的汗立刻就下来了，一只手下意识地握住了手枪，艾尔逊的手也把到了枪把上，就连老刘头都把龙鳞匕首拽出来了。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宁肯放弃计划不进洞，也不能让这帮毒贩子给撂倒在山上了。正在几个人着急的时候，林子里忽然传来了一声鸟叫，继而又是一声鹰叫。前面那声鸟叫倒是可以乱真，但后面这声鹰叫可是太假了，一听就是人学的。听见这两声叫，尤其是鹰叫之后，这仨哥们立刻警觉起来，干脆把后背背的冲锋枪摘下来端在了手里了。老刘头心里一痛的骂，这他娘的是谁呀？心说本来还能来得出其不意，这下可好，面对这三位把枪端上进入战斗状态了，就凭孙婷和艾尔逊手里这两把手枪，怎么跟人家冲锋枪拼呢？就在老刘头暗骂的时候，老三更是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举动，用手捏着鼻子冲着天空哇哇地学了两声老婆叫，在场所有的人都是一声冷汗。老三这两声倘若在远处听还真听不出来，但此刻对面的毒贩离此不过20几米，简直就是自报家门啊。这两声过后，三个毒贩立即朝众人隐蔽的灌木丛走了过来，一边走嘴里一边还喊着准备战斗。艾尔逊恶狠狠地瞪了老三一眼，抽出了手枪。不过说实话，这些毒贩并不像艾尔逊当初形容的那样视死如归，此时那三位哥们儿也摸不清情况，心里比老刘头他们更紧张了，嘴里喊的声音是挺大，但脚底下的移动速度跟嘴上的音量却完全成反比，移动速度那叫一个慢，最后干脆在离众人隐蔽地点大概20米远的地方停下来，光喊不走了。孙婷也是一头的汗，用手指头捅了捅艾尔逊，
5: 哎，现在怎么办？
4: 艾尔逊开始部署了，等他们到了10米以内就开枪，必须一枪打死我中间的，少爷你打边上那个有胡子的，刘先生你打那个腰里别着铲子的。艾尔逊看了看老刘头手里的匕首，刘先生必须一下打死，不能给他们开枪的机会，您还是用枪吧。虽说见识过老刘头这把匕首的厉害，但此时非比埃及，对面那几个人若是一开枪惊动了其他毒贩，可就连逃跑都困难了。正说着，奇迹又发生了。 只见对面三个哥们儿其中的一个扑通一声就躺到了地上，另外两个人刚反应过来就又躺下了一个，剩下的那个哥们儿刚要向天鸣枪，忽然一个黑影从天而降，将其扑倒在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便已被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抵住了下巴。
6: 爷爷呢？老二回来了。
4: 艾尔逊擦了把汗，把枪又插回了腰间，从灌木丛里站了起来。
6: 都捆上，都捆上。
4: 老刘头拍了拍身上的土，走到老二跟前，拍了拍老二的肩膀：“
6: 好小子啊，好身手。”
4: 此刻，老刘头对这瓦家三兄弟已然是另眼相看了。且不说大队人马走了两天的路程，这小子一晚上竟能打来魂儿。老二看了看老刘头，嘿嘿一声傻笑，撸开了袖子，冲着老刘头晃了晃孙婷给的手表。艾尔逊说：“
6: 哎，别跟他说话，他听不懂。”
4: 仔细看了看这三个人，艾尔逊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其中一个就是当初毒贩子逼艾尔逊入伙时候专门抽鞭子的，此时落到了艾尔逊手里还能好过？23:30，洞口一切就绪。对于这次计划而言，这三个俘虏还是很有意义的。每当据点联系他们询问情况的时候，让这三个人对着对讲机喊一声没事儿便可应付了。这一带也没有再来过其他巡逻的，所以一切进展的比预想的还要快。这个时候，老刘头拉住了又要解开皮带开抽的艾尔逊：“
6: 艾老弟，人都让你打吐了，万一打死咱们可得前功尽弃呀、啊！哎，等镇成了以后再打成不？先去吃点东西，准备行动了。让他们挨打的也得缓缓啊！哎，国忠啊，你那边怎么样了？”
4: 老刘头对这种戴在头上的对讲机可是太感兴趣了。打发老三给张国忠也送去一个之后，平均每5分钟就联系一次张国忠，都快把张国忠烦死了。
6: 我这边还差一点，再过10分钟就差不多了。
4: 张国忠这边本来早就该完事儿了，因为64根钉院桩中的10几根要钉进岩石里，所以费了很大的牛劲儿，叮叮当当的凿了一下午才凿了一半。
6: 嘿，我说你快着点啊，还半个钟头，好了赶紧告诉我。
4: 老刘头看了看星星，又把头转向了艾尔逊。
6: 哎，对了，这3块料晚上没回去，他们不会怀疑吧？
5: 到现在还没动静，应该没事儿。哎，刘先生，你现在布置一下吧，等会儿我们怎么配合你。
6: 嗯，等会儿你孙少爷老二老三都到咱们白天藏着的地方去，我不发话别出来。等阵术转到国忠手里，你们赶紧跟着我下山，留个孩子看着这3块料就行。
4: 10分钟以后，张国忠来话了：“
5: 师兄，我这边完事儿了，你动手吧。”
4: 老刘头一摆手：“
6: 你们现在赶快过去。”
4: 艾尔逊用枪顶着三个俘虏，跟着孙婷一块儿往灌木丛走去。老二老三拿起枪紧跟其后，凹子外面只剩下了老刘头一个人。其实这处山洞并非是山中的聚阴池所在，当初那个原田幸九郎从云灵子处学得了隐藏大阵后，直接将山中其他地方聚阴池的阴气引到了洞口，然后又仿造了一个李嗣源镇墓所用的炼尸府，放在洞口以作防范之用。破这个阵
3: 其实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到原田所部的

0: 阴藏大阵的所有阵眼，将其逐一破掉，便可平安进洞。但是阴藏大阵千变万化，凭老刘头和张国忠对这种阵法的了解，找到阵眼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再布一个阴藏大阵，将原田引过来的阴气再行引至他处，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虽说理论上讲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实际效果如何，就连老刘头心里也不能打100%的保票。拿着罗盘站在宋院镇的中央，老刘头一个劲儿地看星星，不时用手比划出一个奇怪的姿势在眼前做参照。国忠，你招好了，我开阵了。老刘头把罗盘放进随身的布兜子里，拿出了打火机，开始一根接一根地点插在地上的香。点上最后一根香，老刘头看看天空，紫是一道，扑哧一下把插在阵前的一根手腕粗的木桩拔了出来，随后从布包里拿出一个瓶子，倒了一把蒙石粉在手上，抄起匕首在阵前的地上划了几下，哗啦一把把石粉撒了出去。要说也怪，这山里本来一丝风都没有，这一把石粉撒出去以后，好像有了一丝凉风似的。明亮的月光下，树叶子似乎有些啪啦啪啦的声响。孙婷仿佛有些紧张，跑，起风了。当初阿公就因为刮风下雨误了大事。艾尔逊抬头看了看天，漫天星斗，万里乌云，下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哎，少爷，你别着急啊，现在好像还没有下雨的迹象。说话间，耳边的风里似乎由微风变成了旋风，转瞬间树叶狂响，飞沙走石。只见阵中的香雾随着风卷成了螺旋形。要说此刻的风可是够大的，巴掌大的树叶都会被卷入天空。然而这一圈的香也就有筷子粗细，在旋风之中却是纹丝不动，连晃都不晃一下。老刘头则立在旋风中间，身上的白色对襟唐装被风吹得噼里啪啦，还真有点仙风道骨的意思。孙婷有点沉不住气了，爬起来准备冲过去。龙卷风，刘先生有危险。艾尔逊一把拉住了孙婷，别，刘先生说，除非他叫咱们，你现在出去可能会影响着他。旋风之中，老刘头对着步话机一声大喊，
1: 国忠，准备接阵。
0: 说着抽出龙鳞匕首，插上一张符，扑哧一下钉到了地上，伸手砰的一下拔出了宋院镇侧面的一根木桩。只见一柱旋风呼啦一下向着张国忠的方向移了过去，没出几十米便转成了狂风，所过之处飞沙走石，鸟兽四散，甚至连三个俘虏都把眼看直了。老刘头一声大吼，揣起龙鳞，第一个窜下了平地，
1: 快跟我下山。
0: 听到老刘头大喊，艾尔逊立即朝老二老三打了个手势，两人一点头，拿起麻醉枪，紧随老刘头和孙平也窜下了山。带上对讲机，接上引爆器，就等老刘头下命令炸洞口了。就在接引爆器的时候，艾尔逊忽然和三个俘虏中的一个对了一下眼。
1: 哎，坏了，忘了给三块料一人补一枪了。
0: 接好了引爆器，艾尔逊低头找了一块重量比较顺手的石头，一手抽出枪，不怀好意地走到了三个人跟前。
1: 他娘的，

0: 子给你们来个人工麻醉。快快，国中扛不了多久。
1: 茅山传人身怀道门秘术，闯险境，破迷局，寻觅尘封千年的传世珍宝。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国庆快乐，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新中国的美好藏在普通人平凡又温热的日常里。今天我们分享两部影片，电影《今天我休息》看见基层民警心底的善良热忱，迷人的乐队听见乡村大地奏响的欢快乐章，在烟火故事里感受时代新风。电影《今天我休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59年出品，鲁任执导，仲星火主演。影片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展现了人民警察马天民在休息日里因热心助人而一再错过相亲约会的趣事。该片以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刻画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成为了一部经典喜剧。让我们一起跟随影片走进马天民的生活，感受那份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与执着，同时也享受电影带来的欢乐与感动。
5: 黎明，夜色还没有宵静，这座大城市就又开始喧腾起来。公交公司开出了第一辆电车和公共汽车，载着各种物品的卡车穿梭似的在马路上奔驰。邮递员带着鼓鼓囊囊的邮包，骑着自行车从邮电局门口出来，分头向大街小巷驰去。年轻的户籍民警马天民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了自己负责联系的地段，在一条弄堂口停下车，打开墙上挂着的居民和民警联系箱，取出两张卡片，把它放进口袋，然后锁上箱子，推着自行车走进另一条弄堂，又打开一个联系箱，取出两张卡片，锁上箱子，推着自行车继续往前走。几个刚下夜班的女工迎面走了过来。
6: 马同志早。
7: 哎，早。
6: 你马同志这么早就起来了？
7: 哎，你们呢？
6: 我们这么早从外边回家来，当然上夜班去了。
7: 我也是跟你们一样夜班。
6: 那你还不赶快回去睡觉，等上班你就爬不起来了。
7: 没关系啊，今天我休息。哎，
5: 马天民推着自行车走出弄堂，就上车向派出所驰去。到了派出所，他放好车子，推开办公室的门，检值班的赵英同志正在接电话。
6: 知道了，等于说咱10:30分局开会去，对不？好，好，
7: 什么？
6: 什么事情那么高兴啊？
7: 啊，我出去溜了一趟啊，好家伙，添了四个小公民，你说还有比这再值得高兴的事吗？
6: 有个联系家可真方便。
7: 当然，大跃进嘛，谁不忙？哎，光明里五号的王奶奶添了个孙女，嘿，这日子她可该乐坏了。几年了，到底盼了个孙女出来。
5: 马天林走出办公室，来到了楼上自己的宿舍。他走到床边坐了下来，刚要脱鞋，忽又站起身走到桌边，给闹钟上起弦来。今天虽是自己休息，可又有多少事等着自己去做？不提闹钟帮个忙，这一觉还不知要睡到什么时候呢。给闹钟上完弦，马天明忽然看见了桌上简易相架里放着的照片，那是一张两个女同志的合影。马天明端详了一会儿，放下照片就上床休息了。这张照片上的两位女同志是谁呢？她们都是邮递员，30岁左右的叫姚美珍，是马天明工作的那个派出所于所长的爱人。20多岁的那位叫刘平，他俩在一个邮电局工作。此刻刘平正在局里帮着分信，姚美珍走了过来。
8: 刘平
6: 啊，
8: 好了没有啊？
6: 就好了。
8: 你们都快啊。
6: 哎，你们快走吧，今天是你们的轮休天，已经帮了我们一个早班，快走吧。
8: 没关系，还按照上次路线送，不会错的。
6: 好，走吧走吧。
8: 走了
6: 走了。
8: 哎，
6: 上次跟你说的事考虑过没有啊？
8: 什么事啊？
6: 能。
5: 杨美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马天林的照片。
6: 这是他送给我爱人的，照得还不错啊。你们不是见过好几次面了吗？
8: 没讲过话。
6: 那有什么关系呢？他还告诉我，去年在全区评选先进工作者大会上，他对你印象好极了。
8: 这位马同志，我了解的还不够，
6: 先认识了再说嘛。我爱人一直领导他工作的，今年28岁，57年入的党。我老于要说这人好，那准保错不了，脾气也好，人也长得端端正正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是还跟我打听过他？你还说这个人真热心，
8: 别说了好不好？
6: 小鬼，人家也请我介绍跟你正式认识。哎，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啊？
8: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6: 当然是的了。
8: 怎么了？可以吗？大家都是同志嘛。
6: 这才像话。走吧走吧。
8: 哪去啊？这就走。
6: 你跟着我走就是了，难得这么巧今天他也休息。快快快走吧。
8: 快，再快也得让我回家换件衣服嘛。
6: 好，我陪你去换。
8: 走走走
6: 走吧。
5: 不一会儿，刘平换了一身朴素而又大方的衣着，跟姚美珍一起向马天明所在的派出所走去。当他们来到派出所门口的时候，正好于所长送两个妇女走了出来。
9: 哦，本区的先进工作者来了，欢迎欢迎。你大妈不送了啊？
10: 不送了不送了，
6: 于所长忙啊。
9: 哎，不忙不忙，来坐坐。
6: 老于，来。马天明呢？
9: 有希望吗？
6: 人呢？
9: 睡觉呢？
6: 还在睡呀、啊？
9: 哎呀，他昨晚上值夜班，天亮刚睡。嗯，喊他，难得今天你们也休息，是个好机会。老马，老马。
5: 于所长轻轻地推开门，姚美珍跟着走了进去。只见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两人都感到十分惊奇。
9: 他到哪去了呢？
6: 你看，好容易把小刘找到来，错过这个机会又不知道拖到哪一天去。
9: 别急别急嘛。哦，他真是到李东里去。你看这个同事，他总是不肯休息。
6: 哎，老于，那你去找他，我们在这等着。
9: 不行啊，我还到分局开会去呢。
6: 哎呀，你去分局不是正好打那过吗？
9: 对对对，正去。 好，我这就去。
5: 于所长判断的一点不错。此刻马天林正在居民食堂帮炊事员们和面呢。
6: 快点包吧，待会来不及了，自己笨手笨脚的还催别人的。您共赶了多少了？别说人家了，你自己才包了几个。
7: 好，我的任务完成了，就看你们的了啊。哎，还是让我来帮你们多包几个吧。
6: 好了好了，您走吧。
7: 今天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大伙准比平常吃的多，要是到时候有人吃不上饺子，可要挨骂了啊。
6: 真的、哎、好了好了，和面我们赶不上，你包饺子我们可行呀。
7: 没关系，今天我休息。
6: 好了，快洗手了，这没你的事儿了。
8: 哎呀，你们别弄了，你看你这个孩子把饺子也弄破了。
7: 是谁呀、啊、谁淘气了啊？
10: 他也弄的，
8: 他也弄的。
7: 哦，你们两个搞的。好，花花你搞了没有？哎，哎，花花今儿个怎么乖起来了？好，你们看花花就知道，这些包饺子用的猪肉、白菜、白面呢，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不好浪费，对吧？哎，好孩子，来，让叔叔带你们出去玩玩去。
6: 马叔叔在吧，在里头去吧。
8: 马叔叔，马叔叔。
7: 啊，什么事？
8: 华叔叔和我哥哥不听话，我妈妈生气了。
7: 哦，走，找你爸爸去。嗯，喂，走，导航，
11: 马同志来了。
12: 马同志啊！
11: 马同志，
7: 哎，
11: 明天的会你一定要来呀、啊。
7: 来，一定来。你主持我旁听。
11: 我不行啊。
7: 行，质保委员还不行？快走吧，饺子要下锅了啊。
11: 啊。快下来吧，我妈妈都告诉马同志了，把水瓶关上。好，
6: 这两个今天中午还要上班呢，我怎么说他们也不听啊，把力气都使完了，怎么上炉子炼钢啊？
7: 对对，
6: 你管管他们去吧，你说话他们听。
7: 哎，
6: 马同志，
7: 哎，
6: 你的脏衣服呢？
7: 知道吗？谢谢你，我自己洗了。
11: 我才不信呢，你有功夫自己洗？
7: 好好来，好好包一包。
12: 爸爸，
11: 嘿，小家伙。
7: 哎，老马，今儿不是你休息吗？还来帮忙啊？哎，你怎么不听李弄小组长的话？
11: 我
7: 啊，没有啊，不信您黄婶婶，还不承认？你们转炉车间今天不搞高产日了？你们不是提出保证要提前五天完成国家指标20万吨吗？
11: 是啊，我们今天要大干一场呢。
7: 还是啊，那还不赶快回去休息？回去。

0: 走，考回去，我们走了，妈妈。
1: 不听话，好嘛，就有人治你们。老马，哎，哎呀，怎么你也上去了？
2: 我干一会儿。
1: 下来，给我下来。
2: 我
1: 听见没有？
0: 哎，老马，
2: 马了。
3: 所长来了。
2: 所长，有事吗？
0: 有希望，快回去吧。
2: 啊，
0: 我爱人在宿舍里等你呢。
4: 那刘，
0: 刘，
4: 刘平当然来了。光见小人来有什么用啊？
1: 刘平，是不是常给我们送信那个邮递员呢？哎呀，可真是个好姑娘啊，又稳重又秀气，好事是件好事。哎，你还不快走，快去吧。
2: 好，
1: 老马是该成个家了，从小没爹没娘的跑到上海来讨饭，15岁就骑三轮车，要不是解放，要不是共产党，他哪有今天呢？哎呀，你真是个好所长啊。
5: 这时候和刘平一起坐在马天林宿舍里的姚远珍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6: 小梁，你在想什么？
7: 我想回去了。
6: 什么？回去？
7: 嗯，
6: 马天林就要来了呀，你是不是等着急了？
7: 不是，我是不放心小孙，今天是他第一天单独工作。你刚才不是把路线都交代清楚了吗？再说你也带着他两次路了，放心吧，错不了。
6: 不，我越想越不放心，我一定得回去看一下。
7: 再等一下呢，他就要回来了。
5: 马天林面带喜色，急匆匆地向派出所走去。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马路上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飞快地穿过来，又在一辆小汽车前拐了个弯，抢档穿了过去。马天林立即停了下。
0: 同志，停车！哎，同志，停车！
4: 干什么？
2: 咱们过来谈谈。
4: 谈什么？我没有时间了呀。
2: 同志，你车子骑得太快，这非常危险了。
4: 我有要紧的事，我跟你约好10点钟碰头啊。
2: 你等一等，当然工作重要，可是安全呢也同样重要，你行车速度太快了。
4: 不，我就是为了快才骑车子的，不为了快我骑车子干什么？
2: 不，我是说你太快了。
4: 太快？怎么个快法？有什么根据？说我太快，这太主观了吧。
2: 我主观？好，你可以批评。我问你同志，你刚才在十字路口抢道，这对不对的
4: 啊？
2: 是不是违反交通规则？这要是出了危险，谁负责？
4: 我，哎，你是交通警吗？
2: 不，我是户籍民警。
4: 还是，你又不是交通警，你管得着吗？哎，让
2: 你别走。
4: 你这不是重新给我找麻烦吗？
2: 哎，不要激动了，同志，我们都是有文化、有觉悟的，要虚心的听取别人的意见嘛。
4: 啊，你教育我？
2: 是啊。你不对就应该受教育吧。
4: 哎，你这什么态度？
8: 你是什么态度啊，小伙子？
4: 哎，我这个
8: 是你不对，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我
8: 人家是为你好，年纪轻轻的太任性了。
4: 我死活我自己负责。
9: 叔叔，骑车的叔叔，警察叔叔要为我们大家安全负责，我们大家都要遵守。
8: 难为情啊，同志，错了就承认错，改嘛，有什么关系呢？
4: 好，不谈了，不谈了，我错，我保证以后绝不抢当，绝不。好了，可以让我走了吧？哎呀，我忙哎，我有要紧的事儿，我跟你约好了10点钟碰头，你看5分钟就过去了呀。
2: 好，那你就赶快走吧，别耽误你办事。
8: 哎，你别又太快了。
5: 不一会儿，马天林高高兴兴地走进了派出所的办公室。
6: 老马回来了。
2: 啊，有事吗？
6: 于所长爱人说他们。
10: 我知道了，知道。
5: 马天林兴冲冲地直朝楼上自己的宿舍走去。到了门口，他停下来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帽子，然后轻轻地推开了门。只见一位大妈正背朝着他，一面往盆里放着马天林换下来的脏衣服，一面回头向他笑呢。
2: 啊，许大妈。
6: 什么？
2: 没什么。哪儿去了？
6: 别找了，在这儿呢。
2: 哪儿？
6: 能。
2: 啊，
6: 我不信你会有功夫洗。对了吧，你呀就是会客气。
2: 哎，洗了吗？那怎么行呢，还是我自己洗吧。
6: 怎么，你给我拖地板就行了？
2: 你那是应该的。
6: 这也是应该的。
2: 哎，到了。
6: 回去去。
2: 赵阳同志，所长爱人呢？
5: 走了。
2: 哎，他哪儿去了？
5: 不知道。哎，怎么了？你要找他？不，你不知道啊？嗨，刚才我要告诉你们，你说你知道。
2: 知道什么？
5: 是这样，所长爱人走的时候说，他们先到邮电局去办点事情，要你赶到所长家里去等他们。
2: 哦，
5: 你可千万要去啊！那位刘平同志，
2: 我去，我自己去。谢谢你啊！
5: 我又不是介绍人，谢我干什么？
10: 马天明沿着苏州河畔的马路急匆匆地向前走着。
6: 刘警官，你看，你看
11: 啊！一个老婆婆正在河心吃力地划着水。马天明一看，赶紧脱掉帽子和鞋子，就跳了下去。
12: 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哎，别拉我，我会水，我会水。
13: 还有人呢？
12: 前面，前面，就在这儿。
2: 你上去，我来。
10: 在马天明前面不远的河面上，一只小猪正在拼命挣扎。马天明游到跟前，用手臂夹住了小猪，就回身向岸边游去。不一会儿，那个老伯伯和马天明先后被几个女工从水中拉上船了。
2: 谢谢谢谢，
12: 哦，谢谢你，谢谢你啊，
2: 没什么，
12: 还好。哎呀，没淹死，叫你受委屈了。哎，怎么办呢？
2: 哎，老伯伯，别着急了，小猪活着呢。
12: 怎么不急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还一点没吃呢。
2: 那
9: 不要谈了，你们身上都是水呀。
12: 都是水。
2: 老婆婆，快换衣服吧，当心受凉。
12: 对对对，我有。同志，你呢？
2: 我不要紧，我年纪轻的。
6: 明天也要换，拿回到我们厂里去换去。
7: 对对，到我们厂里换去。
6: 去吧，
7: 快快
6: 去吧，去吧，去吧，
2: 去吧，去吧。
6: 走走走。
7: 来来，待会儿衣服来了，你就到这里边换吧啊。
2: 好。
7: 来，给你毛巾，拿着。宁景同志，这件事你可一定要管到底啊！刚才那个老伯伯是嘉定县一个人民公社派他来的，运了70条小猪，说是送给一个什么钢铁厂的伙食团养的。
2: 小副总
7: 啊，
2: 先给两份。
7: 哎，
2: 啊，
7: 拿。今年钢铁厂啊，动员了3部抽水机，10几个老师傅去帮他们那儿抗旱。哎，这种大协作的精神多了不起啊！可是没想到，老伯伯半夜里把路给走错了，还什么路啊？把河给走错了，你说急人吧？
2: 这个好办，小组长，你用不着着急。
7: 怎么？你也喊我小组长？
2: 啊？怎么？
7: 我哪是什么小组长呀？
2: 小组长
7: 啊？
2: 老？
7: 啊？我不是什么小组长。这是他们给我起的外号。我这个人呢，就是有点爱多管闲事。
2: 哎，这外号好吗？爱管闲事有什么不好？
7: 哎，你快到里边换衣服去吧，别冻着。
2: 好。哎，小组长
7: 啊，
2: 能不能想法给老伯伯送点吃的去？
7: 没问题，你放心吧。
2: 好，
7: 我已经托了张师傅了。
10: 不一会儿，马天明换了一套工人的衣服从屋里走了出来。
7: 有点不大合身。
2: 行，可以。
10: 船头上那位老伯伯面对着工人同志送来的热饭热菜，却吃不下去。
2: 阿祥，吃吧。
10: 阿祥是一个跟老伯伯一起运小猪到城里来的少年小伙子，他端起饭碗，看着船舱里饿得吱哇乱叫的小猪，又把饭碗放下来。
6: 老伯伯，你们怎么还不吃呢？
2: 不够。
6: 好，我去接。
2: 老伯伯，你是要找哪个钢铁厂啊？
12: 同志啊，怎么办呢？上海钢铁厂。 我们抗旱工人老大哥，又是机器又是人来支援我们。你看我，
2: 哎，放心吧，能送到。到底是哪个钢铁厂啊？
12: 就是钢铁厂啊，说是顺着老底的沙家浜东口的小河朝南拐，再朝北走过一个桥，再一直朝西，有一所大红房子的后边有人接我。
2: 哎，公社没拿个地址给你吗？
12: 有，有封介绍信，
2: 行，给我看看。
12: 哎，
10: 老婆婆慢慢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已经被水泡烂了的介绍信，马天林接过来，他上面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
12: 同志啊，看得清楚吗？糟了，要了我的老命。
2: 别急啊，老婆婆，我问你，那个钢铁厂知不知道你们要送小猪来的？
12: 一个月以前就讲好了。
2: 哎，那行，我马上给你找去。
12: 嘿，同志，我还没跟你讲清楚了，回来回来。
13: 来了来了。
10: 那位外号叫小组长的女工捧着一大桶干饭走了过来。
13: 这下可吃了吧？
12: 还差得远呢。
13: 怎么还不够？要吃多少啊？
12: 你看这没有个三二百斤够他们吃一顿的。
13: 哦，
12: 同志，真急死人呐。等你找到了钢铁厂还不得饿死一半呢？刚才不已经就饿得往河里跳了。
2: 哎，哎呀，这倒是严重了。哎，小组长
13: 啊，
2: 你们厂能不能想想办法？
13: 办法会有的。哎，大家拿个办法出来吧。你传书呢，张师傅。
12: 太多了呀，实在是太多了。
13: 那怎么办呢？
14: 都怪我，都怪你，都怪你，大队长不要你来，你偏要来。我不老，我儿子女儿都在上海。我熟得很，熟得很，现在怎么办呢？都怪你。
2: 小朋友，你少说点吧啊。
12: 不不，让他出口气吧，他心里也急呀、啊、是怪我，该吃批评。
14: 你吃批评，我呢，我们完不成任务，那保证不就白定了吗？
12: 同志啊，你无论如何得帮帮忙啊。
2: 别慌了，宝宝，让我想想。是啊，猪是要吃。
12: 哎，能吃的就行啊，菜根子、菜叶子、剩汤剩水都行啊。
2: 哎，那行，有办法了。小组长
13: 啊，
2: 赶快叫人准备锅灶。老伯伯，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你办到。烂洋葱、坏冬瓜、菜根、菜皮，只要猪能吃的都行。胖同志，这可是支援钢铁工业的，也是支援人民公社的呀。
15: 没问题，支援哪儿都重要。
2: 哎，
15: 你不用管，马上就得。
2: 好好。
15: 哎哎哎，大家都来啊，哎，大家都来，来来来啊。
16: 怎么
15: 着？哎哎，有紧急任务。
10: 马天明来到菜场，把任务跟组长同志一说，不一会儿菜根、菜皮、烂洋葱、坏冬瓜就装了满满几箩筐。
15: 怎么样啊？啊，
2: 哦，你的小猪有的吃了。
12: 够了够了，你这个同志啊真是没说的。
2: 哎，我给你找钢铁厂去。
12: 哎
2: 哎，小组长，猪食的事归你了啊。
13: 没问题，我负责。
2: 哎，
13: 方他们全体满意。
2: 好。
10: 马天林去给老杨还三轮车，马路上上午曾抢杠骑车的那个人此时扛着一辆前轮已经被撞弯的自行车正在着急。马天林骑着三轮车过来了。
17: 哎，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金莲寺。
2: 啊，
17: 是你？
2: 你怎么腿摔坏了？
17: 我没什么，裤子破了。
2: 所以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刚才不是提醒过你吗？越是工作忙，事情越紧张，越得当心。你看看裤子也破了，这一个上午工作上不反而受影响吗？
17: 别说了，我到静安寺去，我有急事。
2: 哎，不行，我这个车子是临时借的。
17: 哎，不管谁车子。
2: 哎哎，
17: 帮帮忙吧，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急，我还好多事没办完了。
2: 好，
17: 帮帮忙，
2: 你上车吧，我一定给你想办法。哎，上了吧。
17: 行了，快走吧。
10: 马天林蹬着三轮车来到了菜场旁边的合作食堂。

0: 啊，地址记下了吗？哎，对，对对对，
1: 你呀、啊，你简直是跟我开玩笑！
0: 哎，你别走，哎，不，不是跟你说话，那你们就赶快来吧。哎哎，
2: 哎呀，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0: 哎，老杨，快快快，快去，前面有人要车，
2: 好，
0: 快走，就是那个扛车的。
3: 马天明看见老杨蹬着三轮车追上了那个扛自行车的人，这才转身走去。当马天明来到苏州河畔的时候，远远看见第三钢铁厂派来的卡车已经装好了小猪，快要开车了。
4: 好了好了，哎，老伯伯，快上车吧。
5: 那位民警同志怎么还不回来？我还没谢谢他了。
4: 快上车吧，人家钢铁厂的车子可忙呢，不要等了，我替你谢谢吧。
5: 你好好的替我谢谢他呀。
4: 哎，
5: 好了，解决了。小组长，这里先是管得不错吧？啊，
3: 马天明忽然发现姚美珍骑着自行车从远处而来，急忙跑了过去。
5: 哎，姚大姐，姚大姐，姚大姐，对不起，
6: 对不起就算了，等你找你一个上午都叫你浪费掉。
5: 这不能怪我呀，我是帮人家办点急事才耽误的，你看我这不是往你家赶吗？
6: 晚了，人家早给你气走了。完了，
5: 大姐，帮我解释一下吧，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
6: 哎，
5: 电影票。
6: 嗯，今天的第二场我跟小刘在门口等你，记清楚了啊，衡山电影院4点钟。
5: 记得记得，4点钟。哎，大姐，你看我就这样去行吗？
6: 这样去这算什么呀？穿制服？
5: 不，我的制服一套洗了一套，给跳到河里头。你看
6: 你呀，跟我回去吧，老于有他制服在家呢。
5: 所长的制服啊？
6: 这有什么关系啊，同志嘛，走。
3: 马天明穿着一套整齐的民警制服来到了一家理发店门口，他对着玻璃橱窗照了一下，哟，头发不短了，得理一理才能跟人家见面了。
5: 王师傅，
7: 马同志，请坐。
5: 哎，
3: 马天明坐在椅子上，王师傅把他的帽子挂在衣帽钩上，又给他围上了洁白的围班。
7: 吃饭呢？
5: 哎，等等
7: 啊！
3: 马天林又从口袋里拿出电影票来看了看，一个学徒走了过来。
7: 师傅，
5: 你吃吃吃。哎，王师傅，你没吃饭？哎，那你……
7: 哎，不不不，我不吃我不吃，我们这项工作你是知道的，能让客人等着吗？
5: 哎，我没关系啊。
7: 不不不，坐坐坐坐，电影票我都看见了，第二场，呵呵，快得很，一会儿就好。我们这事啊，哎，两不耽误。
3: 王师傅说完就开始理发，不一会儿，小玲子急匆匆地走进门来。
8: 马师傅，马师傅，马师傅，花花，花花，
5: 花花怎么了？小玲子，你快说。
8: 花花。花花他昏过去了，我妈妈要你快去
5: 啊！对不起，王师傅，
7: 没关系，没关系。
3: 马天明跟着小玲子来到了花花家，华老太和黄婶婶焦急地坐在他身边。
9: 花花，花花，花花，
10: 花花，
9: 好了好了，认识奶奶了，叫我。
5: 花花怎么了？
9: 马同志来了。
5: 哎，
9: 马同志，
5: 哎，
9: 你看这孩子是怎么了？
10: 好了，不要紧了，
9: 醒过来了。刚才要看他昏过去那会儿，可真吓死人了。
5: 让我看看。
3: 马天明伸手摸了摸花花的头。
5: 热倒是不热，可是直出冷汗了。
10: 我看也许不要紧，没什么热度。
5: 我看还是送医院吧，孩子老是昏昏沉沉的，他爸爸妈妈又都不在家，小心点好。
10: 嗯，对。
5: 伯母，还是送医院去看看吧。
6: 他妈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在这个时候下山忙他妹子的喜事去了，你看看。
5: 那没关系，我送你们去。
6: 那又要麻烦你了。
5: 没事吧，王婶婶，想法找个人去告诉他爸爸一声去。
9: 好办，叫林子去。
5: 好，
9: 林子，找华叔叔去啊。那你们收拾收拾，快去吧。
5: 好。
3: 马天林抱着花花和华老太一起。

0: 挤上了公共汽车，突然花花昏迷了过去。车上的乘客又一致决定让司机把车直开儿童医院。马天林抱着花花跟华老太一起走进医院，一个护士迎面走过来。
1: 哎，同志，急诊室在哪儿？
0: 跟我来。这个护士同志一看马天林怀里的孩子已经昏迷，立即把孩子抱了过来，领着马天林和华老太走进了急诊室。
2: 主任在吗？在楼上第五号病房，请他来一下。
3: 这孩子几岁了？
1: 三周岁不到，还欠两个月，整整两个月。
3: 他以前昏就过吧？
1: 没有，从来没有过。
3: 他今天吃过什么东西啊？
4: 他早饭没怎么吃就跑出去了，这些天心都玩野了，我喊他他又不听，都让他爸爸给惯坏。
0: 主任又翻开花花的眼皮看了看，
2: 把化验单拿来。
0: 护士同志立即走了出去，马天林也跟着走了出去。不一会儿，马天林拿着化验单跟护士同志一起走进了急诊室。
1: 喂，化验单。
2: 注射葡萄糖。
1: 不要紧吧？
3: 很快就好。
4: 他醒过来了。花花。
1: 花花。
3: 花花。花花。放心吧，没事了。
1: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那是因为孩子贪玩，没有按时候吃饭，血里头缺少糖分的关系。好了，等孩子歇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
1: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3: 同志，你就这一个孩子吧？我还很少看见像你这样疼爱孩子的爸爸呢。
1: 不过
3: 我要批评你，你太宠孩子了，该吃饭就应该让他吃饭，不能由着孩子任性啊。再说紧张也不必要了，这样对孩子并不好。年轻的父亲。
4: 你弄错了，主任，他是我们派出所的马同志。
3: 啊？哦，原来你不是呀、啊！哎呀，那你可真是太好了。人家民警同志是怎么样对待别人家的孩子的？我们真是应该好好的跟你学习。
1: 不，没什么可学习的，这是我们民警应尽的责任。
4: 主任，你是不知道，马同志是个先进工作者，我们里路里头大大小小的事儿，没有一样少得了他的。真是热心为群众服务啊。
1: 这都是应该的。
3: 你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孩子的爸爸妈妈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
0: 马天林抱着花花和华老太一起刚走出急诊室，黄婶婶来了。
3: 把孩子给我吧。
1: 这次你还何必赶来呢？
3: 想想实在不放心了。好了，老马别管了，让我送他们回去吧。
1: 好。
2: 您东西掉了。电影票。
1: 对不起啊。
0: 马天林把钱给了护士，就向医院门口跑去。跑到汽车站，一辆公共汽车刚关上车门。
5: 哎，同志，等一等，等一等。
0: 售票员又重新把车门打开，让马天林上了车。当马天林赶到衡山电影院的时候，已经5:20了。马天林刚把电影票交给检票员，电影已经散场了，人群像潮水似的向他涌来。他在人群中竭力寻找着姚美珍和刘平，可是直到电影院里的观众都走完了，也没有看到他俩的人影。马天林失望地离开了电影院，在人行道上无精打采地走着。不一会儿，他忽然发现刘平和姚美珍在马路对面排队上车，真是喜出望外，立即喊了起来。
5: 哎，姚大姐。
0: 马和林刚要穿过马路，发现自己没走横道线，又退了回来。当他从横道线越过马路时，坐着刘平和姚美珍的汽车刚好开过去。马天林回到派出所，无精打采地向楼上走去。马天林推开自己宿舍的门，没想到姚美珍正坐在椅子上等着他呢。
1: 大姐，
0: 什么大局，真气人！你怎么搞的？
1: 我，
0: 你还是先进工作者，对待工作也这样。
1: 是怪我，是怪我。
0: 真的好好的批评你一顿。
1: 好了好了，别有不了解情况瞎批评了。你了解情况了吗？
0: 谁让你做好人呐？你才不了解情况呢！我好好的批评他一顿呢，他今天晚上还要迟到。
1: 哎，听见没有？大家还有希望吗？
0: 我让你说吗？笑就会傻笑。人家请客吃饭，
1: 嗯，
0: 沈刘父亲来了，今天晚上七点钟到他家吃晚饭去。
1: 他父亲？
0: 啊，到他家去一趟，他哥哥嫂子父亲不全都认识了，你懂吗？
1: 到他家里去？
0: 这有什么呢？人家不是也到你这儿来过了？有我呢，我整七点钟在门口等你，工人新村98号楼下，认识吗？
1: 哎呀，你真烦！全上海哪个地段他不认识？我看呐、啊，你赶快帮刘平做菜去吧。
0: 哎，好。哎，带几斤苹果去啊！
1: 哎，
0: 不一定太好的，普通的就行了。
1: 你快去吧。
0: 哎，这回可记住了啊，七点钟。
1: 我负责，行了吧？同志，这回你可不能再迟到了。
6: 哎，还早呢。对，我先去把苹果买了。
7: 马天林拎着一篓苹果走进派出所，赵英同志叫住了他。
8: 哎，老马，你来一下。叔叔，我们捡到一个皮夹子。
9: 哦，好啊，小朋友，在哪儿捡到的？
8: 我们放学回家，在路上捡到的。
9: 哦，都写什么？
8: 0钱14.7元，10块钱一张的35张，
9: 嗯，
8: 3张提货单，还有一封介绍信，是个采购员。
9: 嗯，从兰州来的，名字叫罗外兰，
8: 好像是个女同志。
9: 嗯，
8: 一封电报，就这3个字，还有一张火车票到兰州去的，怎么办呢？是明天的车子。
9: 明天？喂，那是明天上午6:05从北站开出的。那不行，咱们得赶快找着这个罗外兰，越快越好。
8: 可是所里的人都到分局开会去了，我又跑不开。
9: 哎，那老陈呢？
8: 他让黄婶婶找了去，还没回来呀。
9: 哎呀，那怎么办？小杨，家里有车子吗？
8: 就剩我一部女车了。
9: 好，女车就女车。
7: 马天明骑着自行车到旅馆去寻找这位丢了皮夹子的罗爱兰。马天明跑了一家又一家旅馆，还是没有找到这位罗爱兰。马天明看了一下手表，已经6:03了，离约定到刘平家吃晚饭的时间只差一刻钟了，怎么办呢？可一想到这位同志现在该有多着急呀、啊，马天明立即决定继续去寻找，非把皮夹子交到失主手里不可。不一会儿，马天明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旅馆中心店。
9: 哎，薛叔叔，哎，老马来了。薛叔叔，
10: 哎，
9: 请你帮我找个人。
10: 谁呀、啊？
9: 叫罗赖兰，是个采购员，从兰州来的。
10: 哦，
9: 他的皮夹子丢了。
10: 哦，好，你等一等。
9: 好，
10: 老高，老钱，来帮着找找这位罗赖兰，从兰州来的，是兰州来的，叫罗赖兰。哎，好，有了，在上海旅社的。
7: 马天林骑着自行车立即赶到了上海旅社。
10: 罗赖兰，有的，刚回来，2楼3号房间。
9: 谢谢你啊。
10: 谁呀、啊？你？
9: 你在这儿？
10: 哎，你找谁呀、啊、你？
9: 我找罗外兰同志。
10: 你找他干什么？
9: 有事情。
10: 什么事情？说吗？
9: 罗外兰在不在里边？
10: 在啊。
9: 他人呢？
10: 就是我。
9: 你？
10: 哎，我。
9: 你是从兰州来的吗？
10: 是啊。
9: 你从兰州来，怎么在上海到处骑车子呢？
10: 哦。告诉你，我是老上海支援到兰州去的，车子是我在静安寺租的，懂了吧？
9: 哎，你等一下。
10: 干什么？
9: 对不起啊，你这两天丢了什么东西了没有？
10: 啊，是皮夹子丢了。
9: 是这个吗？
10: 就是它。
9: 你等一等，这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10: 啊？有大票350块， 火车票一张，三张替换单。

0: 一封机关介绍信，还有14.0。哎呀，这个零头我记不清楚了。哦，还有一封快快快的电报。
1: 好，罗同志，请你点一下吧。
2: 收下了，收下了。这下明天可误不了您上火车了，看看火车票在不在。
0: 谢谢你，同志，你真是救了我。如果我皮夹子找不到，就算我只跑回去一天，你知道对我们厂的损失有多大呀。你真是办了一件好事，你太好了。
2: 哎，你怎么了？应该高兴了。
0: 啊，我啊，你还特地给我送来啊，这不影响你工作吧？
1: 不，这也是工作嘛。没什么，今天我休息。
0: 那好极了，来，进来坐坐，歇一会儿。
1: 我
0: 歇会儿，歇会儿呢，
1: 我
0: 歇会儿，歇会儿。
2: 啊，上海这么大，找起来可真不容易啊。哎，你可真行啊，你怎么能找着我的呀？我得向你检讨，我太不像话了，还竟跟你耍态度，这简直是以怨报德呀。
1: 我也是不够耐心。
0: 不是我的毛病太大了。
1: 没什么，改嘛。
0: 要改，我这个老毛病啊一定要改。今天呢我真是急得头晕眼花，连饭都吃不下去啊。哎，你吃饭了没有？
1: 没有，我这就去吃饭。
0: 不行啊，坐下坐下，一定要在我这吃晚饭。
3: 不一会儿，罗爱兰与服务员老杨端来了饭菜。
0: 说起来话长了，当初我一去兰州的时候，老马，我给你暴露暴露思想吧。我思想上并没有完全懂，生活上也不习惯，嘴里都不说呀，可是心里头老惦记着上海。等到后来工作学习一忙，加上工人同志们那种干劲儿，真感动人呐，自己呀不知不觉的就积极起来。现在我们兰州的大工厂、大学校、大宿舍、大马路，新的基本建设一天比天多。你呀最好到兰州去看看。呵，真伟大呀，一句话，我爱上兰州了。哎，要不我怎么把名字改成罗爱兰了呢？
2: 罗同志别说了，快吃吧，人家马同志还有事儿呢。
0: 对对，来吃吧吃吧。哎，你别摇头嘛，咱们都是干部又是好朋友，这吃顿饭有什么关系呀？
2: 你这
0: 反正已经买来了，不吃就是浪费。你要再不吃，我可要犯老毛病了。
4: 哎，好好，我吃啊，吃了我就走啊。
0: 哎，当然
4: 好好吃、嗯。
3: 这时候刘平家的桌子上放满了小菜，刘平不大高兴地伫立在桌前，姚美珍在屋外左挡右挡，不见马天明来，生气地走进屋来。
5: 别等了，吃吧。嫂子，告诉哥哥别跟爸爸说话了，吃饭了。哎，客人呢？不等了。
1: 哎，怎么不等了？
5: 等会儿吧。
6: 不，老马一定是办什么急事儿去了，要不然他不会不来的。先吃吧，别等了。
1: 也好，那么以后再约吧。哎，
5: 爸爸，吃饭了。
3: 在罗爱兰房间里的马天林吃好了饭，拿起那篓苹果就要走。
1: 好了，这回该让我走了吧。
0: 哎，不吃。老马，我再等等，吃点苹果。
1: 苹果，我这不是有吗？
0: 哎，不，等着，等着，你上。
3: 罗爱兰走到桌边，拉开抽屉，拿出两个苹果，塞给马天林。
1: 我实在是有事啊。
0: 你真是有事啊？你看，我想多跟你谈谈呢。
1: 老罗，咱们明天再谈吧。明天我送你上火车。现在我得赶快去找个朋友。
0: 朋友？是男朋友女朋友？
1: 女朋友。
0: 真的？
1: 真的。今天还是第一次正式见面，约好7点钟去吃晚饭的。
0: 哎呦，你这个人真是，你怎么早不说呢？快走吧，快走吧。都怪我，这怎么办？哎，对。

0: 要不我跟你去证明一下，帮你解释解释。
1: 那怎么行呢？我还是第一次去呢，你去算怎么回事？
0: 是啊，那就快走吧。
1: 走。
0: 哎，老马，苹果，苹果。
2: 我不吃啊。
0: 哎，你的苹果，你的苹果。
1: 人都给你搞昏了。
3: 罗爱兰赶紧回屋去拿了那篓苹果，又飞跑过来把他递给了正在楼梯拐弯处的马天林。
0: 快快快。
1: 好。
3: 马天林出了上海旅社，就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向刘平家驰去。刘平家里这时候已经吃完了晚饭，刘平和嫂子在收拾碗筷，哥哥和姚美珍坐在一旁喝茶。
4: 我去开，我去开。谁呀？
1: 大姐，我
4: 啊，是马天林来了。你们真是太忙了。
1: 我有急事。
4: 别说了，快进来吧，进来吧，快点把车子推进来吧，进来吧，进来吧。哎，来来来，快点来。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就是马天林，这是刘平，嫂子王秀玲，哥哥刘琦。
5: 欢迎欢迎。
1: 对不起，来晚了。
5: 姚大姐，哎，这个苹果。
4: 干嘛这么客气？
5: 没错。哎，这请坐请坐。哎，
4: 好，请坐。哎，坐吧坐吧。哎，坐吧坐吧。
5: 哎，里边坐，里边坐。
4: 哎，大哥你也坐啊。老马，你忙什么去了？来这么晚，又不先来个电话？你看，这大伙等了你好半天。
1: 哎呀，实在对不起。
5: 没事没事。
1: 不，我是来晚了。
4: 没关系，你们是忙吗？
1: 可来晚了也不能叫人饿肚子啊。去，
4: 我去。我去。
1: 姚大姐，我
5: 抽烟吧。
1: 啊，嗯，不会，谢谢。
4: 老马这人呢就是这样，烟酒都不会。大哥，你们以前见过吗？
1: 没见过。
5: 对，今天刚认识。
1: 对，你今天也休息啊？
5: 啊，不不，我刚从厂里回来。
1: 好。
3: 刘平用托盘端着饭菜，热情而又大方的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4: 没什么菜，请随便吃点吧。来吧来吧，尝尝刘平烧的糖醋鱼。
5: 啊，对了，快吃吧，你一定饿了。
4: 哎，
1: 不。我
4: 都八点半了，快来吃吧，吃吧，别客气了。
1: 不，我真的吃不下。
4: 吃不下少吃点，别客气了，吃吧，来来来，吃吧。
1: 真的，我是吃过了。
4: 你吃过了？
1: 哎，我刚刚在一个朋友那儿吃了来的。
3: 马天林的这句话，使屋里刚才还很热烈的气氛，一下子冷静了下来。姚美珍奇怪地看着马天明，刘平看了看马天明和姚美珍，不高兴地收拾起饭菜走进厨房去了。刘平的嫂子急忙跟了过去。还是刘平的哥哥打破了这沉闷的僵局。
5: 坐啊，坐。
4: 哎，对，坐吧坐吧。
3: 这时候嫂子陪着刘平从厨房走进屋来，刘平坐在桌边，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4: 哎，大哥，明天大风花间剧团也样样管，我请客。大哥大嫂还有老伯，明天一块看戏去。
1: 不，应该我请客。
4: 对，你请客，是应该帮你请客。哎，你明天一早啊，
6: 姚大姐，
4: 人家都说啊，样样管这个戏可好看了，真笑死人。
6: 姚大姐，过两天再说吧。
4: 也好，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该休息了。老马，我们走吧。
5: 再坐一会儿吧。
1: 不，
6: 坐会儿吧。
4: 小刘，走了啊，明天见。
6: 明天见，明天见。
4: 老马，等一下。老伯，
7: 哎，
4: 您酒醒了，我们走了啊。
7: 哎，怎么走了？
4: 哎，
7: 你看，我多喝了两盅。也没能够跟你多谈谈，
1: 以后有空啊到乡下来住，看看我们的人民公社，我们新建的水电站呢，可好了。不送了，
3: 再见啊。
5: 哎，那位是，
2: 哎，哎呀，是同志你呀，巧，真是巧啊，
1: 好同志，这真是个好同志。
5: 哎，老婆婆，啊，怎么你？
1: 哎，同志啊，这也是我的家呀。
5: 哦，
1: 嗯，我的儿子儿媳妇儿，我顶小的女儿。
5: 哦，
1: 我跟他两个哥哥在乡下公社里头。
3: 你认识他？
1: 小平啊，就是他，就是他，我跟你说的那个人民警察呀，就是他，
3: 就是他。
1: 来来来，再坐会儿，说什么也不能走了。哎，姚同志，你也不能走。
3: 不走不走。
1: 我们公社里要运租进城，我说我去吧，省下个强劳动力不好吗？顺便我还可以看看我的孩子们。谁知道啊，一年多没来上海呀，一路上都变了，尽是大楼啊工厂啊，我再也认不出来了。要不是他呀，我小平子，你们真应该谢谢人家。
5: 怎么，你们原来不认识啊？
2: 哦，你是找我来的。
1: 你真有本事啊。
5: 哎，
1: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5: 对，
6: 大哥大哥，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1: 都不是外人，你就在这儿说吧。
6: 大哥，
5: 啊，里边细说吧。
3: 刘平站在桌边，脸上现出羞饰的神情。姚美珍对马天明使了个眼色，暗示他事情还有希望。
6: 于是，
5: 哎呀，这不都在这儿呢吗？
1: 咋来了？你看，老王不是来了？
4: 刚来就来晚了。
1: 老妈给一个旅客送皮夹子去了，地址也没有。上海地方那么大，就是本事再大也得花时间去找嘛。怎么样，老妈找到了没？
5: 找到了，已经给他送去了。
4: 李组长，喝茶。
1: 你看这么快就找到了。老妈，好啊好啊，
2: 好好好极了，我举双手赞成啊。
6: 这，姚大姐的爱人于所长。
1: 哦，大哥好。
3: 好什么，老王？
1: 我说你的眼力好。
5: 他叫什么？
8: 我叫马天民。
1: 天民呐、
8: 啊，哎，
1: 好。小平子，
5: 过来过来。
1: 老王，你们比我还封建呢。要叫我说呀，你们两个人呢，就算这样定了。
3: 刘平不好意思地把身子扭了过去，他爸爸还以为是他不同意呢，亲切地走了过去。
1: 小平子，天民这个人可好啊，你想一想，他对我这么个从不认识的老头子都这么好，那他将来对你那个好法那还用说吗？
6: 爸爸，
4: 老板，请大家吃苹果。
3: 马天林拿了两个苹果，不好意思的放在刘平面前。
4: 老马，你请大家吃啊。
5: 马兄吗？
3: 这发自肺腑的笑声告诉我们，马天林和刘平在相互了解的道路上已经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当马天林离开刘平家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他骑着自行车满面春风地向前驰去。
9: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0: 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在80年代的银幕记忆中，迷人的乐队有着独特的光彩。这部1985年的影片由王郝维导演，何伟、梁冠华主演。故事讲述乡村青年辛天喜牵头组建农民管乐队，面对着旁人的不解与质疑，队员们兼顾农活和排练，坚持追逐音乐梦想。影片用轻松诙谐的故事展现新时代农民日渐丰盈的精神追求。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聆听来自田野间动人的旋律。
5: 初中一毕业，我就参加劳动了。正好，大队派我去市里出民工，我就住在这个管乐队的院里。
6: 是吗？
5: 谁一有功夫，我就去看他们排练。哎呀，当时听人家那个动静，就觉得，怎么形容呢？
6: 咋了？
5: 是又长精神又提气。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了。等有了钱，咱们也办他一个。
7: 乐队还没办起来，迷人不迷人可是后话。不过37岁的辛天喜20年前就发下这番誓言，也真够可以的。那是得奔窝窝头吃饱肚子的年月。话还得说回来，光靠发誓，他能提个什么气呀？会该有多少泄气、丧气、木气、邪气？看如今富民政策落了实，几万块钱一车乐器偷都就买，那又提的什么气呀？是勇气、志气、朝气、正气。按这么说，财大气粗还就是有点道理。
5: 哎呦我的妈呀，这下可逮着老窝了啊。哎呀二哥，哎，全身的什么啊？
8: 老罗，认识这可以买啊，
9: 这是号。
8: 哎，就是这号不错。
10: 哎同志，这吉他多少钱一把呀？这个我买了，在哪交款呢？
8: 这个
10: 我想买一把。
8: 哎罗，来，我是同志啊。这个你
9: 这个不
8: 错啊，
9: 干嘛
8: 啊？
9: 买乐器在那边。
8: 哦，好，行，同志，那个拿来我看看。
9: 同志，
8: 小
9: 爷，
8: 不是那个。
9: 好，麻烦了。
8: 好，又不是，是这个，哎，对，哎，
10: 你到底想买什么呀？
8: 啊，就是那个，
9: 我还真叫不上那小名呢，
8: 同志。反正那就是那个大白菜似的那个，哎，
10: 都是好几百块的。
8: 哦，同志，那个像小车轱辘似的呢？
10: 哪个呀？
8: 就是那个
9: 啊，
8: 就是哎，这个
9: 哪个？
8: 啊，
9: 这个
8: 啊，
9: 575。
8: 啊，好，谢谢，那还真不贵啊。
9: 对，那配上一套，
8: 配一套。同志，你按杨浩队给我们配上一套。哎，同志。你给配上一套行不？
9: 你这啥服务态度啊？
10: 傻人傻对待。
9: 那我问你，你说他是啥人啊？
10: 横啥横啥呀？
9: 就你这态度，
11: 你说，
10: 我说，
11: 伙计，要想开个眼呢，就这儿看一看。
9: 哎，不是，
11: 我们呢，要想斜角那边有椅子。
9: 同志，信不过咱们可以先交款后看货。
8: 哎呦，还真买啊！
1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9: 嗯，
11: 龙岗村的。同志，你们组织的民乐队，这种乐器的性能很难掌握，演奏员要有较深的功底。
9: 对，
11: 尤其是要有一个造诣较深的指挥。
9: 哎，你别说，你挺懂行的你啊。你贵姓？
11: 敢枪，这是市歌舞团的金指挥。
9: 啊，金老师，金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哎，真的，你给我们当老师行不？啊，愿意入咱们有接待室，还是沙发床？不愿意入咱们可以车接车送啊。在这里投资上，那我们是舍得花钱的。真的，市里的那个专家教授啊，那我们没少请。哎，你去不？我可以给你双份的聘金。哎，真的金老师，我说金老师，咱们这样，咱们就在这儿，是吧？咱们先签个合同。罗二，你把笔和纸拿来。
11: 不是，钱可以买到乐器，
9: 那是，
11: 但是买不到音乐。
9: 所以我说咱们先签一个，是吧？
12: 金老师，慢走，慢走，慢走。
9: 金老师，
13: 是，
9: 咋办？买，
11: 吹不响，还剩一堆铜呢。
9: 对，同志，配上一套。
7: 鞋乡是人土气，好在人民币不分农村城市，往柜台上一扔，数去吧。今天新天喜就是不再去书店文具店，也是满载而归。不过这些捎带买的东西对新天喜也并非不重要。
9: 哎，罗儿，
14: 哎，
9: 从乡政府门前走，
14: 要去跟李乡长请示工作。
9: 你咋知道？
14: 嗨，这是给谁买的呀？
9: 啊，
14: 见了我那未来大婶啊，可别说起来没完啊！哈哈，
9: 你小子，
7: 司机小罗可有那么点淘气，听得出来，对这位村委会主任兼村办工厂厂长新天喜，小罗是知根知底儿。主任跟他的小司机关系亲密，服从是下级的义务，尊重却不因为是上级就必定享有。作为领导，要是只想到自己的地位，而不是首先想到并维护上下级的彼此尊重，那么他从下级那里得到的只能是对领导职务的服从。找你们领导讲话。对，又把话扯远了。不过李乡长这会儿简直忙得掰不开，反正也得等着新天喜，他不耐心又能咋的？
10: 哎，他不在，你等一会儿来电话吧。
15: 我今天大年，我今天重复任务，本钱下的多呀。
8: 哎，乡长，那我们就等您信儿了，
10: 好吧？
15: 哎，咱们该走了。
8: 哎，
15: 乡长，防疫站发的耗子药把猫全毒死了。
16: 我们村第四狗越跳越邪，
15: 考虑引进个电猫，
16: 把它禁了吧。
10: 研究研究，
15: 好，
10: 谢谢。
15: 好，
7: 总算轮到新天喜了。汇报项目已经考虑好，今天他要在上下级以外的关系上来个决定性的突破，这得看火候。秦天喜他懂，当然是拿这些新买的书、合适录音带、电子计算器打头阵，请乡长一一过目。
10: 太好了，到底是老同学。哎，用了多少钱我给你。
9: 什么你的我的，拿着玩去吧。嗯，
10: 将来你还要成家，用钱的地方还很多。
9: 没事儿，将来我找一个不要彩礼的。春芳，哎呦，
10: 大家姐
9: 啊，你说这个颜色是上深的还是上浅的？哎，你这 那县太傅怎么又实行这个栗子皮撒的？
10: 我可不管你这段。
9: 嗯，这个事儿你要不吱声，我还做不了主。嗯。
10: 我看。
12: 报片新华社消息。
10: 哎，老秦。
9: 嗯，
10: 你到城里干什么去了？
9: 买了一车东西。
10: 是添了新设备吗？
9: 对对，是新设备。
10: 啊、哦。哎，出去看看。
9: 好。
10: 怎么都是这些玩意儿？哎呀，
9: 这是一套。在将来开个大会舞的。在城里的乐队你能请得来吗？啊，有我给你这么一呼个，哎呀妈呀，你当乡长的他也提神呢。
10: 嫌你们村财大气粗啊。
9: 哎，
10: 退回去，都退回去。
9: 我说春芳，春芳，你听我说，
10: 你快走吧。群众选你当主任是让你领着大伙儿吹大号唱大戏啊。
9: 嗯，
10: 不务正业。
9: 那就领着吃饭睡觉睡觉吃饭。
10: 这种事情要是弄不好，不是影响生产，就是男女作风出问题啊。你快去退了吧。哎呀，你这个人。好，你要是不去退啊，我去给你退。
9: 嗯，你退行你退。
10: 开车。
9: 我说这个建设文明村不也是你大户小户提上的吗？
10: 你们，哎，这儿没啥好看的，有这功夫干点什么不好啊。
17: 乡长，匣子里装的啥呀？
10: 炸药。哎，你们不是有个民乐队吗？
9: 咋的，那个羊鼓羊号就是给城里人预备的
10: 啊？你还想当音乐家呀？
9: 那咋的，
10: 开车。
18: 李乡长您看这。
10: 哎，你不要命了，快点躲开。哎，说你呢，听见了没有，你快一点。小罗，快点开车。
18: 出毛病了。
10: 刚才还好好的吗？这是怎么回事？你还有点组织观念没有？
9: 李县长，买乐器办乐队那是村委会的决定，你让退。那好，你批个条吧。
10: 你怎么这么犟？给你，给你。
7: 辛天喜他不怕得罪领导，这家具徒扔一地可叫人伤心啊。就这么着，乐器也不能退回去。一听说还是往村里拉，那卡车也就不再患病。回村也是七嘴八舌，嗨，多咱也不总是一个调。年轻人爱新鲜，文化室就更热闹了。不过要参加乐队也得考考，总不能呼啦一报名全要。那些准备投考的年轻人想起自己赶明也抱着这么个明晃晃金灿灿的玩意儿，就像在电影电视里看到过的那样，那才来劲呢、啊、一身笔挺的制服，踩着点儿的吹吹打打，走出一路威风。别光想得美，新主任是啥脾气啊，还不去认真准备。老曲头他们家先辈怕是一路磨茧子闯的关东，这把号是不是就这么传下来了？曲立先是打小就吹着玩，也没听他爹老曲头说起过。
19: 大下晚的闹啥动静呢？听广播来着。磨茧子的又跑到广播里去了。哎，狗弄到屋里头去。去
20: 虎子，去去去
19: 去去去。明儿个是你老丈人的六十大寿，你得跟苏静一块儿去啊。
20: 我还考乐队呢。
19: 跑分队，
11: 不用你，我跑。
19: 嗨，我要考乐队。
11: 哦，新田区找吹鼓手啊。
19: 哎，不管他谁干，咱也不眼馋。你爹我不会拉，不会唱，也不该看热闹。咱屯不管是放电影、唱大戏，回回都是我看家，怎么的？照样活了大半辈子。
20: 你那套生活方式，咱可受不了。
19: 啊？你说什么了？
20: 爹，这助听器，你老还是把它带上吧。
19: 这耳塞子还没退了。
10: 爹，儿子都给你买了。你老就带上吧。
19: 哎，我一个庄稼人，一天就是吃饭、干活、睡觉，我带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处啊？我还不如拿它集上，把它卖了去。
20: 爹，您
19: 哎，没灯也误不了唠嗑啊。
20: 哎呦，哎，爹，
10: 爹，我
19: 没事，看得清。
20: 爹这是往外支我呢。
10: 爸爸爸，
7: 小两口莫非一宿都没想出个对策？老许头一大早就让儿子媳妇儿带着孩子上姥姥家去，支走儿子没多费唾沫，老许头暗自高兴。天下的父母哪都像老许头这么教子有方啊。这个长得就跟石头墩子似的小伙子，怕是天没亮就打沙滩上裂开了。大海他什么都容得下，照样听得入迷，也跟着节奏轻轻地拍打。
10: 你怎么不唱了？你也太经不住打击了。
21: 这练识谱呢。
10: 来，我教你。
21: 哎，坐我这儿干嘛？
10: 坐下。哟，你还瞧不起人呢？实话跟你说吧，我这是去考县剧团，教你识谱，我还是胜任的。哦，牡丹，啊，唱啊！
21: 嗯。
10: 啊。百花丛中百花，唱啊！
21: 百花丛。

0: 你唱出来。啊哎呦啊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哦，
1: 我叫张魁梧。
0: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
1: 我到你们屯介绍过杨海红的经验。
0: 哦，我还为你热烈鼓掌了呢。
1: 是吗？
0: 给哎啊你怎么不问我的尊姓大名啊。
1: 我这不还没磨得开张嘴
0: 啊。记住我叫魏莹。
1: 啊对了，我得赶紧上考场了，走了。
0: 上什么考场？
1: 哦，我们村办了个业余管乐队，我得考试去。我
0: 是吗？
2: 考场上挤满了人，看的比考的多。主考官辛天喜一边是请来当顾问的中学教师，一边是备查的普通乐理。张魁梧现蹲现卖，居然也赢得了一片掌声。
1: 哎哎，还有谁？
0: 我。
3: 哎呀，太阳！
4: 来
5: 了，别急吧，别急吧，
6: 来来来，长安内侄女，长安。
1: 谁叫你？
0: 我叫魏莹，是靠山屯的。
1: 怎么是外村的？
7: 哎，老秦大叔，他可能耐了，会教唱歌的。
8: 哎，他要真是那么快料，在咱们村给找个婆家，那就成咱们的人了。
1: 严着点，
9: 看这胖丫头，瞧这身打扮，准是个疯狂。
1: 可不，这个你试试看吧。
0: 哎，先考声乐还是先考器乐？
1: 先考那个，你会什么乐器？
0: 长笛。
1: 长笛，这个，哎，傻逼，你会这个？
7: 哎，老秦大叔，他可是个大能人呢。
1: 不是你干什么？乐理呢？啥调啊？啊？几分之几拍子你会不会？
0: 学过几天，那我先吹一个行吗？
1: 可以，行。

0: 棒的。
1: 感情真来了个磨剪刀的。齐立新他根本没走，把孩他妈送上车，就一路吹着号赶来考场报道了。老起头耳背，再说谁家要磨剪刀他也管不着，只要儿子听话，在老丈人那少住两天也没啥。
2: 丈母娘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3: 一进门就杀小鸡儿。啊，这个真是姑爷一进门小鸡儿没了魂儿啊。
4: 玉琴，玉琴，
3: 哎，找李大叔，
4: 今儿下午月地开青帝大会了，
3: 我曲立新榜上有名了。
4: 你好样的。
2: 又下什么通知了？
3: 今晚上放电影。
2: 哦，还是我看家。
1: 就这么瞎打岔倒也太太平平，别怕好景不长，总会柳暗花明。可新天喜直到如今还忘不了家具图被扔一地的情景。那西天取经的八十一难才得正果，新天喜到啥时候才修成啊？
5: 龙岗村业余管乐队今天就算是正式成立了。诸位会认命啊，新天喜同志为乐队指挥，还兼队长。
6: 支持。
5: 我这也是土包子开花是吧？所以指挥这个脚先预支的，我打算认个师傅。这个还没找着大门呢。
6: 你叫我师傅？
5: 这不要胡讲啊，不要胡讲。是吧？我有个试用期是吧？就是说，看我是不是这个材料啊？不知道啊，大家静一下好不好？咱们严肃一下。哎，大家都知道，要不是党的政策好，就咱们这个三号队是买不起这些乐器的啊。记得那是哪一年来的？反正有一年春节，扭秧歌买不起家伙，你说敲的是什么？敲的是铜盆
7: 啊！真的？哎，
4: 我爹敲的就是那玩意儿啊！
5: 哎呀，
4: 真的。
5: 对于我个人嘛，那就更不用说了，是吧？自打小就买不起一把胡琴，用蛤蟆皮做了一把，哎呀妈呀，动！再说那时候你白给咱们，哎，咱们也没那个闲心，
7: 可不？
5: 哎，你现在不同了，
7: 听着，
5: 现在咱们是经济上的富有者了，咱们得好好生活了，是不是魁梧？
6: 嗯呐，
5: 哎。这个苏联有个大文豪叫做高乃基的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是不会生活的人睡觉，热爱生活的人唱歌，咱们就是要唱着歌朝前奔，鼓掌。行了，我就不信啊，一样的嘴巴是吧，咱们为什么就吹不响他呢？咱们能跟土地要粮，能跟荒山要火，也一定能管他要出，是吧？这个好听的动静来，
7: 对
5: 吧？说动静。
1: 李乡长来了，可他是来检查生产的。乡长指示抓生产才是正经。新天喜秉性难改，还一个劲儿地介绍他的乐队。李乡长一声不吭，最后说是上家看个法国蜗牛。哎呀，没这么膈应的。
8: 你看这屋子让他糟的，我算没工夫给他拾掇。安姐儿，你大姨夫今儿个又给你提亲来了
3: 啊，
8: 说是后天在他家相看相看。
3: 后天我开会去。
8: 那也得请个假。
3: 妈，我这事儿您就别管。
8: 你，
3: 啊，
8: 哎，你听听，春芳，还说不让我管了。你说，小拉他妈死了好几年了，这家里没个人能行吗？春芳，跟我说说吧。
3: 啊。
8: 老新。
3: 啊。
8: 你还是去看看吧。
3: 你同意？
8: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0: 啊，你放心，到时候保证有人管你叫妈就是了。
8: 没有人了？
0: 嗯。
8: 那，你还是一个人呐？
1: 啊，大娘，一个人过着舒心，省着两人处不好还闹矛盾。
8: 你是国家干部，找个门当户对的，还有啥矛盾？
1: 大娘，我不找了。
0: 干嘛跟自己过不去？
8: 你这是说谁呢？
0: 说我自己呢。
1: 哎呀，这个计算器，啊，老邢，我走了。
8: 咋这就走了？
1: 你回吧，大娘。
6: 那天扔了家具图，今天又撂下计算器，这一招专治新天喜，看你找个叫妈的。新天喜呢，还就是不找别人，可也甭指望他低三下四去求情，弄得就是这么股劲儿，要不还不叫新天喜呢。李春芳一乡之长，倒是站得高看得远，自打成立乐队，村里一直不安宁。老曲头家的太平光景怕也是到了日子了，藏到地窖里练小号的立新自以为万无一失，谁知道他爹怎么心血来潮琢磨上这个地窖了。
1: 爹，你要干什么呀？
3: 拔了它，种蘑菇。
1: 爹，让立新干吧。
3: 等他，得驴年了。退。
1: 爹，哎、您给我吧。
3: 我来，
1: 您歇会儿。
3: 来吧，爹。
1: 爹，您给我吧。
3: 哎，

0: 老子顺着梯子碾下地窖，儿子只得你追我逃。噌的一下，立新窜出地窖口，就手撤了梯子。追兵被困，逃军逍遥。一旁响起了凯旋号角。
1: 别拉着我！
2: 立新，你要怎么回事啊？你要干什么？
0: 儿是好汉，父更英雄，亮着地窖就能困住老乞头。
1: 你的腿不可，
0: 哐哐几下，墙上刨出了高低几个洞。我叫你吹，骄兵必败。
2: 你给我下来！
0: 小号成了战利品。
2: 爹没有？
1: 啊，爹！小号是，千万可不能说呀，爹！抬起来！
2: 爹，算了，你老可赔不起呀、啊！
1: 爹，这号可值一条大骡子的钱。
3: 爹，有钱赔你就摔呀、啊！你摔、啊，走，肃静。
4: 洪水八点，无人
3: 大骡子，咋我就摔死你！
4: 哎呦妈耶！我的号完了，我的号
3: 全砸了，
4: 我的号过了，我的号，
3: 我的号完了。
2: 你看呐，
0: 这第三个回合只能说打了个平局，摔得粉身碎骨的是个空酒瓶，老乞头也豁出来了。那空酒瓶不也能换个几分钱吗？还是何为贵？这合约的具体内容就不得而知，反正没误了乐队的第一次合猎。
5: 走，你看，还进去了，
6: 说说你干进来
5: 了呢？
7: 你瞧，就算摊着撸出爸的手，还想当猪导？
8: 哎，别看那根棍儿跟筷子似的，拿着可有千斤重啊！这活在古月班子里，
9: 对了，
8: 那就是指
9: 啊，开始了，
10: 准备了啊。今天咱们演奏第一个曲子啊，步行曲。这个步行曲啊，咱们打小就听说过啊，而且大家准备吧。

0: 说吃的真挺透的，就这个，
1: 就一点疼。
2: 别唱了，安静点，别唱了，哎，别唱了，安静点，别唱了。
3: 怎么了？
4: 今天咱们这些泥腿子能把它吹响，还能吹出个调来，这就是说，在这块地里，咱们还不是瞎种子，咱们公土出芽了。哎，但是咱们现在吹的还是这个小学生水平，
5: 人家估计不是这个动静，所以咱们要拜师求艺。
6: 总算感动了专家，请来了文工团的指挥金老师，乐队的业务建设这才走上正轨。说正轨，跟专业的可不能相比，更不能向音乐院校看齐。得一天的活干完了，这才扎进五线谱找那些蛤蟆咕嘟。
7: 素静，
8: 小王，
7: 来帮个忙。
8: 下午到啊，赢什么的？
7: 这是五线谱，这石子啊代表音符，你摆一个我认一个。
8: 嗯，

0: 我往哪儿摆呀？
1: 随便，你摆一个，我认一个。这是什么调呢？啊，
0: 什么什么调啊？
1: 什么什么什么调啊？哼，
0: 曲心。
1: 正好。
0: 哎，虎子，虎子。
1: 魏阳，帮我练练五线谱。
0: 让苏静帮你练吗？
1: 嗨，他不懂，管这叫下五道。
0: 什么下五道？
1: 魏阳，还是你行。
0: 得了，
1: 来坐吧。
0: 哎，练半天了。
1: 刚练。
0: 我随便说啊。
2: 坐下。
0: 啊、低调的。
2: 下一个。有没有抓的吗？
0: 拉。
2: 慢了。好吗？
0: 发。不对。
1: 咪咪咪咪咪咪。
0: 这回对了。哎。

0: 你说的那五线谱有书吗？
1: 金老师讲的课没书。
0: 那你教教我吧。
1: 嗨，你学这有啥用啊？睡觉别进象牙叉。哎呀，你看你看，又朝错了，真是的。你在这儿傻坐着干啥？亮亮没在醒喽。这乐谱全乱套了，我得找魏莹问问去。
0: 都这么晚了，
1: 那咋办？明天排练还是等着用呢。睡你的吧。你怎么了？
0: 没什么。
1: 你感冒了？
0: 没有啊。你等等。带上电棒。
1: 我走了。
2: 孩子哭娘流泪，这么点孩子哭是运动，素静可心里不是滋味，自己啥也插不上嘴，人倒不如杨浩亲。李欣要是光迷那杨浩倒也没啥，可如今是说不清道不明啊，怨谁呀？就怨自己没能耐，要不黑灯瞎火的还去找魏莹。

0: 饼是从城里请来个婆。
1: 哎，这世上的事儿就没有无师自通的。
0: 嗯，拜吧。
1: 我学打大锣那点那就前后拜过两个老师。嗯。
0: 哎，
1: 没事。
0: 好了。
1: 哎，得子。
0: 哎，再来。
2: 哎，躲躲躲躲。
0: 是有人累得背过气去了吧？
3: 大锣，你看这段演奏有什么毛病吗？
1: 我感觉这个小号好像抢早了一些。
3: 哎，整整抢了一小节。
1: 嗯。哎，我这是按谱吹的，我这是。
4: 哎
1: 呀，还没下课呢，外人不能进来。
4: 别插座了，
1: 快走。
4: 你喝吗？会喝，谢谢。
3: 真是，
1: 真
3: 是，
1: 真
4: 说话。
1: 有力量。
3: 对，应该再紧凑一点。
1: 哎
3: 哎。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这个宝贝子。
3: 哎哎。
1: 啊，对了，张开我。
5: 嗯。
1: 不，你吹那叫什么玩意儿啊你？
5: 嗯。
1: 啊？你晚上没吃饭怎么的？没劲，真的没劲，那得像牛叫唤似的，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是不是？那得这个劲儿，你运动员嘛，啊，那得挺起胸膛来，啊，那得夸夸夸，你总得有点精神。可你吹那玩意儿，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3: 老
1: 戏，而且关键
3: 和你说的正好相反
1: 啊，
3: 这段的报贝斯应该再弱一点。
1: 哦，魁梧啊，那你按金老师说的吹。还是这一段，咱们再吹一遍。吹了，
6: 出其不意。运动会上哪儿来的这支乐队呀？连主席台上的谢湘领导也不知道。可真像电视里那样，一个个西服领带，步伐整齐。主席台上有人一眼就认出来了，他现在怎么看怎么想啊，这支叫他也显得光彩的乐队。
7: 关于这个问题，你问李乡长吧。啊，乡长，你说说。
8: 李乡长，我是省报记者，你能否谈一下乐队成立的经过？
9: 农民信息报，请您谈谈关于建设精神文明村的经验。
10: 大志，乐队建设中遇到过什么阻力啊？
11: 嗯。
12: 李乡长，你认为农民乐队的出现说明什么？
10: 哎呀，
8: 我是乡机关黑板报的主编。请你谈谈农民乐队的伟大意义及其他。
10: 哎呀，算了算了，你快走吧，你来添什么乱呢？哎呀，快走吧。
6: 有人挖苦记者是轰不走的苍蝇，话难听，当记者的还真的有轰不走的本领。李乡长领导有方，两个文明抓出成绩，怎么能不紧紧盯着这个典型呢？在典型事迹里当然要挂上一笔新天喜了，这一点尽可以放心。为表感激之情，新天喜今天是真心诚意摆酒约请。虽说是家宴，倒也丰盛，客人不多，宾主二人举杯痛饮。
13: 丁老师，
14: 嗯，
13: 我有个请求，
14: 你说吧。
13: 将来你离休之后啊，就到我们村当指导。
14: 好啊，我考虑考虑。
13: 啊，这俗话说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是真是情理。我老心还有好多心话要跟你讲。
14: 我够了，我够了，够了，够了。
13: 真的，
14: 老心啊，
13: 啊，
14: 你这话我很愿意听，不过这酒你可别喝了啊。
13: 好。金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自打这个乐队成立啊，这个背后霸三七的不在少数，哎，这个我都不在乎。
14: 哦，
13: 那你可是他也这个
14: 别猜过
13: 啊，你尝尝啊。你说我这心里能不堵得慌？
14: 谁呀？
13: 啊，
1: 我俩那叫双重关系。
2: 哎，论功他是我领导，哎，论私他是我的那个，是不是？可这次因为办这个乐队，他是公的私的一起朝我来了。
5: 哦，
2: 哎，就是我俩是小学同学呀。
5: 哦，
2: 哎，那还一个桌呢。
5: 哦，
2: 哎，
11: 后来人家上了中专了
2: 啊，
11: 当了干部了。我呢还是土里刨食的老农。
2: 不过你说的这是谁呀？
1: 可是不管怎么样
2: 啊，
1: 我是有两点不动摇，你坚决不动摇啊。第一，乐队要提高吧？
2: 对，
1: 那得提高。
2: 对
1: 啊，妈，
10: 哎，
1: 你做个汤吧
10: 啊。
1: 第二点呢，我是非他不娶。
2: 好好好，
1: 他要是不答应我呀，我就喝出去下半辈子单相思量。

0: 再见。哎，老辛，
1: 老辛，
0: 别悲观呐！
1: 哎，别悲观嘛！
0: 哎，老辛。

0: 来信。
1: 你不是啊？这
0: 来信。
2: 真是喝多了，给你解解酒吧。
1: 姐儿，好消息，好消息啊！
3: 伤心事难怪伤心，多情人妄自多情。为筹建乐队，新天喜满腹心酸呢、啊。今天才酒入愁肠化作泪，可居然发下重誓，非他不娶。就值得如此动情。龙岗村乐队上了电视，这就是传来的好消息。新天喜从乐队的成长发展中得到安慰，那忙完孩子就忙家务的素静却时刻在担心乐队威胁着他的小家庭。这时候就容易遇上了好心的。
2: 哟，我的傻侄女，你可长个心眼儿哦。
4: 咋了？
2: 咋了？那乐队，男男女女的，黑天白下的，老在一块儿练着，还有不出事儿的。你们家立新挺招风啊。
4: 立新的，
2: 他也是个凡胎俗子。架得住你的
4: 够了。
5: 哎呀，去你的。哎呦，嗨，立新。
6: 哎，就来。
5: 哎呦妈呀。
6: 二婶，睡着您了吧。
5: 立新的，你们的乐队呀、啊、就属你那小号吹的喝呀。哎呀妈、哎、又来了。去你的！哎呀，
6: 素静，欢迎通知我马上到海边队里练习。有什么吃的？哟，就剩这个了。你又感冒了？
4: 我说呢，我要参加乐队，你横来竖挡，是嫌我碍眼呢？
6: 什么什么？
4: 我说呢，你双一对的。嫌人家来不自由，还离海边去了。你想咋的？你学那外国人，找个什么情妇啊？
6: 哪个嘴上长大钉子，造我的谣？你要干啥？
4: 我找个地方告你去。
6: 你少拿着吓唬人。
4: 亮亮就交给你。
6: 我跟你说。只要你迈出这个门，之后就别想再进来。哎，苏静，哎，苏静，哎，苏静，啊，你听我说呀，去去去，来，亮亮，爸爸抱，好，不哭，亮亮啊。不哭啊！这人为什么娶老婆生孩子？乖乖不哭啊！
3: 孩子吃不好，奶瓶又脆了。立新这会儿也未必明白，那霍亮的小号有几分是素静的功劳。
6: 回去，回去，虎子，
3: 迟到了。就是不先去买奶瓶，也肯定迟到。
0: 老徐呢？来练吧。

0: 今天这个队列练习不练了。啊？李立新，嗯，喂，你说，你为什么来晚了？啊？你咋不来？啊？
1: 我今天吃完饭，
0: 去，你上前面跟大伙说去。站住！
1: 啊？
0: 去，我不是说你。
1: 啊？
2: 他做了个睡觉的姿势，

0: 接到老刘头信号的时候，张国忠也点了一圈的香，一只手放在一根木桩上，打开手电照着不远处的灌木丛。忽然一大群野兔子山猪就如同地震一样的从草丛里窜了出来。
1: 来了，
0: 张国忠喊道，砰的一下拔出了木桩。转瞬间，狂风在岱院镇里又变成了旋风。张国忠用巨阙插了一张符，像老刘头一样插到了地上，两只手是死死地按住了剑柄。只见旋风越来越大，吹得张国忠都快睁不开眼睛了。
1: 师兄，你那边快点儿！
0: 张国忠对着对讲机喊。由于距离过远，风声也大，老刘头那边听得吱吱啦啦的。
1: 快快挖，国忠好像扛不住了。
0: 此时的孙婷、肖大生、老二、老三人手一把折叠铲，就连老刘头也用龙鳞开挖。好在此处的地下没有太多的树根，比山上好挖了不少。
1: 师兄，你那边好了没有？
0: 张国忠眼睛里都冒血丝，只感觉一股凉气从剑柄传到了手掌，又从手掌传到了全身，整个身体都在不由自主地打哆嗦，两只脚隐隐地有些麻木。运起真气，张国忠刚想压一压双手的凉气，忽然一根插进石头的木桩砰的一声从石头里崩出，随旋风飞上了天，吧嗒一下掉在了不远处。四周的乡野开始晃。
1: 师兄好了没有啊？国忠，放吧！
0: 老刘头一边冲着步话机喊，一边挨着个的给孙婷、肖大生和老二、老三插锁魂针。
1: 处理品吧，孙少爷，放啊，国忠！
0: 呼呼的风声之中，张国忠什么都听不见。不过眼看着木桩一个个的飞，香一根根的断，张国忠也心虚，一把拔出冲着据点方向的木桩，旋风转瞬间又化为了狂风，向山下刮去。
1: 去你娘的，爱咋咋地了，大不了不挖。
0: 此时山下正在老刘头着急的时候，忽然间不远处的据点里是一阵大乱，转而灯光四射，人影晃动。孙婷恍然大悟，
1: 不好，被发现了，忘了他们的对讲机，
0: 光顾着麻醉岗楼里的人了，忘他们手里还有对讲机呢，呼叫没人回话，肯定起疑心。这时一阵大风从山上呼呼地刮了下来，
1: 他娘的可算来了，都到我身后了。
0: 老刘头摆了个手势，站在迎院镇中央拔起了木桩，转而阵中又刮起了旋风。老刘头一声大吼，开！只见四周七八根木桩砰的一下同时飞起了老高，一圈香也向四周噼啪的飞了出去，周围的所有植物与此同时是一阵的乱晃，叶子落了一地，好几只鸟噼里啪啦的都掉到了地上。随着这一下，巨大的旋风转瞬间无影无踪。顷刻间四周立即变得死一般的宁静，基地里虽然灯火未灭，却立即安静了下来。老刘头捡起一只掉在地上的鸟看了看，
1: 成了，国忠，成了，该你了。
0: 这次还好点，因为没有风声，张国忠那边似乎能听得清，叽叽啦啦地喊了几句明白。
2: 刘先生，这里面怎么了？
0: 虽然说插了锁魂针，但是刚才这一下还是震得孙婷头晕脑。

0: 华金星四射，双腿发软。当初在埃及好像也有过这种感觉。哦，刚才这一下叫阴怒，500步以内所有活物魂都被震飞了。老刘头是眉飞色舞，俨然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心想这个阵可是自己这辈子操作的最大手笔了，竟然比预料还简单。就跟你当初一样，没魂了，睡去吧，让他们。想必当年你阿公云灵子用的也是这个方法，既可以卸掉聚阴池的阴气，又能避敌于无形，可谓是一举两得。我和国中是研究了半个月方参得皮毛，但我们需用36根引魂香，你�阿公他只用了3根，真乃高人也。哎，可惜呀。老刘头拍了拍孙婷的肩膀，走吧，进洞找宝贝去。象征性的缅怀了一下云灵子之后，老刘头终于把真实想法说出来了。
1: 那这些人都会死？
0: 孙婷问。明天寅时3刻便会醒过来，咱们得快。一想到兰亭序就在眼前了，老刘头不免一阵的兴奋，上山比下山还利索，仿佛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爬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山上是一声巨响。快快，时间有限，老刘头都快急死了。兰亭序呀，唐朝的临摹本都是无价之宝，而此时真迹仿佛就在自己眼前了。走到了洞口，张国忠和艾尔逊正在把碎石头往外搬，凹子里已经被整个炸开了，凹子上方的岩石整个也被掀了起来。看来日本人并未把洞封得太死，封洞的巨石从外面看密不透风，而从上面炸开的豁口看也就2米来厚，此刻已经被基本炸碎了，碎石后面是一条黑漆漆的通道。在那块平地中央则插着一根木桩，木桩上放着一块拳头大小的死玉。按二训的交代，老二老三留在洞口放哨，萧大生则跟随众人下洞。为了以防万一，下洞的人除萧大生外每人都拿了一把手枪。可能是由于时间紧迫，这条通道修得很窄并且很陡，楼梯高度足有30厘米，通道壁上的灯两之间的距离很远，而且都是通过裸露在外面的拉线供电，可见其修建时的仓促程度。往下下了大概30多米的样子，通道渐渐的平缓，通入了一个较大的掩体。此时洞顶的高度忽然矮了下来，在场的除了老刘头以外全都必须低头猫腰才行。也不知道是工期太过仓促，还是可着当时那些日本兵的身高修的，反正1米7以上的人根本不可能在里面站直了走。他娘的，这姿势还挺难拿。张国忠猫着腰打着手电四处的乱照。
1: 这儿
0: 不光是张国忠一个人，进到这个大掩体后所有的人都是一愣。
2: 慢！
0: 老刘头一摆手，顺势抽出了匕首。

武术手电光在掩体内来回的扫，环绕着掩体四周整齐地摆放着不少尸骨。从这些尸骨的姿势看，似乎不是受酷刑而死，相反的，大部分尸骨仿佛还死得很坦然。老刘头掏出罗盘看了看，没什么反应。哎，没什么事儿，估计是被灭口的，中国古代也经常这么干。甭管这些死鬼了，此地不宜久留，快找宝贝。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掩体，大概有十几米宽，三十来米长，除了一具具的枯骨以外什么都没有。在掩体的尽头有两扇大铁门，至少三米宽，门上有类似于保险柜门的密码轴，但要比一般的密码轴复杂很多，至少有十层刻度，每层刻度又分为三十个数字，由于年久已经严重腐蚀了。张国忠感到有点不对劲儿，这么大的房间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从进来时的景象看，造这个洞的时候工期应该很紧张才对啊，而眼下这个巨大的掩体却只有几具尸首，在这种山体内部修掩体应该不是小工程。就眼前这个屋子而言，如果没有大型的工程设备，人工凿的话少说得个两三年的时间，怎么就这么白白的给浪费了呢？凭借着丰富的考古经验，孙婷也开始觉得不大对劲儿了。我怀疑啊，这里面另有出口，或者这里就是一个假藏宝洞。首先凭众人进洞时的狭小入口分析，根本承担不了太大的土方运输量。如果铁门后面没有别的出口，那么便可以断定铁门后面的空间肯定不会太大，或者说这干脆就是一个类似于古代地陵遗冢的假藏宝洞。张国忠倒是感觉日本人还没那么无聊，应该不是假的吧。孙先生，按您的说法，山下奉文修藏宝洞的时候，日本鬼子已经差不多该完蛋了，在这种大势已去的背景下，怎么可能还有心思修这么个假洞呢？我觉得铁门后面一定是别有洞天。再说美国专家不是也探明了这里有重金属反应吗？科学仪器总不该骗人吧。孙婷看了看艾尔逊，但愿如此。哎，阿勋，这里能不能爆破？有点悬，我试试塑胶炸药能不能把密码锁炸开吧。艾尔逊说着猫着腰，用手摸了摸湿漉漉的屋顶，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了铁门的旁边。他妈的还挺厚啊，好像是灌了水泥的。艾尔逊用折叠铲敲了敲铁门，声响仿佛有些异常。咱们是不是想个别的办法？我不知道这屋顶有多厚，弄不好啊会把这里炸塌的。说的简单，此时众人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又没有什么大型的钻探或切割的工具，哪里有什么别的方法呢？孙婷倒是无所谓，炸吧，反正给阿公昭雪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老刘头可不一样，一脸的愁苦，嘬着牙花子摆了摆手，把头背了过去，打开了背包。艾尔逊拿出了块状的塑胶炸药，用军用匕首踢了踢铁门的缝隙，准备贴炸药。慢！张国忠始终觉得有点不对劲。师兄，我觉得炸之前得先布个阵。布阵？老刘头也是一愣。
不杀朕，一炸连房子保得住保不住都不知道，不个朕不炸飞了。师兄，这个门我觉得它不简单呐。张国忠在门边上用剑柄叮叮当当地敲打着铁门，没必要啊。师兄，你想想，这门口弄了个炼尸府隐藏阵，洞口还封上了，有必要再弄这么个门吗？还有这外面这么多的死人，不管是闷死的、饿死的还是毒死的，都不应该死得这么舒服。你看看这一个个的。说罢，张国忠又用手电照了照地上的尸骨，只见这些尸骨双腿并拢，双手交叉摆在胸前，看所有人基本上都是这个姿势，就好像死后统一被摆成这样的。但如果真的是死后被摆的，那摆他们的人是谁呢？是他们其中之一，然后自己也保持这个姿势死去？不可能啊。或者是他们死的时候这个洞还没有封上。张掌教，应该多了解一下日本所谓的武士精神。如果他们的上级官员告诉他们这样是为了天皇尽忠，那么他们即便是死于酷刑也会很从容的。对于日本人的自杀情节，孙婷并不怀疑。孙先生，照您这么说就更解释不通了。为了天皇死都能死得这么坦荡，难道就不能为了天皇保密？说着，张国忠蹲下了身子，仔细观察了一具尸骨，上下颌骨完全咬合，看来死的时候并不惊慌，而且有心理准备，双腿紧并并且脚尖向上，说明死的时候是故意保持这种姿势的，而且死后没有人动过，手指自然弯曲，说明不是自杀，而且死的时候并不痛苦。太怪了。仔细这么一看，张国忠心里还真泛起嘀咕来了。这听张国忠这么一说，孙婷的眼珠子也瞪圆了，开始蹲下身子仔细观察这些尸骨。张掌教，你懂法医？不，这不是法医，这是茅山术中的观病诀。历代茅山传人以这种方法来分析死者的死因，以此来判断其亡魂是普通魂魄还是怨魂厉鬼。那会不会是饿死或者是憋死的？不太像，老刘头一贯信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道理，碰上恶鬼就封，碰上野鬼就超度，从来都没有把这官病诀当回事。当年师父教的时候也没有上心学，没想到这会儿还真用上了。虽说官病诀学的是二五眼，但是出道以来各种死于非命的尸首可是见过不少，眼下这些个枯骨经张国忠这么一说，也引起了老刘头的注意，不禁也低头瞧了起来。

茅山传人恪守道门传承，跨越山河，历尽艰险，踏上了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路。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月，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这个凶险的洞窟暗藏什么玄机？真正的藏宝之地又在何处？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32集。
6: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7: 第32集。
8: 饿死有饿死的相，憋死有憋死的相。饿死的人是双肩上耸，腰腹后穷，一般都是佝偻着身子死。憋死的人张着嘴的居多，没见过躺得这么舒服的呀。只有老刘头皱起了眉，琢磨了一下，倒像是病死或者是毒死的。不应该，处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孙廷并不认同这个结论。日本兵应该是剖腹，他们的军校中剖腹是一门必修的技能，从来没听说兵败后服毒自尽的。他们认为服毒是懦夫的表现，而且按记载，这个藏宝洞修建的时候，日本天皇还没有颁布投降诏书，他们没理由自杀，病死就更不可能了。他们怎么死的？和炸门有关系吗？艾尔逊拿着炸药看了看表，我说咱们还有4小时17分钟了。老刘头站起了身，哎，别着急，国中说的有道理，得布个阵。但是不知道铁门那边什么情况，布什么阵呢？和张国忠商量了一下，两人决定在下来时的通道中布一个定门阵，也就是防止冤孽出来的方法，所有人在引爆时退出阵外，以防万一。随着一声巨响，整个通道中立时间抱头扬长，

0: 一种塑胶炸药爆炸后产生的烟气和当年秦歌带的雷管可是大不一样，呛得所有人都是眼泪横流。嘿嘿，哎老弟，你放的是炸弹呢还是催泪弹呢？用袖子擦着眼泪，老刘头拿出了罗盘，顿时眼就直了。不好！张国忠咳嗽着凑到了罗盘的面前。怎么了？只见罗盘是纹丝不动。刚才转了好几圈，现在又不动了，可能是爆炸阵。张国忠举起了巨阙，第一个走出了通道。若是有东西，他手里这把家伙应该算是最厉害的了。这些人不管是中毒还是病死，应该不是恶鬼，咱们见机行事。
1: 真他娘的厉害，这是小型原子弹吧？
0: 看着被炸开的铁门，老刘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许是铁门腐蚀过度的原因，只见门上艾尔逊装炸药的五个点被炸出了五个大坑，原来的密码轴已经被炸飞了。门内填充有水泥，厚度比众人猜想的要薄，整个门的外框原本是嵌入岩石里的，此刻也已经完全被炸出来了。把手伸进门框与岩石间的缝隙，便能感到有向内的气流。孙平用手试了试门框缝隙的气流，没错，应该还有出口。艾尔逊把两根折叠撬棍分别递给了张国忠和肖大生，三人一使劲，咣当一下，两扇大门中的一扇被撬开了。进了门，张国忠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什么意思？只见门口仍是一条黑漆漆的通道，通道深处比下来时的通道略微宽一点，但仍是窄得可以，也就一米多，但通道口却和铁门一样宽。顺着通道向里，俨然是一个喇叭口的形状。
1: 真他娘的是脱了裤子放屁！
0: 老刘头仔细看了看通道的四壁，这是什么呀？只见通道一面的墙壁上三三两两的嵌了不少的铁橛子，排列的形状很不规则，粗细和手指相仿，露出墙壁的部分是尖的，约莫有5公分左右，用手电一照很是恐怖。不会是什么暗器吧？张国忠想起了一些武侠小说里的描述的机关暗箭。艾尔逊用手扳了扳，是纹丝不动，嵌的还挺结实。不像是暗器，是死的。
1: 哎，我说国忠，你别犯傻，打日本鬼子那可是民国以后的事儿，你当是十三陵呢？
0: 老刘头虽说也觉得奇怪，但至少能肯定这不是什么暗器，飞机大炮都能造出来了，还用得着这种暗器吗？
1: 大家都小心点儿。
0: 老刘头拿出了一沓子生符，往每个人的腰里别了一张，
1: 都提着鼻子闻着点儿，谁身上的符要是冒了烟马上说一声。
0: 张国忠打头阵，众人继续往里走。这是一条略带弧度的通道，像当年巴山的藏宝洞一样，通道中也有一层薄薄的雾气。走了20多米，进来的铁门就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前后漆黑的通道。走着走着，一团挂在墙上的黑漆漆的东西吸引了张国忠的注意。这是啥玩意儿？衣服？孙婷清着脸咽了口唾沫，
1: 好像是个人。
0: 说实在的，国内国外一些古墓宝藏孙婷见过不少，邪门歪道的东西也不是没有碰到过。人也是动物， 在面临一些诡异事物的时候

0: 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感觉。不只是孙婷，在场所有的人此刻都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老刘头来到这团黑漆漆的东西跟前儿，用匕首尖挑开破布，仔细看了看，是一个人。也不知道是因为洞内的阴气还是别的缘故，这具被挂在墙上的尸首与外面掩体里摆放着的完全不一样。腐烂并不是很严重，甚至肉还是蜡黄色的。从狰狞的表情看，死的时候似乎很痛苦。这是自己扑到铁橛子上死的。哎，国忠，你不觉得这些铁橛子的位置有那么点怪吗？老刘头把头探到尸首侧面看了看，脖子根不由得冒起了凉气。除了身上的铁橛子以外，最扎眼的就是尸首的脸上，一根铁橛子从死者鼻子的位置深深地钉了进去。怎么了？张国忠也用剑尖挑开了死者的衣服，捅了捅皮肤，似乎还有弹性。如果放到现代，肯定又要被那些科学家们称为什么古今奇迹了。这也是为了天皇。眼前这一幕让张国忠看得心里发紧，钉进身体的铁橛子暂时不说，但钉进鼻骨的铁橛子着实让人有毛孔收缩的效果。国忠，你说他是死了被人弄上去的，还是活着自己扑上去的呀？张国忠顺着死者的大腿向下观察，死者大腿仿佛是很放松的，所有的铁橛子钉入身体的尺寸基本上都是一样。倘若是自己扑上去的，全身受力很难如此的均匀，但是其面部表情狰狞，似乎又是被活活钉死的。死了被挂上去的吧？张国忠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把一个活人钉在铁橛子上，尤其是还要从鼻骨穿过钉入头部深处，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啊！对天皇再怎么尽忠，也不可能活着就这样吧。老刘头用龙鳞匕首在墙上的尸首旁边的一堆铁橛子周围画出了一个人形的轮廓。太他娘的怪了，早就觉得怪。哎，国忠，你看这他娘的究竟是什么旁门左道啊？尸穴。张国忠参照老刘头用匕首刻出的人形轮廓，大概数了数人形轮廓中间的几根铁橛子，约莫有十一二根，有几根的位置与死人身上的尸穴吻合，而有几根却和活人身上的七脉吻合，好像也不全是，好像还有七脉的穴位。等我想想啊，哎，活人和死人的穴位在一块儿。
1: 哎，别想了，找宝贝要紧。老刘头看了看罗盘，貌似没什么事儿。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想得再明白，该有的东西也得有。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娘的小日本，弄得这是什么糟瘟的玩意儿啊！
0: 张国忠擦了把汗，又端起了巨阙剑。大家要小心呐！说着继续往通道的深处走。凭直觉，张国忠始终感觉这个洞不像想象的这么简单。大概又走了四五十米，期间众人又看见了几个被钉在墙上的尸首。与前一个不同的是，这几个人有的是面朝外，有的则是倒着挂，但腐烂都不是太严重。又有一扇大门挡住了去路， 从材质上看不像是金属的。艾尔逊背着包来到了铁门前看了看，
1: 我去炸开它。
0: 这扇门似乎是石门，但四外的框子是金属的。用手一压门把手，只听门里咔吧一声竟然开了。
1: 哟，质量不错，不用炸了。
0: 张国忠一把拉住了准备拉门进去的艾尔逊，
1: 别进，他娘的有问题。
2: 嗯，什么问题啊？
0: 尝过埃及那堆玩意儿的厉害，艾尔逊对这些东西也不敢不信了。刚才是铁门，现在是石门。老刘头黑着脸若有所思，刚才是铁门，咋突然弄起石门来了？又他娘的不是古代。铁不行阴阳，石头可以。
1: 听老头这么一说，张国忠恍然大悟，脑门子上的汗立即就下来了。外面那个大厅里死的人，那么摆是有目的的。
0: 听张国忠这么一说，艾尔逊心里也是一哆嗦，下意识地松开了手。只见这扇石门吱呀一下竟然自己打开了。
1: 啊，艾尔逊眼睛都睁圆了，看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门。
0: 这扇石门虽说不厚，但怎么说也有百十来斤，一没角度，二没机关，怎么就自己开开了？
1: 后退！
0: 老刘头一个箭步窜到了张国忠前面，从包里掏出了一把铜钱摆在了地上，速度之快，甚至连张国忠都没有反应过来。
1: 请君入瓮，看看他娘的是哪一路神仙。
0: 老刘头自己也后退了两步，扑哧一下，一杆黄旗立在了地上。地是石头的，黄旗杆子并未插到地里，而是自己立在了地上，把孙婷的眼珠子都看直了。
1: 开！
0: 老刘头拿着龙鳞匕首咣的一下插在地上，只见四外的铜钱一个个全都立了起来，黄旗杆子吱吱呀呀的自己弯了起来，眼看着就要折了。
1: 国忠，把你的家伙也给我。
0: 老刘头一把从张国忠手里夺过了巨阙，当的一下也插进了地里。巨阙一入地，这黄旗杆子扑腾一下又直了，转了几圈，吧嗒一下倒在了地上。
1: 一物降一物，国忠，你这家伙降得住这玩意儿？
0: 老刘头收起了铜钱，回头把剑又还给了张国忠。可是这头一回就傻了，只见张国忠是两眼紧闭，满头的汗，下巴一个劲儿的哆嗦。
1: 国忠，这咋了？
0: 老刘头一脑袋的不明白。张国忠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当年在巴山弄的那个八仙局，在香港斗的那个赵坤城，都是腥风血雨，死里逃生。就算是在真仙台被田鬼围攻的时候，也没见师弟这么样过呀，这是怎么了？张国忠闭着眼，一字一颤。
1: 师兄，咱们进错洞了。
0: 孙婷也觉得张国忠有点怪异。
2: 张掌教，你在开玩笑？这难道不是山下凤门的藏宝洞吗？
1: 这个洞里有瓷器。
0: 老刘头布阵的时候，张国忠开启了慧眼，本想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的，然而结果却让自己大吃一惊。正常情况下，开慧眼常见的气息共有三种：生气、阴气、煞气。正常人与一般小动物在慧眼的观察中通常呈现橘红色，阳气过重的人或动物往往也会呈现出火红色或紫色， 有些孽兽或修仙的

布上，在慧眼中也会呈现橘红色，但是颜色比较暗淡，并没有光晕。修成真身的则会呈现淡黄色，这些统称为生气。野鬼在慧眼中是白色，恶鬼怨魂在慧眼中大多为灰色，也有黑色，这些统称为阴气。总之是颜色越深越难缠。当初在巴山碰到的千魂笑，在慧眼中就是黑色的，再有就是煞气，大多为青色，有点发蓝头。传统的阳宅风水学认为，利则为煞，就是说有棱角的东西就带有煞气，棱角越锐利，煞气越重。而在茅山术中，对煞气则有另外的说法。茅山术认为，杀生为煞，伤鬼神为大煞，伤星宿为智煞，煞可累之，杀生亦祸之上焉。通俗点说，杀过生的家伙就会带有煞气，如果是荼毒过鬼神的家伙，煞气就会很大，而杀害过大人物的家伙就是最煞的东西了。当年七叔给的天问匕首，相传杀过韩信与袁崇焕，应该算是制煞之物。此时的巨阙也不知道杀过哪位大侠，或者是杀过多少人，斗过多少的怨孽，煞气竟然比天问还高了不少。煞气是可以积累的，同一把家伙，倘若荼毒的鬼神或普通人很多的话，煞气一样会超过杀害过大人物的家伙。然而还有一种不常见的气息，就是疵气。

茅山传人冲破层层阻碍，勘破诡异迷局，奔赴一场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旅。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

0: 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2: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3: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7: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8: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7: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岁月从容，
7: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9: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7: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而无尘事扰》。江抗君性格活泼外向，十分喜欢开朗和善的你好。他经常在父亲面前提起你好，不知不觉成了拉近男女主角距离的小小纽带。请听《而无尘事扰》第12到第13集。
11: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而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12: 第12集。
13: 茶室闹中取静，在一个幽静的院子里，非常简约的中式装修，古木奇石、原木桌椅陈列其中，古香古色的。护士叮嘱你好晚上12点后进食，他本来也没什么胃口，晚饭就没吃。住院后是不允许病人私自外出的，除非有特殊情况。你好找了一个护士不注意的时候换了套衣服偷偷溜了出去。医院不远处有一家美容院，他不想这般憔悴的去见施悠悠，点了店里最贵的美容师，画了精致的妆容，只是那刮掉的头发碍事儿，甩个头便会露出光秃秃的头皮。美容师将他右侧的头发用电夹棒卷了一个大卷，又将后面的头发往前梳，再别上店里卖的褐色毛线防滑发箍，配上他身上的那件灰色毛衣裙，倒也不失俏皮可爱。
12: 你好到的时候并没有认出施悠悠，印象中的施悠悠永远是一副跳梁小丑形象，黑黝黝的，又瘦又小，满脸雀斑，顶着个板寸头，要身材没身材，套着不知道是他哥哥还是姐姐穿剩下的泛黄的某某二中的校服，像个刚从村里出来的假小子。你好转了一圈没找到人，正想找个座位，却见斜前方的一位气质优雅带着金属项链的女士冲他招了招手。
13: 那女士穿着黑色的长筒靴，丝袜下的双腿笔直修长，米色的碎花短裙配的是V领针织衫，做旧的绿围巾自然地垂在胸前，正要脱下她的黑色毛呢大衣，见你好慢慢走近，露出大方的自信的笑容。健康的古铜色皮肤，雀斑依然爬了满脸，却像是

0: 经历了岁月的洗礼般，彰显着成熟和性感。他留了亚麻色的长发，随意地用黑皮筋绑了个马尾，额前的头发垂在金丝边纯钛眼镜的镜框上，没有化妆，任凭粗犷的眉毛肆意生长着，连唇膏都没涂，而整个人却洋溢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自信、优雅和乐观。没想到出国之后，他脱胎换骨。
1: 你好在心里重重地叹了口气。他默不作声地在施秀秀对面坐下，故意忽略他伸出来的右手。施秀秀按了呼叫铃，服务员应声过来。请问您喝点什么？我们这里有铁观音、普洱、老白茶、小青柑、绿茶、茉莉花茶。你好说。
0: 小青柑。
1: 啊，好的。服务生转向施秀秀。那请问您呢？
0: 我要一杯普洱。
1: 施秀秀打量着你好，目光像刀子般将你好全身上下扫了一遍，突然扑哧一笑说：
0: 这么多年你倒是没变啊。
1: 你好反唇相讥：
0: 你也没变啊。
1: 茶室的大厅由多个木质的隔间组成，每个隔间挂了个蜡染的帘子与外界隔开。你好说的这话声音有点大，却也不用担心周围有什么人听到好奇围观。施幼幼并没有恼火说：
0: 你好，我和鲁昌君是在8月25号认识的，我去学校报到早，和他同坐一辆接送的校车，因为还要等其他人，百无聊赖之际发现他在用学校的宣传单贴纸飞机。
1: 施幼幼的声音柔和，充满温情。
0: 那纸飞机叠得非常的漂亮，与我平时见到的都不一样。他用红笔在上面画了型号，机翼又宽又大，微微向下折，机头却特别尖。我和他就站在大巴车外的草坪上，那飞机飞得可真远啊，10米、20米，或者更远。
1: 鲁长君叠纸飞机？你好歪头想了很久，他只记得有次在家中，鲁长君叠了个纸飞机，玩得不亦乐乎。你好笑他又不是小孩子，居然玩这么低级的游戏。自那以后，你好再也没见鲁长君玩过。
0: 我们很快就熟络了起来，那天等了3个多小时才陆续凑齐人。接我们的师兄师姐不住的道歉，我们却一点都没有不耐烦。快走的时候，他又折了一只很特别的飞机，他问我信不信这个飞机可以飞到检票口那儿。
1: 是又有盯着桌子上的花纹，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
0: 我说这不可能，怎么说也有30米吧。他就冲我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像个邻家哥哥。我记得那天他穿着白衬衫迅速地后退，阳光照在他的身上，我的目光追着他，就像是追着一束光。
1: 你好静静地看着他。
0: 远远的他看着我说，纸飞机的机头不宜太尖，那样的话阻力小速度快，但在空中停留的时间就会变短。然后他冲我喊，他说如果这个纸飞机能飞到检票口那儿，我愿不愿意做他的女朋友。
1: 服务生把茶端上来，施幼幼继续说：
0: 那个距离根本不可能的。他这句话里有半句玩笑半句真，我想谁怕谁呢。于是我点头说好啊。
1: 你好听到这里心没来由的一阵抽痛。这么说
0: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在这个圈子还是很有名的，曾以 47.6 米的直线距离破了全国10年以来纸飞机直线距离最远记录，还拿到了3万元的奖金。

0: 石悠悠又问：“
1: 你好，你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你知道他的梦想是什么吗？”
0: 鲁长君的梦想。鲁长君说他的梦想是娶到自己。曾几何时，鲁长君深情的、充满爱意的、无限憧憬的这么说着。施悠悠知道你好回答不出，接着说道：“
1: 他的梦想是做出一架打破世界纪录的纸飞机，帮中国夺冠。你知道那年纸飞机的世界纪录是多少吗？56米，飞了13秒才停下。他说，如果自己做不到，那他毕业以后就去办一个纸飞机培训班，直到培养出这样的学生帮他夺冠。当天晚上我们俩就在一起了，只是没想到这幸福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俩确定恋爱关系的第三天，他在校园里遇到了你，他对你一见钟情，很快就跟我提出分手，任凭我苦苦哀求，终是态度坚决。”
0: 鲁长君至此踏上了追求你好的漫漫长路。
1: 我们是彼此的第一次，把第一次给了他，我从不后悔。即便他后来遇到了你，马上跟我分手，我也从来没有怨过他。爱情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我付出，我给予，都是因为我愿意，不是为了他承诺对我一辈子不变心。
0: 施悠悠抿了一口茶，继续说：“
1: 也许是出于对我的愧疚，当时我勤工俭学，卖各种小商品，他是我的大客户，甚至他送你的各种小零食小玩意儿都是从我这儿拿的货。”
0: 施悠悠不知道你好到底听进去多少，理解多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让自己一吐为快，施悠悠期盼已久。鲁长君在决定追求你好之后，突然间就变了一个人，他所做的一切，所有的出发点全部变成了你好，他对你好的爱无边无际，辽阔灿烂，而他自己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慢慢的，他的名字不再是鲁长君，而是你好的追求者。
1: 我一直告诉他，爱情不是这样的，你们两个根本不合适。他只是笑笑，接着从我同桌那里套了我的话，得知我弟弟考上高中，学费还不够，汇去了10000块钱。
0: 鲁长君竭尽所能地补偿他：“
1: 我愿意等他醒悟，我们总是要爱上不同的人之后，慢慢地学会如何传达爱，也如何接受爱。我们受伤，我们成长，我们慢慢懂得什么才是真爱，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那个人。只要你们没有结婚，我和你就是公平竞争。”
0: 施悠悠紧紧地握着杯子，继续讲述着。大学毕业时，施悠悠凭借奖学金还有在蛋糕店兼职，终于攒够了钱去留学。临行前，他约鲁长君出来，问他有没有改变心意。鲁长君却笑嘻嘻地说已经见过你好的父母，两人结婚在望，他要去一家什么制药公司做什么宣传企划。施悠悠问他：“
1: 你忘记你的梦想了吗？”
0: 鲁长君愣了很久，才说：“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不要再提了。”施悠悠终于伤心离开，远赴国外。
1: 够了！
0: 你好终于忍无可忍地打断他：“
1: 你这么执着地约我见面，就是为了讲述你们俩的这段不了情？”
0: 施悠悠回过神，神情中有丝丝落寞。 好像是过了很久，他才听明白你好这句话似的，瞬间变了脸，嘲讽地望着他。
1: 哼，当然不是了，我来这里是想问你，你是不是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鲁长君会在民政局彻底放了你鸽子，最终选择了我？因为在我这里他是鲁长君，不需要跪着，可以直立行走，知道自己是谁，自己骨子里想要做些什么，是永远有人尊重他的想法，有自由和梦想的鲁长君。他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就要一辈子不能抬头，给了你卖身契吗？你们全家就像是赏赐了他一条命一般高高在上，你们家有一个人真正把他当成人吗？没有，你们全家把他当奴隶，他下班了不论多累都要给你做饭收拾房间，甚至在你爸妈家也是他做家务，饭菜淡了咸了，你们全家人像下馆子一般的抱怨厨子不专业训斥他，整天都得看你们家人的脸色，为什么你就不能下厨？为什么你就不能拖地？你是你爸妈从小宠到大的公主，他就不是他爸妈的心肝宝贝吗？你没脸没皮，连贴身衣物都让他洗，你号称自己是独立女性，你独立在哪里？依靠剥削一个爱你的奴隶独立吗？
0: 看得出这些话不知在施悠悠心中埋藏了多久，这连珠炮似的一句句反问和斥责，让施悠悠像个抱着冲锋枪上战场的战士，对着你好只管扫射，扫得你好全身上下都是窟窿，血流不止。你好竟然不知道，原来鲁长君有这么多的抱怨，可是鲁长君从来都不说，你好一直以为是他自愿的。曾几何时，深爱着自己的鲁长君，每每你好问起，总说从不觉得苦。哎，幸福都来不及，怎么会呢？说你好愚蠢也好，说他高估了鲁长君对自己的爱也好，说他自私也好，说他爱情观有问题也罢，他竟从未怀疑过。施悠悠的眼睛越来越亮，
1: 现在知道在鲁长君的心中你哪里不如我了。我回国一个多月，每天中午他都会过来找我，我做饭他洗碗，我们家务分工，他拖地我来切餐后水果，我倾听他工作中的烦恼，帮他分析其中的利弊，他帮我出谋划策，帮我理清工作上的思路。
0: 原来他们早就在一起了，自己竟没有一丝一毫的察觉。
1: 对了，你知不知道最新的纸飞机世界大赛冠军是一位骨灰级纸飞机爱好者，他用了40多年折纸飞机，自学物理学、流体力学等知识，就为了折出世界一流的纸飞机。今年他折出的纸飞机能飞整整 69.14 米，成功打破纸飞机最远飞行距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至今无人超越。我鼓励鲁长君一定要重新做回自己，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
0: 你好呆呆地坐着，他不知道自己该回些什么可以打击施悠悠的嚣张气焰。你好本来准备了一肚子的词儿，却发现全都不在扫射范围内。施悠悠的话虽然字字刺耳，却句句攻击在要害，又快又稳又准又狠。你好并没有爱鲁长君爱得死去活来，分手可以，不结婚也没问题，但至少你大大方方像个人一样说清楚，避而不见，是人干的事儿吗？你好原本想说祝你们这对狗男女天长地久，但此刻怎么着就突然好像全都是自己的错了。你好强忍着发红的眼圈准备站起来走，却被施悠悠抓住肩膀。
1: 哎，别走啊，我话还没说完呢。
0: 两人对抗的过程中，

0: 捏好的发箍掉下来，露出了右侧耳后光秃秃的头皮。施佑佑瞧见，收回了手。
1: 哎，你的头发。
0: 正在此时，却见门口急匆匆跑进来一个人。佑佑，鲁长君喊着，加快了速度。
1: 你好，从来不知道，短短一个多月，鲁长君可以整个人连气质都变了。以前他就是随便买两件休闲装穿，哪有什么穿衣风格。可眼下的鲁长君穿着一套西装，大方得体沉稳，连自己都忍不住在心里暗暗叫好，只怕是走在街上你好都不敢认他。也许是察觉到空气中剑拔弩张的气氛，鲁长君把佑佑护在身后。
0: 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1: 鲁长君怒视着你好，眼睛里似要喷火了一般。
0: 有什么你冲我来？
1: 冲你个大头鬼啊！这是约好在民政局见面，他放他鸽子以后两人第一次见面。你好，原本有很多话要对鲁长君说，可是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你好摇摇头，却见鲁长君盯着自己右侧光秃秃的头皮看，眼睛里写满了问号。也只是几秒，他迅速地转过头，和施佑佑四目相对，两人甜蜜热吻，爱意浓浓。你好愿意相信两个人只是情难自控，不是为了在他眼前示威。他想起那时他还只是耳鸣，鲁长君一直强行要带他去医院。他想起鲁长君帮他收拾房间满头大汗。他想起爸爸妈妈同意两个人的婚事时，鲁长君高兴得疯了似的抱着自己在房间团团转。才多长的时间，两个人却可以成为陌路，当着自己的面和另外一个女生如此卿卿我我，这是何其的讽刺啊。
0: 看着鲁长君袒护施佑佑的样子，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此生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你好抓着挎包的背带，深吸口气，直视着鲁长君。
1: 关于你为什么在最后一刻选择了他，刚才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谢谢你，哦不，我谢谢你们两个，还愿意亲自过来给我一个交代。
0: 你好这话说得极有真情实感，听得施佑佑和鲁长君均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不知道到底这话是虚情假意，还是真的发自肺腑。
1: 鲁长君，我问你，是我还是我们全家让你做牛做马了？我们给你下了药了，还是绑着你全家老小性命以此威胁让你为我家卖命了？没有吧？你找工作找不到，我爸找关系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没把你当人看？你跟客户喝酒回来吐得满地都是，胃穿孔，是谁半夜背你去医院的？这些事情你怎么不和你的新欢讲呢？你妈脑动脉瘤，我爸四处找人给你在北京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紧急做了手术，手术费是我爸掏的，事后还钱二字你连提都没有提过。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我们全家都不拿你当人看呢？哦，你有梦想，你和我说过吗？怪我不了解你的梦想，还是怪我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没有把你藏在骨子里的梦想给挖出来？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3: 生活里，我们常常被外表蒙骗双眼。小说男主江初寒在外是言辞犀利、不苟言笑的顶尖医生，看似冷漠难以亲近，私下却是细心尽责、温柔顾家的单亲父亲。这份巨大的反差再次印证，男人的责任与品行从不看外在态度，而是藏在日常的担当与细碎的陪伴里。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会，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4: 不会啊，
1: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渐渐熟悉之后，你好不再伪装坚强，偶尔向江初寒倾诉领证被分手的委屈，袒露自己面对感情时的

0: 是，我有公主病，我娇生惯养。你在追求我的时候，不都知道吗？亲密关系里有哪些不舒服、不自在、不能接受，你随时都可以说出来，进行讨论。这么多年，我是解了你的舌头，剥夺了你的发言权吗？我是砍了你的腿，不让你滚了吗？好处便宜都让你占完了，现在有一个愿意鞍前马后伺候你的人，能让你继续占便宜了。怎么着，就想起自己还有两条狗腿了？我呸！
1: 陆长君的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支支吾吾，不声不吭。石悠悠看不下去，指着倪好的鼻子说：
0: 你呸谁呢？我呸你们俩这对狗男女，怎么了？我还没说你呢。
1: 他转向石悠悠：
0: 你大言不惭地说什么？爱情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儿，怎么着，在你那儿就是你情我愿，在我这儿就是奴隶主奴役奴隶了？你也配谈爱情？
1: 你好慢悠悠地从包里掏出张湿纸巾，擦了擦手，扔在了桌子上，冷笑一声说：
0: 你刚才的话真的是狗屁不通啊，施大小姐，你真的以为鲁长君是什么好东西吗？可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真不要脸。刚才那破故事里把你感动成那个德行，养了这么多年的备胎，你们俩都不容易。
1: 他上上下下打量着二婶，故作恶心状：
0: 行，你们俩还挺配的，挺好，祝你们俩长长久久，不要祸害其他人。
1: 陆长君结结巴巴地说：悠悠，你别听他说，他胡说。石悠悠瞪了他一眼，上前对准倪好的脸便要扇。倪好哪肯示弱，干脆一把扯住石悠悠的头发，两个人很快打作一团。
0: 两人正打得激烈，忽然觉得有个人拿着手机在对他俩拍。倪好定睛一看，竟然是江楚涵，他的身边还站着江抗君。这要是在言情剧里，江楚涵会像一个从天而降的英雄一般环抱住他，帮他出气，接着保镖豪车拥他离开，高傲的闪闪发光的，让他像个被无限宠爱的公主一样，不受任何的伤害，有很多很多的宠爱，耀眼夺目。只是很可惜，倪好不是自带光环的女主角，眼下只要她不当众对自己，不训斥自己住院了还偷偷溜出来，自己就心满意足了。关于倪好的一切，她最难堪、最狼狈、最不希望任何人看到的时刻，江楚涵好像都在场。这个晚上已经倒霉透顶，现实世界中受伤的女生只能独自舔舐伤口黯然离开吧。
1: 倪好正暗自感慨，万万没想到江楚涵一改在医院里见谁对谁的暴躁样子，带着笑不断地变换位置，对着两人继续拍摄。石悠悠停下攻击倪好，骂道：
0: 你谁啊？
1: 哦，见二人停下，江初寒十分不满：哎，你们继续啊，不要被我影响。我是个……江初寒迅速转了转眼珠子，末了又看看倪好：啊，我是个原创视频博主，正愁没素材拍呢。刚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录下来了，谢谢你们啊，我一定好好剪辑，发到网上肯定能火。
0: 你神经病啊，跟你有什么关系？把视频给我删了。
1: 石悠悠一把推开倪好，伸手便要抢江初寒的手机，奈何江初寒足足高出他大半个头，将手机举得高高的，石悠悠蹦上蹦下，哪里够得着。
0: 鲁长君，你死了吗？还不过来帮忙。
1: 石悠悠没好气地冲着鲁长君吼，却见鲁长君不知道何时已经躲在了一根柱子身后。倪好也发现了，嘲笑他说：
0: 你看啊，这关键时刻当逃兵是他最擅长的技能，不过没关系，你们俩是真爱嘛，你好好适应适应，一定也会习惯的。
1: 鲁长君见江初寒已经收起了手机不再拍摄，这才慢慢腾腾地挪过来，

0: 别打架，这个可能会被认定为互殴，要拘留的。再说了，真传到网上，我们……陆长军看着施悠悠，不说话了。
1: 也许陆长军的骨子里也是理亏的吧。施悠悠气急，上去对着陆长军便是两个耳光。适才没有在你好身上占到的便宜，下的毒手，此刻在陆长军的身上全都使了出来。
0: 你要是抢手机，他肯定会报警。哎，到时候我们吃不了兜着走，搞不好还得被拘留。算了算了。
1: 陆长军努力地说服着施悠悠。
0: 再说了，我真的打不过他，万一人家把视频发出去，哎，我们名声也不好。
1: 施悠悠气得变形的脸慢慢地恢复了正常，虽然鲁长军说的话非常的难听，但确实是实情。他不甘心地问道，
2: 那就这么算了。
1: 鲁长军知道施悠悠不会再闹，
0: 这件事就算了，你们得保证绝不能发视频出来。
1: 你好笑的流出眼泪，谢谢鲁长军在民政局放自己鸽子，也谢谢施悠悠约自己出来，这可太好了，解了自己的心结，又让自己除了一口恶气。末了，你好的目光落在了一脸无辜的江楚涵的身上。你好明白江楚涵是想帮自己，还原创视频博主，真亏他说得出口。今天的他穿着某品牌的黑色褶皱丝绒西服，左边鬓角的头发剪得极短，另一侧则蓬松整齐有型。他的眉毛那般的直挺，眼睛那么亮。你好这才想起来整理自己的头发，适才那头发被施悠悠抓得乱蓬蓬的，他正整理着，江楚涵却走过来，修长的手指帮他捋好头发，如此的儒雅，谦谦君子，像一个从天而降引得无数女生尖叫呐喊的英雄，还是个帅气的把鲁长军比到要扔掉的英雄。此刻这个英雄嗔怪地刮着自己的鼻子。
0: 你说我们是今天连夜发视频，还是明天好好剪辑再发呀？起什么题目好啊？
1: 江楚涵捡起掉在地上的发箍，深情地注视着你好。你好整个人傻掉了，张大嘴巴看着他，一动也不敢动。你好又闻到了他身上那股好闻的药水的味道，心脏砰砰砰的，几乎要从他整个胸腔里跳出来，手心里全都是汗，甚至连呼吸都开始变得困难。这是怎么回事？你好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害怕，又如此期待那个男人站在自己身边不要离开。诊室中无情地说着，那你给太阳打电话吗的那个见谁对谁的医生，此刻看也不看旁边那个气急败坏的女人，缓缓揽过你好的肩膀，像个等久了的怨妇。
0: 你还要让我们父子俩等你多久啊？
1: 父子俩？你好的大脑失去了控制，晕乎乎的，被江楚涵带着步履踉跄。
3: 同样穿着宝蓝色西装的江抗军此时小跑几步，站到自己的另一侧，手挽着他的胳膊晃了又晃，撒娇说，
4: 妈，你不是说今晚上要给我烤披萨吗？你要是再说话不算话就是小狗。
3: 他冲你好挤挤眼，又朝江楚涵扬扬下巴，似乎在邀功。此言一出，不只是你好，连被鲁长军拖着走的施悠悠都被电击般戳在原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0: 怎么着？就叫妈了？这小崽子是谁呀？
3: 而这对戏精父子从头到尾都没有看那两位一眼。
1: 已是深秋，冬天像某个王朝当了多年的太子，迫不及待的要提前继位似的，彰显着自己的力量，风寒刺骨。你好和江楚涵并肩走在瑞城的大街上，另一侧江抗军紧挨着你好，紧紧地握着你好的手。 那小手热乎乎，胖嘟嘟的，又嫩又滑。道路两旁的梧桐树不断有巴掌大小的树叶落下，半青半黄的，刚刚转为鲜黄色的，彻底枯萎，已经卷边的蔫黄蔫黄的。江抗君蹦跳着踩在树叶上，也跟着一跳跳的，可爱极了。江抗君执意要送他回医院，他再三拒绝，未果。于是就形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你好边走边琢磨该怎么向江楚涵表示谢意。对你好来说，面对鲁长君和施佑佑的咄咄逼人，他直接离开是最好的处理方式。虽然江楚涵父子俩演的那一出好戏势必给这对新婚夫妇带来更沉重的打击和刺痛，但是这两个人保不齐会去校友群里打探一番，没准又掀起一股腥风血雨，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找他这个八卦当事人打听。这么犹豫着，就到了住院部楼下。
3: 倒是江抗君先开口了。
2: 你好姐姐。
3: 他挺着胸脯。
2: 英雄必须得救美，那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不用客气。
3: 你好被他逗笑了。原来竟然是江抗君的主意，这才符合常理。江楚涵怎么可能有这么好心帮自己呢？赶紧前倾身体，摸了摸小家伙的头说：
1: 那必须谢谢我们的小抗君啊，你是姐姐的英雄呢。
3: 无意中瞥到江楚涵不屑地调转头，想着明天的手术，他转头向江楚涵说：
1: 也谢谢江大夫。
3: 江楚涵双手插兜，似笑非笑地说：也谢谢你非常勉强。他刻意地加了重音，非常勉强的谢意。你好的脸红得发烫，有这么明显吗？就知道江楚涵不会好好说话，果然谢他都多余。你好尴尬地往园区的大厅走，江抗君突然拉住他的手说：
2: 姐姐。
3: 江抗君的眼睛偷看着江楚涵，一副为难的样子，冲着大厅里的电梯口指了指：
2: 姐姐，你方便到那边说话吗？
5: 江抗君，你不要胡闹啊，阿姨明天还得手术呢。
3: 江楚涵瞪着他，表情严肃。你好不满地瞥了他一眼，叫姐姐有什么不好？江楚涵非要刻意纠正。小家伙倒是不以为意地说：
2: 才不，我刚才帮了姐姐，姐姐报恩的时候来了。
3: 报恩？你好啼笑皆非，话说得这么重，哪有不同意的道理？看来是江楚涵在，他不方便讲。你好任凭他紧攥着自己的手走到电梯口旁边的角落。
2: 姐姐，你能帮我写一个父子同居协议吗？
3: 小家伙知道时间宝贵，单刀直入。你好不解地问：
1: 父子同居协议？
2: 就是我爸妈离婚了，你知道吧？我被判给我爸了，但是我俩相处的不是很好，以后要长期单独和他相处，肯定麻烦会越来越多。
3: 电梯口正对着挂号窗口一侧，那边放着几台自助挂号机，白天总站满了排队的人群，等待挂号缴费。这个时间点自然没什么人，挂号机的指示灯忽明忽暗，照着小抗君胖乎乎的脸，如此真诚又如此亲切。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和这个小家伙建立起这么大的信任呢？
2: 姐姐，我想请你把我和爸爸两个人该有的权利和义务公平公正地写下来，你那么有文化，又是新教育讲师，我信得过你。
3: 这孩子还真是跟他爸一样，一旦选择了竹筒倒豆子，就倒得十分彻底。他把自己家的事情全部说出来，又夸了自己一顿，人家刚才还英雄救美来着，自己找不到借口拒绝。你好问：
2: 还有别的诉求吗？哦，有，就是你不要写得太严肃太正规，
4: 稍微的模仿一下我的语气写，幼稚一点没关系的，别让我爸看出来是我找大人写的。
3: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他以为是让他来代写作业，本来已经准备好了一肚子的反驳和说教，一句也没用上。这个请求他还挺喜欢的，但是想到江初寒看到后气得怒火攻心、头顶冒烟的表情，你好就有点跃跃欲试。
4: 哦，对了，尤其要加上如果违法的话怎么惩罚双方啊。你可别只写怎么惩罚小孩，要知道你们大人更喜欢说话不算话，既然公平就得针对双方进行不同的惩罚。
3: 这孩子算得可真清楚，你好问他。
4: 那我试试。那什么时候给你啊？
3: 小孩把袖子往上撸了撸，露出了一个天蓝色的儿童手表说，
4: 姐姐你 QQ 号是多少？咱们俩加个好友呗。
3: 你好报出了一组数字，小家伙熟练操作后指了指他装在裤兜的手机，
4: 你赶紧通过一下。
3: 你好照做。
4: 你写完传我就好。哦，对了，你的手机号我找尤云姐姐要到了，如果有急事的话我就给你打电话，但是你放心。
3: 他的眼睛亮闪闪的，像极了江初寒。
4: 我不会打扰你的。
3: 你好微笑着点点头。不远处，江初寒正不耐烦地踢着脚下的石子儿。
4: 好，你赶紧回去吧，你爸等急了。行。
3: 小孩似乎不太放心，叮嘱说，
4: 姐姐，今天在茶餐厅听到的一切我不会跟任何人讲的，他也不会，如果他敢泄露。
3: 江抗军挥着手做了个向下砍的姿势，
4: 我就弄他。
3: 这个夜晚本来已经够倒霉了，冒牌公主被人扔到了河里成了落汤鸡，被江初寒父子全程围观，只怕日后少不了被对方揶揄嘲笑。你好哭笑不得地说，
4: 好。哦，还有。
3: 小孩靠过来，突然双手环抱着他。这个小小的人儿，给了自己远比成人所给予的更多的温暖和力量。你好有些惊讶，又有些感动。
4: 姐姐，那个男的抛弃你是因为他瞎，你不差的，要加油，好好生活。
3: 他毛茸茸的脑袋蹭着你好的腰。
4: 我爸虽然单身了，但是并不适合你，你放心，我不会让他打你主意的。
1: 这突如其来的恨不得叫人当场石化的关怀，你好找不到适合的话来对应。他几乎要怀疑自己的职业是不是选错了，自诩非常擅长和小孩打交道的自己，怎么遇到江抗军就束手束脚的，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呢？江抗军冲他挥挥手，然后跑走了。这个晚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被江抗军父子这么一搅和，脑子越发的乱了。他泄气般的将头抵在墙上，一下下的撞击着，只觉得自己要自闭。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反正也不会有人认识自己，你好干脆破罐子破摔，继续这么撞着墙，又颓又丧。那个熟悉的声音传过来，
5: 这么撞下去，明天得请脑外科保驾护航了。
1: 江初寒的声音识别性太强，低沉中带着凌厉。你好还有什么更狼狈的样子没有被江初寒看到呢？你好索性继续用头顶着墙，省得四目相对越发的窘困。江初寒在你好的旁边停下，敲了敲紧挨着他脑袋的墙，像敲一道门似的。
5: 你现在最不愿意见到的人就是我爸。
3: 你好鲁长军和施佑佑三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江初寒在茶餐厅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原本可以带着江抗军直接回家，假装什么都没看到，也许是江抗军哀求的小眼神让他无法拒绝，也许是你好过于倒霉的遭遇 让江初寒生了恻隐之心。胆汁瘤

0: 整个中耳都灌满了，比分娩还要疼痛百倍。你好居然能忍那么多天。在民政局，你好被别人放鸽子，纵然一段失败的感情里各有各的错，也许有人会认为表面看你好的错更多，但那二人得了便宜还卖乖，却颠倒黑白的对你好进行道德审判，未免欺人太甚。被迫听完整个故事的江初寒竟油然而生出一种强大的居然敢有人如此欺负我的患者的愤怒感。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二同学在吗？
2: 小一小一在吗？
3: 小度小度。
1: 天猫精灵，
4: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5: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4: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6: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7: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8: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9: AI 是翅膀
10: ，AI 思考才
4: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

0: 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味蕾最容易被唤醒的季节。今天咱们不聊远方的风景，就聊聊餐桌上的几样吃食：鱼块、火锅、葡萄、哈密瓜。这些东西看似寻常，背后呢，却关联着几千年的饮食流变、宫廷档案和边疆往事。先说鱼块，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生鱼片、生鲜刺身。其实查查饮食历史就知道，生食鱼片并不是现代才兴起，咱们中国人吃鱼块的传统已经绵延了几千年。鱼块一度是古代非常流行的美味，周代文献留下过明确记载，魏晋时期出现了精致名菜，到了唐代更是成为文人餐桌上的风尚。只是后来随着人们对饮食健康的认知加深，加上烹饪技法不断革新，这种生食吃法慢慢淡出了北方主流餐桌，只在南方部分地区保留了下来，还成为了珍贵的饮食非遗。了解这份饮食流变，也能让我们读懂古人的口味偏好和生活审美。我们请出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从古籍记载说说鱼块从兴起鼎盛到逐渐沉淀的完整历程。
4: 接下来要跟大家要聊的内容啊，是一部我特别喜欢的电视剧，叫《太平年》。其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里面的一个主人公叫钱红处啊，吴越王钱红处，他以前呢被大家戏称叫做鱼丈夫。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鱼肆啊，做鱼块啊什么的，这个应该就是生鱼片或者是煎鱼、烤鱼什么这种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在五代时期，鱼块是比如吴越这些地区他们老百姓日常就能吃到的食物吗？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桥段，就是特别写到了有一个军队就叫做鱼头都。就是说他们这个大家都不是太能瞧得上这波当兵的，所以呢他们每顿饭只能吃鱼头。就是鱼身子那些好吃的地方都吃不着，所以就会被笑称为鱼头都。那这些是不是都是真实在那个时代能发生的情况？
5: 我们都知道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物产，这个吃鱼，你想在这个吴越这个地方，那肯定是很常见的，不会说吃不着，而且产量很一定很大，捕捞业很繁荣。尤其是
4: 可能在山西的我觉得吃鱼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5: 你要靠黄河进你也不会觉得。
6: 你们那里不是有名菜黄河大鲤鱼吗？
4: 那得是山西最南部了。
5: 是吧？
4: 晋北人什么都见不着。
5: 所以呢，这个而且鱼块是一个，就是生鱼片嘛，这个东西看的是刀法，它不看技法。但这个鱼要大，刀要快，好手要稳，别把自己切着。所以这个菜不是很难做的菜，然后呢，这个物产又是很丰富的物产。所以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当时大家伙吃鱼块很普遍很常见。鱼块这个东西产生的很早，孔夫子就说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那会儿都不说，就我都不是说我要吃鱼块，我要吃细鱼块。
4: 得吃精致的。
5: 对，我要吃薄的，
4: 薄可透光，
5: 对，
4: 能印人像。
5: 对，我要吃薄的。你再往下有很多这个像是诗经里呀，像是礼记里呀，它很多这种提到餐饮宴饮的时候都会提到筷这个东西。筷切薄片，蘸点酱，或者说这个 加点这种调味汁，
4: 嗯，
5: 弄点醋什么的，一吃就很好。所以我们都知道成语叫脍炙人口，说这个东西很常见到一定地步，大家伙都欢迎。什么呢？脍和炙，愉快烧烤。
4: 哦，
5: 生鱼片
4: 烧烤配上生鱼片，
5: 对，生鱼片加生鱼片加烤肉，这东西就是我们大家伙谁都爱吃，没有不爱吃的。
4: 哎，就是咱去饭店里来点烤串，再给我弄个生腌。
6: 别说啊，古人的肠胃还挺好。
5: 脍炙人口这词儿是孟子那有的嘛？
4: 嗯，
5: 哎，所以说至少孟子就认为这东西大家伙都吃，没有不爱吃的。谁听说我不爱吃脍和炙的？不存在。
4: 嗯，
5: 哎，这是这种。后边呢，这个像其他的地方的这个三国两晋，这就更多了。然后这个曹植，我们都知道，
4: 嗯，
5: 曹植大文学家，写诗也是一大堆名句，全是吃脍的，
4: 嗯
5: 啊，什么这个张翰，我们都知道那个
4: 哦，
5: 哎，
4: 纯卢之思，
5: 他那鲈鱼也是鲈鱼脍，
6: 哦，
5: 哎、纯菜羹鲈鱼脍，这个再往后咱们又回到《齐民要术》上，
6: 嗯，
5: 名菜。人家专门还记过一道叫这个金鸡玉脍，哎，怎么呢？就是这个姜蒜还有什么橘子梅啊，盐油芥末醋，
4: 嗯，
5: 他管这个东西叫他调味料嘛，制的蘸汁蘸料叫鸡
6: 呀。那这个真的更靠近生腌，哎，生腌小海鲜，
4: 嗯，
5: 哎，然后玉脍就是鲈鱼，就切到最薄，跟玉一样，
4: 哎呦，
5: 色白如玉，切出来那块片蘸着。因为它调完这个汁儿出来之后，这个整体是发这个黄色嘛，它调味到这个鸡，
4: 嗯，
5: 黄色它叫金鸡，白色的鲈鱼片玉脍，下次也专门记这一道。
4: 那确实得特别薄，否则你要是厚了以后它是红色的，
5: 对
4: 对吧？
5: 对，这是就等于最高规格的。
4: 嗯，
5: 这还有人说是做过统计，查《全唐诗》，说是将近有80大几首、100首诗，就专门写鱼脍。
4: 我
5: 吃的开心了，
4: 吃美了以后来一首
5: 啊。按当时他们的统计呢，说可能白居易是最多的，白居易可能一人写了30多首。
6: 上次咱们是说到一个什么题材的时候，也是白居易一个人就为这个题材，也是一项食物，就贡献了几十首。
4: 哎呀，
6: 他可是真爱吃。
5: 白乐天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性情，就是爱什么就写什么，写什么越写什么越爱什么。
4: 也赶上了他其他确实是有特别棒的让大家熟知的诗，否则的话这辈子要都写这点东西，可能也出不了名了。
5: 杜甫也写。你没看杜甫是穷困潦倒，人家也写，还有
4: 后来苏轼也写，
5: 对，还有说这个唐玄宗这个人也爱吃，他不光爱吃还爱做，号称是切鱼脍的高手。
4: 哟呵，
5: 哎，叫飞刀快李，就说
4: 小李飞刀说的是他是吧？
5: 啊，不是那个飞刀，就是说唐玄宗这个刀法刀工精湛，切鱼脍就跟飞一样。
6: 哦，
5: 就说你刀削面，你是山西人，你刀削面见过不？就那么快。
6: 你们山西刀机器人削刀削面那
4: 个，哎，那叫个慢呢。
5: 哎，但是
4: 唐玄宗
5: 对说唐玄宗
4: 自寻欢，
5: 哎呀，这个小反正他是大理了，大理飞刀，
4: 大理飞刀
5: 啊，专切鲤鱼。
4: 嗯，这还真是，这唐代，
5: 这像是这个当时还有说唐代有一个专门的有一本书叫《砍脍书》，就专门写怎么切脍。
4: 哦。这是一个刀法书，
5: 对，号称说是有这么一本，但好像目前现在也是失传的，名字是
4: 秘籍失传了，
5: 名字是失传下来了。
4: 嗯
5: 啊，这个您呢到了宋代，说我们知道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4: 哦，
5: 你上那找，你能找着有切鱼的，
4: 哦，这就是鱼脍摊，
5: 对，能找着《清明上河图》上有那么一个位置能找着，
4: 哦，
5: 哎，但是过了宋代，这个鱼脍就差点事儿，就到了元朝及以后，
4: 嗯，
6: 为什么？
5: 一方面是说这个医学上进步，大家伙儿认识到吃鱼脍容易引起寄生虫病，
4: 哦，
5: 哎，大家伙儿翻过味儿来了，好像和鱼脍有这个问题，所以就不建议医学上不建议大家伙多吃，这是医学认识。
6: 哦，
5: 另一个呢，就是烹饪技术进步太快，煎炒烹炸这一流行之后，谁还吃生的呀？
6: 哦，熟的更好吃。
4: 对，
5: 这是这种。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思想上，也到了这个。儒学呀进步到一定地步，他认为生食呀血食啊这东西都是不太文明的，
6: 哦，不文雅，
4: 要自我革新了，
6: 哦，
5: 所以
4: 慢慢就开始少吃了。
5: 所以你看越远离这个儒学繁荣的地区， 他可能对这个鱼块还得有保留，尤其像广东鱼生
4: 啊。再一个就是他还是在沿海地区，他吃海鱼，
5: 对，他吃的、而且海鱼的寄生虫就少了，
4: 对，所以他还保留这事儿，
6: 顺德鱼生。
4: 对，那也就是代表着其实在那个时期大家吃鱼块比较多，然后大家会吃这些鱼的情况下，其实还代表着一点，就是渔业比较发达，就大家大量的能获得比较快速的廉价的新鲜的鱼类，才有可能去吃生鱼片嘛。
5: 对，
6: 肯定也有很多人以打鱼为生。
5: 没错。讲一个可能反面一点的例子，就是说这个蔡京，蔡京都知道，
4: 对，
5: 说蔡京做官的时候吃的都是市面上最贵的鱼，有过那传说，蔡京在没有还在做宰相的时候吃最贵的鱼，后来贬官了，回到家了，只能吃
4: 普通鱼了。
5: 都不吃普通的，那都是可能几文几十文一篓的散鱼。给蔡京气得够呛，专门还发过抱怨，就是我到现在只能吃上这东西。但是这种反映出来，至少在宋代，像这个鱼的贸易渔业，
6: 那很发达了，应该是。
5: 就是论贵的，论便宜的都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了鱼块，从周代一路说到唐宋，听着是不是有点馋了？别急啊，接下来这道吃食估计没有人不爱，那就是火锅。不过火锅到底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古人的吃法和我们现在一样不一样，这里头的门道啊还真不少。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代墓葬中就出土过分格铜锅，这也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使用分格炊具烹煮食物了。不过有了相似的锅具，并不代表当时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火锅。举两个很直观的例子，我们现在爱吃的麻辣锅底，核心食材辣椒原产于美洲，直到明代晚期才传入我国，所以唐宋时期的人根本不可能吃到麻辣火锅。再说经典的涮羊肉，这种吃法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传统，也并不是历朝历代南北各地都普遍流行的。所以咱们今天说的火锅在古代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农业博物馆曹苑老师的解读。
6: 可能古装剧里吃火锅是不是有点离谱，甚至是我看到过有吃麻辣火锅的，不只是铜锅涮肉。
5: 得看怎么定义火锅这个东西。如果说您说铜锅涮肉涮羊肉，这种形式，那一般我们说至少得是游牧民族的这个发展到一定水平，它才能产生这种形式。如果说我们说麻辣，那必须是得有辣椒。但是如果我们定义的宽泛一些，就是你拿一个金属锅，然后通过这个快速煮食来制造菜品，
6: 这个应该很早就有了。
5: 不光是涮菜，或者说快煮冒菜这种东西，那就不好说很多早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锅具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个火锅这个词儿，火锅这个词儿，这个宋元明文献里就出现过，就叫火锅，
3: 就叫火锅。
2: 对，那锅他管那锅叫火锅。
4: 哦，
2: 对，就有这词儿，
4: 带火的锅。
2: 对，
4: 你要能烧火的锅，
2: 你要说那个这种快速主食类的这种锅的器具，发现最早的商周。
3: 嗯，
2: 这是当时是这个是哪儿来着？满城汉墓，刘备他祖宗中山靖王刘胜刘老先生，他墓里出土过一个学名叫三格锅，
4: 不是九宫格，是三格。
2: 对，不过他那个格是鸳鸯锅那竖着劈一刀，然后在另一半中间再竖着劈一刀。
3: 哦，
2: 就有这东西。虽然说大家伙至今也不太明白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但猜测没准这就是中山靖王这一大家子。平常吃饭没准还搞点这个小东西。
4: 没错，就那个王爷自己呢要一个1/2的大锅涮菌汤。
2: 对，
4: 然后另外呢可能媳妇儿爱吃点那个番茄锅，然后再有一个呢再吃点，
3: 不可能吃番茄锅，
4: 没番茄啊。哎，对了对了，
3: 他们可能吃的都是清汤或者是菌汤。
4: 那不来一锅猪鱼锅，绿的，
2: 这东西有点吓人。
4: 反正它辣。
2: 对，后边呢你看在后头到后边江都王，当时江都王刘飞，这也是这个西汉早期的了，他的墓里也出土过一个鼎，分格的分格鼎，
3: 分格鼎，
2: 哎，那个分格锅，你还能想那锅还是个小东西，叫鼎，一大鼎中间分格，所以你这个按理说鼎这个东西加热很慢，它应该是大火久煮，
3: 对，
2: 所以说你这个一分格中间岔开，你说这个东西它算不算火锅的一种呢？火是够大，锅是
3: 也大，
2: 也够大，但是
4: 而且保热性能很好，更像个砂锅，
2: 对，
4: 像炖煮是这种感觉啊，就像现在咱这个粥底火锅一样，
2: 它就有这个，
4: 而且感觉就是那这是火锅的这个器具是吧？
2: 对，
4: 还有别的器具吗？还是就是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土的概念？
2: 比较近的海昏侯墓，
4: 这就算近了。
2: 昌邑王刘贺，
3: 好像都集中在汉代了。
2: 对，因为其实汉朝人葬这个器具葬的比较全面。
3: 他们什么那句叫视死如视生，就是活着想用什么也要带到下面去，
2: 对，就弄比较丰富。海昏侯墓也出过类似，这个形式呢就很像他们现在酒精炉子，就底下架一小台，中间放能有燃料，它可能是放热炭。
4: 单人位的小火锅，
2: 哎，很像那个形状
4: 感觉吧，
2: 对，
4: 哎，那要是从涮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2: 涮肉呢，这个通用的说法，大家伙流传最广，当然就是要么是成吉思汗，要么铁木真行军打仗，哎，
4: 这听的太多了，从小就听啊，
2: 对，
4: 说这涮羊肉的诞生啊，那就是马上要拔寨要行军了，但是呢，咱老大还没吃饭呢。怎么办呢？那厨子平常来不及烧火再烧烤了，那你来一个那烤羊肉串什么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就说咱这羊肉可好啊，咱这都是西蒙的羊肉是吧？这你来点，咔咔咔切薄片，为了能够快速的上，在清水里一过，哎呀，这时候他来上一碗，那应该内蒙没有甜面酱，没有那个芝麻酱这说了，
2: 有韭菜花，
4: 蘸一下，就这么就吃了。这就是现在很多传说涮羊肉这东西诞生的源头。
2: 是，对。但是如果我们收的狭义一些，就说现代我们最常用，最常见的火锅，涮锅这个形式，那么目前可以见到比较早的形容比较细的是道光时候，有些文献就是他形容这个当时涮肉吃火锅的这种方式，跟现代就已经几乎很接近了。
3: 那麻辣火锅应该是
2: 明
4: 朝以后了吧？
2: 对，辣椒咱们就聊的很多了。那这个东西是海外品种嘛？最早这西南地区吃那东西都叫海椒，就是海上飘来的。而且这个东西最早开始吃是 这个清前期贵州云贵，尤其是贵州，湘西、贵州，甚至可能云南北部一些地区，这儿最先开始吃，其后到清中晚期，这个才开始说全国流行就开始吃辣。
3: 嗯，那肯定是，如果唐朝题材的影视剧里看到人吃麻辣火锅，那肯定是不对的。
4: 对，主要是没有辣味是来源。
3: 对。
4: 而且也没法吃到那个红的，而且这个麻辣火锅最早也有个说法，也是传说，是因为跑船的人，他们在码头的时候，他们要赶紧吃一点，其实就有人在码头专门制个锅。为什么要分九宫格呢？就是这样的话方便大家每个人站一格，互相不串，就是我买的食材我就放我这格里涮。那个时候的说九宫格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产生的。我去那个重庆的时候，他们那个有一个博物馆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小锅来介绍这段历史，就是有很多都是因为这些立功或者是这些行船的人而产生的美食。还有一个就是这儿偏个歪个题就说呀，就是传说那个咱们比如说吃的这个热干面呀、或者吃的这个担担面，这个面不是不一样吗？
3: 嗯，它是那种，
4: 对，
3: 那个叫
4: 它是碱面，碱水面，就是因为他在码头支一个锅，然后随走随吃，随走随吃。为什么那里面不能涮刀削面啊？就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汤很快就糊了，就糊了，应该叫做汤很快就糊了，就得换汤，然后重新煮，就太费时间了。而涮碱水面呢，就是你涮的它汤还是清的，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涮，一直涮，一直有人也可以一直吃。那就说这么诞生的。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火锅聊完，咱们换换口味，说两样水果。眼下正是葡萄大量上市的时候，市场上紫的、绿的、黑的葡萄是应有尽有。葡萄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它从西域而来，沿着丝绸之路一路扎根，最后成了咱们秋天果盘里最寻常不过的一味。可您知道吗？在清代，葡萄可是宫廷里精心呵护的珍稀果品，皇帝们为它写过诗、引过种、赏过臣子，这在档案里记得清清楚楚。来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周晓讲讲这里面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周晓，今天跟大家聊聊秋天市场上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葡萄。葡萄啊，果实繁茂，清甜多汁，酿成的葡萄酒呢，也清香甘醇，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人类种植食用葡萄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的两河流域。关于葡萄在中国的起源呢，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西域传入说，还有一个是西南野生说。有趣的是呢，葡萄在中国的传播总是跟古代的帝王有些关系，所以啊，我今天的分享主要是两部分，一个呢是说说中国历史上那些皇帝跟葡萄的小故事，二呢是分享几件清宫里吃葡萄、种葡萄的档案。据《汉书》记载呀，秦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回来后呢，汉武帝又发使10余倍，抵鸳西诸国求奇物，

0: 冤王禅风与汉曰：遂献天马二匹，采葡萄不虚，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种，亦种葡萄木须离公馆旁，即望焉。这个故事啊，大家都知道，讲的是葡萄木须等物种从中亚地区传入中国的事儿。这个鸢呢，指的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地区的一个古国。虽然汉朝时期呢，在离宫周边已经开始种植了，但是葡萄的范围啊非常局限。汉魏时期，葡萄酒等呢，主要是以西域贡品的身份出现在皇家或是达官贵人的生活中。比如魏文帝在一份诏书中就有一段对葡萄的介绍，说这个葡萄啊，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就是在夏末秋初，暑气将退未退的时候，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趁新鲜擦了露水就吃，那叫一个甜而不腻，脆而不酸，冷而不寒，汁水丰富，令人回味。而且这葡萄酿成的酒比麦芽还甜，喝了容易醉，醒酒还快，就是路上看到都直流口水，何况是亲自吃到呢？短短这么几句话呀，一个率直不羁的魏晋名士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了。后来啊，曹丕这段话常常被引用，许多无缘见识葡萄真面目的士子也因而对葡萄产生了好奇和向往。或许这就是关于葡萄最早的一个广告了。直到唐朝初年，葡萄仍然是高门贵族才享用得到的珍稀水果，一般官民难能得见。《旧唐书》里有个故事，说啊，唐高祖李渊有一次赐宴群臣，一个叫陈叔达的官员拿着赏赐的葡萄却没吃，一问呢，说啊，是母亲患了口干的毛病，求之不能得，想把葡萄带回去给他母亲治病。李渊听了大为触动，呜咽流涕道：卿有母可疑乎？大概想说，真羡慕你还有母亲可以给啊。宫中流露出了自己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深深遗憾。随后李渊对陈叔达大加赏赐，此事也是一时间传为美谈。到了唐贞观年间呢，葡萄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了一个新的节点。史料记载，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人皆不食，即破高昌收马乳葡萄时，于院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慕损益，造酒为丸，有八色，邦兴酷烈，未兼醍醐，即班赐群臣，京师使食其味。说的是啊，贞观年间，唐太宗派大将征讨，阻断了中原通往西域道路的这个高昌国，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吐鲁番地区，然后呢将马奶葡萄这个新品种引入内地，又亲自指导酿酒，使葡萄酒在中国开始流传的故事。据唐书记载，当时进献给太宗的马乳葡萄是紫色的，颗粒很大，一房长达两尺多，也就有半米多长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3: 杨老妈，小儿左肩是肩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疼吐出来了。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8: 妈妈，我肚子。
1: 该找谁呢？
9: 你们找剪刀吗？
1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上催，
1: 比如葡萄酒、金菠萝、无稽十五、戏马驼。正如诗人鲍房所写，汉家海内成品酒，万国荣王皆稽首，天马长衔木须花，无人岁献葡萄酒。葡萄酒的传入不仅丰富了中原人的饮食图谱，更成为王朝强大、治世繁盛的象征。在长达千年的岁月里，这些甘美的醇浆穿越了高山与大漠，迎着风沙与骄阳，在驼铃声中从遥远的西域不断地被送到了中原，成为中华民族各地区经济交流、文化融合的小小见证。到了明清时期呢，葡萄在中国的种植范围已经很广了。除了西北等地这些传统的种植区域外，山西、河北、四川、云南等处都有栽种。葡萄的品种也很丰富。农政全书中就记了有黄葡萄、白葡萄、黑葡萄、水晶葡萄、紫葡萄、绿葡萄，还有能入药的一种叫索索葡萄的。此外啊，史料中还出现了王母葡萄、野葡萄等。一些跟葡萄相关的饮品名也出现了，葡萄浆、葡萄酿、葡萄可水等等。民间开始研究葡萄的各种栽种技术，移栽、嫁接、施肥，让这种富贵而又浪漫的珍稀水果开始带上了人间烟火气。即便如此，皇帝们对葡萄仍很喜爱，甚至于热衷在宫里面收集葡萄新品种。公元1697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在途经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一带的时候，给皇太子写信唠家常，他就充满温情地提到了在当地尝到的一种叫做公岭孙的葡萄，说这种葡萄也不错，中间一个大葡萄，周围啊还长有一圈小锁子葡萄，一绝奇异。岭孙是哪三个字呢？公公的公，带领的领，孙子的孙，就是爷爷带着孙子的意思。从康熙帝的描述看，当地人给起的这个名儿也是十分形象了。后来呀，他在《康熙稽侠格物编》中还专门写了一篇《葡萄》，说葡萄来自西域，中土所有之无多，尽得哈密各种，植于苑域中，结实有白者、绿者、长如麻如者，一种大葡萄，中见有小者，名公岭孙，又一种小者，名索索葡萄，种类虽殊，实皆甘美，一种南方便失本味，大约啊，其性与北方砂石水土相宜。你看他尝过觉得好，就找人弄回家里种上了。除了亲自饮种外啊，皇帝对臣工的奖赏也成为葡萄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据传康熙朝时候呢，有一个叫做宋洛的官员，他呢以自己年老多病为理由，试图向皇帝申请退休。康熙帝呢便将宫里种着的两株西域的马乳葡萄赏给了他，并说啊，试果结实然后勤劳，意思是你把这葡萄养活了，再结了果子，我才能给你退休。御赐的葡萄，臣子必然不敢怠慢。为了种好这葡萄呢，宋洛在他河南商丘的老家专门建了葡萄园。到康熙38年的时候，这个马乳葡萄已经是垂垂于架了。康熙帝的好大孙乾隆帝也是这样，在大军征讨西域间隙呢，也不忘命臣子为他搜罗两种葡萄。据这个档案记载呢，乾隆20年8月，也就是1755年，西征准噶尔战争初见成效，乾隆帝呢便寄信定北将军，据闻准噶尔地方产好葡萄，着成便送来新鲜或干货。到了乾隆25年，平准战争胜利在望，乾隆帝呢又命臣子将阿克苏等地的无核绿葡萄汁送往京城以供栽培。档案里呢是这么记载的，着

0: 指舒赫德将笔触五子绿葡萄，酌量可活拣选几枝盛于盆内，欲便诵经栽种，不必多诵。钦此。舒赫德何许人也？满洲整白旗人。
1: 他呀，年少得意，18岁就当上了内阁中书，干过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带兵打仗也很有才干。但是呢，因为性格太过刚直，老爱干那个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事。乾隆朝遭遇了人生的3次大起大落，人称啊清朝第一铁汉。当下呢是他的第2次起伏，皇帝让他官复原职，着工部尚书，但还不能回京，留在阿克苏坐镇2年。得到皇帝的这点子小要求呢，铁汉也不敢怠慢，立刻找来当地人，如何移重，何时谢送，把这个种种细节问了个清楚明白。他在回复皇帝的奏折中这样写道：据称此种五子绿葡萄从前自拔达山安吉岩移来栽种，居于10月严寒时，拣选有筋脉，枝干粗约如一大指，长约如2尺，两头用圆土包裹，外用粘皮严封，不令漏风，似土洞移来，于正月地化，将一只培弯，两头插入土内，将一只从中横种，种后自然发芽生活。从前本处一种伊犁，亦照此带往栽种。拔达克山安吉岩呢，就是今天阿富汗的东北、乌兹别克斯坦等处，那里是葡萄的老家了。这么一小段话呢，不仅讲了葡萄要怎么移种，甚至还溯源了一小段五子绿葡萄的迁移图。随后啊，他还向皇帝报告了他的工作计划：今本处于五子绿葡萄之内，将有筋脉如大指粗者拣选2尺余长，80枝，两头用圆土裹好凝冻，外用粘皮包围，不使受风，于来年正月初10日以内到京，于10月念日差拔总陈望林诵经。方法可溯源，时间点责任人明确，一听就知道这个人办事靠谱。在两代皇帝的亲自引种和推广下呢，据乾隆帝自己记录啊，乾隆时期宫廷内葡萄的种类已经有10种之多，葡萄的数量也不在少数。据档案记载呢，紫禁城内慈宁宫有葡萄5架，小花园有22架，南花园10架，紫禁城旁边呢，南海的丰泽园、春鱼斋、勤政殿等处有绿葡萄26架，中海紫光阁前有葡萄99架，其中绿葡萄5架。物候往复40更替，内务府的工匠们呢，小心地呵护着这120多架的葡萄。档案显示，负责管理园林的奉辰院，在御花园和南海建了5座葡萄窖。每年12月严冬将至，便安排葡萄入窖，寒冬过后2月间组织杂役们将葡萄移出窖，5月里呢葡萄藤蔓生发，杂役们便领来那个竹竿啊、麻绳啊，搭起架子，炎炎盛夏间满架绿荫。到了8月间呢，葡萄结果了，然后呢又逐串逐串的用这个冷白布做个套子，把它加套起来加以保护。秋风一起，一串串葡萄房石磊落，紫莹如坠，想来也是一幅夏日美景。皇宫禁庭内的葡萄十分繁盛，王公贵族富庶人家种葡萄也俨然成风，甚至呢种植技巧都在从宫中逐渐的流传开来。比如我们读那个《红楼梦》的袭人路过大观园的葡萄园时，教老祝妈用小冷布口袋做套保护葡萄果防止飞虫的办法呢，便与咱们刚才说到的档案中记载宫里的保护方法如出一辙。冷布也就是纱布，用纱布做套子来保护葡萄果实，的确是透气防虫。但是呢，这样高成本的种植技术恐怕也只有达官贵人之家才能学得来了。 在京城之外，南起广东，北至盛京，葡萄已经是普遍种植的一种水果。再加上西域的贡品和贸易往来，使得葡萄的来源广泛而且稳定。葡萄也成为了国家仪式与皇室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首先呢，是葡萄干的使用。乾隆时制定的《清定大清通礼》中就规定，冬至日祭天的环秋之礼、太庙祭祖等祭奠仪式上就应当食用葡萄。食物中使用葡萄干的范围就更广泛了。据档案记载，以嘉庆七年为例，一年中呢，宫内各处使用的干果用去了圆眼，也就是龙眼啊，9941斤12两，荔枝呢是8854斤6两，而干葡萄则是高达11633斤1两1钱。也就是说啊，作为当时的三大甜味干果之一，葡萄的使用比龙眼、荔枝更为普遍。另一方面呢，应季的新鲜葡萄也成为皇家夏季的杜甫佳品。道光年间的一份档案显示，从头伏开始，皇室就要开始吃葡萄了。六月初十，也就是初伏的当天，寿皇殿、安佑宫内供奉祖先就要用到葡萄水五斤。自初伏至处暑，整个三伏天内，皇帝皇后的饮食份额内每天都各有葡萄五斤、陈糖四斤、蜂蜜八两、泉水一罐，每两天还有冰两块。光看这份清单呢，便已经觉得是清甜凉爽，暑气消散了。今天我们用了几个小片段，串联了葡萄沿丝绸之路而来，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扎根生发的历史，从异域珍果逐渐转化为人们日用而不绝期的一种食物。葡萄的传播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往、中华各民族交融的悠久历史，也值得我们呢一说再说。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说完葡萄，再说一样秋天里的水果，哈密瓜。现在一年四季其实都能买到哈密瓜，可倒退300多年，它可是难得一见的贡品。它从新疆哈密一路进京，路上要走几十天，怎么保鲜，怎么挑选，怎么赏赐，清宫档案里都有记录。即使在皇帝下令暂停进贡后，哈密瓜仍因其独特价值和象征意义在清代宫廷保持着重要地位。这背后也有不少趣事，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韩忠跟大家聊一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韩恩忠，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清代的宫廷贡品哈密瓜。大家知道啊，中国近代有四大文化发现，这四大发现呢是指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们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珍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把这四大发现称为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其中之一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大部分就保存在我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总数呢大致有1000余万件。今天我们要聊的要说的清宫贡品哈密瓜，就是通过查阅爬书这些档案，还原清代哈密瓜的几个历史瞬间，还原哈密瓜怎样来到清宫里面并且被帝后王公喜欢的。所以呢，我想从三个方面聊一聊和哈密瓜有关的这个历史故事吧。第一个故事呢是康熙皇帝给哈密瓜命名。一提到哈密瓜，我相信大家不需要思考啊，就会脱口而出，它是我国新疆地区的特产呢，味道香甜淡雅呀，很受人们喜欢。现在呢在商店呀超市很容易购买到。但是在清代，哈密瓜可是难得一见的水果。乾隆皇帝啊当初还专门为哈密瓜做过诗，诗里边是这样写的：西极干瓜熟，来从包共游，剑心尊西地，柔远赖前游。我查了一下资料啊，这个西极啊是指今天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斯姆哈纳村，那是中国领土的最西端。诗中的西极啊应该是以西极来借指新疆这个离皇宫离皇帝非常遥远的地方。包贡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进贡，一个是泛指那个进贡的贡品。这个诗里边的干瓜和包贡非常明确了哈密瓜是作为贡品进献给清宫的，也就是

后人所说的当年包贡入京华，这个哈密瓜呀、进入清宫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那是康熙35年，哈密回部首领额贝都拉当时呢就是想投降清朝，然后呢被清廷呢授予了扎萨克一等达尔汗，颁给那个扎萨克印，这就是俗称的哈密回王。这样呢逐渐确立了他在哈密地区的世袭统治。康熙37年冬呢，这个额贝都拉奉诏觐见，就是奉命来北京觐见皇帝。来北京之前呢，他准备了见面礼，其中除了小刀、鹿角、羊羔皮等土特产外呢，还精心准备了几十个当地产的甜瓜来给皇帝尝鲜。准备好了之后呢，就整装出发，经过50多个昼夜兼程，终于到达了北京。当时呢由于是在冬季，所以他带来的这个甜瓜呢基本上是完好如初啊。在清宫元旦的这个朝宴上啊，康熙皇帝和这个朝臣品尝了甜瓜，都赞不绝口，于是呢给这个甜瓜命名为哈密瓜。这个事儿呢在这个回疆志中呢有记载，里面这样说的：自康熙初，哈密投诚，此瓜始于贡，谓之哈密瓜。从此以后呢，这个哈密回王啊每年都按时进贡哈密瓜，叫贡瓜年年渡卢沟。哈密瓜的美名呢也就慢慢的在内地传播开了。这段史实呢还有一个更生动的传说，说是康熙皇帝啊之前从未见过这个额贝多拉所进贡的这种甜瓜，这个切开这个瓜子之后呢香气四溢，尝在嘴里边呢清甜可口，这一尝不要紧啊，他从心里面非常喜欢，然后就问这个这是什么瓜，大家呢都只知道是甜瓜，不知道是具体的名字。于是康熙皇帝呢一想啊，这是哈密回王进贡的瓜，那就叫哈密瓜吧，于是就有了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美称。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哈密瓜原名是鄯善瓜，这个鄯善呢也是新疆的一个地名，它位于呢新疆吐鲁番地区，那里边呢是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鄯善瓜呢因为这样的自然环境，而香甜爽口。鄯善呢经常要向哈密回王进献瓜果，恰巧鄯善瓜又被哈密回王送到了京城，所以有了以后的哈密瓜的美称。这个也是一个传说。第二个故事呢就是哈密瓜呀千里迢迢的运北京。这个哈密瓜呀之所以深受皇帝的喜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它蕴含着香甜美味的这个之爽，那诗里边是这样说的，说欲将河冷嚼冰松，牙蜜分甘留齿牙。简单说呢就是哈密瓜确实是好吃。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它融合了书成像画之意，诗里面也是这样说：金香丝绳甚包鬼，使臣入献一周瓜。这个千里迢迢把哈密瓜运送到北京，也表示着哈密回王对清朝的诚心归顺。康熙皇帝以后的皇室呢依然青睐哈密瓜，这在清代奏折档案中啊有很多的记录。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在奏折中有记录呢？这是因为在运送哈密瓜的同时，地方官员啊会如实举报进贡哈密瓜的启程时间、进贡数量乃至所押运人员的这个姓名等等啊。举几个事例啊，比如说乾隆8年9月24日，甘肃提督李省武差人送到哈密回王鄂索富所进的哈密瓜60个。乾隆11年9月20日，甘肃提督永昌差人送到哈密回王玉素富所进哈密瓜60个。乾隆19年9月21日，甘肃提督王进泰差人送到哈密回王玉素富所进哈密瓜60个。就是这样，可见啊这一个时期啊所进贡的这个哈密瓜定例就是60个。从乾隆25年起呢，因为这个新德布哈尔地方的瓜种甚好啊，每年呢这个增加进贡哈密瓜40个，这样的话每年进贡哈密瓜的总数呢是100个。这一定例啊一直延续到这个同治朝，

0: 档案中还记载，这个嘉庆元年9月23日，甘肃提督乌大京啊，差人送到哈密回王额尔德希尔所进的哈密瓜100个。道光元年10月19日呢，这个甘肃提督齐慎差人送到哈密回王博舍尔所进哈密瓜100个。咸丰8年的时候呢，11月23日，甘肃提督索文又差人送到哈密回王博希尔所进哈密瓜100个。同治元年10月12日呢，署理甘肃提督安定也是差人送到哈密回王博希尔所进的哈密瓜100个。但是呢，送到清宫的这个哈密瓜的数量啊，并不是定例所送的哈密瓜的实际数量，因为要保证交进清宫的这个瓜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实际运送哈密瓜的数量啊要多很多啊。比如乾隆60年8月13日，甘肃提督乌大京在送交哈密回王额尔德希尔所进的哈密瓜时候就说，去年进贡的这个鲜瓜呀100个，从中挑选了60个。这个现在呢，就恐这个瓜送到的瓜呀有生熟不一样的地，然后呢，这一次呢，一共送来了210个，然后等送到的时候呢，请从中挑选好瓜100个，作为贡品。同治3年啊8月24日的时候呢，护理省甘总督恩林也记录，啊，每年夏末秋初采摘200个哈密瓜，由哈密回王送到兰州，预备挑选送京。哈密呢，距离北京啊，那是非常遥远。是清宫的哈密瓜呢，怎样才能保质保鲜呀？送到北京呢？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效仿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这个办法，驿站派人派马带上这个哈密瓜，疾驰战战接力送到北京。在这个《西域纪略》里边呢，就这样记载：路逢一骑，进哈密瓜，百千围群，大指小兜。上照皇父，地人携一瓜，闭目而过，急如飞鸟。后来呢，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就是在泥制的这个缸中啊，加入蜂蜜，再把哈密瓜放在里边，然后把这个缸密封，隔绝空气，这样呢，哈密瓜呢就可能会保存比较长的时间。再有呢，就是以种养送，把这个盛有原产地土壤的这个箱啊、筐啊安放在马车上，然后再在这个土壤中呢种好瓜苗，由进贡的人员呢负责每天的浇水啊和日晒。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得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山河广袤，
9: 岁月从容，
8: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9: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8: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
10: 迎接健康。

0: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月经失调，精力不足，体寒怕冷，该如何恢复元气呢？
1: 中医讲，女子以血为本，意思是女人无论是养生还是治病，都离不开对血的维护。对此大家倒是容易理解，因为相比于男人，女人有更多用血之处，首先是月经，其次是怀孕、分娩、哺乳。女人必须有充足的血的储备，才能应对一生所需。但是中医说的这个血并不等同于我们血管里流的血，中医的血除了包含血管里的血液，还包含了身体的用血能力。所以即便你体检的时候不贫血，但去看中医的时候却可能诊断你是血虚的，因为你有面色黄、疲劳无力、月经不调、腰膝酸软等等血虚的症状。由此看，中医的血虚比西医的贫血含义要广得多。我们先说月经，一般一次月经的量在50到100毫升之间，如果超过了100毫升，月经量就算多了。但人的血容量却是3000到3500毫升左右，一次的月经失血只占全身血量的1/30。即便是我们异物献血，也要献200毫升了。所以说，就算你的月经量很大，也超不过献血的量。包括生孩子的失血也是很有限的，现在的医疗技术已经完全可以避免出血量大的可能。但是即便没有月经量多，也没有生育时的出血量大，西医检查也没发现你是贫血，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女人血虚了呢？因为月经乃至生育不只是失眠，都是一次身体的重启，或者说是身体的重新格式化。往好了说，如果你没抓住这个时机，或者调整错了，时机就可能变成危机。而很多女人就是因为与这个身体重启的机会擦肩而过，才在月经呀、生育呀这种人类繁衍最自然的本能中变虚了。特别是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气血的消耗也很大，这就进一步加重了身体的虚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中医才提出了而且始终重视女子以血为本，而这个血的补益更多的是靠提升身体的用血能力来实现的，用中医的话讲，可能就是气血双补。而这个补在月经之后，在生育之后尤其重要。中医对月经经前、经中、经后调理的方向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经前要疏肝解郁，经中要暖宫，而经后就要进补了。月经的失血以及随着月经来潮时候内分泌的波动，都要在月经过后调整复原。而如果一个人原本就气血虚，月经之后或者在月经过程中可能就开始腰酸腿软了，脸色也是发黄的，有气无力的，如果不去干涉，要过十几天他才能自然恢复，可刚刚要恢复下次月经又来了，所以这种人的气血总是处于入不敷出之中，久而久之就成了黄脸婆。对于这种人，月经之后就要用入肾经的补血药来调养，首选的就是乌鸡白凤丸，它也是历代中医经后调养的第一方药。乌鸡白凤丸始建于明代的中医经典《寿氏保元》，这个药其中包含了黄芪、人参、当归、熟地等一众补气养血的药，而乌鸡呢是各类药物中含量

最多的，是要用一整只的乌鸡将所有的药物塞到乌鸡肚子里，特殊蒸制后再研磨为丸。可见乌鸡是乌鸡白凤丸中不折不扣的君药。那么为什么历代中医医家会将补气养血的重任委托给乌鸡呢？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明确地给了依据，他说乌骨鸡气味甘平无毒，补虚劳羸弱，治女人崩中带下，一切虚损诸症主食饮之导和丸药。意思就是说，一切虚损，包括女性因为月经、因为生育导致的虚损，乌鸡都有效。而在西汉《豫章书》这本书中也已经就记载了，若虚极寒极之症，加盐姜和五山鸡煎服之即愈。很简单，就是如果这人虚寒到极致的时候，就用盐和姜和这个乌鸡一起炖吃了就好了。很显然，古人早就用一味乌鸡治疗身体的诸种虚损了。而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讲，乌鸡特别是太和乌鸡，它含有近100种营养成分，包括我们人体所需的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氨基酸，特别是里面还有总生育酚和不饱和脂肪酸。而这些营养呢，又多是水溶性的，所以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化为人体的抵抗力，也就是中医说的提振我们身体正气的这个正气，由此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因为乌鸡是非常著名的补血药，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的宫廷都会单独把乌鸡作为后宫妃嫔的养生极品。我们知道乌鸡白凤丸是个药物，里面有温热性质的补气养血药，比如黄芪呀、熟地呀，而只用其中的这个君药乌鸡，却既能最大限度的补气养血，而且乌鸡可没有那些药那种温热性上火的问题，是以一种食物的方式平和进补，由此会润物细无声的改善人群的这种虚弱体质，以及现代人的乌鸡的脂肪含量非常低。由乌鸡炖煮的鸡汤，大家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它是高蛋白食材独有的这种透明清亮，不会飘着厚厚的一层油，这也就免去了老母鸡炖汤的这种高脂肪问题。对于一边气血虚着一边又肥胖着现代人，乌鸡自然更加合适。吴禄山堂的乌骨熬鸡脆饮品是用经过严选的宝玉乌鸡整只熬制萃取而成的，既包含了原食物的均衡营养的特点，又浓缩了其中最精华的成分，而且和所有现在时尚流行的饮品一样，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自己去炖煮，拿过来直接加热就能喝了，方便快捷，这就更便于我们将中医的养生之道贯彻在每天的生活细节中。

0: 10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气血虚的女性月经之后要如何进补呢？
2: 月经是女性的正常生理，来月经不是生病，一般情况下不必要特殊对待。但月经又叫做例假，就是例外的假期。之所以例外，首先月经是一次失血，一般情况下正常的月经量是每次50到80毫升，超过100毫升就是月经过多了。但是我们正常人的血容量是3000到3500毫升，这100毫升的出血实在影响不大，否则也就不会在异物献血的时候每次每人可以献200毫升了。可见就算每次月经出血比较多达到了100毫升，也不至于因此导致严重的贫血。但是月经之后很多人是疲劳的，会腰酸腿软，那是因为每次月经都是一次身体各种机能的重启。在这个重启的过程中，很容易因为配合不当而失衡，所以月经期也是女性除了孕期之外免疫力最低、内分泌波动最大的时期。对那些原本体质就弱、气血就虚的人，这个时间就更要特殊对待了。因为他们往往不借助外力就调整不过来，所以他们是需要在月经之后通过进补来尽快善后调理的。否则整个生育期中每月一次的月经对他们的消耗会积少成多，甚至变成难以填补的亏空。什么样的人会经不起月经的损失呢？最多见的就是气血虚的人。

些人的典型特点是月经之后疲乏严重，腰酸腿疼，特别是关节像爬过一座大山一样酸痛无力，甚至眼睛也是干涩的，看东西时间稍微长点就疲劳发酸，这是典型的气血不能濡养器官组织的表现。器官组织稍微过用，气血就供不应求了，他们原本就虚的身体无法修复每月一次的月经损失和变化，来一次月经对他们就是一次釜底抽薪，就是一次雪上加霜。其实这些人即便在来月经之前甚至是平时也多很容易是有气无力的，甚至到了下午就撑不住了，他们大多是身体偏于瘦弱，脸色发黄，头发干枯，看上去会比实际年龄要显老。原因很简单，他们入不敷出的气血保证心脑肾这些重点器官都勉为其难呢。头发皮肤这些次要部位在中医称为血之余的地方就会被身体舍居保帅的率先放弃，因为他们的气血实在是没有富裕的了。这种情况下，每次月经后的药物善后至少可以帮他们填平这一次的亏空，使他们有富足的气血顾及到头着月经周期而变化的内分泌，尽快恢复，尽快维稳，使得他们不至于年纪轻轻就显出黄脸婆的样子。那么这种人具体的做法就是及时的服用补血药。中医补血药有很多，其中有补血圣药之称的只有阿胶一个，因为阿胶是血肉有情之品，是驴皮做成的，而驴的物种与人是最近的，因此阿胶对人体的补益最能让人照单全收。市面上有东阿阿胶和复方阿胶酱两种不同的品类，气血虚的人该怎么选呢？如果是面色发黄，各种酸软明显，站起来就晕，可以每天用阿胶施可。如果除了面色发黄酸软还特别容易累，特别怕冷，这个时候就适合用复方阿胶浆了。因为复方阿胶浆里有人参、党参这两个补气养阳的药物，不仅能迅速改善疲劳怕冷，而且能帮助阿胶的吸收和助推，对虚损严重体质特弱的人是一个必要的启动，当他们的冷累缓解之后可以再换回阿胶，这样进一步的夯实地基，滋阴补血，增加身体的绝对库存。所以这两个药物交替使用，可能能让你的补血效果利益最大化。

0: 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胃疼、感冒、嗓子疼，别着急，厨房里的调料也可以派上用场。
5: 几天前有朋友来家里做客，刚吃第一口饭就开始说他胃疼了，这可与我的厨艺无关，美食还没进到肚子里呢。他回想起前一天晚上喝的冰啤酒，估计就是那个冰啤酒让胃受凉了。于是我赶紧找药，翻出了气滞胃痛冲剂，而鉴于他有喝冰啤酒的历史，就倒了两袋冲剂，又加了一勺一糖。20多分钟后，疼痛缓解，我的厨艺一点都没糟践。他感叹说中药也能速效。我说其实即便不是中药，你在厨房里找找，也许就能找出能让你快速止胃痛的佐料。之前我在江苏卫视录一档健康节目的时候，有个编导因为吃了冷饮配炸鸡，胃像滞住了一样，他自己形容说吃进去的东西一直待在胃里一动不动，不仅胃疼，而且食欲全无。所幸当时我们录节目的地方刚录完美食节目，那个录像棚里有炖肉用的佐料，我就从里面找出了丁香、陈皮，让他马上用开水泡了喝。40多分钟之后，我的录像结束，这个编导跑过来告诉我说，不仅胃疼好了，而且开始饿了。其实我们日常做菜的很多佐料都是中药，而且多是入脾胃经，能健脾温中、化湿止疼的。比如肉料里的丁香能理气，砂仁、豆蔻、陈皮能化湿，生姜、肉桂、茴香能温胃，还有很多人做烘焙的时候常用到的饴糖。饴糖可是所有糖里唯一可以药用的糖。我们熟悉的一个中成药叫小建中颗粒，它是沿用了《伤寒论》中的小建中汤的原方，专门用来治疗脾胃虚寒的。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甚至慢性胆囊炎，他们时常都会有胃脘怕冷，吃点凉的就难受，喜欢温服、喜欢摁着的习惯。而小建中颗粒中的六味药就是针对这一类病状的。在这个方子中，饴糖就是重要的一味。我给那个朋友吃的气滞胃痛冲剂里面有柴胡、圆胡、枳壳、香附、白芍、甘草，这个方子理气作用很重，而缓急的作用轻。什么是缓急呢？就是对胃肠的柔和安抚，所以我才特意加了一大勺饴糖，为的是与芍药配在一起，加重养胃药。

重。关于饴糖，《本草经解》中是这样说的：气大温，秉春和之木气，入足厥阴肝经，味甘无毒，得地中正之土味，入足太阴脾经，气味俱生，阳也。肝者生生之脏，生气生血之精也，脾者后天之本，万物之母也。这就是说饴糖是入肝经入脾经的。饴糖是用粮食发酵而成的，所以它秉承了粮食的健脾作用。因此用饴糖除了因为它是温性的，更因为它有补和养的功效。如果你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人，又吃了冷的或者受了寒，胃痛或者觉得马上就要感冒发烧了，可以用生姜切片煮水，然后加一勺饴糖。一般15克的生姜可以配上10到20克的饴糖。如果你因为饮食不节制导致的胃有饱胀感，食欲很差，那就可以用丁香10克，开水冲泡或者煮沸3-5分钟，然后再加入10克左右的饴糖，在理气止痛的同时又养养胃。如果你是感冒之后咳嗽日久不愈，那可以用鸡蛋打散后用开水冲成鸡蛋汤，这个时候也可以加入10克的饴糖。鸡蛋黄是滋阴的，加上饴糖增加滋润的效果，可以通过健脾来达到护肺润肺的结果。如果因为天气干燥导致了干咳嗓子疼，那可以用柚子的肉加温水和饴糖打成汁儿，一般半个柚子配10克到20克饴糖就可以，带着渣子一起喝，这杯酸甜的果汁可能就帮你躲过了一场感冒。如果你是饮食失调之后感觉到要感冒发烧了，可以用白萝卜1斤捣烂之后搅出汁液，加入饴糖加到20克，熬煮开锅后3-5分钟就可以了，把这个萝卜饴糖汁放凉了之后代茶饮。无论是脾虚的大人还是有食积的孩子，都有很好的健脾祛湿消食化痰的功效。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您爱吃鱼肉吗？常吃鱼肉有什么好处呢？
4: 鱼肉，常吃鱼肉可暖胃。鱼是中国人餐桌上的传统食物，很受人们的欢迎。鱼肉中含有叶酸、维生素、铁、镁等营养元素，是一种低脂肪、高蛋白的食物。鱼肉的暖胃功效非常好，例如我们常见的草鱼、带鱼、胖头鱼都有暖胃功效。鱼肉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经常吃鱼肉能减轻胃部不适和胃部炎症，延缓癌症细胞扩散。患有胃炎、胃溃疡的朋友最好每周吃2至3次。鲜美的鱼肉和鱼汤可以滋补身体。我们常吃的鲫鱼对治疗胃炎有很好的功效，经常吃鲫鱼能起到利水消肿、和中开胃、温胃进食的作用。脾胃气血虚弱的朋友可以常常喝些鲫鱼汤，消化不良的朋友可以多吃带鱼，对脾胃虚弱有很好的疗效。而对于胃寒冷痛的朋友来说，可以多吃些青鱼，能够养气补胃、化湿利水。除了暖胃，儿童经常食用鱼肉，其生长发育比较快，智力的发展也比较好。由于鱼脂肪里所含的脂肪酸是促进大脑发达的最高物质，因此老年人多吃鱼对养生很有好处，可以预防老年痴呆。鱼的烹调方法有很多，炖汤、清蒸或者烧烤都可以。烹制的过程中最好保持鱼肉的新鲜度，不要将鱼做得过老，以免其中的营养成分流失。需要注意的是，鲫鱼不宜和鸡肉、大蒜等食物一起食用，感冒的时候也要避免吃鲫鱼。营养食谱：白萝卜丝鲫鱼汤，取鲫鱼一条，白萝卜半个，姜三片，葱两根，盐适量。其做法为：鲫鱼去除内脏和黑膜，清洗沥干水分备用，同时备好姜片、萝卜、香葱，锅中放油，下姜片煸香，下鲫鱼至两面金黄，加入一大碗清水，大火继续煮至汤色变白，加入萝卜丝同煮，盖上锅盖，用中火炖上40分钟左右，最后加入盐和葱花即可。白萝卜丝鲫鱼汤具有很好的和胃健脾的作用，经常喝鱼汤还能活血通络。木瓜不只能丰胸，还能增强消化力。提到木瓜，人们的第一反应都是丰胸小能手，其实木瓜舒筋活络、化湿和胃的功效也非常棒。木瓜所含的木瓜酵素可以止呕止泻、调理脾胃、促进消化，对脾湿引起的消化不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对于胃肠道功能不良的人来说，多吃木瓜可以很好的帮助消化。食物中的蛋白质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人体吸收，人体分解蛋白质主要是靠胃分泌的蛋白酶，木瓜中含有一种被称为木瓜酵素的

0: 蛋白质分解酶，能帮助分解蛋白质。木瓜还有很多其他功效，常吃木瓜可以保护肝脏，软化血管壁，降低血脂及抗炎抑菌。木瓜还可以抗癌、防衰老和降血压，同时还有美容护肤、延缓衰老的功效。木瓜酵素能去除肌肤表面的老化角质层，而且木瓜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能有效对抗全身细胞的氧化，延缓衰老。小贴士，木瓜能促进消化，木瓜所含的木瓜酵素可以止呕止泻，调理脾胃，促进消化，对脾湿引起的消化不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我多想唱，苏红。苏红温柔而富有力量的歌声，将歌曲中年轻人对自由的向往、对表达的渴望展现得淋漓尽致，传递出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首歌曲也因此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唱响了青春的赞歌，释放内心的激情与活力。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印度电影 Disco 五星插曲，吉米，来吧。

印度电影 Disco 五星插曲，吉米来吧，这是一首活力四射的 Disco 风格歌曲，歌词反复邀请吉米一同跳舞，传达出对青春、快乐和自由的向往。让我们手牵手来跳跳 Disco， 爱在你心里头，忘掉那忧和愁，鼓励人们抛开烦恼，享受当下，释放内心热情。歌曲节奏强烈，韵律动感，充满了80年代迪斯科音乐的典型特征，带动大家跟随节奏摇摆舞动，至今仍能唤起人们对那个充满活力年代的美好回忆。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韩磊《向天再借500年》。

1979年电影《小城故事》上映，作为主题曲，这首歌也受到大家的欢迎。它描绘了小城的多姿多彩，以及小城人民的热情和好客。歌词中的“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等句子，成为了广为传唱的经典段落。邓丽君《小城故事》，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两只蝴蝶，庞龙。亲爱的。

庞龙，两只蝴蝶。这首歌用直白质朴的语言勾勒出一段浪漫缱绻的爱情故事，歌曲宛如恋人耳畔温柔的絮语，字里行间满是关切与深情，将情侣相处时的甜蜜与依偎娓娓道来，都能瞬间唤起听众心底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共鸣。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陈粒情文歌。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出自经典歌剧《星星之火》，创作于1949年，以轻松比喻革命者，赞颂东北抗联将士在冰天雪地中坚守信仰、永远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段旋律豪迈铿锵，是红色经典里极具代表性的励志金曲。岁月流转，信仰如初，无论时代变迁，坚守初心，勇毅前行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诚挚，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别亦难，徐小凤。

别意难，徐小凤。歌词是基于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前四句改编而成。著名作曲家何占豪在创作《别意难》时，采用了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形式，探索了民族乐器与交响乐的结合，展现出了深厚的音乐创作功底，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牟炫甫的美妙歌声《衷心赞美》。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采蘑菇的小姑娘由陈晓光作词，古建芬作曲，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创作者希望通过音乐描绘充满生机的童年生活。陈晓光在深入生活时捕捉到山区孩子采蘑菇的鲜活场景，用谁不知这山里的蘑菇香，他却不肯尝一尝等充满童趣的歌词，勾勒出勤劳质朴的小姑娘形象。古建芬则以跳跃轻快的旋律赋予歌曲活泼灵动的气质，一经推出便迅速风靡全国，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童年记忆。靳小才，采蘑菇的小姑娘，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

傅笛声，人静，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傅笛声醇厚有力的嗓音与人静甜美温柔的声线，如同为这首歌量身定制的幸福和声。他们的演唱没有华丽技巧，更像夫妻间的日常倾诉，从轻声呢喃到温情对唱，每一句都带着生活的温度，仿佛在向听众展示自家的幸福画卷，既亲切又动人，轻易就将人拉入那份安稳美好的氛围中，成为华语乐坛诠释神仙爱情的经典之作。领略相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山河广袤，
9: 岁月从容，
5: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9: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5: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紫竹调，朱明英。朱明英虽然出生在东北，但在演绎江南小调时特别有味道。他的嗓音能柔能转，唱紫竹调这种带着吴侬软语韵味的曲子，把江南的灵动和温婉都表现出来了。那种细腻的劲儿，就像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的人一样，特别能抓住江南小调的精髓。你是不是也觉得他唱这类歌特别有代入感？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送别》。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送别。送别的主题围绕离别时的不舍与怅惘展开，李叔同的歌词以长亭外古道边的经典意象勾勒出芳草连天晚风拂柳的离别场景。歌曲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而是以含蓄悠远的笔触传递出跨越时空的离别之思，既是对友人的不舍，也暗含对人生漂泊的淡淡怅惘，成为几代人心中关于告别的共同记忆。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苏小明《军港之夜》。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夏的季节，凤飞飞。我们每个人心里或多或少都藏着一段心酸过往，偶尔想起，依旧心生落寞。就像歌里写的，谁都逃不开人生细碎的痛苦。但夏日的风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它能吹散闷热与沉闷。生活也是同理，别被过去的阴霾困住脚步，不要因为受过伤就紧闭心门，拒绝幸福到来。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云飞、王二妮、拉手手、亲口口。

云飞、王二妮拉手手亲口口，云飞的男声带着陕北汉子的质朴厚重，王二妮的女声则甜亮又有穿透力，把姑娘的娇羞与热烈拿捏得刚好。两人对唱时，声线一沉一亮，一刚一柔，像真实的乡村情侣在对话，默契感十足，没有丝毫违和，把陕北男女直白的爱意唱得既鲜活又动人。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铜铁心多情的土地》。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无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

0: 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歌曲摒弃华丽修饰，用直白真挚的语言直击人心，传递出直面困境、重启人生的乐观信念。无论是铿锵有力的节奏，还是饱含深情的旋律，都如同一束光，照亮困境中的人们，给予重新出发的勇气。这首歌发行以来，便引发无数听众的强烈共鸣，成为华语乐坛经典。

励志之作，刘欢从头再来，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Moon River 月亮河，奥黛丽·赫本。

奥黛丽·赫本 Moon River 月亮河。好莱坞电影《蒂凡尼的早餐》除了有优雅美丽、闪闪动人的奥黛丽·赫本外，其主题曲《月亮河》更是让人难以忘怀，其婉转低回的旋律回肠荡气，逼人深思。月亮河，一条多么美丽的河啊！而在影片中，奥黛丽·赫本坐在窗前拿着吉他的原唱，细腻地倾诉她的梦想，更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经典场景。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王杰时、谢丽斯、龙船调。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5: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首歌曲的词作者李俊琛当年是跟随十八军进藏的文艺女兵，在西藏生活十余年，他亲眼见证解放军一面戍守边疆，一面帮百姓修路架桥、开荒建房，军民朝夕相伴，彼此帮扶。一次藏历新年拥军活动，当地藏族群众自发到军营挨家挨户取走战士衣物，洗净叠好送回，这一幕深深触动了他，当即构思出河边洗衣的歌舞小故事。他写下三段歌词，找到常年扎根西藏的作曲家罗念一合作谱曲，最终创作出这首脍炙人口的洗衣歌。群星洗衣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火车快开，齐秦

下列车的旅人。列车一路向前，沿途风景不停后退。其实这场奔赴的意义未必是挽回一段已经消散的爱意，而是给自己心底的执念一个收尾。当亲眼确认结局之后，内心才能真正释怀，告别这段过往，安心踏上往后的路途，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陈明真的美妙歌声，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0: 老板，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5: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3: 河北承德进入旅游旺季，气势恢宏的大型实景演出《鼎盛王朝康熙大典》每晚都会在元宝山脚下震撼上演。自从被清朝皇帝选中，热河上营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便一跃成为清王朝时期的陪都和第二个政治中心。从此承德的发展进入繁盛，大量的满族移民进入承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